0: 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4: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5: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4: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华。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国家能源局核发绿证3.58亿个，涉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125.69万个，其中可交易绿证2.16亿个。占比60.41%，市场化流通绿证供给充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随着电商经济的蓬勃发展，先看测评再决定购买已经成为了许多消费者的习惯。从数码家电到美妆食品，各类的第三方测评博主和账号是层出不穷。本意是为消费者提供避坑指南，则由

0: 优汰劣。然而近年来网络测评行业乱象丛生，只评不测的主观臆断，商测一体的利益捆绑，甚至伪造数据的虚假宣传，不仅透支了公众的信任，更是扰乱了市场秩序。今年6月，国家网信办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为这一新兴领域立下了规矩。新规出台以后，网络测评将如何回归理性呢？消费者的权益又将得到怎样的保障？接下来，我们一起深入探讨。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对外公布，记者通过街头采访发现，不少消费者都提到了购物前会参考网络测评。
2: 一般是买一些手机或者耳机之类的，会专门去看一些测评吧。像现在比较新能源车，我一般会看一些测评内容。
3: 我比较会看美食类的测评。
1: 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现象。
2: 就比如说我之前买过一个耳机，然后就专门去搜了测评，然后当时就说那个耳机的功能很好，性价比很高之类的。然后这种视频看多了，就是很多测评它都会说同一款耳机，然后就会想去买嘛。然后买了到手了吧，你说的性价比是挺高的，但是并没有他们视频里说那么好用。
4: 希望测评能够更加透明、更加真实化一点，能够真正出在用户的这种角度去考虑，能够更加完善的、准确的表达出产品的优势和劣势。
1: 面对消费者遇到的问题，此次发布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给予了回应。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事实上，现实中一些网络测评就存在没有在相关机构开展，也没有依据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进行的测评行为。
5: 他们用瞬间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1: 今年初，上海市消保委联合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了直播短视频第三方评测专项调查。此次调查对主流平台的50个第三方评测账号开展了为期不少于3个月的全周期跟踪监测。
5: 我们就发现，在第三方评测当中，还有一些它是明显带有主观的拉踩的立场的，就是它要通过一些实验来说某个产品好，或者来说某个产品不好。比方说，有一个博主在测鹿茸菇产品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非常不科学的方法，就直接说啊，它的二氧化硫超标达到数百倍等等。
1: 针对这样的现象，此次发布的规范就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不得使用侮辱性用语，不得对产品进行虚假不实描述或者恶意诋毁。在上海今年初的专项调查中，食品类测评也有不少问题。
5: 有一个视频是关于白胡椒粉的，那么这个博主号称说白胡椒粉现在有很多造假行为，所以我通过碘伏来测，如果碘伏测了以后它变色了，那么说明它在白胡椒粉里面它加了淀粉了，只有碘伏不变色的它才是真正的白胡椒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因为白胡椒粉从专业的角度上面说，它的纯白胡椒粉50%的含量它就是淀粉，所以白胡椒粉有碘伏测它就应该是变色的。
1: 针对食品类测评，此次规范也要

0: 要求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
1: 大家是把网络测评当成消费者的慧眼，也当成市场的体检仪的。可是如果这个感受是买的，这个检测的方法是假的，最终的这个结论是编的，那么消费者的信任要如何来安放呢？那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也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法律顾问薛军。那薛顾问，您看这样的一个专门针对网络测评出台一个规范，很多人会问说这个事情的必要性到底在哪儿？这个规范一出来，谁会最紧张？您怎么看？
2: 首先呢，必须要承认这个网络监测呢，作为一个行业有它存在的价值，它能够极大地消除消费者面对海量商品所存在的一种信息上的鸿沟，帮助消费者做出理性的合理的选择。但是呢，在一段时间以来呢，由于这个网络监测呢，它实际上是自带流量，具有了潜在的一些商业价值呢，就被某一些这个网络博主呢滥用了，导致出现了很多行业的乱象。比如说有一些博主其实根本不具备任何检测的能力，但是呢就是说检测只凭一张嘴，在那儿对一些商品啊擅自发表一些其实并不客观的一些检测的一些言论，就导致呢这个信息呢显得非常混乱，那么扰乱了市场秩序，引发了很多的不公平竞争问题，以及对一些实际上没有任何问题的商家的一些商业诋毁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出台这样一个规范呢，能够有助于这个网络这个检测行业呢，能够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1: 因为大家去信任这样的一个测评，实际上就是相信它的中立、客观和专业性。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乱象，可能就是打破了这样的中立、客观和专业。那这次规范的出台，当然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规范和监管，但其中您觉得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2: 我觉得这一次发布的这个规范性文件呢，实际上是特别强调了这个网络这个检测行业呢必须要实现三个方面的要求。一个就是说是客观性啊，另外一个就是公平性，另外一个就是准确性。这个所谓的叫做客观性的话，就是说是必须是基于客观的实际的一种检测的结果的一种客观的宣示，而不是说借这个检测为名呢拉踩就是说为某一些商品带货。另外一个就是说公平性，就是说不能够就是说在这个把一些不同的检测的标准把它放在一个层面上来进行对比，引发消费者的误认误导。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准确性来讲，就是检测方法必须要达到科学的要求，不能够就是说擅自用一些不科学的这个方法来进行检测，得出的一些结论呢，从而不科学，从而对一些本来没有问题的这个企业的产品呢，产生一种很不好的一种市场的后果。所以从这三个方面呢，我们这个规定呢，应该说为它设置了一些不得逾越的红线。
1: 您看从规范的全文来看呢，食品是唯一一个被提出要就是格外的去强调要差异化去要求的一个商品的品类。您怎么去看待就是会格外的对食品的测评从严去做一个要求？
2: 我觉得嘛，就是说因为食品是民以食为天啊，同时我们说要强调以最严的标准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那么对于食品来讲的话，它无论是它的这种检测啊的方法，还有检测的一些类目啊项目来讲，它都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要求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检测方法不科学，没有相应的检测能力，那么无论是为某一种食品进行背书啊，说它非常好，还是说某一类食品有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些测评的报告呢，实际上都有可能会具有误导性，引发民众的对于食品的一种安全性的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基于维护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要求吧，那么这一次对这个食品的类目的一种检测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就是说首先你必须要有资质，另外的话你必须要用国家法定认可的检测方法去检测，得出来的这个结果才是可以被认可的，否则的话这一块的这种检测的科学性是没办法得到保障的。
1: 另外我们看这次规范呢，实际上 它对于就是这个检验方和这个被委托方之间到底是不是不能有利益关系，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不能做广告，或者是你到底是不是不能被委托，其实它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它要求的是你要明明白白的标示出来，包括我们看到对于存在利益关系你要显著的提示出来，你对于测试的依据的标准和技术规范你要明示，另外呢对于你主观的感受也不是不可以，你也是要把它显著的标明你仅仅是个人体验，包括你如果是一个广告，是一个推销的一个商品服务，你也要显著的去标明广告。您怎么来看待这一系列关于明明白白的这种规范的要求？
2: 我觉得这个相关的规定呢，应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可以说是直击了我们这个检测行业的目前的这个乱象。第一个就是关于利益关系的这个披露的话，实际上是为了解决那种打着网络检测的这个名义，实际上进行营销推广，拉踩，为某一种特定的商品进行推荐，同时呢贬低其他竞品的这种声誉。那么现在来讲，你如果是接受委托，那么你要披露这个委托关系、利益关系，这么确保相关的这个利益能够这个关系能够公开的凸显出来，这样的话让这个受众的话能够意识到这个可能这个检测结果的可能是在认知上可能要对它有所保留。那么另外一个，如果你只是表达个人的一种感受，那只是一个类似用户评价一样的信息，你不能把它包装成伪装成一个科学的检测报告。那么这个两个要求那么出台呢，我觉得呢对于解决我们目前的这种乱象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1: 那么您觉得接下来这个规范的落地到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给行业带上紧箍咒还是系上安全带？
2: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规范的出台呢，实际上是能够有助于我们的网络这个测评行业呢，能够走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的轨道之上。那么实际上来讲，如果说不加以规范，那么就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这个行业的乱象呢，就会把这个行业的声誉公信力给毁掉。那么如果这个严格执行这个规范，那么那些正规的、有能力的、有资质的、能够做到客观公正的来进行这个测评的这个行业呢，这些企业呢，它就能够正常的生存下去。那些作恶的呢，就会被淘汰掉。所以呢，我认为它是个助推器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不是要把这个行业要把它扼杀掉。
1: 好的，谢谢您，谢谢薛教授。当网络测评有了规范，谁该来学习这份规范？谁该来执行这些规范呢？那接下来这个测评的博主，包括平台还有监管部门，又如何各司其职呢？
0: 近年来，一些打着客观测评商品的视频博主，有时候在做的却是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在汽车行业，这样的乱象尤为突出。一段曾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的汽车碰撞测试视频中，测评博主声称某品牌车辆碰撞后因小电瓶设计位置不合理被轻易撞断并断电，导致车门打不开，车辆自动报警无法启动。视频发布当天播放量突破百万，但事实并非如此。
3: 比如说他说我们的依靠没有启动，实际上后台记录是清晰显示它依靠是持续呼叫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办法去证明小电瓶在做测试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没被拆装的一个状态，而且从后台数据显示它确实是有人为拆装重卸重装的这个操作在的。我们认为它就不是一个车辆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出厂的一个状态，所以它设置的这个条件就是不严谨的一个条件。
0: 这类看似专业的测评背后却有着明确的价码。在某短视频平台，一名60万粉丝的汽车博主，60秒以上测评视频的明面商单报价就达3.8万元，而所谓的黑商单报价往往更高。部分博主谁充值多就帮谁说话。
4: 应有的这种测评，应该说首先来说是极其严谨规范的，是建立在合理的共同认可的国家的一个推荐或者强制标准的基础上。这个测评的结果并不是说对某些个别的异常的现象做一个夸大性的宣传或者是选择性的一个暴露。
0: 今年3月15号，上海市消保委发布的这份第三方评测视频调查报告中，就指出了网络测评中有杜撰结论、数据造假、方法不科学、流程不规范、立场偏颇、主观带节奏等三大类乱象。
5: 我们现在的消费的决策的逻辑跟以前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以前信息还不够透明的时代，可能很多的消费者都会按照品牌的逻辑去选择产品，而我们现在整个的互联网，很多的消费者他其实现在都开始在获得了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再去进行一个购买的决策。像这种第三方评测，现在我们发现成为很多消费者去做消费决策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来源。那么我们就会对这一块的信息、这些内容到底是不是靠谱、这些第三方评测的机制它的逻辑是不是有道理等等的，我们就做了一个专门的一个调查。
0: 上海消保委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这些第三方测评自媒体或机构发布的测评看似独立，实际上可能来源于商业广告类订单，这样的情况也存在监管困难。
5: 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是，这些所谓第三方评测，它的盈利模式始终存疑，因为它如果秉持它的公正性、专业性，它好像就没钱可赚。第二个是监管的困难，因为这些所谓的第三方评测的这么一些博主了、机构了，他在接一些商业性的业务的时候，可能他就不是很公开的在做，其实是通过一个在水面下面操作的。所以就说从整个监管的角度上面说，他也很难去发现说，哎，这一单是广告，这个也很难。
1: 怎么让真正好的产品被消费者看得到？怎么让大家游刃有余、从从容容地去下单，而不是心惊胆战地担心被割韭菜？那接下来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薛军教授。那薛教授，您看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上海的消保委也调研发现了，实际上对于第三方的这个测评机构来说，因为它本身是商业性质嘛，所以它要保持它的公平性、独立性，它可能就很难盈利。但是它一旦以盈利为目的，它又很容易去丧失自己中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和角色。所以在盈利和这个公平之间到底怎么去平衡？
2: 在我看来，其实这个矛盾是一个表面性的。从长远来看，一个做这个第三方测评的机构，他要赢得一个长久的这个市场的认可，他还是要去建构自己的公信力。那么如果他没有公信力，那么他的报告是不被公众所认可的，那这样的话从长远来看他也是没有商业订单的。那么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所谓的一些自媒体的博主在那儿发一些名为测评，实际上是一些广告的东西，它是一个很短视的行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呢，我们要鼓励一种长期主义的一种态度，就是说要扎实的要建立自己的这个公信力，那么把这个商业利益呢要跟这个公信力呢要融合起来，以这个市场的认可作为自己真正的盈利点，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决这一对矛盾。问题是我们现在是可能是慢慢的要培养这种耐心，建立这个领域的这些有声誉的一些服务机构，这才是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未来的破局之道。
1: 当然一方面我们要把测评行为本身做扎实，另外一方面呢，所有这些测评的结果它其实最终基本上都是通过平台来发布出去的。那么作为一个发布的一个机构，那平台应该尽到哪些审核的义务和责任？这次在规范当中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明确呢？
2: 那么这一次这个规定中还是特别强调了这个平台对于相关的这个违法违规信息的一种处置义务。那么客观来讲，现在很多平台它面对着这些自媒体博主发布的这些测评类的信息呢，它是有一定的义务，比如说接到投诉举报以后呢，它要是及时处理的。但是呢，如果他不能够在这个履行这个平台责任的过程中，很积极的、很主动的去做相关的违法违规信息的一种审核和处置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有一些企业呢被一些不实的测评信息遭受很重大的商誉的损失。所以这一块来讲，我们平台还是要 要落实好他应该履行的这个平台责任。既然这个新规已经出来了，那么相应的测评这个管理的体制已经建得非常明确的。那么比如说我们相应的这个测评的博主，他如果说没有资质，他发布的明显是一个营销性质的这样一个测评的报告，那么我们平台呢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对这个账号啊相关的信息啊进行处置，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这个相关的

0: 那些不准确的信息呢，不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能够很好的维持这个行业的一个正当的秩序。
1: 刚才也谈到了说，实际上对于这种比如说数据的造假呀，伪造这个结果呀，或者篡改这种数据啊，可能整个的这个过程的监管是很难的。但是再难，我们的监管还是要到位。那您觉得接下来对监管部门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怎么样一方面既能做到精准的监管，同时又不伤害测评这个市场，能够让它更规范和健康的发展？
0: 对于监管部门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履行好自己的一个监管职责。因为总的来讲，从平台它会可能会有一些违法违规的一些线索，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线索呢，我们相应的执法部门呢要及时的予以处置。那么对于那一些打着测评的旗号实际上在进行营销的，那么构成了一些违法的或者虚假广告的一些行为呢，我们的一些监管部门呢要及时的进行查处。那么对于那一些打着这个测评的这个来博流量，那么这个可能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我们的监管部门呢也要及时的采取一些措施打击这样的一种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对于有一些这个测评过程中的一些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也要进行及时的一种监管上的处置。所以我们的监管部门呢在这一块呢还是要积极的落实自己的管理职责，解决行业的乱象。
1: 最后呢，我们还想请您谈谈薛教授，因为毕竟网络测评它是一个新赛道嘛，实际上作为消费者，我们是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真的和好的网络测评的，因为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消费者真正的慧眼。那么对于一些想加入这个赛道的一些想成为这种测评博主或者是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我个人呢其实是认为这个第三方测评啊，在这个商品无限丰富的这个时代呢，是一个特别有前途的行业。那么呢，如果有志于在这个领域啊，做出自己的品牌和声誉的这些机构啊，或者相应的这些组织啊，还是要抓住好这样的一个契机。那么真正建设好自己的一种从事测评的这种能力这种资质这方面的技术条件然后以这种建立长远的公信力，而不是一味的想着赚快钱这个自己捞一点钱就走，那么这个短期行为很容易就落入到一个法律的这个一些陷阱中间来承担一些法律的责任这一块我是希望一个长期主义的态度对于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来讲。
2: 刚才听了专家的分析，我想大家对于测评二字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测半边是规则的责，评半边是公平的评，测评是为了用规则公平地对商品进行评价。网络测评的初衷是消除信息不对称，帮助消费者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新规的出台不是要限制行业的发展，而是为了清除杂草，让大树长得更直更高。当主观体验不再冒充科学测试，当隐形广告无处遁形，当商测一体受到严惩，网络测评才能够真正的回归其价值本源。我们期待新规出台以后，在法律法规、平台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共同作用之下，网络测评能够成为消费者手中可靠的尺子，让每一次消费都更加安心、放心。好，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3: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

0: 通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 贵州新闻联播。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同仁万山支出一个幸福账本，让搬迁家庭端稳家门口饭碗。
2: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专家考察团走进遵义同仁，探寻贵州两山转化生态发展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走进黎平，聆听鼓楼议事溢出的基层治理新动能。
2: 甜蜜经济助力兴业强县富民，镇宁丰塘里综合产值有望突破37亿元。
1: 四度观影人次超500万，超5万名外省游客申领景区免票权益。各位早安，我是志化，
2: 我是亚楠，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1: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29度。
3: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在同仁万山，他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2026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全国异地搬迁后续扶持正从稳得住迈向能致富的深水区。当开发式帮扶成为关键词，如何让群众手中的技艺变成生计，让指尖的创造对接市场？日前，记者走进同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之花的故事里看到了一个答案。
1: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同仁万山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飞，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3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许平，
4: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了花。
1: 望家社区是同仁市最大的跨区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养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生活的支点。
4: 有一天，何书记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1: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叩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望家社区党委书记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全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5: 输血式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通过政府鼓励挖掘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奖代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倾斜。
1: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望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手工传习基地资金10万元。2022年，许平的手工房正式成立，如今这里

0: 带动几十名宝妈宝奶稳定接单。高峰期社区有100多名留守妇女参与织花，一根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络，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许平，
1: 这个是比较当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子就像一个披肩，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盖一下。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老爸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0: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这一年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同仁是万山区移民服务中心主任张旭东，
2: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发现有人他愿意来做这个事，我们就把他扶持起来。按这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0: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5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同仁是万山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阮宇威。
3: 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了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0: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8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同仁是万山区龙生社区儿童之家专职社工李玉。
4: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只要愿意参加都可以，我们都欢迎。
0: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线，更是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市场、参与发展、分享红利。望家社区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可能，帮扶资金不再简单的分到人头，而是精准滴灌到每一个有内生动力的人，每一个能带动就业的项目上。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
1: 经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就好像一只雏鸟已经慢慢长出翅膀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会坚持的走下去。因为我们从搬到这里来到现在我家电齐全了，我也买上了美美的沙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自豪，看我双手得来的。
0: 记者手记，从深山到新城，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了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万山的探索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5: 贵州新闻联播。
0: 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今天在贵阳召开，7月4号到5号，来自国家部委、国际组织、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与会专家考察团，分别在遵义、同仁进行实地考察，深入了解美丽贵州建设实践案例。美丽中国贵州行，来听报道。
6: 遵义考察团首站赴仁怀市茅台镇，调研红缨子高粱基地及茅台制酒车间，探寻贵州酱酒的绿色发展路径。随后在赤水河流域实地了解矿山修复、水土保持及珍稀动植物保护工作。得益于全链条系统治理，该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连续4年稳居长江流域前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研究所所长叶青，
7: 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好的做法，形成了很好的一些案例，收获非常的大，加深了我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6: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研究所副研究员曹佳涵。
8: 贵州在两山转化的路径上面也积累了很多的特色经验，赤水河的流域治理形成了一个协同治理的机制，这也是为其他地区包括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案例。
6: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咨询委员会中方召集人潘家华。
9: 就是生态与经济和人类社会之间的交相赋能，互为增值，双重红利，和谐共荣，我想这16个字就是我们贵州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试点探索出来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底层逻辑。
6: 同仁考察团深入了解生态茶产业、民俗文旅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助推经济发展的成效，实地调研世界自然遗产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情况。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贺克斌。
10: 同仁全域以生态账户这种方式，把整个生态产品的价值做了完整的定量化的梳理，充分的利用它的自然禀赋来推动这个特色产品的生产，要把减碳固碳和经济增长有机的结合起来，使贵州将来成为整个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里头的贵州样板。
6: 中国水环境集团董事长侯峰。
11: 全球每五杯抹茶中就有咱们同仁的一杯。梵净山生态鸡蛋年产48亿枚，仅大湾区每7枚生态鸡蛋中就有咱们同仁的一枚。优良的生态环境是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相信将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国家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6: 大自然保护协会美国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小泉。
12: 近期我们跟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发展中心共同启动的鲲鹏人才项目，期待能够跟梵净山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0: 世界自然遗产地贵州梵净山森林覆盖率达97%，拥有野生动植物超7900种，是前金丝猴、梵净山冷杉两大旗舰物种的全球唯一栖息地。近年来，当地通过全域生态修复、全民参与管护、科技精准赋能等举措，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质效持续提升。目前，梵净山累计新增记录物种774种，新发现物种39种。来听报道。
6: 在位于梵净山生态缓冲带的铜仁市印江县金厂村，梵净山管理局紫薇镇管理总站护林员田茂雄正穿梭在山林间开展巡护工作。他告诉记者，除了日常巡护值守外，林地修复、入户宣传都是他们工作的重要内容。
13: 用嘴啊，还是手啊，用行动啊，把这个绿水青山把它保护好。
6: 在梵净山保护区，像田茂雄这样的专职护林员还有100余人。面对广袤的森林，人力巡护覆盖范围有限。为破解难题，梵净山保护区全面升级智能化管护体系。目前林区全域布设500余台红外相机、91套视频监控、5套无人机智能监测系统，在实现网格化、智能化监测的同时，也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数据支撑。梵净山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14: 通过长期的监测，我们能够实时掌握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物种数量、分布范围的波动。比如针对前金丝猴栖息地廊道建设和生态修复，都是依据监测结果做出的。
6: 生物多样性既要靠有效保护，也需要科学繁育。前金丝猴数量稀少，仅生活在梵净山北部的一小片区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为了保护该种群，梵净山前金丝猴研究中心持续升级人工保育繁育技术，繁育周期从3年一胎缩短至2年一胎。前金丝猴人工繁育个体数量从7只增至13只，野外种群数量增长至850只左右。此外，当地还对同样被列为濒危物种的梵净山冷杉开展种群摸底、人工繁育等工作。梵净山管理局乌罗镇管理总站总站长李海波。
15: 通过种子萌发、扦插、主培等实验，攻克了人工繁育技术难题，培育了人工苗1200余株，其中120株幼苗已引回原生地，野外存活率达80%，丰富了梵净山冷杉的野外种群数量，也为咱们濒危植物的就地保护和人工繁育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6: 栖息地是野生动植物生存的基础， 为保障黔金丝猴安全迁徙，印江县在公路上方建起一座高 4.5 米的空中竖桥，作为生态廊道。目前铜仁市已在江口、印江、松桃三县累计建成七条廊道，形成了46公里的廊道带，为野生动物新增了295平方公里的活动空间。为更好地推动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铜仁还编制了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协调规划、梵净山区域国土空间规划以及梵净山区域69个村庄规划，统筹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通过一系列举措，如今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植被恢复面积约3000公顷，生物多样性治理面积约2660公顷。铜仁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项目入选全国山水工程典型案例，并列入我国首次发布的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公报2024。梵净山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14: 梵净山的生态价值不仅仅体现在物种多样性上，并在于它全球生态保护中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后续我们将始终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健全长效保护机制，强化科技赋能，以更加科学系统的手段保护好梵净山的生态资源，坚决当好梵净山生态卫士。
6: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赵兴侗寨，仁义礼智信五座古楼不仅是游客打卡的文化地标，更是群众议事说事的邻里会客厅。当地将党建与侗族传统古楼议事民俗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民俗赋能、群众共治的村寨治理新路。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来听报道。
0: 在赵兴侗寨信团古楼，一场如何提升暑期旅游服务的议事协商会正在进行，党员干部、乡贤、村民等围坐一起，就交通疏导、市场秩序、景区安全环境等主题共商共议。黎平县赵兴镇赵兴村驻村第一书记徐信基：
16: 把道理讲透，把方案摆开，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比如去年我们旅游景区周边的环境整治，就是通过我们古楼议事会统一意见来解决的。
0: 赵兴村依托仁义礼智信五座古楼，划分出五个网格党小组、32个基础细分网格、153名党员全部联系到户，构建起村党委、网格党小组、党员联系户的治理体系。每名党员都挂牌亮明身份，群众有事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对收集到的问题实行台账管理。半截一件，消耗一件。赵兴村商户唐玉荣：
17: 经营难题呢，都能摆在桌面上一起讨论，矛盾少了呢，邻里的关系就更和睦了。
0: 黎平县赵兴景区民宿经营户陆坤松：
18: 存在秩序变好了，游客体验感提升，我们经营户的生意也更稳定，真正实现了工资共享。
0: 赵兴村驻村第一书记徐信基：
16: 把党建引领与乡村传统治理智慧结合起来，盘活我们在老调解，经国监督、青年志愿等本土力量开展政策宣讲、环境整治、文旅志愿服务等工作，让群众成为治理的主角。
0: 同时，当地还推行动态积分管理制度，村民可以通过志愿服务、文明经营等获得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积分还与评先评优、文旅分红直接挂钩，充分激活群众自治、内生动力，推动乡村治理提质增效。赵兴村村民陆勤孝：
19: 这段时间积极地参与村寨的卫生清理和文旅的志愿引导，攒了80多个积分，今天在积分超市兑换了洗衣粉、洗衣液等一些生活用品，我们大家都特别支持。
0: 黎平县赵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兆刚：
20: 我们将持续优化党建加民俗加积分治理模式，细化议事流程，做实积分激励，盘活本土力量，让古楼议事常态化、规范化、时效化，持续激活侗寨基层治理新动能。
0: 立足山地禀赋，深耕特色产业，贵州着力培育一批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特色农产品品牌。镇宁丰塘里作为全省重点打造的地方特色水果产业之一，目前当地种植面积超20万亩，今年综合产值有望突破37亿元。正值丰塘里采收季，一颗小李子如何串起几十亿元的甜蜜大产业？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2: 我是在那边收这个红糖的，每一年都来，一般就是从五月份就开始过来，待到红糖的结束，大概有40多天。
6: 郑前是来自四川广安的丰塘里客商，他所住的酒店离丰塘里交易中心步行不到5分钟，从酒店往返中心的这条路他已经走了10年。
2: 收果子早上才新鲜咯，首先是看品质，也还有果头啊。今年嘛，目前收的有1万多斤了，一般是重庆啊、成都啊这些，很好销的。
6: 丰塘里的单价按品质划分，每斤10几到几10元不等。虽然价格不低，但每年鲜果季都能吸引到2000多名外地客商，也带火了当地的餐饮和住宿。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六马镇板乐社区大家乐餐馆老板温帅。
21: 5月中旬开始到7月份就比较火爆，一直都是满房的状态。老顾客的话订房一般都是1个月起，
22: 酒店每天4000多，餐饮一天的话营业额7000-8000左右。
6: 板乐社区因紧邻丰塘里交易中心，近几年来已入驻餐饮近30家，酒店15家。社区群众自己也种植丰塘里，社区年人均纯收入突破10000元。温帅。
22: 丰塘里带动了很多人，我们家从一开始的2层，现在我们修了6层。餐饮啊，这2个月弄好一点的话，可以抵过外面1年。
6: 丰塘里的带动效益显而易见，而要持续做强产业，就要严守品质。今年镇宁自治县首次引入智能分选设备，实现糖度、颜色、重量、果品内外品质一扫即知。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丰塘里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肖华海。
23: 一天一个分选功能，只能分选200到300斤。那通过智能分选，一天8个小时，预计能够分选4到6万斤。通过这个设备，糖度是可以做到无损检测的，效率是大大提升的。
6: 当地还创新推行地标溯源码与质量合格证2码合1，消费者扫码即可追溯每一箱水果的来源。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六马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志超。
24: 今年2码合1，他通过扫农产品合格证这个码，就可以知道产品到底是不是合格的，到底有没有农药残留。通过扫溯源码，也可以知道是不是我们的核心产区。
6: 今年镇宁丰塘里鲜果总产量预估7.7万吨。为确保果子运得出、运得快、运得鲜，一家物流公司投入了400名员工、18辆支线车、10辆干线车、2架货运专机，全力保障丰塘里外运。顺丰速运安顺分公司总经理吴继红。
25: 今年的产量上涨，揽收的这个量呢，每天都会在原有基础上增加40%的，今年能够突破到100万件。贵州省内以及都是相邻省份，我们基本上承诺是24小时必须到客户手上，远一点的省份呢，也就48小时。
6: 目前镇宁县共培育涉及丰塘里的经营主体700多家，绿色有机出口果园备案及欧盟标准认证面积突破3.08万亩，产品远销东南亚。今年镇宁丰塘里综合产值有望突破37亿元。
5: 贵州新闻联播。
0: 近日，我省出台48条国企科技创新激励措施，首次构建关键少数、企业整体、职工个体、核心人员4个维度贯通联动机制，激活国企创新动能。措施明确，将企业核心管理人员薪酬与科技创新成效直接挂钩，加大企业研发费用加回比例，提升考核加分力度，丰富科技创新相关指标，将顶尖人才招引等纳入工资总额特殊事项清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探索更灵活多样的工资总额管理方式，让企业对科技创新敢投、愿投、舍得投，鼓励设立科技奖励专项资金，探索建立科技骨干及高技能人才的历史贡献回溯薪酬制度，发挥内部分配对职工个体价值创新创造的直接激励。
6: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上映以来，票房与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累计吸引超540万人次观众走进影院。来听报道。
0: 许多观众被影片的细节处理和表达方式吸引，有网友说电影年轻化的表达浮化到极度写实，细节拍得极具质感，还有网友说导演用冷灰色调与暗黄火光交织，拍出红军被围困的窒息感，子弹火星在水面晃动，战士泡白的脚踝，死攥缰绳的手指，这些克制的细节让台词砸进心里格外有分量。 不少自媒体影评人点赞电影的叙事结构，表示影片兼顾宏大战场与小人物温情，双线并行，格外动人。无数细碎情节让冰冷的历史拥有温度，含蓄又有深意。线下的观影热潮仍在持续，观众自发走进影院，重温四渡赤水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影片的精良制作与动人剧情收获广泛好评。贵阳观众车荣
1: 看的时候是挺激动的，我也哭了。今天
0: 贵阳观众王颖，
3: 四渡颠覆了我对红色历史电影的固有印象，全程看的震撼且非常入戏，全程都在赤水龙山关这些真实的历史旧址取景拍摄，瞬间就懂了当年四渡赤水的地形复杂和凶险的处境。
0: 贵阳观众孙喜，
4: 一开篇就抛出了一个悬念，在慢慢的回溯战斗过程，哪怕我们都知道历史的结局，依旧看得惊心动魄。影片双线交叉，鲜明的对比，能够让我们观众直观地感受到红军胜利的必然性。
0: 同人观众黄荣杰，
7: 战争场面十分硬核，爆破、枪战与近身肉搏非常真实激烈，硝烟与厮杀极具视觉冲击力，还原了战场的残酷，看得紧张过瘾。
0: 黔南观众宋林汉，
8: 特别是战场上的画面很有冲击力，给人带来很深的沉浸感，枪炮音效立体逼真，带给人很强烈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一马由贵州数据显示，电影四渡上映至今已有超50,000人领取票根免门票权益，3.5万人领取票根消费券，直接带动线下消费1600多万元。票根引流效应覆盖省内各大景区，截至7月2号，仅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凭票根免门票入园游客就已超1000人。
6: 关注一组简讯。
0: 贵阳贵安筑梦驿站项目全新扩容提升，全市站点由15个增至28个，1006张免费床位，实现各区市县全覆盖，重点解决青年落脚、就业、融入三大刚需问题。
6: 巴基斯坦15位青年网红抵达贵州，参与为期5天的2026知识桥项目，实地考察贵州现代科技、绿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成果。
0: 赛动前景2026年贵州省体育舞蹈公开赛在贵州大学北校区体育馆开幕，来自全省51支代表队、800余名体育舞蹈爱好者齐聚赛场，展开为期2天的激烈角逐。
6: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29度。遵义多云，21到30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8到27度。都匀阵雨，20到27度。凯里阵雨，22到26度。铜仁小雨，23到32度。七星关阵雨，19到28度。水城多云，17到28度，兴义多云，20到29度。
0: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制画，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9: 在花神庙上，张龙看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被一伙子人给扯进了这个芦席棚。芦席棚里边坐着的呢，就是孙家。这个年轻的姑娘为什么被扯进来了？感情这个孙家正如那个老百姓说的那样，他到这个地方来，不是为了逛庙会，是为了找女人，尤其是找漂亮年轻的女人。这个孙家仗着他的姐夫是副都御史，所以到这里他就敢胆大妄为。今天到这个花神庙上，他搭了这么一个席棚子，假装是以武会友，其实呢没有谁进来跟他比武。他这有一个说辞，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稳稳当当在这坐着，同时他可以观察着外边人来人往的这些逛庙的女人。其实这孙家呀，早就发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跟着一个老太太在他身旁。 这姑娘好像到庙里边去降香还愿去了。孙家看到这姑娘之后，马上就把他手下这恶奴叫过几个来，哎，瞧见没有，那妞不错，看见没有，就在人群里边穿着红上衣的那个。这几个恶奴一看，哎，就这个，对，这怎么办？怎么办？我告诉你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四五个恶奴就过去了。这姑娘果然跟那个老太太是到那庙里边降香去了，烧完了香，磕完了头，当这姑娘转身往外走的时候，这四五个恶奴就过来了。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我们把你好找啊，走吧走吧，我们公子在那儿等着你呢。这姑娘当时就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时就愣在这儿了。你们说什么呀？说什么？你别在这装着玩了，走吧。干嘛？几个恶奴过来一架姑娘这胳膊往外就走，旁边的老太太就说，哎哎，你们这干什么呀？你躲一边去，没你的事儿。这几个恶奴把这姑娘就架到这个席棚这儿来了。架到席棚里边的时候，这外边这老百姓们一看的人就更多了。老百姓们在那纷纷议论。张龙瞧了瞧旁边这位，哎，这个怎么回事？旁边这个老百姓就说了，我跟您说啊，瞧见没有，逮着一个，这个不定怎么回事呢，是他看上了，他看上之后，你看待会儿他怎么说，他保证有说辞。为什么管他叫损道家呢？他叫孙家，所以大伙老百姓都管他叫损道家。每年的花神庙这个庙会的时候，他都往这儿来。他到这儿来有时候白来一趟，没有他看得上的，偶尔的有他看上的，保证跑不了，就这么回事。赵虎在旁边过来了，
10: 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9: 张龙说，你别吵吵，咱们瞧个热闹，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姑娘就被带进来了。这姑娘带进来之后，倒在这个席棚里边，姑娘就大声吵吵，你们干什么这是啊？你们要干什么？就看这孙家在正座坐着，哎，我说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这姑娘说，我叫什么名字？我叫香菱。香菱，嘿，你还没改名，我就知道你跑不出我的手心去。我问你，你到我的府里才干了几天啊？你怎么一转眼就跑了？你这对得住我吗？这姑娘香菱一听，谁上你的府里去了？你是哪儿的？我根本不认识你。嘿，好啊，你个小丫头，一转眼的功夫你就不认识我了。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我可认识你，你不是我花钱买到府里边给我干活的丫头吗？啊，干了几天活，你蹭不楞登你就跑了。东京汴梁城我就不信找不着你，怎么样，今儿个我找着你了吧？我告诉你老豆包啊，你别老跟着，远点。这老太太说是不让跟着，他还在后边跟着。这张龙跟赵虎两个人又打人群里边躲出来，就跟着这四个人，心想看他把这姑娘要带到哪去。他们押这姑娘啊往旁边走，顺着庙的院墙往右一拐，好像那边停了有辆车，这个车就是他们府里的，他们准备把这姑娘送到那车上去。可是正往那车的方向那走的时候，顺着庙院墙有打对过过了一位，这位身体非常健壮，头上戴着一顶纱巾，身上穿着短衣裤，腰里边扎着大带，紫微微的一张脸，两道浓眉，一双大眼，海下一部短胡须。瞧这个人一脸的正气，好像是个练武之人，身手不能一般。这人有打对过往这走的时候，跟这四个恶奴和这姑娘走了个对面。这姑娘一边走着一边喊着，救命啊救命啊，他们抢人了。 这姑娘这么一喊，这个紫脸的大汉就站在这儿了，把这胳膊一伸，站住，你们这干什么呢？他把胳膊这一伸，这四个恶奴一看，哎，我告诉你啊，你躲旁边去，少管闲事儿。我告诉你，闲里没你，蛋里没你，你别找不自在。这紫面大汉用手一指他，我告诉你，这姑娘说，你们在这要大白天抢人，他只喊救命，我怎么能不管呢？啊，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讲，这里边是我们的事儿，她是我们府里边逃跑的丫头，这个丫头我们找了好多天了，也没找着她，今天在这花神庙的庙会上我们找着她了，所以我们把她要押回府去，你管这事干嘛？这话刚说到这儿，后边那个老太太就撵上来了。老太太刚过来，哎呦，这位爷啊，您快点帮帮忙，救救命吧！这个姑娘啊，她叫香菱，跟我是邻居，我们跟这几个人根本就不认识。这姑娘她母亲呢有病了，有病在花神庙上许了个愿，许完了愿之后她的病就好了。今天我们是到这降香还愿的，我是她的邻居，所以我跟她一块来的。到这我们烧完了香了一回来，就这几个小子，他就说这姑娘是他们府里边跑的丫头，哪有的事儿啊？人这姑娘从来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来没上谁府里边当过丫头，这是愣不上岸，你这几个不是好人。老太太这几句话把这话就说明白了，这紫脸的大汉一听，哎，你们几个听明白没有？这位老人家说的都是实话，你们为什么说这姑娘是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岂有此理，把这姑娘送来。他一说这句话，这四个恶奴看见这个紫脸的大汉微微一笑，小子，我看你是啊，活得不自在了，是吧？你想今天管这个闲事拉这个横车，我告诉你，东京汴梁城可没有你该管的事儿，没有我该管的，今天我就要管。俗话说，路不平有人踩，大丈夫高了出矮了垫，我今天要暴打不平呀。嘿嘿，还真没想到这儿冒出一个暴打不平的来。你想要暴打不平，先摸摸你长了几个脑袋啊！你真是，说着话，这有一个恶奴一步就上来，上去朝着这个紫脸大汉伸手就是一拳，这一拳直打向他的面门，啪的一拳一过来，就看这个紫脸的大汉往旁边一闪身，伸出右手来叼住他的手腕子，啪这一把抓住了。这小子想往回抽，这胳膊可就抽不回来了。这个紫面大汉抓着他的手脖子之后，左手一掐他的胳膊肘，使劲往起一端，嘿，好像没使多大劲儿，就嗨了一声，就这小子这胳膊呀，就掉了环了，这胳膊就耷拉下来了，不会动了。这个恶奴一看，呀哈，呦呦呦，小子，他的胳膊一掉环，告诉旁边那三个上，说了一声往上上，那三个一起就过来了，那三个一起一过来，让这个紫脸的一伸手，啪的一下一巴掌就扇到那个嘴巴子上了，扇到嘴巴子上，这一巴掌都多到尽头去不说，那个脑袋扭过去之后，他就再没回来，老那么歪歪着，错了心了，可能是那位这脑袋扭过去，哎呀呵，这怎么回事？旁边另外两个还想往上上，让这紫面汉嘡的一脚踢地下一个，剩下最后这个还算心眼多，这个心想，我别上了，我们这四个上去趴下仨，我更不行。这个小子他长了个心眼，扯着这个姑娘的胳膊往回就跑，他想找这孙家去。这紫脸的大汉随后跟着就来了，这紫面汉回后跟到这个炉棚这儿，来到炉棚这里跑回来，这个小子扯着这姑娘，这姑娘是跌跌撞撞跟着他回来的，这姑娘本不想往回跑，被他愣拉着回来了。哎呦，公子爷，我跟你说，这出来个管闲事的，这小子把那哥几个都给打趴下了，您看这怎么办？一说这句话，这孙家腾就站起来了， 孙家倒门口一看，谁呀？谁出来要管这闲事儿啊？这子脸大汉来到跟前，我要管这个闲事。跟你们说，这姑娘说了，她不是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你们为什么愣把她当作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

0: 要把他抓走。东京汴梁城天子脚下，能允许你们这么胡作非为吗？快点把这姑娘给放了，那个老人家可以作证，他是他的邻居。
1: 这人一说这话，这个孙家要是识时务的呢，把这姑娘放了也就得了。可是这个孙家，他哪吃过这个亏啊？在东京汴梁城，尤其在花神庙前，他从来都是横行霸道，无人敢管的。今天出来这么一个管他的，
0: 他这心里边不平衡，他哪能服他呀？
1: 这孙家说，我问你，你姓什么？紫脸汉说，
0: 你不用问我姓什么，我就是个走路的人，过路之人要管这些闲事。
1: 你从哪儿来？
0: 你不用问我从哪儿来，我从外地来，我是外地人，要管你这本地事。
1: 你是外地人，要管本地事，我瞅着你像外地人，不知道本地的规矩，到在东京汴梁城，你看什么事儿不顺眼，你还想管管？我告诉你，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是谁？
1: 我是孙家。
0: 没听说过。
1: 嘿嘿，你他妈没听说过？堂堂的孙公子孙家，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我的姐夫是御史台老爷。
0: 你的姐夫是御史台老爷？我告诉你，就是你爸爸是皇上，也不能胡作非为。
1: 这紫脸大汉一说出这句话来，张龙赵虎两个人在旁边瞅见了。赵虎一听，一挑大拇，好样的，能说出这话来，这是英雄。张龙说，你先别管闲事，咱先瞧瞧这事儿到底怎么着。这孙家一听，咔，小子，你到东京汴梁城敢说这话，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东京汴梁城天子脚下有砖有瓦的地方怎么对待你这样的人。他说着往前一伸手，他去抓这个紫面汉。他一抓这个紫面大汉，这紫面大汉往旁边一闪身，没让他抓住，拿手一领他的手脖子，他把这个手往回一撤，把右手又伸出去了，一个窝里炮，这一拳头奔他这个胃口这个地方，就前胸打来了。呼，这一拳打过来了，这一拳打过来之后，这紫面大汉用手一叼他的手脖子，砰的一下把他手脖子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接着往回一拧，这孙家呀没有这紫面大汉劲儿大，往回这么一拧的时候，那这胳膊就背过来了。这胳膊一背过来，他这个左手往回一倒，用这个胳膊肘想倒他，他这个左手往回这么一回，这紫脸的汉子啪把他左手又抓住了，俩胳膊往前这么一拧，整个的这胳膊就背过来，这孙家就站在他面前了。紫面汉抓着他的胳膊，
0: 怎么样，你传命令把那姑娘放了，我就能放你，你要不把那姑娘放了，我就不能饶了你。
1: 看来紫脸大汉做这个事情还是有分寸的，他抓住他两只胳膊并没有干别的，就是要求他把那姑娘给放了。旁边那几个恶奴把这姑娘在那看着呢，这孙家当着他手底下这些个恶奴觉得他要是服了软，这丢面子。孙家这两只胳膊虽然被这紫面大汉给抓住了，孙家这嘴还不服软，小子，你把我松开，我告诉你，你要不松开，我可没你的好。
0: 没我的好又能怎么着？
1: 又能怎么着？我要你的命。来人呐！他这一喊来人，感情他手底下这些恶奴正经有十好几个呢，其中有一个二愣子，这个小子姓马，单字名虎，叫马虎。这马虎手中拿着一条齐眉棍，这条齐眉棍呢是枣木的，有碗口粗细，这个碗是那小碗，不是那大碗，跟那个杯碗差不多，但是这条棍子也是相当沉的。这小子拿着这齐眉棍就过来了，怎么着，少爷，这小子想怎么着？我告诉你啊，马虎，你快点给我动手打这小子。好嘞， 少爷怎么个打法？刘口气可是往死了打。这孙家就说了，我告诉你，往死了打，打死他之后人命官司我上堂，没你的事儿。好嘞，这个马虎手中就把这奇门一棍抡起来了，他斜刺里奔着这个紫面大汉。少爷传命令往死了打嘛，这棍子狠狠的就砸起来了。可是他往下这一砸的功夫，紫脸的汉子俩手抓着这少爷的胳膊拧着他的身后啊。他一看这个齐眉棍奔他这脑袋这一砸过来，这紫脸大汉往旁边一闪身，他下意识的把这个少爷的胳膊抓着往这边一躲，等于是往前那么一推他。耳畔边就听见啪一声脆响，咔了一声，脑袋开瓢了。谁开瓢了？孙家开瓢了。怎么回事啊？我没说吗？这个紫脸的大汉有意的往旁边一躲，把这个孙家往前那么一推，那一棍子正好就砸他脑袋上，这一下子就把孙家这脑瓢给砸裂了。啪的一下子，这孙家连吭都没吭一声，哎，完了。这个紫脸的汉子一看这一棍子砸他脑袋上了，紫脸汉子马上把手就松了，手一松，这孙家扑通倒在地下了，死了。这孙家一死，这马虎手中拿那个棒子，当时他就傻了眼了。
0: 哎，少爷，少爷，你说是往死了打？
1: 他还说那往死了打呢。往死了打是把谁打死啊？是把那个紫脸大汉打死啊？可不是把这孙家给打死啊？张龙赵虎在旁边瞅着，这一切都在他们两个人的眼前看了个清清楚楚。这功夫赵虎一伸手把锁链子瞪出来了，这事咱得管了吧？啊，这出人命了。张龙说，就是啊，这事咱得管了。这马虎手里边拿着棒子正愣神的功夫，赵虎就过来了。赵虎一抖锁链子往他脖子里一套，咔嘣，小子，一条人命你跑不了。这说他跑不了，旁边那帮恶奴还得跟他吵吵呢。哎，我告诉你，你不能光锁他，还这小子呢，这小子他是主犯。这个紫脸大汉一看，
0: 好，这个事儿得到官府说清楚，来吧，二位辛苦一下，给我也锁上。
1: 张龙一瞧，哟，这是条汉子，这叫敢做敢为。张龙一掏锁链子，哗楞一抖，啪，往他脖子上一搭，刚把这紫脸汉子也给锁上。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儿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

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骨头都坏死了，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胡家老膏也行，吃胡家金膏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吃胡家老膏还是胡家金膏，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病。但是怎么解决的？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心衰冠心病，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这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得了肺子的瘤子，不能手术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家属也明白啥意思，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能不能延长病人生命呢。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按时用老膏金膏，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

0: 表示还想继续用。
1: 我说
0: 那就继续用，再加点胡家金膏，冲锋陷阵，把大将请出来，金膏老高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膏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用老高金膏，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病人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病人一直用了2年零3个月，临走前转移了，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医院大夫很惊讶，说以为就是2、3个月的事儿，又坚持了这么久，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说胡老，您的老高金膏让我们家的亲人又多陪伴我们2年多，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是我们胡家老高金膏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神仙都没辙，也只能起到延长生存期的作用，让您在余下的日子别遭罪。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胡家老高的病人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病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胡家老膏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要有效果，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治疗效果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膏呢？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膏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膏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就是大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膏。好东西不愁卖，

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高可以说解决病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这病快点好利索，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胡家金膏的药力完全能够让您满意。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膏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快点把病解决利索。一提胡家金膏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但是命得救啊。还有更严重的，病人来了穿得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这种贫困的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膏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大病重病的人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膏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给患者。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高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膏是个好东西，经过精炉酒炼才能熬成的，虽然药劲儿是普通老高的十多倍，可是药力温和，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病情缓解起效快，治疗的周期相应缩短很多，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大病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膏。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胡家金膏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
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 20%， 何况是胡家金糕用的药材呢？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药材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很多。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都提高了，水涨船高，这是逻辑。人们的工资水平也在提高，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腐乳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2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15-16块。药材也是一样，一天一个价格。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好药材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这药材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金糕的这次还是免费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谢药厂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最大规模的这场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有很多患者就问胡家金糕与老糕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金糕与胡家老糕，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
一门大口径火炮。

你用它去打蚊子，一发炮弹好几万，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我们治病吃药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呀，呼吸系统的问题呀，泌尿系统的问题呀，肝脏的、眼睛的、胃肠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高就够了。知道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恢复了，康复了。胡家老高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胡家金膏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高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普普通通的病，胡家老高给他搞定，也就是半年的事儿，也许是三五个月的事儿，更可能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啊。那么对于那些有了抗药性的，或者病了很多年，而且病情来势汹汹，用了老多方法毫无效果的，还有那些病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这样的病人，再有就是希望病好得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病人，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胡家金膏了。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金膏就是干这个的。特别严重的病，就用特别有劲儿的药来治它。病厉害，我们用的药比它还厉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

0: 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高没有定价，它的价值比老高贵十倍也不止，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高送金高，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高，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高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高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啦，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就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师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0: 啊。
2: 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高，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0: 嗯。
2: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0: 哦，
2: 这次我听说金高政要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看看我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0: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哎，
2: 好嘞，胡老师。
0: 哎，
2: 我是一身的病，最先得的是糖尿病，已经十几年了，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老病啊好不了，还添了新病了。
0: 嗯嗯。
2: 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出肾病了。
0: 嗯。
2: 尿酮体有两个加号，潜血是五个加号，尿蛋白了四个加号。
0: 你看。
2: 管血尿是偏高。
0: 哦。
2: 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
0: 对对对，
2: 右家医院治。结果这肾病啊就是没治好，心脏啊也有了毛病了。
0: 啊啊，
2: 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3-4万步吧。
0: 嗯。
2: 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溜玩了，
0: 哦，
2: 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
0: 嗯。
2: 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跌打跌打的往下跌，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
0: 嗯，
2: 活动十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
0: 嗯，
2: 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3-4次一天。
0: 嗯嗯嗯，
2: 还有一个啥病了，就是我的皮肤瘙痒。
0: 哦，
2: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
0: 嗯，
2: 这个病啊太遭罪了。 痒起来哇，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干嘛呀，他都痒，啊，折腾的你啊，是哪也不敢去啊。
0: 嗯。
2: 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哇、出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哎呀，但是这一痒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你说一挠大腿呀、挠这呀、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你说接着我的眼睛哇、出现了白内障，视力哇、从0.6一下降到了0.2，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
0: 啊，
2: 这不是、后来吧、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一个月感觉效果啊真的不错，我喘气我就顺畅了。尤其是我的糖尿病啊明显的是减轻了，减好了
0: 啊，
2: 特别是血糖啊就降到了5.6了。
0: 你看
2: 然后啊也就是8.2。我一看效果这么的好，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还感到挺惊奇的啊、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是吧，
2: 啊特别的快。哎呀，我都回头一想呀，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呀，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2: 而且我的血糖啊是越来越好啊，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血糖啊是特别的平稳，就连我的心脏啊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没有之前那么憋闷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0: 改变特别大呀，全身性的改变的，是不
2: 是
0: 啊？是
2: 的，
0: 哎。
2: 从头到脚的改变，我觉得啊，是不是用了两个月以后吧，尿也不急了，它也不频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白内障
0: 啊，
2: 有一天哇、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的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
0: 你看
2: 这眼睛好了，
0: 明显
2: 的
0: 改善了，是吧？哎，
2: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这不后来嘛、我又去医院里复查我的肾脏了，什么潜血呀、蛋白呀、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都有不同程度明显的恢复。
0: 你看，全面的改变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我能有今天这样的好身体吗？真的要感谢您，感谢胡家老高，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身的毛病不知道要折磨到我啥时候了。
0: 这
2: 所以像这次您啊金高正要的活动啊，我希望老师啊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0: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高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高是非常难得的，它的这个药效要比老高要大10多倍啊。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金高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
2: 是的是的，您说的太对了，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2: 再见。
0: 好，就这样，别客气。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和我老伴是你这个胡家乐高的受益者，尤其是我老伴儿、用了胡家乐高之后，身体恢复的特别明显。这个身体一好啊，练到了我也跟着沾光了。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我老伴没有胡家乐高之前呀、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他得过结核，当时治好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又查出来了有间质性肺炎，支气管扩张、肺大泡，还有多发淋巴结。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有发现肺部纤维和支气管扩张。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口干、口腔里啊没有津液，还经常吐出白色的痰，有时候还有黄的，特别黏，最主要是咳嗽。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我老伴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引起了他的胸椎、腰椎多处压缩性骨折，其中有三处还做了骨水泥。这个骨折引起的疼痛啊，我老伴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0: 你看，
3: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老吃骨化三醇吧，他的胃还不行，副作用大。总吃钙片，他的胆吧也不行。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来还有这个尿潜血、蛋白尿，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所以呀、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但是效果也不大。
0: 病太多了是吧？
3: 他自己是不能上厕所。全程的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踏实了。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着。这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胡家老高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以回归本院为治病理念。我理解这个本院就是气血，所以我听了以后啊，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没有3天我老伴咳嗽这个程度就减轻了。之前他咳得严重之后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这回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就没那么频繁的吐痰了。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怕他咳着，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他就不这么咳嗽了，也不太吐痰了。
0: 你看
3: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0: 就是
3: 这胡家老高老板吃了1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呀、他的浑身的疼痛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而且我扶着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儿了，不像原来似的，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少。
0: 改变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3: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胡家老高他吃了2个月的时候吧，他就不吐痰了，也不咳嗽了，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这个关节呀、腿呀都不常常疼了， 可以睡得安稳了，赖着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0: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3: 啊，
0: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了啊！
3: 就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两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金高送药活动，
0: 对对，
3: 就是金高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金高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遇不可求。这些金高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病情重，挺遗憾的。虽然永护的老膏效果挺好的，但是如果能用上金高一期服用，那肯定效果更好啊，
0: 对，
3: 更快了。
0: 没错啊。
3: 啊，所以也想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金高赠药活动。让老婆走着用好，走着好。哎呀，我也能松口气了。
0: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另外，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效果了，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这个对咱来说是多好的一个信息呀、是不是？但是呢，我要提醒咱们广大朋友们，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精乳久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膏来，这是多难得的。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3: 哎，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师。
0: 好，别客气
3: 啊。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3: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胡家老膏受益者。我今年64了，我真的还要好好的感谢你啊，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心情的。
0: 哦，
4: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4: 我吧，这股骨头坏死已经3年多了。
0: 嗯，
4: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
0: 嗯，
4: 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每天嘛，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去。但是我家吧住7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的地方就是像那个压迫那种疼痛。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有这种疼痛感，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
0: 嗯，
4: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 CT。
0: 啊。
4: 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是股骨头坏死。
0: 呀，
4: 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要回家吃。
0: 啊。
4: 呀， 效果吧也就那样吧。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哎呀，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
5: 嗯嗯嗯。
4: 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是腿脚不好使啊，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
5: 嗯嗯。
4: 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0: 啊，你看。
4: 啊，要不拄棍儿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不踏实，不敢走。
0: 嗯。
4: 我吧心脏也不好。就经常吧，就是胸的闷呐，憋得慌，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就上不来气儿那种，就睡觉吧也睡不着。哎呀，这要是那来这阵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乎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0: 哦，
4: 啊，就搁那躺着根本就不行。完了吧，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
0: 看看
4: 哎，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堵老大。
0: 嗯嗯、啊，
4: 嗯，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我这虎骨头坏死了，我就吃了3种药。
0: 哦。
4: 还有吃的血压药，还有心脏的药。
5: 嗯。
4: 平时我还吃的氨糖，还有钙片儿、
5: 嗯。
4: 你想想，哎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啊、都吃坏了，成天犯病。这、
0: 嗯、
4: 哎，这胃疼的，成天可难受了。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儿住在一起嘛，就因为我这个病啊，这不越来越重嘛，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3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0: 嗯。
4: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0: 嗯。
4: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着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个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胡家老高，他效果挺好的，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高了。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要说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0: 就是。
4: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
0: 哎，
4: 用了有4-5天的时间吧，哎呀，就见到效果了。什么最快呢？我这心脏，哎，就憋的那个情况嘛，就好多了。哎，我睡觉就能睡了，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太好了！我这心脏问题这一解决，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
0: 啊，
4: 我用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6-7个小时了。
0: 你看
4: 这以前从来都没有过。
5: 嗯嗯。
4: 晚上还不起夜了呢，
0: 啊，
4: 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0: 嗯，
4: 血压吧也往下降了，原来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哎，吃上胡家老高之后，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就这样，
0: 嗯，
4: 你说这胡家老高效果，你就真是太好了，我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这血压就更好了。降压药我就完全不用吃了，
5: 嗯，
4: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不用拄拐棍，我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0: 多好啊，是吧？
4: 嗯、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
0: 啊、
4: 真的我自己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的好，
0: 太好了，嗯，
4: 再就是那个胡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这病多嘛，吃的药多。哎呀，我这胃不是都吃坏了，现在我这身体慢慢变好了，有很多药我都不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0: 啊，全面的解决了咱们这些这疾病，是不是啊？
4: 对呀。
0: 难得呀，啊。
4: 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4-5个月了吧，就是身体恢复的也特别好。
5: 嗯嗯，
4: 但是我现在吧有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有不少患者反映过你那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个金膏疗效比那个胡家老膏要强多了，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啊、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
5: 嗯、
4: 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嘛，
5: 对对对，
4: 是真的吗、
5: 嗯，
0: 是的。
4: 也那太好了，你看我能不能帮我也申请一下，让我也尝试一下金膏。
0: 嗯嗯嗯，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4: 嗯，好。
0: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您赶上这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4: 嗯。
0: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呀、
4: 啊，
0: 这不简单呐、啊，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经如九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4: 行，
0: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4: 好，再见。
0: 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8: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9: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8: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唉，今天又得迟到。
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自2026年7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评书联播。
16: 在花神庙前，张龙赵虎两个人用锁链子锁上了打死人的马虎，也锁上了暴打不平的这位紫面大汉，两个人都锁上了。这个功夫，张龙赵虎当众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张龙说，我们两个人是开封府的，诸位不要在这围观了，散去。这个事情我们会带到祥符县去，让他详查细审，告诉这一伙子恶奴，把你们公子这个尸体好好的看着，以备验尸。张龙赵虎两个人锁链子锁着，这两个人是先到了祥符县。这个时候把那个姑娘还有那个老太太一起都带着，因为他们都是当事人呐。带到祥符县，一见了祥符县的正堂，跟祥符县的县令一说，说我们是开封府的，在花神庙前花神庙会上碰到这么一个人命案，把事情经过一说，说这个事情正是东京汴梁城的特殊时期，所谓的特殊时期就是全城在查找皇宫杀人的罪犯，所以你们这个事儿呢就交由我们开封府审问吧。祥符县正堂一听这句话，自然就同意了。祥符县现在也心想，这个事交开封府，我何乐而不为之啊？我要审问的话，这里边说不定有很多责任呢。他也知道死者是孙家，这个孙家是副都御史台的亲戚，祥符县令真是有点不敢问，还有点怵头。这样张龙赵虎两个人带着那个马虎，带着这位紫面大汉，以及那位姑娘香菱，还他那个邻居老太太，一起回到了开封府。回到开封府向包大人一禀报，说在花神庙上我们碰见这么一个事儿，白玉堂没抓住，我们碰上一个人命案，把事情经过一说，因为他们两个人亲眼目睹啊，可以说他们就算是一个最有效的旁证。包大人听完这件事情之后立即升堂，升堂把这两个人就带到堂上来了。包大人已经听了张龙赵虎两个人的复述，然后把这姑娘还有那个老太太也带到堂上。包大人先是问这姑娘，你叫什么名字？这姑娘一说叫香菱。问那个老太太，老太太说我姓王，我是她的邻居，我是陪着这姑娘到花神庙来降香还愿的，没想到碰上了这个孙家以及他的这一伙恶奴家丁，他们算是强抢民女，而这位英雄暴打不平，那个孙家传命令让他手下的恶奴这马虎举棍子狠打，往死了打，结果他这一棍子下去没打着那个紫脸的英雄，反而把他自己打死了。包拯听了之后，一个是吩咐手下人查问那个香菱是不是曾经上孙家府里边当过使唤丫头，这个事很快就弄明白了，人家根本就没去过。再有一个呢，就问当地围观的这些老百姓，有几个出来作证的，说的的确确是那个孙家自己说的往死了打，结果那一棍子打在自个儿脑袋上了，说这个紫脸的是英雄， 包公就问这个子两人，说你贵姓？这子面大。

0: 汉说：“我姓王。”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这人说：“我叫王元。”
1: 哦，
0: 来自哪里？这个紫脸大汉说：“我是来自江西，我是到东京汴梁城来探亲来的，就碰上这么一件事儿，我觉得事情不公，所以我就得管上一管。”
1: 哦，
0: 包公一听，这就王元，好啊，既然你管了这个事儿，你是见义勇为呀，其精神可嘉，但是事牵到一个人命案，最后怎么判呢？最后就判是马虎误伤人命，你用这棍子把你自个儿的主人给打死了，跟这个紫面大汉没有关系，紫面大汉是出自暴打不平的心情，把那个孙家抓住，这也是情有可原的。马虎误伤人命，准备押进监房。一说这话，把这马虎就押到监牢里头了。这个孙家在这一带也是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老百姓一听说这孙家被他自己手下人一棍子给打死了，很多老百姓甭提多高兴了。有的人就说呀，嘿，这叫人不报天报啊，今天呢这就叫天报，该报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别人不报自个儿报，他这就叫自个儿报。你让他自个儿人要把他往死了打，对，打谁呀？就打他，一棍子把他脑袋给掀开了。说这么一弄，这马虎被判到牢房，他也不走，他很服法，看来这是个规矩老实人。展雄飞说：“我去看看好吗？您去看看，走吧。”怎么着？你琢磨着他是白玉堂？展雄飞说：“冲你说这紫脸他就不是白玉堂，白玉堂是白脸，但是他是紫脸，有可能他是另一个人。赵虎是另一个人是谁？”展雄飞说：“另一个人有可能跟白玉堂他有联系啊，跟白玉堂有联系。”嘿嘿，这可奇了怪了啊，那您去看看。赵虎领着展雄飞就来到那个侧室房间外，来到房间外的时候，展雄飞告诉赵虎：“我先甭进去，你进去你问问他来自哪里。”“来自哪里？”“来自江西啊。”“他是叫王元吗？”赵虎说：“是叫王元。”包大人问他，他说叫王元。展雄飞说：“既然是叫王元，你就问问他，他从江西到这儿来找谁？这都问完了，这不多余吗？他是来探亲去，就是没问他亲戚是谁。”展雄飞说：“这样吧，你进去把房门开开，我在外边站着，我先瞧瞧。您呢，干脆甭在外边站着，您就跟我一块进去得了。您外边站着干什么？”展雄飞一想也好，我跟你一块进去，我看看他是不是王元。好，走。赵虎领着展雄飞就来到了开封府这间侧室。到了这间侧室，一推门，赵虎就进来，展雄飞随后跟进来了。赵虎进来就说了一句：“哎，我说饿了没有？该吃晚饭了。这一天在这蹲的怎么样？”屋中这个王元，这个紫面大汉瞧了瞧赵虎，啊，这天在这待的还行啊，还不错，什么时候能放我？这个时候展雄飞可就进来了。展雄飞进来站在旁边，仔细一端详这个王元。展雄飞在旁边说了：“阁下，请问尊姓大名？”“好，我姓王，叫王元。”展雄飞说：“您是叫王元吗？”“啊，是啊。”“您从哪儿来？”“我从江西。”“江西什么地方？”“九江。”展雄飞说：“我看您不像是从九江，我倒看您……”

您是南侠客，展雄飞说不敢当，您可是卢芳？哎，惭愧惭愧。展雄飞一说出卢芳这两个字来，这死面大汉说了两声惭愧。赵虎在旁边一瞧，哟呵，怎么回事？闹了半天你没报真名实姓，请问你叫卢芳吗？展雄飞说，赵虎啊，你大概还不认识他，这个人在江湖上可是大名鼎鼎啊，他就是陷空道五鼠之一的大爷钻天鼠卢芳。展雄飞认识，因为展雄飞在墨花村比肩联姻的时候，墨花村跟陷空岛发生了一场误会，在调解这个误会过程当中，展雄飞亲自看到过卢芳。今天把卢芳的名字这一说出来，大爷卢芳只好承认，是不是卢芳？是卢芳啊。这卢芳为什么到这儿来了？咱不说吗，这五鼠来了四鼠了，就剩这大爷在家里头。可这四鼠在东京汴梁城里边没有动静，不知道好也不知道坏，所以这个卢芳在家里边就待不住了。大爷卢芳于是乔装改扮一番，跟着来到东京，本想到东京汴梁城打探这四个弟兄在哪儿，可是这四位在哪儿他根本就没法找到，因此上到花神庙上去逛了一逛。到花神庙上这一逛就碰见了这么一大事儿，他这一管这个事儿就摊上这个官司了，摊上这个官司就进了开封府了，到了开封府就见着展雄飞了，就这么个过程。卢芳一见到展雄飞心里就明白了，心想我那几个弟兄都是为了展昭来的，但是现在我那几个弟兄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应该是向展雄飞打探打探。卢芳这个时候就不能隐姓埋名了，跟展雄飞说，展南侠，我这回到东京汴梁来就是来见您的。展雄飞说，是吗？卢兄，您今天到东京汴梁来见我有什么事吗？展南侠，没有别的，我那几个弟兄您应该知道他们在哪吧。展雄飞说，您那几个弟兄敢是说的是陷空岛里的五鼠？对，就是这五鼠。展雄飞说，卢兄，你这几个弟兄现在在哪儿啊？我不知道，如果我要知道我肯定就告诉您了，但是有一点我得跟您说，您这几个弟兄正在大闹东京汴梁城啊。卢芳说，何出此言呢？他们怎么大闹东京汴梁城啊？展雄飞说，不用说别人呢，就说您那个老兄弟这白五爷到东京汴梁城来为什么，您知道吗？卢芳说，我略知一二。您甭说略知一二，展雄飞说，这白五爷到东京汴梁城就是找我来的，因为我御赐封号御猫，白玉堂对这御猫两个字十分讨厌，到东京汴梁就是要跟我斗一斗。头一次我已经见到他了，他到开封府来了，晚上来的，我们两个人第一次会面，他给我来一个不容分说，接连就是几刀，往死处剁呀。我一看解释没有功夫，我只好还招，一还招呢，我用我的剑把他的刀给削了，打那他走了，走了之后他就再没露面。我以为他还能到开封府里来，可万万没有想到他再没到开封府来，他却跑到皇宫里去了。他到皇宫里边，您知道他干了什么吗？卢芳说他干了什么，展雄飞说，到皇宫里边他把一个太监总管给杀了。皇宫里边杀人，这是多大的

0: 罪名啊。卢芳说，哎呀，这个武帝呀，他简直他目无国法呀。展雄飞说，跟您说吧，他在皇宫内院里边杀了一个太监总管之后，他还把另外一个太监给捆起来，把嘴堵上，塞到假山石后呢。这个事情后来被发现了，皇上很关注这件事情，责成开封府的包大人一定要查办此案，要把做这个案的人，也就是入皇宫杀人的人及时查办，把他捉到。现在整个东京汴梁城，我们四处捉拿白玉堂，不知道他的下落。卢大哥，这回您来了，对我们办这个案子很有好处。卢兄，您知道白玉堂在哪待着吗？您要知道的话，告诉我一声，我一定想办法去找到他。我想，这里边是一个误会，把这个误会解除，他自然会跟着我们到开封府来伏法呀。这个事情如果说不能找到他，永远不会结案。皇上都关注这个事儿了，你想他能草草就收场吗？他能够不了了之吗？卢芳听到这里老半天不言语。大爷卢芳那个人，那是民国法懂事理的人呐。这哥五个里边，卢大爷那是最明白最公正的。卢芳一想，这个事儿麻烦了。这个白老五啊，他自个儿是想干什么干什么，干完了之后其后果他自个儿就不想了。卢芳说，战南侠，那既然我这回来了，我是想要找他，您应该相信我的话，我说的是实话，我真没有找到他，包括我的二弟三弟四弟这三位后来找没找着老五，我也说不清楚。我呢想办法一定要找到他们，我要找到他们之后，我跟老五去说，我让他自己到开封府来投案伏法。展雄飞说，这样的话那是最好了，不过呢，卢大哥，您是以王元的名字见到的包大人，包大人并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您的真名实姓已经说出来了，今天你还应该再跟包大人见一面，把您此来的目的此来的想法都跟包大人说清楚。卢芳说，是是，应该这样。我没想到啊，我的弟兄大闹东京汴梁城，他们已经是犯了国法了，今天我这个当大哥的到这儿要见见包大人，我应该是戴罪来见包大人，没别的，请把锁链子给我戴上，我要身带刑具去见包大人。赵胡在旁边一听，哎，您别呀，这上堂的时候都没给您戴，现在您给您戴，这不好吧？没什么，您要不把手铐子铐上。这展雄飞说，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吧，那把刑具给卢兄带上，看看包大人怎么说。这个时候赵爷就把这手铐子拿来了，刑具给卢芳带上，卢芳来见包大人。当展雄飞跟包大人一说的时候，包公一听，来者是五鼠之一大爷卢芳，又一听说这个卢芳到在东京汴梁城花神庙办的头一件事是暴打不平，包公对这位卢芳从心里边有一种钦佩之意。包公在二堂升堂，晚上了，吩咐让他上堂来见。当卢芳走进大堂上，包公一见卢芳戴着手铐子的时候，包大人马上就说了，哎，卢义士到此相见，这本来是件好事情，怎么会给他带刑具上堂呢？来呀，两旁人来，给卢芳卢义士刑具去掉。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 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儿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骨头都坏死了，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胡家老糕也行，吃胡家金糕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糕胡家金糕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吃胡家老糕还是胡家金糕，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病。但是怎么解决的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心衰冠心病，您能恢复正常生活， 不疼不难受。这吃胡家老糕、胡家金糕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得了肺子的瘤子，不能手术，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家属也明白啥意思，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胡家老糕、胡家金糕能不能延长病人生命呢？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按时用老高金高，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这样的病先用胡家老高，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肯定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用了一个月胡家老糕以后，病人恢复的不错，跟去医院之前一样，能吃能喝，红光满面。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胡家金糕，冲锋陷阵，把大将请出来，金糕老糕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糕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用老糕金糕，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病人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病人一直用了2年零3个月，临走前转移了，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医院大夫很惊讶，说以为就是2、3个月的事儿，又坚持了这么久，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说胡老，您的老高金高让我们家的亲人又多陪伴我们2年多，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事儿，我们胡家老高金高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神仙都没辙，也只能起到延长生存期的作用，让您在余下的日子别遭罪。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 只要还活着，

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胡家老高的病人，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病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胡家老膏，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要有效果，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治疗效果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膏呢？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膏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膏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就是大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膏。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膏可以说解决病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这病快点好利索，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胡家金膏的药力完全能够让您满意。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膏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快点把病解决利索。一提胡家金膏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但是命得救啊。还有更严重的，病人来了穿得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
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这种贫困的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糕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大病重病的人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糕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给患者。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糕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糕是个好东西，经过精如酒炼才能熬成的，虽然药劲儿是普通老糕的十多倍，可是药力温和，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病情缓解起效快，治疗的周期相应缩短很多，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大病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糕。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胡家金糕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20%，何况是胡家金糕用的药材呢？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药材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很多。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都提高了，水涨船高，这是逻辑。人们的工资水平也在提高，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腐乳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酱油、
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两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十五六块，药材也是一样，一天一个价格。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好药材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这药材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精高的这次还是免费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谢药厂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最大规模的这场胡家精高的赠送活动，有很多患者就问胡家精高与老高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精高与胡家老高，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一发炮弹好几万，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我们治病吃药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呀，呼吸系统的问题呀，泌尿系统的问题呀，肝脏的、眼睛的、胃肠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高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恢复了，康复了。胡家老高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胡家精高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高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普普通通的病胡家老高给他搞定也就是半年的事儿，也许是三五个月的事儿，更可能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啊。那么对于那些有了抗药性的，或者病了很多年而且病情来势汹汹，用了老多方法毫无效果的，还有那些病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这样的病人，再有就是希望病好得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病人，那您可是非常

0: 适合用胡家金膏了。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金膏就是干这个的。特别严重的病，就用特别有劲儿的药来治它。病厉害，我们用的药比它还厉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它的价值比老膏贵10倍也不止，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膏送金膏，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膏，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膏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膏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了，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就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您好，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实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啊，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3: 嗯。
2: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0: 哦。
2: 这次我听说金膏赠药的力度啊，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看看我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0: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哎，
2: 好嘞，胡老师。
0: 哎，
2: 我是一身的病，最先得的是糖尿病，已经十几年了。
0: 哎、
2: 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
0: 啊，
2: 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老病啊好不了，还添了新病了。
3: 嗯嗯。
2: 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出肾病了，
3: 嗯，
2: 尿酮体有两个加号，潜血是五个加号，尿蛋白了四个加号，
0: 你看，
2: 管线尿是偏高，
0: 哦，
2: 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右家医院治，结果这肾病啊就是没治好，心脏啊也有了毛病了，
0: 啊啊，
2: 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3-4万步吧。
0: 嗯。
2: 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遛弯了。
0: 哦。
2: 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
0: 嗯。
2: 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嗯。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滴答滴答的往下跌、
0: 哦。
2: 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
0: 嗯，
2: 活动十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
3: 嗯，
2: 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3-4次一天。
3: 嗯嗯嗯嗯。
2: 还有一个啥病了？就是我的皮肤瘙痒。
0: 哦。
2: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
0: 嗯、
2: 这个病哇太遭罪了、
0: 啊，
2: 痒起来哇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啊，干嘛呀？他都痒，啊，折腾的你啊，是哪也不敢去啊。
3: 嗯。
2: 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啊，出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
0: 嗯。
2: 啊，哎呀，但是这一痒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
0: 嗯、
2: 你说一挠大腿呀、啊，挠这呀，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
0: 哎、
2: 你说接着我的眼睛啊，出现了白内障。视力啊从0.6一下降到了0.2，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
0: 啊，
2: 这不是后来啊，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一个月，感觉效果啊真的不错，我喘气我就顺畅了，
3: 嗯，
2: 尤其是我的糖尿病啊，明显的是减轻了，减好了，特别是血糖啊，就降到了5.6了，
0: 你看，
2: 然后啊，也就是5.2，
3: 嗯，
2: 我一看效果这么的好，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
0: 啊，
2: 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感到挺惊奇的哈、哦，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是吧？
2: 啊，特别的快，
0: 嗯，
2: 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呀，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2: 而且我的血糖哇、啊、是越来越好，
0: 啊，
2: 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血糖啊是特别的平稳，
0: 嗯，
2: 就连我的心脏啊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没有之前那么憋闷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0: 改变特别大呀，全身性的改变的，是不
2: 是、
0: 啊？是
2: 的，
0: 哎，
2: 从头到脚的改变，我觉得啊，
0: 嗯嗯，
2: 是不是用了2个月以后吧，尿也不急了，它也不频了，
0: 哎、
2: 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白内障，
0: 啊，
2: 有一天哇、啊，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的那个挂钟了， 而且看得很清楚耶，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
0: 你看
2: 眼睛好了，
0: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2: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这不后来嘛，我又去医院里复查我的肾脏了，什么潜血呀、蛋白呀、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都有不同程度明显的恢复。
0: 你看，全面的改变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这样的好身体吗？真的要感谢您，感谢侯家老高，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身的毛病，不知道折磨到我啥时候了。
0: 这
2: 所以像这次您啊，金高政要的活动啊，我希望老师啊，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0: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高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高是非常难得的，他的这个药效要比老高要大10多倍啊。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金高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
2: 是的，是的，您说的太对了，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2: 再见。
0: 好，就这样，别客气。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哦，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4: 哎，我和我老伴儿是你这个胡家乐高的受益者，尤其是我老伴儿，用了胡家乐高之后，身体恢复的特别明显。这个身体一好啊，练到了我也跟着沾光了。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4: 我老伴儿没有胡家乐高之前呀、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他得过结核。当时治好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又查出来了有间质性肺炎。支气管扩张、肺大泡，还有多发淋巴结。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有发现肺部纤维和支气管扩张。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口干、口腔里啊没有津液。还经常吐出白色的痰，有时候还有黄的，特别黏，最主要是咳嗽。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我老伴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引起了他的胸椎、腰椎多处压缩性骨折，其中有3处还做了骨髓泥。这个骨折引起的疼痛啊，我老伴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0: 你看，
4: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老吃骨化三醇吧，他的胃还不行，副作用大。总吃钙片，他的胆吧也不行。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来还有这个尿潜血。蛋白尿，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所以呀、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但是效果也不大。
0: 病太多了是吧？
4: 这自己是不能上厕所。哎呀，串成的我都得陪在身边。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他声，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着。第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
3: 嗯嗯。
4: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胡家老高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以回归本院为治病理念。
2: 对
4: 啊，我理解这个本院就是气血，所以我听了以后啊，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哎，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没有3天我老伴咳嗽这个程度就减轻了。之前他咳得严重之后啊，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结果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就没那么频繁的吐痰了。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怕他咳着。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哎，他就不这么咳嗽了，哎，也不太吐痰了。
0: 你看
4: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0: 嗯，就是。
4: 这胡家老高老板吃了1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呀，他的浑身的疼痛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而且我扶着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了，不像原来似的，哎呀，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少。
0: 改变多快呀，是吧？太好了啊！我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4: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胡家老高，他吃了2个月的时候吧，哎，他就不吐痰了，也不咳嗽了，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这个关节呀、腿呀都不吵吵疼了，可以睡得安稳了，累得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0: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4: 啊，
0: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了啊！
4: 就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2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金高送药活动，
2: 对对，
4: 金高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金高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遇不可求。这些金高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病情重，挺遗憾的。虽然用胡家老高效果挺好的，但是如果能用上金高一期服用，那肯定效果更好啊，
0: 对，
4: 更快了。
0: 没错啊。
4: 啊，所以也想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金高赠药活动。大老婆走着用好走着好，哎呀，我也能松口气了。
0: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另外，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效果了，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这个对咱来说是多好的一个信息呀、
4: 啊，
0: 是不是？但是呢、
4: 啊、
0: 我要提醒咱们广大朋友们，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精乳久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膏来，这是多难得的。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啊、 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4: 哎，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师。
0: 好，别客气
4: 啊。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4: 再见。
1: 胡一堂，胡。

0: 1-400-076-3667。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啊，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胡家老高受益者，我今年64了。
3: 啊，
2: 我真的还要好好的感谢你啊，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心情的。
3: 哦，
2: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哎，好的。
2: 我吧，这股骨头坏死已经3年多了。
3: 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那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
3: 嗯。
2: 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后每天吧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去。但是我家吧住7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像那压迫那种疼痛。
3: 哦。
2: 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有这种疼痛感，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
3: 嗯。
2: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 CT。
3: 啊，
2: 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是股骨头坏死。
3: 嗯，
2: 呀，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要回家吃。
3: 啊，
2: 呀，效果吧也就那样吧。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哎呀，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
3: 嗯嗯嗯。
2: 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觉得腿脚不好使啊，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
3: 嗯嗯。
2: 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3: 啊，你看。
2: 要不拄棍儿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不踏实，不敢走。
3: 嗯。
2: 我吧，心脏也不好，就经常吧，就是胸的闷呐，憋得慌，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就上不来气儿那种，就睡觉吧也睡不着。哎呀，这要是那来的那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乎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3: 哦。
2: 啊，就跟那躺着根本就不行。完了吧，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
3: 你看。
2: 哎，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肿老大。
3: 啊。
2: 嗯，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我这股骨头坏死了，我就吃了3种药。
3: 哦。
2: 还有吃的血压药，还有心脏的药。
3: 嗯。
2: 平时我还吃氨糖，还有钙片。你想想，哎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都吃坏了，成天犯病。
3: 那可不是。
2: 这，哎，这胃疼的，成天可难受了。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住在一起嘛，就因为我这个病啊，这不越来越重吗？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3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3: 嗯。
2: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3: 嗯。
2: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了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胡家老高他效果挺好的，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高了。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要是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3: 就是。
2: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
3: 哎。
2: 用了有4-5天的时间吧。哎呀，就见到效果了。什么最快呢？我这心脏，哎，就憋的那个情况嘛，就好多了。哎，我睡觉就能睡了，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也真是太好了，我这心脏问题这一解决，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
3: 啊，
2: 我用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6-7个小时了，
3: 因为
2: 以前从来都没有过。
3: 嗯嗯。
2: 晚上还不起夜了呢，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3: 嗯。
2: 血压吧也往下降了，原来是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哎，吃上胡家老高之后，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就这样。
3: 嗯，
2: 你说这国家老高效果，你说真是。

0: 太好了。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这血压就更好了，降压药我就完全不用吃了。
1: 嗯，
0: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不用拄拐棍，我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1: 多好啊。
0: 是
1: 吧？
0: 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真的我自己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的好。
1: 太好了。嗯，
0: 再就是那个吴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这病多嘛，吃的药多，哎呀，我这胃不是都吃坏了，现在我这身体慢慢变好了，有很多药我都不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1: 啊，全面的解决了咱们这些这疾病，是不是啊？
0: 对呀，
1: 难得呀。啊，
0: 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四五个月了吧，就是身体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嗯嗯，
0: 但是我现在吧有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有不少患者反映过你们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个金膏疗效比那个胡家老膏要强多了，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制药活动吗？
1: 对对对，
0: 是真的吗？
1: 是的。
0: 也那太好了，你看我能不能帮我也申请一下，让我也尝试一下金膏。
1: 嗯嗯嗯，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好。
1: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您赶上这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0: 嗯，
1: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呀、
0: 啊，
1: 这不简单呐、啊，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经如九炼的制作过程需要九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0: 行，
1: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在开封府的二堂上，包大人一看卢芳身带刑具，马上就说了：“说卢义士因何给身带刑具呢？”两旁人来把他的刑具去掉，旁边有人过来就给大爷卢芳戴的这手铐子给打开了。卢芳现在身上没有刑具了，包大人就这句话，就这个举动，使卢芳心里边非常受感动。

卢芳注目官桥上边坐着的这位包大人，黑脸膛，面沉似水，毫无笑容，但是说出话来却甚暖人心。包大人接着就说了，卢义士到此，来呀，快快给他看座。有人把椅子搬过来了，卢芳一看这椅子，卢芳不敢坐。卢芳说，大人，小人乃是负罪之身，在大人面前焉有座位呀。包拯说，卢义士，何出此言呐？你何罪之有啊？在花神庙前，你见义勇为，暴打不平，惩治了恶徒，本来就是一个义士嘛，你应该坐在这里。旁边展雄飞就说了，卢兄不必客气，请坐请坐。卢芳一看，既然包大人让座，那我就坐吧。卢芳于是就坐下了。坐下之后，包拯又问他，卢义士从何处而来，到此何干？卢芳说，大人，我从陷空岛来，到这里来寻找我的几位弟兄。我在这里首先替我几位弟兄向大人您这儿领罪。包公说，有什么罪呢？卢芳说，大人，我早已经听斩南侠说了，我磕头拜把兄弟的这几位弟兄，二弟三弟四弟五弟，现在都在东京汴梁，尤其是我的五弟锦毛鼠白玉堂，他大闹东京，听斩南侠说，他在开封府里祭奠刘刀，到皇宫内院又去杀人犯罪，皇帝龙颜大怒，都在追拿于他呀。我作为他的兄长，我虽然没有支持他们办这件事，但是也脱不了干系，所以小人我先替我这几个弟兄在您面前领罪了。包拯说，卢义士，冤有头债有主啊，这件事情是你的五弟所为，又不是受你指使，与你没有什么干系。请问卢义士，你可知道这个锦毛鼠和展昭他们两个有什么夙愿吗？卢芳说，这个没有，他们两个过去不曾相识。包公说，为什么今天这个锦毛鼠一再的要找展雄飞呢？卢芳说，大人，事出有因，只是因为当今圣上御赐封号给斩南侠一个御猫，那么我们弟兄的外号呢都带有一个鼠字，五鼠在我们的陷空岛周围百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我的开封府属下这么多人，现在分组分班往外巡查都找不着他们，你一个人在街上就能找到他们吗？卢芳说，我认真的找一找吧，你们找他们毕竟对他们不太熟悉，而我对这几个兄弟十分了解，我从老远就可以看出他们在哪儿，也许老天有眼，助我一臂之力，能够把他们找到。我一旦找到他们的时候，大人一定要把白玉堂带回开封，让他认罪伏法。包公说，卢义士，如此说来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啊。大人，您尽管放心，明天我就上街。好吧，今日天晚了，你暂且在我的开封府中住宿一夜。包公马上吩咐手下人，在开封府的跨院里边找间闲房，这是待客的，让大爷卢芳住宿在这里。有人领着卢芳到他的住室去休息去了。卢芳走了之后，二堂上公孙策、包兴还有展雄飞这几个人，他们没有马上睡。公孙策当时就说了，包大人，
有些事情咱们得坐在一起好好商量商量。包拯说好啊，你想到什么事情要商量？公孙策说，包大人，您知道吗？这个卢芳是他们吴蜀的首领，是老大。他到东京汴梁来，还没有找到他们的弟兄，我们姑且把此事当真的。那么明天他要上街上找他们，我们也希望他能找到。但是可有一样啊，今天他在华神庙这个地方摊上人命官司了，这一条人命在东京汴梁城是很有震动的，而华神庙这个地方是东京汴梁城最热闹的这么一个庙会，华神庙上出现的这件事情，这孙家被打死，肯定东京汴梁城老百姓人口相传，个个都知道啊。这么一来，这个卢芳摊了这官司，他的这几个弟兄会不会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知道了呢？如果他们也知道这个卢芳被带到开封府里来了，他这几个弟兄会不会在今天晚上到这里来营救他呢？大人，我们不可不防啊。包公一听这句话，公孙先生，你说他们这几个弟兄今晚上能来吗？公孙策说，但愿他们不来，但是如果要是来了的话，会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斩南侠说，公孙先生言之有理，我们应该多加防备，宁可是备而不防，不能防而不备。包公一听，好吧，马上吩咐立即做准备。展雄飞指挥着包公手下这些差人做好了安排，在院子里边设好了绷腿绳，设好了扣人的膀子。这赵虎呢，赵爷不会上房啊，赵虎这回长个心眼儿，早班把一梯子搬来了，把一个梯子立到这个院里边房角上。赵虎说，这回我把这梯子立这儿，他要是来了，你别看我不会上房，我登梯子能上去，我到上面就抓贼。展雄飞说，赵四爷不要这么说，不要说贼，他们这都是几位义士，还得了吧，什么义士，我说他是贼他就是贼，要不是贼的话怎么半截拉夜老出来呢？行，展雄飞跟赵虎说不明白。这个时候房上边这赵虎啊给长了个心眼儿，赵虎说，这些人都在房上来，你们要听我的，咱在房上边啊弄一根那个弦，就弹琴用的那丝弦呢，把它拉长了，上面拴上几个铃铛，这个铃铛在那个瓦笼上一铺，这个弦呢绷好了，他们从外边来肯定不注意这弦，一弹到弦上铃铛一响，咱们就认定这帮小子来了，马上咱们就喊捉贼。展雄飞一听也对，赵虎这个笨法啊还可以奏效，马上就用那丝弦，用那紫弦最细的拴上几个铃铛，在那个房上瓦笼抻开了摆在那儿了，两头绷好了，当然有小铃铛，一切全都安排就绪。屋子里边呢基本大家没想睡觉，心想今天晚上咱喝着熬他一个通宵，看看那几个人能不能来，如果不来，明天早晨这卢芳就走了，咱让他上街上找他那哥几个去，如果要是来了，今天晚上咱们就把他逮住。大家在这儿等着，等到二更多天没动静，到了三更天了没响动，三更半天了，忽然间房上边那铃铛响了，这铃铛在房上边哗隆一响，这赵虎倍儿精神，赵虎马上就喊了一嗓子，哎，来了。赵爷这一嗓子像打雷一样，把别人都吓一哆嗦，展雄飞当时也做好了准备了，身上全副武装，镖囊宝剑都在这背着挎着，
听见一喊来了，抬头往房上一瞧，

果然在房上来了人了。谁来了？就是那二爷、三爷、四爷这三位一块来的。说那白玉堂怎么没来呢？白玉堂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三位来了，白玉堂没来。他们是不是知道卢芳来了呢？这哥几个听到消息了，因为今天白天花神庙上大家去逛庙会的时候，白玉堂是不想去，因为白玉堂非常谨慎，心想这个热闹地方我不能去，我要是一去的话容易被官方发现。那么二爷、三爷、四爷这三位刚到东京汴梁来，他不能整天陪着白玉堂就在那个楼上待着，所以这三位说咱们上这花神庙上逛逛。一说上花神庙上逛逛，这四爷蒋平跟那两位就说了，说要上庙上逛逛啊，老五要是不去呢，我就在家陪着他，你们二位去可以，我要去呀，这也有一防范。为什么要防范呢？我这人长得相貌跟别人不一样，我长得干瘦干瘦的，你说我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浑身上下我掐吧掐吧，怎么看像一个病烧鸡？徐庆说你怎么像病烧鸡呀？蒋平说你想象要是好烧鸡，它不得有肉吗？我这是病烧鸡，烧完了才我这模样。我要是跟别人见一面，人家就能把我记住，我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这事儿我不去。二爷韩章、三爷徐庆一听说，那好吧，你们就在楼上待着吧。韩章、徐庆两个人上花神庙了。他们两个到花神庙去，如果他们要早走一步呢，这卢芳管闲事的时候，他们两个可就看见了。他们去晚了，到在花神庙上，大家伙正在纷纷议论刚才这事儿呢。两个人一打听说刚才出了什么事儿了，说刚才这个地方出了人命了。说出了什么人命了？说有一个紫脸大汉把一个人抓住了，被人一棒子把这脑袋给打裂了。这哥两个一打听紫脸大汉的长相、貌相、穿着打扮，哥两个马上就意识到，哎呦，是不是我们大哥来了？所以这哥两个没在花神庙那个庙会上久留，立即翻身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这楼上就跟蒋平和白玉堂一说，说我告诉你们呢，我们俩可听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不太好。白玉堂说什么消息？徐庆说，我听说花神庙上有一个人摊了人命官司了，暴打不平，结果把一个人打死了，这个人死尸在那儿躺着呢，我们没到近前看打死的这个人，我们关注的是摊上官司的这个人。我一听说那个长相貌相、那个穿着打扮好像咱大哥来了，哎，蒋平说这有可能啊，咱们到这儿来的日子太多了，大哥说得好，让咱们快来快回，尽快的把消息带回去，咱们这来了多少日子了，感情这个楼上挺好，咱们在这有吃有喝的，住这不想回去了，这大哥不能挂着吗？有可能来了，来了之后他怎么的了？韩章说怎么的了，这大哥听说被带进开封府了，这可是人命官司，究竟是谁的责任咱也没听明白，如果大哥摊上这个人命官司进了开封府，这后果很难预料啊。得，蒋平说今天晚上咱们上开封府去一趟。对，所以这哥几个一合计，晚上要奔开封府夜间探看，瞧瞧是不是大哥摊上这官司了，说这个紫面大汉是不是大爷卢芳。这哥几个都想要走，问白玉堂的时候，白玉堂说有您三位就够了，我不用去了，如果真是大哥来了，你们三位探听清楚，能救得了把大哥救来，救不了你们三位回来告诉我，我自个儿一个人救。你这想的是要想露这个脸，那就我一个人露，要斗这个玉猫那就我一个人斗，咱别大伙一块上。白玉

0: 他一说这个话，四爷蒋平特了解白玉堂这个性格特点。蒋平说，好了，老五啊，那你就在这好好的等着我们，我们哥三个要是得变的话，就把大哥给救回来了，把大哥救回来，这里边可就没你的功劳。白玉堂说，那是啊，你们几位多有本事啊，你们把大哥救回来，那我都得谢谢你们呐。如果你们救不回来，我再去救。好嘞，老性子，你就在这儿等着吧。就这么着，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哥仨来了。他们夜晚来的就晚了一步，三更天都没到，三更半天才奔开封府来。到了开封府的这个房上头，来到后院，他们没想到这房上边感情有丝弦绷着铃铛呢。二爷韩章啊，在房上这么一走，脚下没留神一趟这个弦儿，这铃铛咯啷，铃铛一响，赵虎就喊上了。赵虎这一喊上，二爷韩章当时就一惊。这韩章身后边背着一件东西，什么？是一种暗器，叫锦被低头花装弩，它是一个机射弩箭。韩二爷研究这个兵器啊，这花装弩跟别人还不太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他那个弩箭呢，是拿毒药喂的。他今天把这东西背着来了，以防不测，万一要跑不了了，这弩箭就放出去了。二爷背着这个弩箭，四爷蒋平没有暗器，就仗手中一对分水峨眉刺。三爷徐庆呢，也没带什么暗器，就身背后背口刀。二爷韩章呢，身后的也背着刀呢。可是他一把这铃铛一趟响喽，赵虎一喊，斩南侠一纵身就到了院子里头。南侠斩琼飞一跳到院子里边，这赵虎赵四爷也够愣的，他也出来了，不但出来了，搬着梯子就往上登。好小子，你在房上，你先我抓不着你啊，我这就上去。这赵虎蹬着梯子往上这一爬，韩章看见了。韩章一看，嘿，这小子挺大的个子，体格挺健壮，蹬着梯子往上跑啊，我让你往上跑，他一低头，这锦被低头花装弩啪的一下子就打出一支弩箭去。这一支弩箭正打到赵虎的右前胸，砰，赵虎就觉得一箭扎住了，呀哈，赵虎觉得这一疼，俩手这一松，这梯子刚登上来三蹬，有打三蹬上咣当一下子一屁股坐下去了，扑腾就摔到院里头了。赵虎这一摔到院里边，展雄飞就发现了，展雄飞就知道房上来的不是一个人，因为他看见这面赵虎一下来，这面房上还有一个人呢。这三爷徐庆他转身行要走，展雄飞一抬胳膊，展雄飞心想，我上房来不及了，干脆我也给你来一袖箭得了。抬手袖子里边就是一袖箭，啪，这一袖箭正打到三爷徐庆这臀部，徐庆砰的一下子挨着这一袖箭，觉得这臀部一疼，哎呦，这徐庆一哎呦，斩南侠就是一纵身就到了房上了。徐庆想跑，他就晚了一步，斩雄飞一个扫堂腿，扑通一声就把徐庆踢到房下。三爷徐庆在房上挨了展雄飞一袖箭。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

0: 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2: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3: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4: 好嘞。
1: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稍后就让我们跟着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的脉脉温情。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上，12岁的中国少年孟欣逸因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电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今天热点我们来聊聊，公园拆墙是最从容的城市底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如今呢，海外客人来到中国，有很多人都对中国的机器人生产企业十分的感兴趣。过去，人形机器人多数是停留在了实验室的样机，小批量生产。而最近，一个年产量可以达到10000台的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落户在了北京经开区北京亦庄。这是京津冀首个1000台级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超级工厂，今年4月首批人形机器人下线，今年可以生产10000台套具身智能机器人，到明年产能可以扩至20000台，目标是到2030年产能扩至500000台套的大型制造基地，成为中国国内目前少有的全链条一站式的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好，我们就走进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超级工厂。
4: 近领一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一条条生产线正在有条不紊地运作着。在经历核心零部件组装、关键模组组装、整机组装、整机测试等环节后，一台人形机器人就能下线出厂。大家熟知的天宫 3.0 人形机器人等就在这里生产。领一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介绍，
9: 人形机器人分头、上肢、躯干、胯部、腰、腿、手里面，我还有灵巧手的手指，里面还有一些电机，就在前面这个零部件这七条线的加工。加工完之后，我们在这里装成模组，把它装成上肢，我们的小臂、躯干、腿每个关节都有一个模组。组装完之后，这里是模组测试，测试它的温度、转速、扭矩、电流、电压等各个参数。模组是 OK 情况下，在这问三条线做整机总装。
4: 整机总装线通过机械臂和人力配合完成总装，每15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机器人。硬件组装完成后，机器人还需要通过烧录环节注入灵魂，也就是安装相应的固件包。汪达建说，
9: 整个机器里面有几十上百个固件包，比如说我的相机里面视觉、触觉、姿态、行走，整个的这个固件程序在这边做盒装的一些烧录，基本上可以站起来。
4: 机器人出厂前需要经过8到10小时的整机测试，工作人员正带着机器人在空地来回行走，这就是需要历时4小时的老化测试环节，测试机器人的直线行走、步态等等。此外，机器人还需要通过3大类近200项的功能性测试。工厂生产经理夏威介绍，
14: 比如说整机的有语音交互，因为现在你直接就可以和机器人有一个对话功能，它就像一个 AI 一样。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最基础的功能，包含它的坐立、躺、跑，还有一部分就是舞蹈功能，再就是一些网页的配置，它比如说它的外部联网。
4: 领一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是京津冀首座巨深智能超级工厂，1期占地1.6万平方米，预计今年能够实现1万台套的产能，明年提升到2万台套，到2030年达成50万台套的年产能。领一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说，
9: 京津冀的做大模型、小模型以及做整机品牌厂家大约有30-40家，这些当中的话，北京目前在制造领域的相对来讲是稍微少一些，所以这也是北京经信局和经开区大力支持我们把我们领一制造引进到北京的一个非常因素，这也是我们选择北京的一个原因。同步北京亦庄也具备机器人非常好的一个产业支持、产业生态、品牌厂家，加上我们产研协同，加上我们的规模化制造能力，中国的这个巨深机器人就可以真正做到规模化、产业化和商业化。
13: 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由北京国门之称的首都机场。最近呢，这里在3号航站楼举办了汇享国门、枢纽换新、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推介多语种的智能客服、15分钟一刻登机等等服务产品，来发布新版的首都机场旅客服务承诺，让旅客们能够感受到国门品质和民航的温度，为海内外旅客提供优质便捷的民航服务。好，我们来听报道。
15: 是在哪块做托运
16: ？CF335是吧？稍等一下。去香港的吗？12点。
15: 对。
17: 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身穿汉服的机场问讯大使正向旅客答疑解惑。五色手环、智能客服机等服务让旅客们频频点赞。针对旅客的问讯需求，首都机场今年在航站楼服务柜台和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服务。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说，
18: 航站楼的问讯柜台上摆放了智能客服机子，点击进入画面，提供多语言的问讯服务，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地给旅客回答出他想问讯的答案。旅客可以微信扫码进入首都机场官方小程序，点击右上角的嘟嘟智能客服，进入之后也提供同样的多语种问讯服务，同时还有人工客服可以兜底保障。
17: 首都机场在效率快、品质好、中国风采方面全面换新服务产品，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感受又快又好又中国的出行体验。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普说，
19: 我们推出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线上下单，工作人员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与您一同抵达目的地。今年呢，我们也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了一刻登机的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接待时间缩短到了航班起飞前的15分钟。老年人、儿童、极客以及首次乘机的旅客都能在我们的问讯柜台领取五色的专属手环，工作人员会主动识别、主动服务。52家的店铺呢，支持国际旅客离境退税。今年首都机场的边检落地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的举措，目前网填率已经接近98%。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如果您拿着首都机场的国际登机牌，还能在市区近200家商户享受到专属的折扣优惠。
17: 管文普说，
19: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围绕首乘、国际、中转、携宠、亲子等差异化客群的需求，不断升级产品体验，真正让每一位来到首都机场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中国服务的效率和温度。
17: 说完了飞机，我们再来看火车方面。夏天的旅游旺季来到了，最近有400名旅客乘坐了 T175 次新连新京藏号旅游列车驶离北京西站，开启了14天的青藏高原之旅。青藏铁路即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这次行程呢，串联了青藏多地的文旅资源，很多的特色服务，保障旅客们旅途玩得舒心，看得精彩。好，我们就一起走上这列火车。
20: 坐这个车次呢，是先到达西宁，然后呢再从西宁换乘咱们
17: 特175次列车上，工作人员正在向旅客们介绍行程安排。这趟旅程从北京西站出发，停靠西宁休整2日，最后到达拉萨。14天的行程让旅客们充满期待，许多银发族组团乘坐这趟列车，只为圆一个青藏梦。旅客们说，
21: 第一次去西藏，就想上西藏，
22: 心情非常激动，行已经飞到圣洁之地西藏，梦寐以求多少年了，终于圆梦了，
21: 圆梦了，圆梦了。
17: 崔女士带着刚刚结束中考的孩子一起出发，她说，
23: 我们两个多月之前就订好了拉萨、布达拉宫、林芝，都挺期待的。飞机话直接到那儿怕有高反，这是比较缓慢过去，带孩子比较安全。
17: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新连新京藏号西宁至拉萨段选用供氧观光列车，四人独立隔断，并优选中下铺。列车白天穿行青藏铁路，旅客们可以感受天路传奇。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旅游专列分公司业务经理赵华颖说，
24: 沿途将途经长江源头第一桥沱沱河大桥，世界海拔最高的淡水湖措纳湖，雄伟壮阔的昆仑山脉，翻越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偶遇一些野生动物，比如说藏羚羊等。行程呢，我们一站式串联青藏多地文旅资源，包括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青海湖等5个5A级、5个4A级、2个3A级的知名景区。行程呢，我们会穿插藏族民俗沉浸式体验等特色活动。
17: 乘务组精心筹备多项特色服务，全力保障旅途顺畅舒心。特175次新连新京藏号旅游列车列车长韩天义说，
25: 这次针对银发旅行团体，车上备有针线包、血压仪、移动充电宝、 AED 除颤仪，由持红十字证的工作人员全程坚守，保障旅客的健康安全。列车广播持续播报沿途的风景、人文、历史，餐车供应西北特色美食，保证地方的口味差异。
17: 针对高原旅行特点，中铁旅集团联合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创新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小汤山医院医生樊小轩说，
26: 车上配备了一名医生、一名护士，随身携带急救药品及急救箱，配备了心脏方面的以及呼吸道相关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应急的药品。同时我们也备了指脉氧仪，随时监测乘客的生命安全。
17: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稍后就让我们跟随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上的默默温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这位被网友亲切称呼的桂妈，摒弃宏大叙事，跳出刻板的景点宣讲，就像一位热心的大家长，带着大家游走老街巷，逛遍菜市墟集，把藏在广西大街小巷的人间烟火一一展现在观众的眼前。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的默默温情。
27: 桂妈是网友在网络上给我起的昵称。
28: 干嘛叫一个媒体叫妈？
27: 因为我好看。 因为太好看，大家直接把我带火到全世界。
0: 就甲天下，
1: 壮美广西，
2: 就甲天下，
3: 壮美。

0: 小溪。
1: 而家喺你哋身后边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
2: 我的天哪！
3: 正因为这份滚烫的偏爱与陪伴，我会带着初心与热爱，把广西的美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的人了解广西。
4: 桂妈是谁？她不是某一位真人，没有固定的模样，却藏着广西最暖的温度。她不是明星网红，却让千万网友心甘情愿圈粉，甚至火到海外，成为外国人认识广西的第一扇窗。她就是一个被全网都在追着喊妈的政务号“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的短视频账号。谈及桂妈这个称号，广西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主任李志雄满是自豪。
5: 其实桂妈的人设啊，并不是我们设计打造出来的，而是网友送给我们的评价。能被大家喊一声桂妈，我们想应该是一种温柔的认可吧。这些年广西文旅围绕秀甲天下、转美广西核心品牌，以年轻态的互联网表达形式持续输出广西正能量优质内容。我们希望所运维的新媒体既是政务公开的平台，文旅资源展示的窗口，也能成为与网友沟通的桥梁。
4: 一个官方账号怎么就成了全网喜爱的桂妈？点开账号主页，答案一目了然。这里没有一本正经的宣传片，没有千篇一律的航拍大片，更没有生硬刻板的宣传标语。镜头里的桂妈挽起裤脚带你到北部安滩涂赶海蛙螺，系上围裙手把手教你熬制地道螺蛳粉，穿行在田间果园教大家挑选香甜的芒果、清甜的灵山荔枝，走进市井小店分享桂林米粉的地道吃法。朴实无华的画面，日常温暖的话语，像极了邻里间热心的长辈唠家常。正是这份褪去距离感的真诚与接地气，让严肃的政务新媒体变成了网友心中贴心又靠谱的家里人。而支撑起这一个个鲜活短视频的，是一支由80后、90后、00后组成的年轻创作团队。他们懂网络潮流，懂大众喜好，更懂这片八桂大地独有的风情与温度。广西文化和旅游创新发展中心网络与新媒体部编辑、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短视频账号运营者甘维良道出了内容创作的初心。
6: 现在年轻人他们的生活节奏很快，他们在短视频平台上主要呢还是希望能获得一些喜欢看爱看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打算说做一些贴合他们喜爱的内容，那也得利于网友呢对我们还是非常喜爱的，所以他们会经常给我们提供很多线索，就是他们发现很多跟广西相关的有趣的事情或者内容都会推给我们。
4: 全民共创，双向奔赴，这是桂妈能够持续出圈的密码。账号从不居高临下，始终倾听网友的声音，网友的好奇、趣事、推荐都会变成镜头下精彩的内容。一位河南的小姐姐刷到桂妈介绍广西酸野的视频，慕名前来打卡，却因为不熟悉当地菜式，误把普通腌菜当成酸野，还拍下视频趣味吐槽。众多网友纷纷艾特桂妈，希望官方出面科普。收到网友的呼声后，团队第一时间联系这位游客，征得素材授权，制作趣味科普短视频，细致讲解广西酸野的特色、吃法和打卡地点。后来这位小姐姐终于如愿吃到了正宗酸野，特地录制视频分享喜悦。
7: 一个月前吃了啊，终于吃到正宗的酸野了，尝尝芒果干，好吃好吃好吃，这回子打自内心的好吃啊。然后这个菠萝，因为我们在北方的话也会吃到菠萝嘛，所以说菠萝的接受度会高一些。
4: 一段有趣的旅途经历，一次暖心的线上互动，让广西特色小吃被更多人熟知。提起这件趣事，甘微良依旧印象深刻。
6: 他特地发了几条视频，就是说把我的视频内容被桂妈选上了，对于他来说这是在广西一个有趣的体验，不但呢就是能帮助我们向外省的朋友宣传的酸野，自己呢也非常开心能被就是桂妈征用到了视频素材内容。
4: 这样温暖又有趣的故事在账号里每天都在上演。 团队坚持以小切口讲述大文旅，拒绝空洞口号，将广西的美食、风景、风物、民俗融入日常片段。从柳州螺蛳粉、南宁老友粉到各地风味切粉、卷粉，一碗碗米粉串联起广西各地饮食文化，让屏幕前的观众垂涎欲滴。聚焦钦州灵山荔枝，以田园硕果勾勒采摘之旅，让乡村旅游变得生动可感。广西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网络与新媒体部编辑、广西文化和旅游厅公众号运营黄一莹介绍了团队打造的特色专题。
0: 烟火里的广西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个专题，它主要就是聚焦地道的美食，然后夜间经济，主打的就是一个夜市、一个摊点，还有一个品类，会去挖掘一些广西的糖水、米粉、烧烤等小吃。我们会具体的到点、到摊位去推荐，就不再是一个太泛的一个品类的推荐。
4: 如今的桂妈早已从单一的账号发展为覆盖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微博、官方网站的全域融媒体传播矩阵。抖音主打短视频视觉内容，打造鲜活人设；微信公众号深耕图文专题，推出水果旅游线路、四季赏花攻略、烟火美食指南等实用内容；微博聚焦热点互动，多次获评全国十大文旅管理微博。多平台差异化运营，让广西文旅的声音触达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受众群体。广西文化和旅游创新发展中心主任李志雄：
5: 我们都会密切关注网友的关切，积极跟进全区实施热点，重点关注重要政策及通知的发布，重大赛事活动、特色节日节庆等与广西文旅有关的内容，制作成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我们还推出广西不只有品牌话题，希望通过以大带小、以熟带生、以强带弱，让知名度还不高的文旅资源和产品扩大传播。
4: 依托桂妈 IP 的热度，广西大力推进文旅加融合发展。从一个网络 IP 窗口，我们能清晰看到广西文旅的全新转变。内容创作从我们有什么转变为游客想要什么，传播模式从单向宣传升级为全民共创，产业格局从单一文旅发展走向农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一颗砂糖橘、一碗老友粉、一场边关市集，都成了游客奔赴广西的理由。截至2025年，广西文旅短视频账号矩阵粉丝已突破百万，相关内容被搬运到海外社交平台，外国网友跟着桂妈学包粽子、认芒果，广西的烟火气跨越山海，温暖了更多的陌生人。正如李志雄所说，桂妈的意义不只是做一个账号，而是让广西文旅真正走到群众心里去。
5: 希望我们不辜负网友对桂妈的信任，通过广西文旅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广西，爱上广西。
4: 桂妈带你看广西，看的不只是秀甲天下的山水，更是烟火氤氲里的壮美，山水相依间的深情。远方的朋友们，广西山清水秀，美食飘香，别只停留在屏幕和地图上，买上一张车票来广西走一走、看一看。桂妈就在路口等着大家，一起来嗦粉赏景，感受八桂风情。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上，12岁的中国少年孟欣逸因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可以。
1: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7: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8: 把那个咔咔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9: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0: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1: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2: 同志们辛苦了。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4: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

0: 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武汉市王家墩公园拆除了所有的围墙，沙湖公园、西北湖公园等多座公园同步推进边界软化改造，打破物理边界，使公园和城市融为一体。公园的铁艺围栏被拆除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与城市人行道无缝对接的草坪、花径，让市民走着走着就进了公园。拆除围墙，软化边界，目的只有一个，让市民更方便地走进公园。公园从专程前往变为随时可达，从独立景点化为日常场景。拆掉的看似是围墙，打通的是人心距离。公园正在回归它应有的模样，即城市给市民的留白。公园拆墙看起来只是一次减法工程，但实际上是城市更新的加法。政府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拆迁改造，而是通过微更新来释放存量绿色资产的巨大价值。当公园由封闭景观变为开放场景，社会资本的嗅觉是敏锐的。从公园改造投资到引进区域首店，社会资本的投入和产出形成良性循环并运转起来，政府花小钱撬动大资本，城市更新也就有了更加轻盈持久的方式。激活消费场景，也让公园成为美好生活的延伸。当公园不再设门，边界打通，消费场景自然生长。有的公园与花园道商圈无缝融合，市民吃喝玩乐一次搞定。有的公园举办世界花园大会，赏花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有的公园引入茶咖、餐厅等多元业态，形成游船加茶饮加餐饮加休闲复合消费链，年游客量和经济收入翻倍。但同时也要明确，公园的运营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引入消费是手段，不是目的。公园的公共属性始终不能偏移。从城市治理来看，拆墙之后更要破管理之壁。物理围墙一拆，管理壁垒难破。电动车怎么拦？保洁范围要怎么定？噪音投诉怎么处理？武汉王家墩公园给出了一个答案。边界装挡车桩，但专门给婴儿车留了通道。原来墙角一周扫一次，现在每天至少要扫两遍。保安拿个分贝仪，柔性劝导广场舞音量。公园还发动居民志愿者一起日常巡查，共治从口号变成了默契。围墙拆了，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也得拆。园林、城管、交通、市政不能各管一段，得从管住人转向服务人，从保安丁变成大家一起管，共同打好民生堤。一座敢于拆掉围墙的城市，必有纵容万千气象的胸襟。一堵墙的消失，一个公园边界的软化，其实是重新定义城市与人的关系，不是圈住，而是敞开；不是管制，而是信任。围墙倒下，边界消融，格局自开。当市民走着走着就能走进自然，当城市与公园再无你我之分，这便是最从容的城市底气。一园一绿，皆是民生答卷。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6月2号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的点球决胜负环节中，12岁中国少年孟欣逸主动请缨出战。只见他深呼一口气，助跑射门，把皮球轰入了死角，全场瞬间炸裂。至此，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素有小世界杯之称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上以七战全胜拿下冠军。进球后，孟欣逸脱下球衣腾空翻起，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

0: 办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6月15号，孟欣怡回到南京，把冠军奖牌郑重赠予母校。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
1: 当孟欣怡走进南京市鼓楼一中心小学，校园里顿时沸腾了起来。面对夺冠后的关注和赞誉，12岁的孟欣怡表现得十分平静，说话不会绕弯子。在被问及自豪的点是什么时，他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安静了下来。他说，球队能够取得好成绩，关键在于团结，大家目标一致，互相鼓励。
2: 因为当时我看到五星红旗在场外飘动，我很感动，然后我也想为球队做点贡献，我就站出来了。是主持人问我有没有人能防得住你，然后呢，我就说没有人能防得住我。
1: 今年的省长杯，江苏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赛场是孟欣怡走进大众视野的起点。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南京鼓楼第一中心小学多次落后，又屡次逆风追平。点球决战中，孟欣怡稳稳罚入绝杀进球，随后以标志性的后空翻刷屏全网，被球迷称为空翻哥。从江苏省长杯到意大利赛场，后空翻已经成为孟欣怡鲜明的个人标签，既是庆祝，也是少年热血的释放。孟欣怡说，
2: 小时候我练过武术嘛，然后武术中练到了，因为喜欢后空翻，所以就觉得后空翻没那么难。
3: 那时候很兴奋，也很激动，也想让外国人看看我中国功夫，我们的团结，还有不放弃，还有董老师的指挥吧。董老师，我觉得我很佩服他这个场上的临危不乱的指挥。
1: 孟欣怡在南京学习长大，六岁开始，他练了一年多的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有着较强的身体协调性与爆发力。后来，他被选入校足球队，从此一头扎进了足球的世界。清晨七点是孟欣怡起床上学的时间，下午雷打不动的一个半小时训练，在晚上七点半结束，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然而，成长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去年暑假，面对不同教练的射门教学方法，孟欣怡曾一度无所适从，陷入困惑。站上赛场后，他选择相信自己，在实战里慢慢摸索调整。为了不耽误踢球，他俨然成了时间管理小能手。
2: 一星期会有一天的休息，然后训练的强度的话就一个半小时。作业的话，我一般就是在学校期间把作业写好了，然后留给自己踢球的时间比较多，比较充分一点。训练的话就是要全力以赴，态度嘛，因为一个训练，有态度的训练和没态度训练练的完全是两个样子。
1: 正是凭着这份自律与坚持，孟欣怡的训练强度日渐增大，随队在江苏当地区长杯、市长杯、省长杯中夺冠，捧得大满贯。球场上热情奔放的孟欣怡在话筒前显得有些内敛，回答问题时他认真思考，语气平稳，只有聊到足球，聊到未来目标时，才表现出明显的兴奋。
4: 你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球场上的自己？
2: 霸气，有仇必报。
4: 球场外的你，
2: 腼腆一点，温柔一点吧。态度会决定一切吧。是我的目标还是踏实的做好每一步，先做我当下。
1: 对于突如其来的流量和关注，孟欣怡说，这些会给他带来鼓励，但不会影响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在成长过程中，父母始终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回忆起孩子随队夺冠的时刻，父亲孟庆华感慨，全身是麻的，眼睛是酸的，心里特别骄傲。现场满场飘扬的五星红旗，海内外华侨同胞热情的呐喊助威，让他真切感受到，孩子踢出的不只是个人成绩，更是中国少年足球的底气与希望。
5: 我本身不是踢球的，我也不会踢球，但是慢慢的陪他时间越长呢，越来越知道足球为什么这么有魅力，就是有好多的综合因素，陪着他一起成长，一起学习。
1: 从日常接送训练到外地比赛全程陪同，从饮食调理到赛后调整，孟庆华跟着孩子一路学习，成了半个足球后勤专家。也从刚开始陪练时因为孩子表现不佳的焦虑，到慢慢读懂足球的魅力，读懂孩子的热爱。孟庆华，
5: 对于孩子往后面 还是希望就是守住本心啊。我们作为家长，就踢到现在就是最正确的，不设立目标。那孩子才12岁，并不代表什么，我们可以高兴，可以自豪，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包括学习，包括球技，还要踏踏实实的继续走。
1: 孟欣毅的足球成长之路，同样离不开校园足球培养体系的助力。他所在的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作为首批中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里班班有球队，50多年来先后培养出多名征战中超、中甲赛场的职业球员。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相关负责人潘亮说，现在学校每周开设5节足球课，让孩子们接受专业足球教练的指导。比如在点球大战前，教练会让孩子们对着墙大喊我能行。孟欣毅的成长轨迹体现了学校足球能教会你全部的教育理念。
6: 而且近5年来我们学校3夺省长杯的冠军。孟欣毅呢，他是我们足球队员的一个代表，全校的足球队员大约是在120名左右，他们每天都参加足球训练，一周周一到周五训练，然后周六周日呢是进行一个交流比赛，一年的训练时长能够达到330天以上。应该来说孩子们还是非常的辛苦的，对于我们来说，踢好球做好人设是我们的宗旨。
1: 如今孟欣毅的生活安排得十分紧凑，学习训练两不误，训练结束后伴着暮色回家已成他的习惯。每晚9点半休息前还要完成拉伸放松、复盘调整等必修课。当被问到累不累时，他回答说，因为喜欢足球，所以不觉得累。对于未来，这位少年有一个梦想。
3: 我希望我能进国家队，国家队，然后呢也在国家队踢上自己的位置，也希望能进世界杯。
1: 少年当然逐梦不止，从校园赛场到国际赛场，每当完成关键进球，孟欣毅腾空而起的庆祝动作总会引发现场观众的欢呼。这成长背后有个人的汗水和付出，更有校园足球培养体系和家庭支持的一路托举。足球能教会你全部，愿孟欣毅这般的少年们带着热爱与坚持继续奔跑，持续腾空，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精准焊接是在高温环境下将毫米单位的缝隙连贯一体，如同在钢铁上缝合。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扎根第一线，10多年如一日，焊火中绽芳华，在铁与火之间刻苦钻研，勇攀高峰，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今天节目最后，让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
8: 像移动的速度啊，一定要控制在0.1英里，这样的话能够更稳定。
9: 在哈电汽轮机冷座分厂，孙百惠和同事们正在加紧抢制三峡集团乌兰察布远网合储一体化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的关键设备。工作中的孙百惠是一副老师傅的样子，其实他是哈电集团唯一的90后首席技师，高技能专家，享受黑龙江省政府特殊津贴。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王文海。
10: 在业务上他精益求精，非常善于技术钻研，25岁的时候便获得了高级技师的技术等级。在这个年龄段获得这样的技术等级，在我们的企业当中是非常难得的。
9: 90年出生的孙百惠毕业于哈尔滨技师学院焊接技术及自动化专业，2010年入职哈电集团，他立下了技能报国的铮铮誓言， 从事多个重点机组的焊接工作。焊接是非常辛苦的工作，要经常忍受焊花飞溅针扎般的刺痛，有时还会出现嗓子痛、恶心、吃不下去饭等身体不适情况。但是孙百惠却没有被辛苦吓倒，凭着一股青春的干劲儿，克服困难，迎接挑战。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作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11: 我们是特种焊接的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前面面对着300多度的工件，然后我们穿着防护服，准备工作的时候呢，就已经汗流浃背了，让自己达到，如果面罩在焊接过程中损坏了，我也能够进行蛮焊，把剩下的工作做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因为要克服在各种环境下，我们针对于一些特种设备制造时候，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要求。
9: 2012年，他首次接触重大项目，全球首台 AP1000 三代核电机组核心设备的焊接工作。经过一年的实验调整，生产出的产品达到一次性合格，经国外专家反复检验确认毫无缺陷，这也让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业界一鸣惊人。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作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11: 他们非常的惊讶，因为在焊缝内部没有发现任何的缺陷，这是我们第一次从事这个产品的制造。后来呢，他们对于这个产品焊缝啊进行了3次的检验，最终呢没有发现任何的缺陷，也为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让我和我的团队意识到，我们所完成的产品不仅仅代表我们企业、我们行业，更代表了中国制造的水平。所以作为我们青年一代的一线技术工人，我们也将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个细节，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精品。
9: 出色的表现让他迅速得到了成长，随后他经手的国家级重大项目一个接一个，其中难度最大的莫过于2019年接手的汽轮机主气阀焊接项目，这是一个严峻挑战，也是当时急需解决的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主气阀面临的作业环境是650度以上的高温蒸汽，阀门开关时承受的冲击力达到6至10吨，焊接要满足开合关后瞬间完全闭合，密封度达到0泄漏。3种特殊复合材料工艺复杂，在焊接的过程中极容易造成开裂。项目在2017年启动，但2年多，产品质量始终没有达到合格标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作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11: 最难攻克的一个工件呢，它整体的焊接时间要达到20多个小时，它是内壁焊接，我们人呢要钻到工件的内部，我们一方面呢要克服300多度的高温，一方面呢还要精准的去焊接，整体的难度非常大，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很大的挑战。
9: 为了能够尽快找到问题所在，他白加黑加白的吃住在单位。通过一段时间的总结，孙百惠针对不同产品种类制定专项的解决方案，主导制作了10余种辅助工装，根据产品特性编写了相关操作流程，有效遏制住了常规产品发生质量问题的概率。到2020年末，项目产品质量合格率从最初的30%达到98%，同行业对标处于领先水平。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作分厂电焊工苏永辉：
12: 那3个月他过真是挺难，但是后来那3个月之后，他就是给我们拿出了很多 A4 纸，一套的这个阀碟的生产工艺，阀座的生产工艺，做了一些工装啊，优化了一些参数啊。
9: 多年来，凡是有重大项目课题，孙百惠都是第一个冲锋在前，挑起技术突围的千斤重担，解决了行业中多个卡脖子的关键问题。很多时候，他经常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经常是睡在单位，吃在机床上。 就是这样争分夺秒地进行焊接作业，最终圆满完成

0: 一个个焊接任务。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苏永辉，
1: 他那股韧劲儿啊，包括对活那个不依不挠那股劲儿啊，我就这个活我今天不干好，我誓不罢休。哎呦，那个我们挺服的。
0: 工作中，孙百惠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的人，每次项目结束后都会编写相关操作流程，归纳总结经验。多年来，工作室的笔记一笔一画记录了他的成长蜕变，成为他不断钻研的注脚。他将十多年来积累的技能及经验传授给身边职工，进一步提升焊工队伍的整体技术水平。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孙百惠徒弟梁宇阳，
1: 每一个操作设备他都写一个详细的流程，有图，而且还有那个出现问题怎么解决，而且更详细更直观。因为我每次我下班的时候，我都发现我师傅的灯都是亮的。
0: 多年来，从民生领域到大国重器，他带领团队为公司节约成本千万余元。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2: 我们一定要钻研核心业务，攻克卡脖子的问题，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做强装备制造。作为青年人，我们要不断地更新学习先进的技术，让传统技术与现代化技术相结合，迈向智能化制造，做强做大装备制造。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11: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2: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3: 把那个咔咔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14: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5: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6: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7: 同志们辛苦了。
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

0: 群众有诉，我们必应。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北京时间7月6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五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1-2不敌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的挪威队，无缘八强。北京时间7月6号上午9点，世界杯1/8决赛，墨西哥在阿兹特克体育场对阵英格兰，最终以2-3不敌英格兰被淘汰。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7月5号深夜至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34人受伤。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2: 用时间记录，
0: 用声音再现。
3: FM94.6，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呢，他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揭示了取得成就的关键密码，这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同时呢，他也提出了这个未来发展的这种要求，既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的理论文献，同时呢，也是指导我们前进的行动纲领。他对我们今后的发展呢，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从革命圣地延安到红岩精神的核心发源地重庆，从内蒙古的农牧区到海南三沙，大江南北，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发亿万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
3: 身处革命圣地杨家岭，我们更要读懂、传译、为人民服务的分量。总书记的嘱托

0: 催人奋进。作为基层一线工作者，我将立足岗位，把讲话精神落实到为民办实事上。
1: 我在永兴岛生活了已经20年了，亲眼见证了这些年来三沙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打心底感恩党的关怀与守护。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国际上也引发了热烈讨论。
3: 我们对中国取得的瞩目成就感到无比钦佩，特别是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我们希望向中国共产党学习，了解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4: 中国共产党能够进行长远规划，它在反腐领域坚持零容忍，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人民始终处于各项政策的核心位置，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2: 从1921年到2026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5: 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找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那么从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角度来看，那么它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完成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不断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从党的自身建设来看，怎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给出了我们自己的答案。
2: 105年来，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一穷二白到经济总量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
6: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奋斗的主题。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国共产党成就的取得，是一个接力前进、接续奋斗的过程。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为此做出了自己独有的时代贡献。
7: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可以从历史当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前人的这样一种奋斗，不会忘记他们的优良传统，他们这种优秀的品质，所以这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2: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揭示了关键密码，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我们党的优秀特质，包括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5: 经常有人会问到，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在这篇讲话当中，总书记给出了系统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铸就辉煌的成就，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有独特的优秀特质。我们看这6个方面呢，既有我们的理论优势，又有我们的坚定的目标，还有我们坚强的立场，我们的斗争精神等等。
6: 我们要全面的、整体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成功密码。另外，我们要理解总书记的这个重大命题、重要论断，一定呢要和中国共产党我们经常讲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0: 事
1: 结合起来，要和呢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以及以伟大建党精神啊为源头的精神谱系联系起来，要结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要结合现实中我们涌现出来的优秀党员干部，时代楷模，我们来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特质。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征程已经开启，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带领亿万人民走好新的长征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3: 这里面既有我们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理论要求，也有在实践过程当中坚持问题导向、提高斗争精神，也有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贡献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方面的担当，更有作为一个百年大党如何解决自身建设、如何解决百年大党都有难题的党的建设的问题。
2: 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在5个必须的最后一条，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
1: 党的建设如何，党自身的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式现代化的进展，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重要性不言而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呢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管党治党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方略的集中概括。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做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贡献。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新时代加强党建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要牢牢地记住，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使我们这个党呢更加坚强有力。
2: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他希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4: 我们党呢历来重视青年工作，在政治方向上强化引领，在这种工作能力上强化这种锻炼提升，在生活上加强关心、加强照顾。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贯彻落实，就会凝聚起青年的这种磅礴的力量，推动我们的事业呢行稳致远。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广大青年深受鼓舞。
5: 作为生长在红岩这片热土上的当代青年，我会谨记总书记的教诲，把先辈们的奋斗精神刻进骨子里。面对未来，我们青年一代必将加倍努力，砥砺前行，在新的长征路上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崭新业绩。
2: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总书记在讲话里又特别重申了二十大报告的三个务必：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在推进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啊，能够展示自己的才华才能，为民族复兴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新征程需要我们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在7月1日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武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8位同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将这份至高礼遇献给七一勋章获得者，是表彰更是致敬。七一勋章获得者是从千千万万优秀共产党员中选出的杰出代表，他们身上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体现了我们党的作风，给予他们这样的褒奖，就是对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给予最高礼遇的致敬。致敬英雄，致敬先进，致敬典范。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戮力同心，前赴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在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老支书黄大发就是这样一位党员。他带领村民历时30余年，在陡峭的绝壁上凿出一条9400米的生命渠。他的精神不仅激发了党员干部们的干劲，也成为当地凝心聚力、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已年过九旬的他，如今依然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奔忙着。
6: 夏季是贵州的旅游旺季，为提升游客体验，这几天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村里的党员干部们围绕业态打造、服务体制等内容进行讨论。七一勋章获得者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名誉村支书黄大发：
7: 这个雨衣无穿的啊，把安全做好，第二条把服务工作做好，只要我们做好了，游客来他又高兴，又吃得好，又安逸。
6: 有着67年党龄的黄大发亲眼见证了旅游给村子带来的变化。凭借大发渠的故事和优质的生态资源，团结村的民宿、观光、山野露营等业态蓬勃兴起。今年上半年，仅露营基地盈利就超20万元。黄大发：
7: 我们团结村这几年三天份的变化，主要是旅游的来人呢比较多，消费还是可以。
6: 来到团结村的游客大多是在知晓黄大发的事迹后慕名而来。20世纪60年代，黄大发带领村民靠着锄头、钢钎、铁锤等工具凿出生命渠。之后，为了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他又啃起了产业基础设施的硬骨头。团结村村民唐德贵：
8: 引水到我们厂房吧，他又搞这个铺盖梯，荒荒坡坡就变成了农田，所以我们就有大米吃了。现在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旅游基地，我们大发渠来参观的人也比较多，每家每户的收入不断的提升。
6: 党员做先锋、做示范，群众就会跟上来。在黄大发的带动下，干部群众们不仅干劲更足，心也更齐。 如今团结村已形成高海拔区域发展方竹笋康养露营，中海拔区域种植辣椒中药材发展生态养殖，低海拔区域培育优质水稻经

0: 苹果林的产业布局，去年当地人均年收入近1.8万元。团结村村民沈海洋，
1: 还在行业没搞管理，吃超大药，收入100多块钱呢，10多块钱。
2: 基层党组织强，群众致富就有希望。 从缺水贫瘠、闭塞落后的贫困村，到通水通路产业兴旺的新农村，团结村的变化离不开老党员黄大发的率先垂范，也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带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七一建党纪念日到来之际，黄大发带着村里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牢记入党初心。团结村村民任国梅。
3: 黄大发老支书带领我们的祖辈父辈，昭通了大发区，村里的一切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都很团结，我们满心期待大家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4: 团结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朝海：
5: 团结村在老支书的精神感召下，并以党建引领，撑起融合，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助力乡村振兴。
6: 黄大发：共产党员要把人民的实力放在我们心中。
7: 把人民的事情办好，这样就是真正的一个共产党员。优秀共产党员的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我们向那些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致敬。
8: 在贵州省荔波县有一条以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名字命名的道路——恩铭大道。百余年前，邓恩铭怀揣家国情怀，从荔波出发，踏上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百余年后，住在恩铭大道的荔波县第三中学校长柏昌盛，扎根家乡教育沃土，用坚守与热爱当好山区孩子的引路人。
9: 这堂课呢，我们学习荔波县英雄人物。
10: 邓恩铭烈士，
11: 下午3点，荔波县第三中学教室里，校长柏昌盛正在给同学们上主题为“恩铭铸魂，强国有我”的思政课。
12: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从邓恩铭烈士身上学到两种劲：一种是敢为人先的闯劲、敢于突破；二是坚韧不拔的韧性。在求学路上百折不回，英雄就在身边，梦想就在脚下。
13: 邓恩铭烈士的成长和奋斗故事激励着同学们，同样也激励着柏昌盛这位从荔波走出去的革命先驱。他的名字不仅镌刻在县城的恩铭大道上，也印在柏昌盛的身份证上。
14: 我住在恩铭路，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鞭策。他呢时刻提醒我不能辜负这片红色的土地，做孩子们的引路人。
15: 沿着恩铭大道一路向前，穿过张江大桥，便到了邓恩铭烈士故居。1917年，年仅16岁的邓恩铭从这里出发，前往山东济南求学。出发前，他立下了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的誓言。百余年时光流转，同样的青春抉择在柏昌盛身上延续。
16: 2011年，31岁在县城高中任教的柏昌盛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不理解的决定，申请到距县城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嘉荣中学工作。
17: 嘉荣那边是一个比较边远乡镇，教育是比较落后的。既然我有这种想法去那边支教，没有什么后悔的。
15: 柏昌盛刚来嘉荣中学时，学校师资薄弱，教学成绩常年全县垫底。
16: 不少孩子初中毕业后便外出打工，为了改变现状，柏昌盛把红色课堂搬进了校园，
18: 组织学生去邓恩铭故居参观班会课啊，都会经常讲到邓恩铭烈士的事迹，向邓恩铭学习树立信心、树立理想。
15: 7年风雨兼程，柏昌盛走访了班里每个孩子的家中，最远的家访路坐车加步行用了2个小时。 7年倾心付出，他把课余时间用来给学生辅导功课。那些对未来有过迷茫的孩子们，有的考上高中继续学业，有的走进职校，习得一技之长。一个个山乡少年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
19: 筑牢立德树人的根本，总有一天呢，他们会靠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拥抱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15: 2023年，柏昌盛调到荔波县第三中学担任校长。 从嘉荣中学到茂兰中学，再到荔波三中，从一名物理教师到一校之长，岗位在变，但当好孩子引路人的初心始终不变。邓恩铭烈士有一颗志存高远、报效家国的初心，而我的教育初心就是
0: 传道引路，用教育把他们托举得更高更远。如今以传承邓恩铭烈士精神为主题的红色教育已成为荔波校园的鲜明底色，红色基因在这里代代相传。我希望像邓恩铭一样有坚韧不拔的勇气，我想成为一名医生。
1: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为祖国带来科技创新贡献一份力。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去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真的，快去看看。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7: 嘿，别闪，文物会探。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哎哎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啊？
9: 什么区域？安全区域。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9: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9: 我的店，我小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9: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
10: 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咳>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6: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
1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7: 别理他。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
1: 上车的乘客，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人行千里。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0: 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3: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何为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看法和价值判断。它不仅决定个体的从政方向，更深刻影响地区发展的成效乃至国家治理的成败。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正确政绩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承载着千百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中国古代的为政以德与富国强兵之争，历代治世能臣的政绩实践，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都为今天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建构提供了宝贵境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那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今天为您解读《当官必试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啃硬骨头才能出硬政绩。
4: 当官必试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出自金末元初元好问的四哀诗《礼亲书》，其意为把做官避世看作生平最大的耻辱，对江山社稷一片赤胆忠心，把为国家而死看得像回家一样平常。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官避世平生耻，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敢于担当是新时代好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当官必试四个字精准点破了少数干部怕担责、怕出错、怕得罪人的消极心态，严肃批评了遇事推诿、在岗不为、消极避责的懒政怠政之风。平生耻三字将不作为、不担当的行为上升到从政操守与人格底线的高度，鲜明树立了为官当有为、无为便是耻的价值导向。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各类风险挑战交织叠加，高质量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广大党员干部当以这句古训为镜，坚决摒弃躺平惰性，杜绝佛系做派，坚决破除明哲保身、敷衍塞责的错误思想，保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在位尽责的自觉、知重负重的担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3: 品读古诗词，字里行间不仅有山川风月、家国情怀，更藏着一代代为官者修身立业、履职尽责的价值追求。那些穿越千年的诗句凝练着朴素而端正的从政理念，新时代正确政绩观与之一

0: 一脉相承，至今仍能给我们深刻启迪。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并严肃批评有些领导干部不思进取、为官不为，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满足于做四平八稳的太平官。这些太平官遇事搞好人主义，当好好先生，对问题视而不见，对歪风姑息纵容，看似无明显违纪，实则消解斗志，涣散人心，贻误事业。长此以往，必将侵蚀干事创业的锐气，损害发展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动真碰硬，系统施治，着力纠正做太平官的错误政绩观，鲜明树立重实干、重担当、重实际的导向，持续营造敢为、善为、奋发有为的清朗政治生态。道虽耳，不行不治；事虽小，不为不成。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离不开全党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干部敢于担当作为，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那么究竟怎样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呢？真正有分量的业绩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宋福范的解读。
1: 基层啊，有一种现象，大家呢都很熟悉，容易出成绩的事情往往抢着干，难度大、矛盾多、周期长的事情呢，则容易往后拖。有人说的很形象，好做的事儿都做了，难做的事儿都留给后面了。这其实啊，反映出一个问题，不愿啃硬骨头。那什么叫硬骨头？就是那些设计复杂利益关系、推进难度大、见效慢、风险高，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比如深化改革、推动转型升级、化解风险隐患、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补齐短板弱项，这些都算。这类事情啊，有个共同的特点，短期不容易出彩，推进起来比较费劲，甚至可能得罪人、担责任。但恰恰是这些事情最能决定一个地方的发展质量。现实中啊，一些结构性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大家不知道问题在哪儿，而是因为这些问题太难、太硬，所以总想往后拖。可越拖，问题越积累，成本也越高。翻过来啊，真正有分量的政绩，很多恰恰就是在啃硬骨头的过程中形成的。比如脱贫攻坚，深度贫困地区基础差，条件弱，工作特别难推进，短期看既辛苦又不一定马上出彩，但从历史看，这样的工作最有价值、最有分量。这说明一个道理，真正过硬的政绩往往不是轻轻松松做出来的，而是在迎难而上、破解难题中干出来的。为什么有的干部不愿啃硬骨头？表面上看是怕麻烦、怕担责，从根子上看还是政绩观不够正。因为如果把政绩理解成容易见效的成绩，那当然更愿意挑软的做。可如果把政绩理解成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成效，那就会主动去碰那些硬任务。所以啊，敢不敢啃硬骨头，不只是能力问题，更是担当问题，也是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要把干劲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解烫手山芋。具体来看，可以把握三点。第一，要强化责任意识。干部的职责不是选择做什么，而是解决问题。遇到困难绕着走，本质上是责任缺位。第二，要增强斗争精神。面对复杂问题，不能畏难退缩，而要敢于碰硬，善于攻坚，在解决问题中推动发展。第三，要树立长远视角。很多难题啊，一时难见成效，但只要方向正确，持续推进，最终会转化为高质量的发展成果。从更深层看，这个问题考验的是干部对政绩的理解，是把政绩看作轻松得到的成绩，还是看作攻坚克难的成果。两种理解呢，对应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 因此啊，为什么要强调啃硬骨头？因为只有解决难题，发展才能真正向前。干部的职责不是专挑容易的事做，而是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越是难事、简事、复杂事，越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境界、作风和追求。
0: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历史不会辜负实干者。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繁重任务，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一定要按照党中央要求，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为群众和企业办实事、解难事。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省内，来看全省各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的学习成效。针对民营企业诉求收集渠道分散、分办和办理效果不理想、督办督查力度不够等难点堵点，贵州省今年建立了民营企业诉求闭环管理机制，及时回应和解决好民营企业急难筹判问题。
2: 在贵阳市花溪区，贵州合众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购买的78台新能源冷链运输车日前陆续投用，企业申请的首批133万元新能源车辆补贴资金也已发放到位。公司总经理巩大力：
3: 这是依托企业之家闭环平台全流程提速，拿到补贴我们心里特别踏实。这批补贴实打实的现金补充，对公司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2: 此次购车属于大额固定资产投入，企业资金压力较大。为了能快速争取到新能源货车的相关补贴，该公司通过民营企业诉求处置统一平台反映了情况。接到诉求后，平台立即精准派单至花溪区交通局。贵阳市花溪区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周耀：
4: 接到任务后，我们靠前发力，由之前的企业跑腿到现在上门一对一专人服务；二是高效审核，分级分批报送审批；三是全流程实现管理，2天完成企业资料审核上报，并全流程跟踪办理进度，实现一体化受理，一站式办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破解民营企业发展的难点堵点。针对企业诉求渠道分散、办理质效不高等问题，贵州省将服务民营企业省长直通车、12345热线等渠道统一归集，依托企业之家构建民营企业诉求处置统一平台，形成收集、办理、反馈、回访全链条服务，确保企业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今年一至五月，该平台累计收集企业诉求4029件，内容主要涉及事项办理、权益保障等方面。目前已办结3908件，办结率97%。贵州省民营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闵江涛：
5: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体现。我们聚焦诉求处理全流程，构建了统一处置平台，避免企业多头反馈、部门重复办理，对复杂诉求每日开展联合研判，采取主动反馈加重点督办的方式，确保诉求办理不推诿、不敷衍、不拖延，对不符合办结标准的由责任单位重新核查处置。在推进长效治理方面，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
0: 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遵义播州区两地立足企业发展需求，创新服务模式，深化政银企联动，用务实举措精准破解企业融资发展难题。
2: 在贵阳经开区的一家制造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精密机械零件。几个月前，该企业面临一笔高利率贷款压力，了解情况后，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启动政银企沟通机制，最终帮助企业获得了利率低至2.15%的贷款，融资成本大幅降低。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兴机械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夏建良：
6: 在有困难的时候，这都办事情就是效率比较快。这200万的贷款拿来以后，因为确实解决很多问题，真正的是给企业减负。
2: 聚焦企业诉求，贵阳经开区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创新推出三色管家服务模式，红色管家强化党建引领，蓝色管家提供精准服务，橙色管家助力金融支持，全方位覆盖企业发展需求，推动助企服务提质增效。贵阳经开区园区党委委员、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兴华：
7: 围绕政策解读、项目审批、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等，开展教育培训，着力提升精准研判、高效统筹协调、专业破解难题的综合能力，针对不同企业的需求动态调整服务内容，推动服务从普惠覆盖向精准滴灌转变，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和发展的信心。
2: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官的重要内容。在遵义市播州区，一家新材料企业为提升产线智能化水平，投入超亿元开展技术改造，然而因改造周期长、资金量大，出现了流动资金缺口。当地相关部门联动金融机构实地走访，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简化办事流程，为企业纾困。贵州遵义金山磨料有限公司负责人邹建飞：
8: 我们正在建设50万吨的脱硫脱硅项目，资金非常紧张，区发改局召集各个部门和银行，最终为我们贷款了1000万，让企业得以正常生产，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效率非常高。
2: 遵义市播州区发改局国民经济综合股股长皮磊：
9: 我们积极发挥播州区支持中小微企融资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搭建起了企业和银行之间的桥梁，及时解决了金山磨料的融资难问题。
2: 此外，播州区发改局还通过推行一加一项目包保服务模式，由党员联合业务骨干包保重点项目，持续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审批、要素保障等难题。遵义市播州区发改局副局长雷月伟：
10: 我们党总支依托党员下层联企机制，搭建政营企沟通桥梁，2025年走访部门正乡街道200余次，服务项目300余个。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开展3个逐一走访，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
0: 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群众身边的安全隐患、家长里短等关键小事，看似琐碎细微，却直接关乎群众日常生活品质。能否办好关键小事，是检验当地干部政绩观的重要标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毕节市威宁自治县、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等地聚焦群众需求，通过下沉政务服务、强化队伍建设等，持续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11: 这个呢，确实安全隐患很大，你们看哈家，尽快的给人家解决好的。
2: 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双龙镇，村民李才菊来到政府在其市设立的接访点，反映了街道高压电线因年久失修存在漏电风险的相关问题。了解情况后，接访人员随即将问题上报至供电部门，技术人员迅速进行实地勘查，消除安全隐患。双龙镇大地社区村民李才菊：
12: 大概都没讲哈，说我高压线拴着我的房子上面不得下来，了解哈这事情，认真的给我们解决了，非常的满意。
2: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就要求党员干部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在威宁，利用赶集日架设摊点接访群众，已成为当地党员干部推动服务下沉、倾听群众诉求的重要途径。无需繁琐流程，不用提前预约，群众当场反映，工作人员现场处理，进一步拉近干群距离。双龙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马鹏宁：
13: 定点设立接访点，群众赶场顺路就能反映困难，能当场处置的绝不延后，复杂事项登记建档，限时督办，闭环办理。
2: 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信访局副局长张进甫：
14: 把为民解难、为民造福作为核心政绩，主动破解边缘群众办事眼、诉求难表达、矛盾难化解等痛点难点问题，持续引导各乡镇优化服务载体、创新服务方式，以务实政绩回应群众期盼。
2: 如今摆摊街坊已作为毕节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实践，在当地各县区全面铺开。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

0: 自治县猫营镇针对基层矛盾纠纷化解难题，当地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女性耐心细致、善于沟通的优势，从各单位、乡镇抽调女性党员组建姑妈调解队，助力矛盾纠纷化解。 在紫云县大河村，姑妈调解队正开展家庭纠纷回访。一家兄弟妯娌因家庭隔阂，在赡养老人问题上出现分歧。姑妈调解队通过调解家普法的方式，多次上门协调，最终解决了问题。大河村村民李小芬，
1: 几周年来商量，就在我们这里面，他们一个处理的赡养费嘛，这事情就帮我解决了嘛。
2: 姑妈调解队队员刘堂堂，
3: 遇到相关的情况，我们会针对性的翻阅一些法律书籍以及政策文件，提高解决效率，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4: 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平安办吴杰，
5: 为民办实事，不搞花架子，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用真心换民心，拉近我们的干群关系，让邻里的关系更加的和谐。
4: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0: 北京时间14:00，请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 爸爸，我吃不下了。
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3: 你啊，鬼机灵。
4: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5: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4: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市剑锋。昨天23:03、23:20、23:30，四川德阳绵竹市先后发生4.5级地震、4.0级地震、4.5级地震。四川地震台高级工程师表示，四川7月5号地震为汶川余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五号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以3-2战胜队友林诗栋、黄友正，夺得冠军。
11: 评书联播，
12: 挨了这一袖箭之后，他这个行动就缓慢了一步。展雄飞纵身来到房上，一个扫堂腿就把徐庆踢到了房下。徐庆落到房下，要一般来讲正常情况下他还可以纵身再跑，别看中了一袖箭他也能跑得了。可是今天他没有想到啊，这开封府是有准备的，这地底下设着绷腿绳呢。徐庆一落下来，开封府的这些衙役们把这绷腿绳往起一兜，倒下吧，扑通，他落了地之后又倒了。这一倒下，呼啦的一下子上来好几个人，就把这徐庆给绑上了。把三爷徐庆这一绑上，展雄飞这阵还在房上呢。四爷蒋平这阵可是看见了，他看见什么了？因为他看见徐庆下去了，他以为徐庆下去完全可以撤身逃走，他没细注意，他不知道徐庆中了伤了。所以蒋平就纵身上来，蒋平这一上来正跳到展雄飞的跟前。展雄飞手中一合这口宝剑，一看面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瘦小枯干。最初的时候展雄飞一晃范，怎么叫晃范？他自个儿心里合计，这谁呀、这是人呢还是猴啊？要是人他怎么这么瘦啊？可就在他一犹豫的功夫，这 蒋平就把手中这一对分水峨眉刺亮出来了。蒋四爷使的这对兵器跟谁的兵器都不一样，短兵器峨眉刺，陆地上能使，在水里边也能使。这分水峨眉刺在手里边一拿，当中就是带转轮，拿手一扒拉，嘟在转呢。蒋平上来之后双手一摆，啪，奔着展雄飞就刺过来了。这峨眉刺往前一刺，展雄飞用宝剑往外一合，蒋平马上一出手，这手里又上来了。展雄飞心中暗想，这个人好厉害，好厉害，表现在哪儿？表现在他身手敏捷，动作特快。展雄飞摆这个宝剑跟这个蒋平两个人打斗没有四五个回合，蒋平自个儿觉得，我不能在这跟他恋战，我们哥三个到这一看没探明白，看出来了今天开封府有准备，我们不知道大哥在这不在这，事情已就被发现了，干脆我就跑吧。所以蒋平用这峨眉刺上下一碗花，展雄飞往旁边一撤身的功夫，这蒋平一回身，走走走走走走，一转眼的功夫没影了。展雄飞在房上再往远处看，一片夜色。展雄飞心想，看来来者肯定是陷空岛的吴蜀啊，要是别位没有这样的身手。房上没人了，这个二爷韩章也走了，所以展雄飞又到房上翻身蹭跳下来。当他跳到院子里的时候，这只三爷徐庆已经被绑上了。把徐庆绑上以后，推推搡搡来到后院大厅之中，这只大厅里边是灯火通亮。展雄飞来到大厅里边，吩咐来呀，把捉住那个人推进来。把那个人推进来了，徐庆被绑着，这屁股上面挨着一袖箭呢，这袖箭还在那扎着呢。徐庆面无惧色，这三爷徐庆向来是直出直入，说话不拐弯，心眼直，有什么说什么。徐庆进来以后，怎么着，被你们捉住了，给个快相。展雄飞仔细定睛一瞧，你叫什么名字？告诉你，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陷空岛五鼠之一徐庆。哟，展雄飞说，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闹了半天是徐三爷。他一说徐三爷，这徐庆一听，呀哈，你认识我吗？展雄飞说，虽然我不认识您，但是我早有耳闻呢，您是陷空岛上的五鼠之一呀，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您是穿山鼠。徐庆一听，马上把那嘴就撇上了，别跟这背着膀带着山呢，扭起来了。哎，穿山鼠你也知道，告诉你说，我们哥们有这么一号。展雄飞说，来啊，绑绳给松开。展雄飞一说把绑绳松开，开封府的这些个衙役们瞅着展爷，给他松开松开，这是自己人。展雄飞心想，现在这刀已经落到我们手里头了，他没有兵器了，周围都是我们的人，他想跑他也跑不了，更何况他臀部还扎着我一支袖箭呢。展雄飞是在开封府的跨院里边睡觉呢，睡觉呢。徐庆说，不对啊，我听说我的大哥是贪了人命官司了，怎么会在你们开封府的跨院里睡觉呢？展雄飞说，他贪了人命官司跟他没有责任，打死人的那个人是死者手下的恶奴，跟卢芳没有关系，卢芳他还是个义士，这是我们包大人这么称呼他的，所以由于他自己没有罪，反而有功，反而有暴打不平见义勇为的行动，所以说让他在开封府里边先住下了。你们哥几个今天既然来探看这个消息，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你，怎么样，放了心了吧？徐庆说，哎，这有的，还真是有点放了心了， 那么再请呗，我大哥既然住在开封府了，你能不能把他招呼醒了，让我们哥俩见一面啊？我问问他怎么回事啊。展雄飞说让你见一面可以呀，天色这么晚了，你过半夜才过来夜探开封府，是不是肚子饿了？我可以给你摆上一桌酒席，算是给你解解风啊。徐庆这阵肚子还真饿了。徐庆说，哟，姓展的，你真要给我摆桌酒席吗？展雄飞说，是啊，我要给你摆桌酒席，你先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再见你大哥怎么样？徐庆说，你还别以为我不敢吃，你要摆上我就敢吃。展雄飞说，好，来呀，给他准备一桌酒菜。展雄飞这一吩咐，灶上的大师傅半夜被叫醒了，点火马上炒菜，一会儿的功夫弄了几个菜摆在桌子上，把酒搬过来了。这徐庆啊毫不客气，搬过来酒这就喝，倒到碗里边一边喝一边吃，也不让别人。这位就这性格，展雄飞在旁边炒着他吃，一会儿的功夫风卷残云吃完了。徐庆一扒了嘴，哎，不错，姓展的，瞧这手你够朋友够义气啊，今天晚上我被你们捉住之后，我满以为要完呢，没想到你还真把我当朋友看待。我大哥呢？你把他叫醒了。展雄飞说，已经派人去叫他去了。在他吃饭的功夫，展雄飞派人到跨院里边找卢芳去了。卢大爷呀是睡着了，这边出这个事儿他不知道，他是在跨院，跟这边的后院距离比较远，有人把他叫醒了，大爷卢芳这才过来。当大爷卢芳来到后院一见徐庆的时候，徐庆一看真是自个儿的大哥来了。哎呦，大哥，真是您来了。卢芳说，是啊，是我来了。徐庆，你怎么来了？徐庆说，我怎么来了？我要不来能见着您吗？我们哥几个就合计着大概是您来了，因为我们听见个信儿，花神庙的庙会上出了一条人命案，有人说牵涉案情的人就像你这长相貌相，所以我们哥几个不放心，半夜里过来了探看消息，没想到我被他们逮住了。大哥，不被他们逮住咱们哥俩还见不着面呢。大哥，您挺好吧？卢芳说，是啊。徐庆，你们这弟兄几个住在哪儿了？徐庆说，住在哪儿了？大哥，这可不能跟您说，老五告诉我了，住的这个地方任何人都不能告诉，我们要是一告诉我们住在哪儿了，赶明儿个我们就得搬家，你们肯定在那抓我们去，住在哪儿我不能告诉您，您要想跟我去我可以领您去。徐庆啊，徐庆啊，你现在跟老五都一样了吗？大哥，您别那么说，我跟老五不一样啊，我们哥几个到这儿来是奉您的命令来的，我们是劝老五来的，让老五回去，可是您这五兄弟什么脾气什么秉性您不知道吗？我们是磨破了嘴皮子怎么说他也不听啊，他说了他逗玉猫没把玉猫逗败，他就不想回去。大哥，您来的正好，您这一来呀，您跟我一块儿去劝老五，您有面子，您有本事，您能把他劝回去。这话刚说到这儿，旁边有人赶忙过来见展雄飞，展爷，您快去看看吧，赵四爷不行了。展雄飞一听，怎么赵五不行了？对，您快去瞧瞧。展雄飞听到这里，马上跟几个人来到赵虎的这个房间，赵虎这房间就在旁边测试，到这一看，赵虎现在人事不省了。咱刚才说了，赵虎挨了二爷韩章一弩箭，他这个弩箭跟展雄飞那袖箭不一样，展雄飞那个袖箭是无毒的，可是韩章这个弩箭是有毒的，一看伤口这个地方青了一大片。展雄飞二番马上回来， 回到房间里边一见了徐庆，

0: 屈三爷，刚才我们府中这个赵虎中了你们来人一箭，是谁打的？徐青一听，
1: 哦，那个，那我们二哥打的。我们二哥身后背着暗器来的，他那个暗器有个名字，叫锦被低头花庄弩。我告诉你，那个弩箭，那个箭呐，用毒药喂的，那个东西打到身上，嘿嘿，不出三天真死。战兄非说真的吗？
2: 那还错得了吗？打到身上不出三天就死人的。
1: 他打了谁了？
0: 展雄飞说打到赵虎的身上了。赵虎是包大人手下的护卫。
1: 哎呦呦呦呦呦，这事儿我还真没注意。
0: 什么时候打的？就刚才。展雄飞说对呀，他这个毒药有没有破解之法？
2: 破解？徐静说破解倒是有一破解，
0: 那就在那韩章身上呢。韩章自个儿身上带着解药呢，你把他那个解药只要是给他一喝喽，哎，用不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毒气就解了，毒气一解他就没事了。可是韩章那个解药就他自个儿身上带着，我们身上都没有啊。
1: 卢芳在旁边一听，哎呀，老三呐，你那老二怎么能带着毒药弩来？
2: 是啊是啊，我们也不知道您在这儿啊。再者说了，我们就怕万一要是这个谈不好的话，我们要是打起来好救您走，我们也不知道您没罪呀。这么一来他就带着毒药弩来了，他就给他一下子定上了，这一定上这咱们都没辙呀。你看你有辙吗？我也没辙呀。
1: 卢芳说这怎么办？
0: 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了，
3: 大哥，这事儿我帮您办。
0: 卢芳往院子里边一瞧，哎呦，感情刚才走的这四爷蒋平又回来了。为什么呀？蒋平刚才在房上跟南侠展雄飞两个人打斗了几下，蒋平一转身就走了，跑了。蒋平跑了之后，跑到半道上跟韩章两个人会齐。蒋平就问韩章，老三呢？韩章说，哎呦，没来啊，我看他在那房上好像是被咱们给踢下去了，踢下去他应该在纵身上来呀。蒋平说，就是啊，他没上来呀，这来了仨回去俩，这什么事啊？啊，这回去不让老五笑话咱们吗？啊，韩章说那怎么办？蒋平说得，你呀回去先告诉老五，你们俩在那好好的等着，我再回去一趟，我探看一下消息，我看看到底老三怎么着了。韩章说好吧。就这么样，二爷韩章先行一步走了，蒋平一翻身回来了。当蒋平回来来到房坡上的时候，他可注意刚才那铃铛了，他知道刚才倒霉就倒霉在那个绷线铃铛上，所以这回来他注意了，轻轻的先在房坡上趴着，他一眼就看见卢芳了。一看到屋子里边还摆着酒菜，一看徐庆在那儿没捆着没绑着，自个儿在连吃带喝，卢芳来哥两个这一见面这一说话，蒋平就知道看来这里边没什么大事儿。我大哥跟开封府混得还挺熟，嗯，再待一会儿就听说那赵虎中了毒弩箭了，眼看着人事不醒，想法得要这解药。于是蒋平又打房上腾的一下子纵下来了。蒋平从房上跳下来以后，在院里边就大了一声，大哥，我帮您解决这事。卢芳扭墙回头往外边一瞧，老四啊，你快进来。一说这句话，蒋平迈步就走进了大厅。蒋平一进大厅的时候，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啊。展雄飞这个时候再仔细端详这位，哦，展雄飞说，我想起来了，都说这五蜀之中的四爷叫翻江蜀蒋平，长得骨瘦如柴。我说刚才在房上面跟我交手的时候，我看不清他是人是猴呢， 闹了半天，这是人，这人长得瘦，瘦得跟猴一样。展雄飞马上过来报万公守，卢芳给展雄飞介绍。这一介绍的时候，包大人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有人向包大人禀报，说四爷赵虎中了一毒弩，昏迷过去，人事不行，而且现在开封府里边，这五鼠来了三鼠了，有卢芳，有徐庆，还有蒋平。所以包大人在二堂跟这几位见面，包大人跟这几位一见面的时候，大爷卢芳带头哭通跪到地下了，大人，卢芳向您请罪。大爷卢芳往这一跪啊，这三爷徐庆啊也不知道怎么着，跟着也跪那儿了。蒋平在大爷卢芳身后奔也跪那儿了。蒋平说算我一个。他往这一跪，包公就问了，卢义士，你现在深更半夜的向我又请什么罪呀？哎呀，包大人跟您说呀，实在对不起呀，我的弟兄今天夜入开封府，把您手下的护卫赵虎用毒药弩给打昏过去了。包公说，这个毒药弩有没有可救的方法？蒋平在旁边说了，大人有，这个事儿得我去办。四爷蒋平当时就在大厅里边表示要解药这个事儿，他去办。包大人听到这里，心中很是高兴，说明这四爷赵虎有了救了。包大人当即说，三位义士快点免礼平身。一说这句话，哥三个都站起来了。这蒋四爷在旁边就说，包大人，您可别称我们是义士，要称义士，我大哥算个义士，人家在花神庙暴打不平，人家算是见义勇为了，可是我们俩呢，我跟老三，我们算不得义士，我们呢都是惹事的，给您惹了这番事儿啊，现在还不好办。当时卢芳一回身，蒋平啊，这个事情我跟你一块儿回去，我向二弟去要解药。蒋平让您等会儿，您跟我一块儿回去啊，您要是不跟我一块儿回去，这个事儿还好办，您要是跟我一块儿一回去，这解药您就要不来了。卢芳说，怎么会要不来了呢？你看看，哎呀，我糊涂的大哥耶，您知道吗，现在老五啊跟这开封府那劲儿大了。
4: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9: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10: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9: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来，使劲上。
8: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9: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7: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11: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2: 今晚可真高兴啊，
11: 咱们下次再去啊，拜拜。
1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记住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3: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4: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5: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6: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7: 来，手给我。
18: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7: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9: 加油，
17: 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6: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5: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鼎臣祝寿第三集。
1: 生火了，生火了，生火了！
0: 金灿灿的秋天来到了，鼎臣和父亲在院子里采摘蔬菜，体验丰收。
2: 鼎臣，这是一盆碧桃盆景，象征春光长寿。先生送给你，好好孝顺父亲，继续努力。
3: 臣儿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1: 明天是8月18，是潮的生日。
3: 爹明天带你去海边观潮。
1: 真的吗？爹，您还从来没带我去过呢。
0: 父亲带着鼎臣来到海边观潮。海鸥飞舞，潮水涌动，好一派壮观的景象。
1: 爹，潮水真壮观。
3: 是啊，万马奔腾，震天动地，让人心中好不畅快淋漓啊。
1: 爹，先生说过，天地万物都是我们的老师，孩儿将来也要像这潮水一样，志向高远，气薄云天，激流奋进，功成名就。
3: 好，人无志不立，臣儿有此宏志，脚踏实地去努力实现吧。
1: 爹，孩儿的志向是为了您，孩儿想和您约定好，您一定要等着孩儿，亲眼看到孩儿功成名就。
3: 好，爹一定等到那一天，只是不知臣儿如何理解何为功成名就。
1: 先生教导过我们，功成名就不一定就是当大官或者挣大钱。
0: 鼎臣在沙滩上发现了一个大海螺。
1: 爹，您看，好大的海螺！
3: 这是丰饶的大海馈赠给人们的。
1: 孩儿要和海螺一样，做对大众有意义的人，要有圣贤之德、圣贤之能，这就是孩儿的功成名就。爹，这个答案您满意吗？嗯。爹，不如就用这个海螺做我们之间约定的纪念吧。
3: 好。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鼎臣看见一个黑衣人戴着口罩飞快地跑。鼎臣只是伸出胳膊，贼从他胳膊底下就溜走了。
5: 你怎么不帮我拦住他呀？他是贼。
1: 贼？我拦了，可他跑了。
5: 他还没有你高呢，你根本没有尽力。
1: 你上次都说不再理我了。这次你有了困难，我尽力帮你了。
5: 娘，
1: 我尽力了。
0: 灵儿自觉委屈，哭着跑开了。
3: 臣儿，爹去买种子了，饭做好了，自己先吃吧，吃完好好读书。
0: 鼎臣打开家门，发现家中凌乱异常，父亲不在家。
1: 难道是那个小贼？
0: 灶台上的锅不见了，
1: 烟囱。
0: 再看看烟囱，上面也有破败的痕迹。
1: 他是从烟囱进入屋里的，没用了，他早跑了。都怪我没帮灵儿拦住他，爹辛辛苦苦挣的钱都被偷跑了。
0: 鼎臣沮丧地在打扫屋子。
6: 辰儿，
1: 啊，你家？
5: 婶婶，我家被偷了。
6: 这，婶婶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先跟婶婶到街上去看看你爹吧。
1: 什么？
0: 鼎晨看见父亲躺在地上，香菱在旁边照看他。
5: 爹，你怎么了？
6: 婶婶和叔叔刚刚在街上买东西，恰好看见你爹爹被一个小孩撞倒，那个孩子一转眼就不见了。
1: 小贼！
6: 婶婶看你爹爹只喊辰儿，怕耽误事儿，就赶忙把你喊来了。
1: 爹，都是孩儿害了您。爹，您醒醒，您再看孩儿一眼。
3: 要不咱们先回去吧。
1: 您说过要等孩儿，爹，爹。
7: 辰儿，爹就是想告诉你，爹，爹没事儿。
1: 哦，爹。
6: 辰儿，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0: 灵儿的父亲把鼎晨的父亲背回了家。
1: 爹，你哪里疼？
8: 哎，病人是腿部骨折，老夫已处理妥当，只可惜受伤时如不妄动的话，现在情形会好很多。
1: 大夫，爹现在怎么了？
8: 病人许是疼痛过度引发了心脏疾患，伤上加伤啊。
6: 这辰儿真是，我们当时太急了，就……
1: 爹，孩儿错了，您不要离开孩儿。大夫，我爹他为什么只是摔了一跤就骨折了呢？
8: 孩子，人老了就很容易骨折，心脏也不好，稍微受了刺激就会引发心脏疾患，

0: 婶婶，我不想吃。
1: 晨儿，婶婶一家会帮你照顾爹爹的，爹爹的腿骨愈合了，人自然就好了，别太担心了。
0: 嗯，
1: 来吃饭吧，不然爹爹醒来看到你饿坏了会更着急的。
0: 婶婶，我真的不饿。
1: 哦，
2: 你还在生我家的气吗？
0: 婶婶，我没有。
2: 爹额娘为了你爹可伤心了，你这样会辜负爹娘的一片好心的。
0: 我
1: 没关系的，晨儿，婶婶知道你现在的心情，我们先走了，饭别凉了啊。
0: 原来我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的，爹没有变年轻，爹还是会老的，会越来越老的，爹等不到我了，也许连我长大都看不到了，更不要说功成名就了。所有的一切都是美梦，爹只是安慰我的。将来就剩我一个人了，我该怎么办呢？爹，您醒醒吧，看看孩儿。大海螺，请你保佑爹早点醒来吧。爹，您答应过孩儿的。
3: 鼎晨的父亲渐渐睁开了眼睛。
0: 爹，你醒了。爹，很疼吧？大夫已经给您的腿伤固定好了。
4: 爹觉得比昨天疼得轻了，只是心跳的厉害。
0: 大夫说是腿伤引发了心脏疾患，说如果叔叔不背您回来就好了。
4: 看来晨儿有些责怪灵儿爹娘了。
0: 没有。
4: 爹都看出来了，恩于报，怨于忘，更何况人家是为了救爹做得对呀。
0: 孩儿只是担心爹。
4: 宽宏的胸怀做起来并不容易，但是晨儿要想成为厚德博学的君子，将来还要完成利益天下大众的人生，必须要尽快磨练呢。
0: 是的，爹，孩儿明白了。
4: 晨儿一定是一夜未眠吧？哎，爹又让晨儿伤心了。
0: 不，都是孩儿的过失，孩儿没有拦住那个小贼。
4: 什么？
0: 爹，是孩儿自私，孩儿没有做到宽容。
4: 过能改，不欲无，晨儿一定要做到不二过才行啊。
0: 是的，爹，晨儿不敢让爹失望。
2: 爹，您饿了吧？婶婶昨晚给咱们做了饭。
3: 鼎晨给碧桃浇水，只见碧桃又重新长出了新枝。
4: 晨儿，勿以小贤疏至亲呐、啊，人家一片关情，人情总是不可拂逆的，不然反而会加重别人的心理负担。咱们先暂时接受，日后定要好好答谢才是。
0: 是爹，孩儿谨记，还是为您吃饭吧。
3: 啊、哦，
1: 晨儿怎么了？是不是爹爹状况不好？爹爹还没有醒来吗？
0: 爹醒来了，爹还说您做的饭好吃呢。
1: 啊、哦，爹爹醒了就好。
0: 我是来向您和叔叔，还有灵儿道歉的。
5: 这，哎呀，晨儿怎么说，叫我们怎么担当得起呀、啊？
1: 是啊，本来错在我们怎么也弥补不了你爹爹的身体。
0: 不，叔叔婶婶帮助了爹，我不该怪叔叔婶婶。还有灵儿，是我太小心眼儿，没有帮你尽力拦住那个小贼，才害了自己的爹爹。是我太自私了，是我害的爹，根本不是叔叔婶婶。
1: 晨儿，别这样责怪自己。
2: 是啊，鼎晨，那天是我太任性了。其实我知道是事情太突然了，你没有反应过来，我不该怪你的。
1: 晨儿，今后你和爹爹的饭食还有其他生活用度，婶婶都包了，直到爹爹痊愈。
0: 哦，不，这怎么可以？
1: 晨儿，婶婶决定了，不要再推迟好吗？这也是婶婶应该做的。
0: 我不知该怎样报答婶婶。我今后一定好好教灵儿读书。
1: 只是你也要答应婶婶一个条件。

0: 你的碧桃一定要勤加浇水，不可以让它枯萎。你明白婶婶的心意吗？
1: 婶婶是让成儿永远不要放弃希望。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 183-1077-3371。
0: 鼎臣在为父亲喝水服药。

0: 我来教你读书了。
1: 啊，
0: 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子曰，灵儿。
1: 对不起。
0: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1: 我在想给娘补送礼物。
0: 为什么？是你娘要过生日吗？
1: 嗯，不是，我自己的生日，就是小贼来的那天。
0: 那天是你生日？
1: 是的，我本来准备好了等娘回来，可惜，唉，
0: 对不起。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不知道再给娘补什么礼物。
0: 我不明白你的生日为什么要送给娘礼物。
1: 你不知道吗？我们的生日其实是母亲的难日。
0: 什么？
1: 我告诉你一个我的秘密，不过你不许告诉别人。
0: 好吧。
1: 这是我的小宝盒，里面装的是我的秘密。嗯，这是我3岁生日时爹告诉我，每个孩子的生日都是母亲的受难日。
0: 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
1: 对呀，母亲怀我们时吃不好睡不好，爹告诉我娘怀我时手脚都是肿的。母亲生我们的时候是最辛苦的，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很多母亲不是因为生小孩而死去了吗？这是我4岁生日时娘告诉我，爹为了我的诞生是多么辛苦的工作。怀胎十月不仅是母亲的难日，也是父亲最艰苦的日子，因为母亲和孩子两个人都要靠父亲来照顾，所以孩子过生日最应该得到礼物的是爹和娘。
0: 嗯，这张为什么是空的呢？
1: 今年是我5岁生日了，我想给爹娘写字，所以我才想读书。
0: 原来你读书是为了孝敬爹娘啊。
1: 嗯，丁晨，你能教我写几个字吗？我要在这张纸上给爹娘写一句话。
0: 没问题，灵儿，今天谢谢你，你让我懂得了这么多。
1: 哼，
0: 今后我要更加好好孝顺爹。
1: 嗯，哼哼。
2: 哎呀，成儿，快，爹这腿里边痒痒啊。
0: 爹，是这里吗？
2: 不，再往下一点。
0: 是这里吗？
2: 不，再往里一点。还要再往里一点。
0: 还要往里？
2: 这个木板爹真想把它给拆了。
0: 爹，您先别急，孩儿想想办法。这怎么办呢？对了，
2: 嗯，
3: 丁晨找来了一个小弯勺，透过固定父亲的木板为父亲挠痒痒。
2: 啊，对，就是这儿，就是这儿。爹不怕苦，不怕疼，就怕痒痒。
0: 爹，您看窗外的碧桃花苞又长大了。爹，有一次先生还考过我一个以花开头的对联呢，上联是花屋春情，鸟韵奏成无孔笛。还是对的，下联是树亭日暮，蝉声

0: 弹出不嫌琴，爹，您说好不好？
1: 好，好。
0: 爹，您是不是心口又疼了？爹，您好些了吗？
1: 好些了。
0: 爹，人喘不上气，是不是就会？
1: 晨儿，别害怕，爹没事了。
2: 家中的碧桃一天天发出新芽，花苞也渐渐地开出了粉粉的花骨朵。
0: 爹，您安心睡吧，请上天保佑爹，一定不要突然离开我，我一定会好好照看爹的。

0: 是我的小宝盒，里面装着我的秘密。
1: 对呀，灵儿的小宝盒可以装她的秘密，我的海螺也可以装我最心爱的东西。
2: 鼎晨把海螺放到父亲的耳边，想采录下父亲均匀的呼吸声。
3: 灵儿，灵儿，
0: 鼎晨，
3: 灵儿，你看，我也有一个秘密。啊，
0: 好漂亮的海螺，好大呀！
3: 是我和爹在朝生日时的海边捡到的。嗯。
0: 响的声音呀，
3: 这是我收藏的我爹的呼吸声。
0: 呼吸声？不对不对，这是海螺的叫声。
3: 不对，是我爹最平稳时的呼吸声，昨夜我亲自收藏起来的。
0: 哎呀，不对，不是海螺的叫声，我听我爹说过，好像是海螺里面的海风的声音。
3: 不对，就是我爹的呼吸声。
0: 你爹的呼吸声，你爹的呼吸声哪有这么响啊？
3: 我爹的呼吸声就是特别有力量。
0: 哼，你还读过那么多的书，连这个都不知道，那就是海螺自己的声音。啊！
2: 鼎晨不敢面对这个事实，他眼里饱含着泪水，转身跑开了。
0: 鼎晨，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3: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
2: 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6: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7: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哎呀，
6: 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呀，来，使劲上。
5: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6: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4: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8: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9: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0: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9: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0: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9: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1: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2: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3: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5: 来，手给我。
16: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7: 加油！
15: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4: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7: 登顶了！
18: 好美呀！
19: 好美呀！
4: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

0: 丙辰祝寿第四集。入冬了，丙辰家中院落一派萧瑟景象。大夫来到丙辰家给老人换药。
1: 大夫，您不是说伤筋动骨100天吗？现在已经是冬天了，为什么爹的腿还没有好？
2: 孩子，人老了，骨骼会恢复得很慢。
1: 大夫，爹是不是越来越老了？是不是会很快离开我？
2: 孩子，不要如此悲观，你爹的骨伤会好的，只要不再受任何冲击。现在入冬了，人的骨骼会变脆的，千万要小心呐。
1: 大夫，大夫。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阻止爹老去呢？我真的不想让我爹离开我，我还要让爹看着我长大成人，功成名就呢。
2: 孩子，大夫看了一辈子的病，见过人世间无数的生死别离，大夫不想骗你，人可以延缓衰老，可以长寿，但是终归都要老去，这是人生的规律，谁都无法逾越。不过你只要悉心照顾你爹，是可以长寿的。
0: 丙辰又在给碧桃花浇水了。
1: 碧桃花虽然越来越美丽，可是也不能阻止爹的老去，爹看上去一天比一天老迈了。
3: 丁晨，今天婶婶要去寺庙，婶婶提前把中饭也做出来了。
1: 婶婶去寺庙做什么？
3: 去为灵儿过世的玄祖母祈福。
1: 这烧纸是做什么用的？
3: 烧纸可以寄托对天上亲人的思念和祝福。
4: 是啊，如果把心里的话写在纸上烧掉，天上的玄祖母就会收到了。
0: 灵儿的话启发了丁晨，他拿起毛笔写下心中的祈愿，写好后点上三炷香，再把那张纸烧掉，并虔诚地跪在地上拜了三拜。
1: 我终于想到让爹不再老去的办法了。苍天在上，昆山人士顾鼎臣顿首拜祝，愿上天保佑家父长命百岁，寿比南山。

如果我不能阻止爹的老去，就让爹拥有最长的寿命吧。人不能违背命运，但是我可以让自己坚强乐观地面对一切。

0: 在这之后，几乎每天晚上，鼎晨都会如此这般的写上一张祈愿文，至诚祈祷。愿上天保佑家父，长命百岁，寿比南山。嗯，这一天黑暗中，鼎晨听到异样的声音，
1: 小贼来了。
0: 只见小贼还是从烟囱处下来，顶起炒锅，从灶台底下钻了出来。
1: 好大的力气！哎，好漂亮的身手。

0: 小贼，我可抓住你了！啊！你快把灵儿的礼物还给我！
1: 小贼一把推倒鼎臣，向另一个屋子跑去。
0: 啊，不好，爹！
2: 臣儿，怎么了？
0: 爹，您千万别动！
1: 小贼把鼎臣的父亲在黑暗中撞倒。
0: 爹！
1: 鼎臣上前扯掉小贼的口罩。
0: 求求你放了我吧，对不起。爹，
1: 他扶起父亲到旁边的凳子上坐下。
0: 爹，都是孩儿不好。爹，您是不是很疼？我该怎么办？
1: 小贼跪了下来。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偷一点钱。你不想伤害别人的父亲。
2: 孩子，你这是。
0: 我也有爹，可我爹已经，我像你一样难过。
2: 孩子，快起来。孩子，大叔看你不像是坏孩子，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
0: 我是从外地来的，跟着爹来这里卖艺，可是遇到了强盗，爹为了救我就，我要造富，可是没有钱，钱都被强盗抢走了。
3: 你别哭了，爹说要有仁爱之心，我们不怪你了。
2: 是啊，你也是个可怜的孩子，只是今后不要再做偷窃的糊涂事了，你爹爹泉下有知也会不开心的。
3: 孝最重要的是要孝养父母的心智，德有伤贻亲羞。
0: 多谢大叔和小兄弟，晚辈今后一定改邪归正。
3: 老爹，您一定是刚才又伤到了断腿。
0: 爹，这孩儿该怎么办？孩儿去找大夫。
4: 慢，现在是深夜，上哪儿去找大夫呢？如果大叔和这位小兄弟相信我的话，我愿意给大叔看一看。晚辈江湖卖艺多年，对伤筋动骨的治疗略知一二。晚辈去去就来。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爹，你一定很疼吧？孩儿真是没用。
2: 孩子没事，爹忍得住。
0: 那小贼一定是骗咱们的，一句话不说就跑了。
2: 可是爹不知怎的，却很相信他。爹相信事诸父如事父，也许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0: 爹，我们自己的事不指望别人，等天一亮，孩儿就再去请大夫。爹，你要是疼，就攥住孩儿的手吧。爹，爹一定是疼昏过去了。
1: 鼎臣又开始虔诚祈祷。
3: 苍天在上，昆山人士顾鼎臣顿首祈求上天人子贵显，皆由父母积累，而美不能使父母眼见成立，最是人子痛处。人子鼎臣愿意减算遗亲，减去自身寿命20年，加于家父，以延父福寿，使家父能亲眼目睹人子功成名就。

0: 小贼，他又回来了。哦，
1: 只见他径直的走向鼎臣的父亲，并且打开了一个药罐儿。啊！大叔的伤处理好了，这是用我家乡特有的植物祖传秘制的骨伤药，请兄弟收下，算是我对大叔的弥补吧。
2: 爹，您醒了，您还疼吗？
3: 好像不疼了。
1: 丁晨，小贼，灵儿，他不是坏人。原来是这样，既然我们都是孝顺父母的孩子，好吧，我就原谅你了。你别难过了，我们都原谅你了。对不起，给你的礼物我已经卖了。
2: 这是我仅有的钱了，没关系，你还要安葬你的爹爹呢，而且我已经给娘送了更好的礼物。
4: 是什么？
2: 我把我最心爱的秘密送给了娘。灵儿所说的心爱的秘密，就是用她从鼎臣那里学来的字写下了我爱爹娘的祈愿文。
3: 你真幸福，有爹娘疼爱真好。
5: 孝顺爹娘的孩子才最幸福呢。
1: 对呀，是诸父如是父，我们一起帮助你安葬你的爹爹吧。真的吗？
5: 得乎道儿喜，其喜何已。<笑>
2: 爹，
3: 遵循道德规律的快乐，这种快乐和幸福是无止境的。你们三个何不义结金兰呢？
2: 太阳好主意。
1: 小涵哥，鼎晨，灵儿妹妹。这一天，
2: 孝涵带着鼎晨和灵儿来到自家的老屋。
1: 原来你爹在这么远的地方，怪不得那天那么久才回来。我和爹在这里举目无亲，一无所有，唯一珍贵的就是这瓶骨伤药。 那是爹一辈子都离不开的东西。爹身上有很多伤，都是靠他治好的。现在爹不在了，我想让这骨伤药一起陪着爹。爹如果在另一个世界上不小心跌伤了，就不用愁了。
0: 原来是这样，那……
1: 你不用担心，我想我送给你爹，是给那瓶骨伤药找到最好的价值。
2: 是诸父如是父，他可以继续让别人的爹也免于伤痛。
4: 帮助孝涵安葬了爹爹，三个小伙伴就此别过。
0: 再见了，再见，
1: 再见了，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5: 爹，今天您的食欲真不错。
3: 晨儿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敬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
2: 183-1077-3371。鼎晨按照惯例，又在月光下为父祈祷了。苍天在上，多谢苍天保佑，爹的精神越来越好了，爹看起来越来越年轻了。
4: 父亲的状况让鼎晨心生欢喜。这一晚，他做了一个奇怪的美梦，梦中有一只仙鹤翩翩飞来，鼎晨走近一看，仙鹤不见了踪影，地上却留下了一只鹤状的信封。

0: 我的表文。丁程简算一清，出于至诚，复言二计，丁臣状元及第。好奇怪的梦，什么意思啊？爹，昨夜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爹，爹，
1: 爹能走路了。
2: 鼎臣父亲不仅能走路了，还能担水、会葫芦，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家里充满了欢快的气氛。这一天，父子俩一起上街，准备去卖葫芦。
1: 成儿，快回去吧，你还要读书，经营生计是大人的事儿。
0: 爹，您就让孩儿去吧，孩儿看着您腿脚健朗，心里高兴，而且孩儿身体力壮，还能保护爹爹呢。
1: 这孩子，
0: 才会葫芦，才会葫芦，又漂亮又实用。
3: 才会葫芦，
0: 才会葫芦，
3: 才会葫芦，
0: 又漂亮又实用。
3: 才会葫芦，
0: 才会葫芦，才会葫芦，才会葫芦。大叔，来个彩绘葫芦吧，葫芦成酒成药，再天然不过了。而且外面的彩绘雅致隽永，摆在家里也是别致的装饰品呢。
1: 你这葫芦的确气质如兰，你说这里边还能成药？
0: 是的，天然的葫芦能最好的保持药品的原质。
1: 都不错，这下更使我那长寿药上个档次。这年头最讲究包装，来，多给我几个。喂，小孩，你听见没有啊？
0: 骗子，他是骗子。爹，上次卖假药害您拉肚子的就是他。
1: 你说什么呢？你别血口喷人。
0: 你太可恶了，专门欺骗年老体衰的人。
1: 你信口雌黄啊！大家不要信他。信不信我砸了你的摊子？
0: 你还想用葫芦装假药提高档次，骗更多的钱？父老乡亲们都不要上他的当。我宁愿不要摊子了，也不能让奸佞之人坑害大家。天下谁没有父母？难道你没有吗？
2: 会葫芦掉在地上，摔碎了。
0: 爹，
4: 爹没事，再怎么也不能欺负老人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黄毛小儿，你说话有什么真凭实据？你可知道我什么人？你斗得过我吗？
0: 我，将来我长大了，我就能扫尽天下所有欺压别人父母的人。
4: 好，说得好。我爹就是被他那假药给害了，今天终于被我逮着了。
0: 没错，我也买过他的假药。
5: 他就是个骗子，把他抓进官府。
0: 对，
1: 抓进官府。
4: 我，
0: 抓住他！
6: 别让他跑了！
7: 站住！站住！
2: 鼎臣捡起地上碎了的葫芦。
0: 爹，孩儿又给您闯祸了。
4: 孩子，爹觉得这摔得有骨气，爹看到了臣儿不畏强势、仗义直言的气节。
0: 爹，我一定好好读书长本事，将来才能保护天下更多的父母。
2: 多年以后，鼎臣高中状元。这一天，他搀扶着父亲来到一处充满了生机的碧桃园。
4: 臣儿，这是什么地方？
8: 爹，这是孩儿这么多年间悄悄为爹您种植的一片碧桃园。
4: 臣儿为何要悄悄种植啊？
8: 孩儿要感谢爹守信，一直等着孩儿。如今您已是七旬喜寿，亲眼看着孩儿功成名就了。
4: 爹以为自己做不到了，可是爹如今做到了。
8: 孩儿承蒙皇恩，高中状元，今后定能上对朝廷鞠躬尽瘁，下对百姓爱民如子。
4: 爹还会继续等下去。

0: 姐，孩儿还有一个秘密，一直没有告诉你呢。
1: 哦，
2: 苍天在上，昆山人士顾鼎臣，顿首拜祝，愿上天保佑家父长命百岁，寿比南山。

0: 秉承简算易亲的至诚孝心，终使父亲得长寿之福。孝顺不仅是孝养父母的身体心绪，更要孝养父母的志趣，父母的人生也就没有遗憾和担忧了，才能算是真正的长寿。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

0: 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 好，我带你去吧。
0: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0: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0: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0: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请救救我们！
0: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4: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5: 我们有救了！
6: 救了！救了！
5: 谢谢！
6: 谢谢！谢谢大家！
5: 谢谢小水滴！
6: 谢谢！
7: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8: 评书联播。
9: 二爷回去跟老五一说，他这一弩箭打了开封府的人了，那老五心里高兴啊。如果说我要找老二要这个解药，他说什么不能给呀。卢芳说我要找他要呢，您找他要，您怎么说呀？您说得，你把解药给我，我给开封府的那个护卫给他治伤去。您这么一说，就是二哥想给您，老五也不让给，您明白这意思没有？卢芳说那得怎么办？蒋平说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我没说嘛，得我办，我有办法把这解药给您要来。卢芳说你能要来？肯定我能要来，您可别露面。卢芳说我不露面那你回去怎么说？蒋平说这个事儿啊您就甭管，反正我有辙能把这解药给要来。好吧，那我们在这就等你的信息。蒋平说好了，我立即就回去。这阵四爷蒋平一转身形，由打开封府纵身形上房，翻出院落，顺着原路就回来了。蒋平回到了太师府里边的文光楼。蒋平回到文光楼上，现在这韩二爷跟白五爷两人在这坐着，正等着蒋平呢，等他探听消息呢。蒋平回来之后，韩章一看见蒋平，哎，怎么样？那本事儿怎么样？蒋平往这一坐，怎么样啊？我告诉你，这事儿麻烦了。韩章说怎么麻烦了？怎么麻烦了？我跟你说，这个开封府里边啊，还真是咱们大哥在那儿的。不过咱大哥呢，没在开封府里边被他们管着。咱们大哥那个事儿啊，是摊上了人命官司了，

他没有关系，咱大哥呀没责任。正因为如此，开封府就准备把咱大哥给放了。可是就这个时候，咱们哥几个去了。咱们哥几个这一去，你知道老三为什么没回来吗？老三中了人家的暗器了。老三中人家暗器之后，由打那房上就掉下去了。由打那房上掉下去之后，咱大哥这个时候出现了。咱大哥出现，马上领着老三就跑。领着老三这一跑呢，他不知道咱们在这儿啊。老三这个意思，想要领他往这儿来。这个功夫他们往外一跑，正赶上我回去。我回去，我一看见他们哥两个，我很高兴啊。我说既然是你们二位跑出来了，我说咱这事就好办了，我说咱们快点回去吧，回这文光楼吧。可是刚刚的离开开封府走出没有多远的时候，这老三就糊涂了。老三拿手往那边指，我说那个方向不对，他说对。哎呦，往那边一指一看，前边啊出屋了，这东京汴梁了，一片树林。结果到树林边上，老三就趴地下了。老三这一趴地下，咱大哥也傻了。咱大哥一看老三那屁股上中着一袖箭，这袖箭呢，我一瞧，这是毒药袖箭。这个屁股那地方肉黑了一片，当时咱大哥就说了，这怎么办？毒药袖箭打上之后会不会死？我说会不会死，根据老二那毒药弩的经验，打上之后那必死无疑。大哥就说了，说这怎么办呢？找老二去吧，老二有解药啊。我说是啊，找老二去，可是您不知道在哪儿啊，您就在这看着这老三吧，我去回去找老二要这个解药，要来这个解药给他上上。这个毒是不是一种毒，这都两说着呢。我说咱这叫啊，死马当活马治。我见着老二把他那个解药要来之后给他上上，如果好使就算老三命大，如果不好使，老三这就算玩完了。我说二哥，没别的，你把那解药拿来吧，把解药拿来我给三哥上上，看看管用不管用。二爷韩章一听，怎么着，在树林里呢？对呀，他怎么往树林里跑呢？那肯定毒性发作呀，毒性发作他这个神志就昏迷不醒了，他糊涂了，他往那边领，我们跟着也犯傻，也跟他去了，其实不应该往那儿去呀。现在就在那树林里呢，没别的，把解药拿来吧。韩章说，我把解药给你，那我跟你一块去吧。四爷蒋平一听，好吧，你跟我一块走。白玉堂说，这事怎么这么麻烦，谁的毒药袖箭呢？那谁知道啊，开封府的人呗，肯定咱也没细问呢。白玉堂说，好吧，那你跟着去一趟吧。二哥，你跟着去一趟，这个药上上之后马上回到这儿来。韩章说，好吧，我跟着走。这二爷韩章站起身来，马上由打这文光楼就下来了。从文光楼一下来，蒋平跟着他下了楼，翻身出了院墙，直接顺着东京汴梁的大街小巷穿越而行，够奔郊外。这小盒盒里边就是放着两盘解药，把纸包着，他们这盒盒往这一拿，蒋平啪一把就夺过来，我摸摸这里边有没有。他伸手伸到荷包里边去了，一摸有两丸解药。他一摸这两丸解药的时候，这两丸解药拿到他手里边，他那两个纽扣可就松到这包里头了。蒋平把这两丸解药拿出来了，没让韩章发现，这时候就跟变魔术一样，这手法很利索。蒋平拿出来之后把这荷包给他了，给你，就剩两门了。这韩章把这拿过来之后往兜囊里一装，是啊，幸亏还剩两门呢，要是没有了的话那就麻烦了。蒋平说，好吧，走。两个人又一块往外走，眼看着来到东京汴梁城的边上了。蒋平说，您先往前走，我告诉你啊，
你出了这个边，前面有片树林，你就往那树林里边去。我现在内急，我现在不是旁边厕所里边，方便方便。韩章说：“你快点啊！”真是罢了，懒驴上磨屎尿多。到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内急？蒋平说：“撒尿拉屎，这皇上都管不了啊！那我到这个时候，我不得来事儿了，怎么办？你先去，先去。”好，韩章大步流星的往前走，蒋平一回身钻黑胡同了，钻了黑胡同，一转弯奔了开封府了。蒋平奔了开封府了，这韩章出去之后，果然这郊外有一片树林，来到树林外头，韩章在树林外边一站，回头看了看，这蒋平还没上来。韩章心想：嘿，这个蒋平怎么回事？吃什么玩意儿？闹肚子？怎么还不上来啊？他仔细的往树林里边瞧了瞧，又听了听，这树林里边没动静。韩章就进去了，进到树林里边转了一圈，没找着人。韩章心想：哎，蒋平，你不说是大哥跟老三在这儿呢吗？这怎么没有人呢？是这片树林啊，你说的，除了这片树林，再往远处看没有树林了。哎呀，这个蒋平啊，他下意识的往自个儿的兜里边掏了一把，把这荷包拿出来了。这两边药啊，他说对，他把这个荷包打开之后，伸手往里边一摸，耶，这两边药怎么变成纽扣了？噔噔正啊，这是木头纽扣。哎，这个蒋平怪了，他这是干什么呀？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啊？他跟我耍的是什么心眼儿啊？这韩章在这琢磨半天，琢磨不透。这个时候蒋平已经把那解药拿到开封府了。拿着解药来到开封府之后，先见包大人。蒋平说了：这解药我可拿来了，快点给这位赵虎喝了，不然的话他就有性命之忧。马上把这药丸高到这个水碗里头，给他化开了，就给赵爷灌下去了。蒋平该知道这两边药，一边要给他喝了，一边要化开抹到这个伤口处，当即把这药给赵虎喝了一碗，往这伤口又上了一碗。您还别说，这药还真就好使。赵四爷一会儿的功夫就醒过来了，把眼睛一睁，哎，我这是怎么的了？蒋平在旁边一看，有门，别说，这二爷这药啊，研究的真挺到家，上上的就好使。然后蒋平一回身，哎，我说大哥，怎么样？这事儿我办得漂亮不漂亮？卢芳说：“你办得不错呀，可是有一样啊，我问你，你是怎么把这个药要来的？”蒋平说：“我要直接找他要，他肯定不给，有老五在那也不能给。我呀，就给他编了个瞎话，使了个计谋，他那就算上了我的圈套了。现在老二啊，估摸着还在那树林子里边找你们呢，他找你们呢，没个找着。”卢芳说：“这个事儿你最后怎么解决呀？你跟他一见面还得说明白喽。”蒋平说：“说明白了，那就说明白了呗。他爱怎么埋怨，爱怎么骂我，我都盯着，只要是把这事办成了就行了。”卢芳说：“好，老四有你的。这样的话，明天咱们就去找老五，找老二，跟他说明白，让他跟着我到开封府来请罪。”蒋平说：“大哥，您要说办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可麻烦点。”卢芳说：“你估算着他不能跟我来。”蒋平说：“他不能跟你来，老五那脾气秉性你还不知道吗？再者说这老二啊，我给他使了这么一个小计谋，把他诓了一下子，骗了一下子，我弄俩纽扣换了他的解药，他对我是一肚子气，他冲这个也不能跟我上开封府。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哎呀，

一听要是那样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等到天亮了，大爷卢芳跟着徐庆还有蒋平，他们三个人直接够奔太师府。到了太师府，来到他的后花园里边的文光楼，卢芳一看你们住的这个地方倒不错啊，这是深宅大院呐，没人找到。蒋平说，老五那办事有诀的，在这个地方谁敢搜拾谁敢查呀。就是来到文光楼上，一进这楼门把房门一关，蒋平一看二爷韩章那脸沉着，不是好模样。蒋平一瞧韩章，哎，怎么着，你们两个还没吃早饭呢吧？韩章说，哎，我说老四，先别说别的，先说昨晚这事儿，这解药怎么回事。蒋平说，解药，哎，解药怎么的了。韩章说，我问你，我那个解药是不是你偷去了？蒋平说，不是我偷去了，我跟你闹着玩变个戏法，我看你这防备能力怎么样。韩章说，我就问你，你那个解药偷去是给谁上了？蒋平说，给谁上了。二哥，昨晚是您那个锦被低头化妆奴打了谁您不知道吗？韩章说，我打了，我打的是开封府里边的人。对了，开封府里边的人中了您这个毒药弩之后啊，立即毒性发作，人事不醒，眼看着命就保不住了。这事咱能见死不救吗？是你四弟我出自慈善之心，恻隐之意，所以我就想找你要这两边解药。我估摸着要明着找你要，你是肯定不给，所以我就略施小计给你来了那么一个小圈套，没想到就这个小圈套你就钻进来了。看，韩章噔噔就站起来了，蒋平，你什么时候跑到开封府那头去了？哎，别急别急，我说二哥，你急什么呀？大哥都上开封府了，那么还不行我上开封府啊。啊，你问大哥，你问问他是不是在开封府。韩章一瞧卢芳，大哥，我问你，你在开封府吗？卢芳说，是啊，我是在开封府。二弟五弟，我让你们到这儿来是劝五弟回去的，可没想到你们帮着五弟在这儿还继续作恶呀。韩章说，什么叫作恶呀？我们帮着武帝在这斗猫啊。卢芳说，我问你们，你们斗这猫不就是斗展雄飞吗？白玉堂在旁边站起来了，对呀，斗的就是展雄飞。卢芳说，玉堂，我问你，你跟展昭展雄飞你们两个有冤有仇吗？白玉堂说，没冤没仇啊。没冤没仇，你为什么要斗这展雄飞呢？白玉堂说，不为别的，就为他这外号。皇上封了他一个御猫，他叫御猫。御猫是干什么的？那就说是皇上的猫。既是皇上的猫，那就得给皇上捉老鼠啊。可是我们哥几个，我们叫五鼠，我们叫五鼠，他叫御猫，这肯定猫鼠不能共存呐。他凭什么叫御猫？我就要斗斗这个御猫，我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五鼠不是好惹的。卢芳说，你斗的结果怎么样？白玉堂说，斗的结果，这头一回斗了一下，他是宝剑把我的刀削了，现在我又换了一把刀，我准备再斗他。卢芳说，老五啊，你这样做可不对，你斗不了这御猫，你在这东京城里边闹事儿啊。我听说你在开封府里边祭剪流刀，我又听说你夜入皇宫杀了一个太监总管，连皇上都知道你这件事了，你这是斗御猫吗？你斗御猫上皇宫里边杀什么人呢？

0: 这是在皇宫里边杀了人，你这就是违反了国法。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皇宫里杀人罪加一等。皇帝历令开封府限期破案，你现在给包大人带来了多少麻烦呢？哎，白玉堂大哥，您到东京汴梁来没有几天啊，这怎么说出话来就完全站到了包大人那面了？是，我知道包公是个清官，但是您来了也犯不上这样完全替他说话呀。卢八哥兄弟，我跟你这么说吧，你大哥我到在东京汴梁城找你们找不着，我到花神庙去了一趟，偏赶上花神庙的庙会，我在花神庙的庙会上管了一件闲事，惹上人命官司了。这包大人看事清楚，断案明白，本来这个事儿我是有罪责的，可是包大人把我的罪责给开脱了，我成了无罪之人，包大人还称呼我是见义勇为的义士。冲着包大人这一点，你大哥我对包大人就感恩戴德，我感谢包大人这番知遇之情，所以我对包大人就很有好感。不单是对包大人很有好感，就是对展雄飞我也感觉到他是一位真正的男侠客老五，所以我倒是来劝你来了。白玉堂听到这里马上脸色往下一沉，哎呦，我说大哥，既然如此，您感激包大人对你的知遇之情，那你就把五弟我绑上，上开封府请功去吧。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用时间记录，
1: 用声音再现。
3: FM94.6
2: 惠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5: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6: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6: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8: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呢，他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揭示了取得成就的关键密码，这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同时呢，他也提出了这个未来发展的这种要求，既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的理论文献，同时呢，也是指导我们前进的行动纲领。他对我们今后的发展呢，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从革命圣地延安到红岩精神的核心发源地重庆，从内蒙古的农牧区到海南三沙，大江南北，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发亿万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
9: 身处革命圣地杨家岭，我们更要读懂传译传译为人民服务的分量。总书记的嘱托催人奋进，作为基层一线工作者，我将立足岗位，把讲话精神落实到为民办实事上。
10: 我在永兴岛生活了已经20年了，亲眼见证了这些年来三沙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打心底感恩党的关怀与守护。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国际上也引发了热烈讨论。
11: 我们对中国取得的瞩目成就感到无比钦佩，特别是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我们希望向中国共产党学习，了解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2: 中国共产党能够进行长远规划，它在反腐领域坚持零容忍，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人民始终处于各项政策的核心位置，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8: 从1921年到2026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13: 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找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那么从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角度来看，那么它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完成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不断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从党的自身建设来看，怎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给出了我们自己的答案。
8: 105年来，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一穷二白到经济总量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
13: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奋斗的主题。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国共产党成就的取得，是一个接力前进、接续奋斗的过程。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为此做出了自己独有的时代贡献。
3: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可以从历史当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前人的这样一种奋斗，不会忘记他们的优良传统，他们这种优秀的品质，所以这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8: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揭示了关键密码，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我们党的优秀特质，包括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3: 经常有人会问到，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在这篇讲话当中，总书记给出了系统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铸就辉煌的成就，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有独特的优秀特质。我们看这六个方面呢，既有我们的理论优势，又有我们的坚定的目标，还有我们坚强的立场，我们的斗争精神等等。我们要全面的、整体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成功密码。另外，我们要理解总书记的这个重大命题、重要论断，一定呢要和中国共产党我们经常讲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结合起来，要和呢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以及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联系起来，要结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要结合现实中我们涌现出来的优秀党员干部，时代楷模，我们来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特质。
8: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征程已经开启，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带领亿万人民走好新的长征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3: 这里面既有我们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理论要求，也有在实践过程当中坚持问题导向、提高斗争精神，也有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贡献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方面的担当，更有作为一个百年大党如何解决自身建设、如何解决百年大党都有难题的党的建设的问题。
8: 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五个必须的最后一条，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
13: 党的建设如何，党自身的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式现代化的进展，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重要性不言而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呢新时代以来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管党治党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方略的集中概括。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做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贡献。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新时代加强党建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要牢牢地记住，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全面加强 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使我们这个党呢更加坚强有力。
8: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他希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3: 我们党呢，历来重视青年工作，在政治方向上强化引领，在这种工作能力上强化这种锻炼提升，在生活上加强关心，加强照顾。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贯彻落实，就会凝聚起青年的这种磅礴的力量，推动我们的事业呢行稳致远。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广大青年深受鼓舞。
14: 作为生长在红岩这片热土上的当代青年，我会谨记总书记的教诲，把先辈们的奋斗精神刻进骨子里。面对未来，我们青年一代必将加倍努力，砥砺前行，在新的长征路上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崭新业绩。
8: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十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3: 总书记在讲话里又特别重申了20大报告的三个务必：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在推进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啊，能够展示自己的才华才能，为民族复兴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新征程需要我们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在7月1日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武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中爵八位同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将这份至高礼遇献给七一勋章获得者，是表彰更是致敬。七一勋章获得者是从千千万万优秀共产党员中选出的杰出代表，他们身上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体现了我们党的作风，给予他们这样的褒奖，就是对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给予最高礼遇的致敬。致敬英雄，致敬先进，致敬典范。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戮力同心，前赴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在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老支书黄大发就是这样一位党员。他带领村民历时30余年，在陡峭的绝壁上凿出一条9400米的生命渠。他的精神不仅激发了党员干部们的干劲，也成为当地凝心聚力、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已年过九旬的他，如今依然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奔忙着。
15: 夏季是贵州的旅游旺季，为提升游客体验，这几天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村里的党员干部们围绕业态打造、服务提质等内容进行讨论， 七一勋章获得者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名誉村支书黄大发。
16: 这个鱼肉船的啊，把安全做好，第二条呢，把服务工作做好。只要我们做好了，游客来，他又高兴，又吃得好，又安逸。
15: 有着67年党龄的黄大发，亲眼见证了旅游给村子带来的变化。凭借大发渠的故事和优质的生态资源，团结村的民宿、观光、山野露营等业态蓬勃兴起。今年上半年，仅露营基地盈利就超20万元。黄大发。
16: 我们团结村这几年环境发生变化，主要是旅游的来人呢比较多，消费还是可以。
15: 来到团结村的游客大多是在知晓黄大发的事迹后慕名而来。20世纪60年代，黄大发带领村民靠着锄头、钢钎、铁锤等工具凿出生命渠。之后，为了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他又啃起了产业基础设施的硬骨头。团结村村民唐德贵：
17: 引水到我们厂房吧，他又搞这个铺盖梯。荒荒坡坡就变成了农田，所以我们就有大米吃了。现在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旅游基地，我们大发区来参观的人也比较多，每家每户的收入不断的提升。
15: 党员做先锋做示范，群众就会跟上来。在黄大发的带动下，干部群众们不仅干劲更足，心也更齐。如今团结村已形成高海拔区域发展方竹笋康养露营，中海拔区域种植辣椒中药材发展生态养殖，低海拔区域培育优质水稻晶果林的产业布局。去年当地人均年收入近1.8万元。团结村村民沈海洋：
18: 海椒栽好我就把它管理，采草打药，收入100多块钱呢，4000多一个月。
15: 基层党组织强，群众致富就有希望。从缺水贫瘠、闭塞落后的贫困村，到通水通路、产业兴旺的新农村，团结村的变化离不开老党员黄大发的率先垂范，也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带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七一建党纪念日到来之际，黄大发带着村里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牢记入党初心。团结村村民任国梅：
19: 黄大发老支书带领我们的祖辈父辈凿通了大发渠，村里的一切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都很团结，我们满心期待大家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15: 团结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朝海：
20: 团结村在老支书的精神感召下，以党建引领，村企融合，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助力乡村振兴。
15: 黄大发：
16: 共产党员要把人民的事业放在我们心中，把人民的事情办好，这样就是真正的一个共产党员。
7: 优秀共产党员的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我们向那些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致敬。在贵州省荔波县，有一条以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名字命名的道路——恩铭大道。百余年前，邓恩铭怀揣家国情怀，从荔波出发，踏上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百余年后，住在恩铭大道的荔波县第三中学校长柏昌盛，扎根家乡教育沃土，用坚守与热爱当好山区孩子的引路人。
21: 这堂课呢，我们学习荔波县英雄人物邓恩铭烈士。
7: 下午3点，荔波县第三中学教室里，校长柏昌盛正在给同学们上主题为恩铭铸魂、强国有我的思政课。
21: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从邓恩铭烈士身上学到两种劲，一种是敢为人先的闯劲，敢于突破；二是坚韧不拔的韧性，在求学路上百折不回，英雄就在身边，梦想就在脚下。
7: 邓恩铭烈士的成长和奋斗故事激励着同学们，同样也激励着柏昌盛。这位从荔波走出去的革命先驱，他的名字不仅镌刻在县城的恩铭大道上，也印在柏昌盛的身份证上。
21: 我住在恩铭路，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鞭策。它呢，时刻提醒我不能辜负这片红色的土地，做孩子们的引路人。
7: 沿着恩铭大道一路向前，穿过张江大桥，便到了邓恩铭烈士故居。1917年，年仅16岁的邓恩铭从这里出发，前往山东济南求学。出发前，他立下了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的誓言。百余年时光流转， 同样的青春抉择在柏昌盛身上延续。2011年，31岁在县城高中任教的柏昌盛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不理解的决定，申请到距县城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嘉荣中学工作。
0: 嘉荣那边是一个比较边远乡镇，教育是比较落后的，既然有这种想法去那边支教，没有什么后悔的。
7: 柏昌盛刚来嘉荣中学时，学校师资薄弱，教学成绩常年全县垫底，不少孩子初中毕业后便外出打工。为了改变现状，柏昌盛把红色课堂搬进了校园，
0: 组织学生去邓仁民故去参观，班会课啊都会经常讲到邓仁民烈士的事迹，向邓仁民学习，树立信心，树立理想。
7: 7年风雨兼程，柏昌盛走访了班里每个孩子的家中，最远的家访路坐车加步行用了2个小时。7年倾心付出，他把课余时间用来给学生辅导功课，那些对未来有过迷茫的孩子们，有的考上高中继续学业，有的走进职校习得一技之长，一个个山乡少年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
1: 筑牢立德树人的根本，总有一天呢，他们会靠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拥抱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7: 2023年，柏昌盛调到荔波县第三中学担任校长，从嘉荣中学到茂兰中学，再到荔波三中，从一名物理教师到一校之长，岗位在变，但当好孩子引路人的初心始终不变。
1: 邓仁民烈士有一颗志存高远、报效家国的初心，而我的教育初心就是传道引路，用教育把他们托举得更高更远。
7: 如今以传承邓恩明烈士精神为主题的红色教育已成为荔波校园的鲜明底色，红色基因在这里代代相传。
22: 我希望像邓恩明一样有坚韧不拔的勇气，我想成为一名医生，
23: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为祖国的科技创新贡献一份力。
7: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2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5: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5: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7: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何为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看法和价值判断。它不仅决定个体的从政方向，更深刻影响地区发展的成效乃至国家治理的成败。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正确政绩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承载着千百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中国古代的为政以德与富国强兵之争，历代治世能臣的政绩实践，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都为今天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建构提供了宝贵境界。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那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今天为您解读《当官避世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啃硬骨头才能出硬政绩。
6: 当官避世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出自金末元初元好问的四哀诗《礼亲书》，即意为把做官避世看作生平最大的耻辱，对江山社稷一片赤胆忠心，把为国家而死看得像回家一样平常。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官避世平生耻，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敢于担当是新时代好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当官避世四个字精准点破了少数干部怕担责、怕出错、怕得罪人的消极心态，严肃批评了遇事推诿、在岗不为、消极避责的懒政怠政之风。平生耻三字将不作为、不担当的行为上升到从政操守与人格底线的高度，鲜明树立了为官当有为、无为便是耻的价值导向。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各类风险挑战交织叠加，高质量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广大党员干部当以这句古训为镜，坚决摒弃躺平惰性，杜绝佛系做派，坚决破除明哲保身、敷衍塞责的错误思想，保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在位尽责的自觉、知重负重的担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7: 品读古诗词，字里行间不仅有山川风月、家国情怀，更藏着一代代为官者修身立业、履职尽责的价值追求。那些穿越千年的诗句凝练着朴素而端正的从政理念，新时代正确政绩观与之一脉相承，至今仍能给我们深刻启迪。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并严肃批评有些领导干部不思进取、为官不为，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满足于做四平八稳的太平官。这些太平官遇事搞好人主义，当好好先生，对问题视而不见，对歪风姑息纵容，看似无明显违纪，实则消解斗志、涣散人心、贻误事业，长此以往必将侵蚀干事创业的锐气，损害发展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动真碰硬、系统施治，着力纠正做太平官的错误政绩观，鲜明树立重实干、重担当、重实际的导向，持续营造敢为、善为、奋发有为的清朗政治生态。道虽耳，不行不治；事虽小，不为不成。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离不开全党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干部敢于担当作为，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那么究竟怎样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呢？真正有分量的业绩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宋福范的解读。
9: 基层啊，有一种现象，大家呢都很熟悉，容易出成绩的事情往往抢着干，难度大、矛盾多、周期长的事情呢，则容易往后拖。有人说的很形象，好做的事儿 都做了，难做的事儿都留给后面了。这其实啊，反映出一个问题，不愿啃硬骨头。那什么叫硬骨头？就是那些设计复杂利益关系，推进难度大，见效慢，风险高，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比如深化改革，推动转型升级，化解风险隐患，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补齐短板弱项，这些都算。这类事情啊，有个共同的特点，短期不容易出彩，推进起来比较费劲，甚至可能得罪人，担责任。但恰恰是这些事情，最能决定一个地方的发展质量。现实中啊，一些结构性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大家不知道问题在哪儿，而是因为这些问题太难、太硬，所以总想往后拖。可越拖，问题越积累，成本也越高。反过来啊，真正有分量的政绩，很多恰恰就是在啃硬骨头的过程中形成的。比如脱贫攻坚，深度贫困地区基础差，条件弱，工作特别难推进，短期看既辛苦又不一定马上出彩，但从历史看，这样的工作最有价值，最有分量。这说明一个道理，真正过硬的政绩往往不是轻轻松松做出来的，而是在迎难而上、破解难题中干出来的。为什么有的干部不愿啃硬骨头？表面上看是怕麻烦、怕担责，从根子上看还是政绩观不够正。因为如果把政绩理解成容易见效的成绩，那当然更愿意挑软的做。可如果把政绩理解成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成效，那就会主动去碰那些硬任务。所以啊，敢不敢啃硬骨头，不只是能力问题，更是担当问题，也是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要把干劲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解烫手山芋。具体来看，可以把握三点。第一，要强化责任意识。干部的职责不是选择做什么，而是解决问题。遇到困难绕着走，本质上是责任缺位。第二，要增强斗争精神。面对复杂问题，不能畏难退缩，而要敢于碰硬，善于攻坚，在解决问题中推动发展。第三，要树立长远视角。很多难题啊，一时难见成效，但只要方向正确，持续推进，最终会转化为高质量的发展成果。从更深层看，这个问题考验的是干部对政绩的理解，是把政绩看作轻松得到的成绩，还是看作攻坚克难的成果。两种理解呢，对应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因此啊，为什么要强调啃硬骨头？因为只有解决难题，发展才能真正向前。干部的职责不是专挑容易的事做，而是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越是难事、简事、复杂事，越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境界、作风和追求。
7: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历史不会辜负实干者。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繁重任务，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一定要按照党中央要求，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为群众和企业办实事、解难事。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省内，来看全省各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的学习成效。针对民营企业诉求收集渠道分散、分办和办理效果不理想、督办督查力度不够等难点堵点，贵州省今年建立了民营企业诉求闭环管理机制，及时回应和解决好民营企业急难筹判问题。
3: 在贵阳市花溪区，贵州合众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购买的78台新能源冷链运输车日前陆续投用，企业申请的首批133万元新能源车辆补贴资金也已发放到位。公司总经理龚大力：
8: 这是依托企业之家闭环平台全流程提速，拿到补贴我们心里特别踏实。这笔补贴实打实的现金补充，对公司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3: 此次购车属于大额固定资产投入，企业资金压力较大，为了能快速争取到新能源货车的相关补贴，该公司通过民营企业诉求处置统一平台反映了情况。接到诉求后，平台立即精准

0: 海丹至花溪区交通局，贵阳市花溪区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周耀。接到任务后，我们靠前发力，由之前的企业跑腿到现在上门一对一专人服务；二是高效审核、分级分批报送审批；三是全流程实现管理，两天完成企业资料审核上报，并全流程跟踪办理进度，实现一体化受理，一站式办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破解民营企业发展的难点堵点。针对企业诉求渠道分散、办理质效不高等问题，贵州省将服务民营企业省长直通车 12345热线等渠道统一归集，依托企业之家构建民营企业诉求处置统一平台，形成收集、办理、反馈、回访全链条服务，确保企业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2: 今年一至五月，该平台累计收集企业诉求4026件内容，主要涉及事项办理、权益保障等方面。目前已办结3900八件，办结率97%。贵州省民营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闵江涛：
3: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是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体现。我们聚焦诉求处理全流程，构建了统一处置平台，避免企业多头反馈、部门重复办理，对复杂诉求每日开展联合研判，采取主动反馈、加重点督办等方式，确保诉求办理不推诿、不敷衍、不拖延，对不符合办结标准的，由责任单位重新核查处置。在推进长效治理方面，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
1: 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遵义播州区两地立足企业发展需求，创新服务模式，深化正银企联动，用务实举措精准破解企业融资发展难题。在贵阳经开区的一家制造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夏建良。
4: 在有困难的时候，也都办事情，就是效率比较快。这两百万的贷款拿来以后，因为确实解决很多问题，真正的是给企业减负。
1: 聚焦企业诉求，贵阳经开区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创新推出三色管家服务模式：红色管家强化党建引领，蓝色管家提供精准服务，橙色管家助力金融支持，全方位覆盖企业发展需求，推动助企服务提质增效。
4: 贵阳经开区园区党委委员、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新华：
5: 围绕政策解读、项目审批、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等，开展教育培训，着力提升精准研判、高效统筹协调、专业破解难题的综合能力，针对不同企业的需求，动态调整服务内容，推动服务从普惠覆盖向精准滴灌转变，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和发展的信心。
1: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在遵义市播州区，一家新材料企业为提升产线智能化水平，投入超亿元开展技术改造。然而，因改造周期长、资金量大，出现了流动资金缺口。当地相关部门联动金融机构实地走访，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简化办事流程，为企业纾困。
6: 贵州遵义金山磨料有限公司负责人邹建飞：
7: 我们正在建设50万吨的脱硫脱硅项目，资金非常紧张，区域发改局召集各个部门和银行，最终为我们贷款了1000万，让企业得以正常生产，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效率非常高。
1: 遵义市播州区发改局国民经济综合股股长皮磊：
8: 我们积极发挥播州区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联系会议机制作用，搭建起了企与和银行之间的桥梁，及时解决了金山磨料的融资难问题。
1: 此外，播州区发改局还通过推行一加一项目，包保服务模式，由党员联合业务骨干包保重点项目，持续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审批、要素保障等难题。
9: 遵义市播州区发改局副局长雷月伟：
10: 我们党总支依托党员下沉联系机制，搭建镇银企沟通桥梁。 2025年， 走访部门镇乡街道200余次，服务项目300余个。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开展3个逐一走访服务。

0: 业，优化营商环境。
1: 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群众身边的安全隐患、家长里短等关键小事，看似琐碎细微，却直接关乎群众日常生活品质。能否办好关键小事，是检验当地干部政绩观的重要标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毕节市威宁自治县、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等地聚焦群众需求，通过下沉政务服务、强化队伍建设等，持续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2: 这个呢，确实安全隐患很大，你们看哈家，尽快的给人家解决好了。
3: 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双龙镇，村民李才渠来到政府在其市设立的接访点，反映了街道高压电线因年久失修存在漏电风险的相关问题。了解情况后，接访人员随即将问题上报至供电部门，技术人员迅速进行实地勘查，消除安全隐患。双龙镇大地社区村民李才渠：
4: 大概都没讲哈，说我高压线拴在我的房子上面，我得下来了解哈这事情，认真的给我们解决了，非常的满意。
3: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就要求党员干部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在威宁，利用赶集日架设摊点接访群众，已成为当地党员干部推动服务下沉、倾听群众诉求的重要途径。无需繁琐流程，不用提前预约，群众当场反映，工作人员现场处理，进一步拉近干群距离。双龙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马鹏宁：
5: 定点设立接访点，群众赶场顺路就能反映困难，能当场处置的绝不延后，复杂事项登记建档，限时督办，闭环办理。
3: 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信访局副局长张进甫：
6: 把为民接难、为民朝服作为核心政绩，主动破解边缘群众办事远、诉求难表达、矛盾难化解等痛点难点问题，持续引导各乡镇优化服务载体、创新服务方式，以务实政绩回应群众期盼。
3: 如今摆摊接访已作为毕节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实践，在当地各县区全面铺开。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针对基层矛盾纠纷化解难题，当地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女性耐心细致、善于沟通的优势，从各单位、乡镇抽调女性党员组建姑妈调解队，助力矛盾纠纷化解。在紫云县大河村，姑妈调解队正开展家庭纠纷回访。一家兄弟妯娌因家庭隔阂，在赡养老人问题上出现分歧，姑妈调解队通过调解加普法的方式多次上门协调，最终解决了问题。大河村村民李小芬：
7: 几逐年来少量就在我们这里面每一个处的赡养费嘛，总是你们就和我改结了嘛。
3: 姑妈调解队队员刘堂堂：
8: 遇到相关的情况，我们会针对性的翻阅一些法律书籍以及政策文件，提高解决效率，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3: 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平安办吴杰：
9: 为民办实事，不搞花架子，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用真心换民心，拉近我们的干群关系，让你的关系更加的和谐。
1: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河南方城是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的故乡。68年前，他为捍卫祖国领空血洒长空。如今，这里有了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月辉的身份证上就印着“凤瑞”二字。他每天操心着邻里之间的大事小情，把凤瑞精神融入日常点滴。请听南阳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请蓝天作证。
1: 6月17号清晨，阳光铺在独墅镇楚长城遗址上。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主题党日活动，党旗在晨风里飘扬，党支部书记张月辉带领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
1: 古老的楚长城，守护过一方山河。68年前，杜凤瑞为捍卫新中国领空，用生命在蓝天上筑起一道铁血长城。他的忠诚和担当早已渗进这片土地的骨血里。一代代方城人踩着英雄的脚印走，让凤瑞精神一代代往下传。
3: 同志们，我们是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代表，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更应该牢记初心使命，继承杜凤瑞精神，立足社区岗位，服务好每一位群众，用实际行动见证好美好家乡，共筑时代长城。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心向蓝天，共筑长城，爱我中华，建我家乡。
4: 你先坐，你先坐，先倒点水，先喝点水。
5: 好
4: 啊，等一下。
1: 张月辉是土生土长的方城人，从小住在凤瑞街道，凤瑞二字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他一生坚守的精神坐标。
4: 你看我的身份证上，我从小就在凤瑞街道长大，小的时候想当兵保家卫国，后来未能如愿。这后来我回到家乡了之后，我就在凤瑞街道工作。凤瑞精神的话一直鼓励着我，小的时候听着凤瑞的故事长大的，我又听过杜凤瑞的哥哥杜凤家的宣讲，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1: 张月辉口中的杜凤家是杜凤瑞烈士的胞兄，如今已98岁高龄。当年兄弟俩立下约定，一个尽忠，一个尽孝。杜凤瑞飞上蓝天，再没回来，杜凤家守在老家替弟弟照顾爹娘。
6: 这是他说：“哎呀，我得好好干。”他说：“你先放心的，哥哥，你和家好好的伺候咱爹给咱母。我是飞行员，叫官爷寻我说上战争。”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要给敌人拼到底。
1: 英雄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张月辉在社区设了一个邻里驿站，居民进来能歇脚，能唠嗑，能办事，还能提意见。哪个楼道灯不亮了，哪家老人没人管了，都在这里汇总，一件一件解决。身份证上那两个字就这样落在了老百姓的日子里头，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4: 没能成为真正的军人，是我最大的人生遗憾，所以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我就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无论干哪项工作，我都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基层干部的使命就是扎根群众，服务百姓。
1: 张月辉天天在社区里转，用脚底板跑民情，俯下身办实事，群众都看在眼里。
7: 电话的好得很，你看这环境啊，吃啥都好得很，对人的服务态度啥都好，
8: 很开心的，一天一天过得挺开心的，特别好。
1: 因为心里装着对军人的敬意，张月辉对双拥工作格外上心。退役军人蓝林涛就是他的帮扶对象。
9: 2013年，我退伍后自主创业，因为缺乏经验，刚起步就遭遇骗局，积蓄全部亏损，当时整个人彻底陷入。

0: 替政府分忧，更能为这个退役军人安置就业、贫困户增收致富，提供一定的新路径，也能让我这个退役老兵终于找到新的战场、新的方向。如今，蓝林涛成了方城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拿了河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优秀奖，今年又评上河南省最美拥军人物。张岳辉也得了市级双拥先进个人。 他所在的社区被评为双拥先进单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在张岳辉心里，曾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有个少年叫夏航，爹妈为他取名航，就是想让他飞向蓝天。夏航从小听杜凤瑞的故事，打定主意要考空军飞行学院，结果高考差了几分没考上。那段时间他不愿出门，话也少了。张岳辉主动上门找他。
1: 我当时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跟他说：“你看，我们是枫林阶段的人，住的地方也都带着英雄的印记，一次跌倒不算什么，只要心向蓝天，哪里都能起飞。”
2: 夏航听进去了，后来他考上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现在直飞波音777国际航线，在工作中立过好几次功。
3: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榜样的行为，我们才能看到。 能感受到，能体会到这种英雄的情愫，这种情节，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英雄原来离我们这么近，我们也可以成为英雄。
0: 在方城，这样的故事年年有。夏航的学弟许方舟今年已经通过了解放军招飞体检，正全力备战高考，向着蓝天梦奋力冲刺。
4: 方城县是一个有英雄底蕴的城市，在这座城市呢，每个人都知道杜凤瑞的名字。然后我就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像他一样，驾驶着战机守护祖国蓝天。
0: 68年前，杜凤瑞拼死击落两架敌机，牺牲后追记为一等功。68年后，杜凤家守在老家，把弟弟的故事讲了一辈子。而张岳辉。 这个身份证上印着凤瑞名字的基层党员，每天在街头巷尾奔走，把英雄的名字变成一声声问候，一杯杯热水，一次次搀扶。
5: 也许我永远没有机会成为杜凤瑞，但我有机会选择另开赛道，在新的战场成为自己的英雄。
0: 请蓝天作证，长城永在我心，祖国永远青春。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河南方城，有一条道路，一片街区，一个村落，共有同一个名字凤瑞。这个名字属于一位68年前为保卫祖国蓝天而牺牲的25岁青年杜凤瑞。1933年，杜凤瑞出生在方城一个贫困农家，曾差一点被远卖他乡。1947年，方城解放，改变了他的命运。15岁的杜凤瑞报名参军，亲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1952年，他被选拔为人民空军飞行员。1958年8月，新婚仅24天的杜凤瑞主动请缨奔赴前线。10月10号，面对敌机大举来袭，作为僚机的杜凤瑞发现敌机偷袭长机，他第一时间冲阵开炮，将敌机凌空打爆。随即他就被4架敌机包围，头部中弹，座机受损，他却忍痛从12000米高空追击至距地面3500米处，再次击落一机。但在跳伞时，他在距地面1000多米处被敌机击中牺牲，年仅25岁。这一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

0: 党空军的嚣张气焰，东南沿海重回安宁。杜凤瑞被追授为空军战斗英雄，追记一等功。郭沫若为他题词《空中飞龙》，谢觉哉赋诗《身如钢柱心如火，照得东南一望红》。他生前所在大队被命名为杜凤瑞大队，名字进入语文课本，父母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接见。1966年，英雄故里赵八村更名为杜凤瑞村。1984年，城区主干道命名凤瑞路。2011年，设立凤瑞街道办事处。68年过去，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这些地名早已融入方城人的日常。从街头巷尾到身份证上，凤瑞二字成为一代代方城人最熟悉的精神坐标。如今方城县已是河南省双拥模范县，所在的南阳市也成为连续4届全国双拥模范城。
1: 评书联播，
2: 在文光楼上，大爷卢芳和白玉堂弟兄见面。卢大爷这次来的意思啊，是劝说白玉堂到开封府去投案伏法。可是当卢大爷一说到自己见到过包大人，包大人为他开脱了罪责，卢大爷感激包大人的知遇之情的时候，白玉堂心里不高兴了。白玉堂说，大哥，既然是这样，那您就干脆把我绑起来送到开封府吧。您把我绑起来送到开封府交给那包拯，您这就立了一大功啊。您瞧，您又被包公称为义士，又被包公开脱了罪责，您感谢包大人对您的这一片知遇之情，这多好啊。您把我再绑起来到那一清宫，说不定包大人一高兴就给您来一官。咱们哥两个冲北磕头拜把兄弟的时候曾经明过誓啊，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那么今天呢，我就先您一步先死喽，我死了之后给您换一个官升3级，这多好啊，来吧。白玉堂说到这里，俩胳膊往后那么一背，在卢芳的面前一站。这卢大爷让白玉堂这几句话给抢白的，老半天没说出话来。这卢芳没得说了，倒是四爷蒋平在旁边给打破了僵局。蒋平说，哎，老五啊，你这什么意思啊？大哥刚才跟你说那番话没有别的意思，你理会错了。你让大哥把你绑起来去清宫去，大哥是为这个目的来的吗？老五，你可不应该这个样子。大爷卢芳在旁边就说了，老五啊，愚兄到此难道说就是为了捆你绑你我去立功吗？你这几句话说的让我寒心呐。白玉堂一转身，大哥，您说我说的让您寒心，那么您跟我说的这番话我心里什么滋味您想过没有？蒋平说，得得得，您哥俩先别说这事。我说老五，大哥这回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就觉得你呀为了争这个名分犯不上这样。您瞧，你倒在东京汴梁城，又是纪检流刀，又是夜探皇宫，又是杀人，这个事儿越折腾越大了，皇上都关注你了，大哥呀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所以劝你到开封府去及早的投案。听包大人说那个意思啊，你要及早的投案去喽，可能包大人对你有个宽容，就是当今圣上对你也有一个宽宥，这个事情是及早不及晚，怎么样？ 白玉堂说，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没必要上东京来了，我既然来了，我就什么都不怕。蒋平说，老五啊，咱们今天哥们弟兄在一起，咱把这个心里话都说出来，我问你，你这个事儿怎么着才能解决？你是不是非得把展雄飞杀了啊？要不然的话你就没完没了啊。白玉堂说，不，我倒没有那个意思，我跟姓展的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就有一个要求，他别叫玉猫。这个事要解决好办，大哥，您跟这包的人不是挺熟吗？这包公说您是义士啊，对您的罪责也不追究，这样的话您回去到了开封府见了那个包公，您就跟他说，那包公跟皇上不是很熟吗，让他上殿见了皇上，让那皇上把那个展雄飞的那个封号玉猫给他免掉，他那个玉猫要是不叫了，我这个老鼠就也不闹了，我马上回我的县公岛，怎么样？卢芳一听，你说这意思是让我回去跟包大人说，让他跟皇上讲，把展雄飞那个玉猫封号免掉，你心里是小孩过家家呢？啊，那是皇上，皇上说出话来，那叫金口玉言，不可改变。再者说了，我有什么脸跟包大人说这样的话呀？我在包大人面前是什么人呢？哎，老五，你这个话说的可有点不在理。白玉堂说，你看，你看，你看，这个事儿在我来看它不算大事儿，就把那个封号去掉，这算什么呀？您偏偏又说不好张口，那没办法，您要说不好张口，那我自个儿解决，我想办法让这展雄飞他自个儿把那玉猫给我抹掉。卢芳说，你跟展雄飞有冤有仇吗？没冤没仇，大哥，就因为他叫这个外号，他对咱们哥几个有影响，给咱们哥几个脸上抹灰，我是给我们哥几个争这个名分。大哥，咱们在松江府县空岛卢家庄，这卢家庄可是您的老家哈，卢家庄有五鼠谁不知道？不光说周围这些人们都知道，全天下武林中都知道啊。卢家庄有五鼠，现在东京城出来个玉猫，大家伙怎么看呢？不得说嘛，这玉猫出来了，这五鼠就待不住了，所以我要给咱们争这个名分。你们这几个人不愿意争，你们可也都叫鼠啊，咱这是五鼠哥五个，说你们都愿意跟人家和解，我不愿意和解，我要跟他争，你们呐别帮倒忙，不能说这耗子要跟这猫斗一斗，其他的耗子不但说不帮耗子，还去帮那猫。你，我告诉你，老五，你这么做他不会有结果的，您甭管，爱什么结果就什么结果，不用您负责，这行吗？好，好，好，好，好，好。卢芳一看劝不动白玉堂，他瞧了瞧旁边的二爷韩章，二弟，既然这样的话，你跟我走，让他自个儿在这斗玉猫，你跟我上开封府见包大人去。这卢大爷没想到啊，韩章在旁边也憋着一肚子气呢。韩章这气冲谁？冲蒋平。韩章一听说让他走，韩章说，大哥，我跟您走，我得先弄明白一件事儿。我说，老四，你怎么把我这个解药弄走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蒋平一听，哎，这怎么还有这事儿啊？我说，二哥，他不是为别的，你那个解药啊，我估摸着我要直接找你要啊，你不会给我，所以呢我就耍了个小心眼儿，我就把你那个解药就给偷梁换柱，拿了俩纽扣给换出来了， 要不然的话，你说开封府的那个护卫赵虎他不就完了吗？韩章说，蒋平，我问你，以往咱们弟兄磕头拜把兄弟之后，你求我办事儿，我有不办的吗？蒋平说没有。韩章说，平常有我需要帮你办的事儿，我有不帮的吗？蒋平说没有。行啊，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明说呢？你要明着找我要两门解药，说就是给你开封府的护卫治病，我能不给你吗？别看就剩这两门解药了，我留着它也没用，我会给你的。结果你这么一来，我知道啊，你在开封府啊，你说我这个解药你得想办法给我换出去，给我偷过去。你是偷过去了，开封府的人包括治好了病的那个人都得知你这份人情啊，人家反过来还会想啊，我跟开封府有冤仇啊，我用毒药弩箭把他打伤了之后，我不拿解药啊。你瞧，你赚了个全脸，我赚了个不是人。我说这事儿有这么办的吗？再说了，咱们哥们弟兄一个头磕到地下，弟兄弟兄之间都得玩真的，你跟我插圈换套，你是想让我往里钻呢？这我还不明白吗？你跟我动心眼儿，这可不是咱们哥们应该办的事儿。蒋平一听，哎，你瞧这事儿还办错了。蒋平马上就说，我说二哥，这事儿啊是兄弟我考虑不周，知道吗？我今天听您这一说，我明白了，这么的，我向您认个错行吗？今后我再不办这事儿了。别，韩章说，蒋平，你既然能做出这个事儿来，那就说明你心里对我早有看法。我知道咱们哥几个里边你是心眼最多的，你心里边看明白的事儿，表面上不说，你今天跟我这么一来，我也就明白你怎么回事了。大哥，您叫我跟您去开封府，我没脸去，我把开封府的人一弩箭打伤了，我连解药都不给拿，是蒋平插圈挽套把解药骗出去才给他治好了，您说我还有点去开封府吗？再者说了，我要跟您去了开封府，就剩老五自个儿一个人在这儿了，这老五不孤单吗？咱们都是磕头的把兄弟呀，我能瞅着老五在这一个人单打独斗吗？不过今天我看您跟老五这一说话呢，我又觉得我不跟您去，跟老五站在一块儿，我又跟大哥您成了对立面了。哎呦，咱们哥几个本来磕头拜把兄弟是挺好的弟兄啊，情同手足，今儿个怎么就因为这么一个玉猫闹得这么乱七八糟？今儿个干脆得，我也不去开封府，我也不帮着老五，我走了。这二爷韩章说到这里，收拾东西迈步往外就走，哥几个都愣在这儿了。蒋平想伸手过去拉，蒋平觉得我拉也拉不住。韩章这是个犟眼子，他想出了哪个主意就按这个主意做。三爷徐庆在旁边一瞧，徐庆听着韩章说的这个理呀，对，所以徐庆的站着也没动。徐庆这一没动，韩章迈步又打屋子里边出去走了。屋子里边剩下这哥几个愣愣的在那瞧着，白玉堂也不言语。白玉堂说，你看见没有，二哥走了，这可不是我说话得罪到的，这是刚才咱们弟兄在这闲聊聊的，二哥走了。四哥，你这事儿办的可不怎么样。蒋平说，好吧。老五啊，刚才你不是说了吗，如果说让咱们大哥见了包大人，跟包大人说明白，让包大人见了皇上，让皇上把斩凶飞这个玉猫的封号去掉，你这事就算解决了，是不是？白玉堂说，对，他把玉猫封号去掉，我就没事了。我

0: 就回陷空岛。蒋平说这么着，咱大哥呀是讲情理顾脸面的人，咱大哥刚才说了，他没有办法向包大人张这个嘴，他没办法跟包大人说这句话，但是老兄弟，冲着你刚才说这番话，四哥我喝着去了，我没脸，我回去跟包大人说，我就让包大人找皇上，让包大人找皇上之后，让皇上把展群飞御猫两个字免掉，怎么样？白玉堂说好，你去说。蒋平说你等着，大哥，老三，好。包大人听到这里，把文光楼包围了，活捉他。展雄飞在旁边接上话了，这不好吧？这白玉堂是个什么性格，你们是弟兄，你们也知道，但是从我接触他来讲，我也知道他，你就是把那文光楼给他包围喽，未必能捉得了他，反而倒激发他的逆反心理，他会逃跑的，他要逃跑了，你还再找不着他了。是啊，卢芳说，那怎么办呢？你看我们磕头的马兄弟，现在我也没有办法了。包公说，这样吧，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了，一方面我们开封府多加防范，另一方面对待这个白玉堂我们要从长计议。卢芳说也只好如此了。就这么样子转过天来，包公上朝。包公一上朝啊，下朝之后回到府中，就把卢芳、徐庆、蒋平、展雄飞等人召到了他的书房之内。到书房里边，包大人就跟这几个人说了，我告诉你们一个事情啊。卢芳说什么事情？今日我上朝，当今圣上跟我说了一件事。什么事？太师国丈庞吉参奏了我一本，庞太师说他的府里边丢失了1000两银票，这1000两银票跟咱们开封府的人有关。展雄飞说，跟咱们开封府的人有什么关呢？包拯说，你听啊，这个偷银票的人留了一张字典，上边写的是取走1000两银，既困又扶贫，御猫可以找，自是盗银人。落款锦毛鼠。你们知道这个盗银子的人是谁了吗？卢芳一听，得，我明白了，这是老五。蒋平在旁边一听，我更明白了，他搬家了，他要不搬家不能盗这1000两银子银票。哎呦，蒋平说，这个老五啊，他是贼精灵怪呀，昨儿个我心把他能安抚住呢，他呀说出一句话，说要让我们回来跟包大人说，跟当今圣上讲，把这斩南侠的这御猫封号给免掉。我大哥说不能办这个事儿，我就硬给答应下来了，我以为能把他稳住了，可没想到他没信。哎呀，临走的时候偷了他1000两银子，偷了1000两银子还给展南侠安了一笔债，您说这事怎么办吧？展雄飞在旁边一听啊，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展雄飞心想，这个事都是因为我呀，要不是因为我有这么一个御猫封号，怎么会惹得这白玉堂上东京汴梁城这么折腾啊？先是在开封府折腾，后到皇宫里边折腾，现在又跑太师府折腾去了，还把人家1000两银子给偷走了。这1000两银票拿走了，告诉我御猫能给找，我往哪儿找他去？而庞太师在皇帝面前参奏了包拯一本，当然包大人说了，皇上并没有把这个事情当真，皇上知道这个人就是到东京汴梁城要来斗御猫的那个人。皇上曾经问过我， 说此人捉到与否，我说正在捉拿之中。战南侠，你们就多加点小心就可以了。战兄飞说，大人，都是因为我牵连了大人。包拯说，何出此言呐？啊，战南侠，当初是你曾经救过我两次命啊，你是我的救命恩公，我给你添过麻烦，怎么会说你给我添麻烦呢？皇上给你个御赐封号，招惹来了这个锦毛鼠白玉堂，这是谁也预料不到的，我们多加小心就好了。战兄飞说，是啊是啊是啊。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有包兴进来了，大人，这后宫李太后派太监陈琳来了，要见您，说有重要事情跟您说。包公一听，当时就一惊啊，我的天哪，是不是这锦毛鼠又跑到后宫折腾到李太后那儿去了？包公马上说，赶快出外迎接千岁。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4: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3: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5: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3: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5: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4: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3: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4: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6: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 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生物肽疗法深溶大补膏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5: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啊每天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节目。我来干什么啊？我所要做的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6: 嗯，李老师，昨天啊您一说到在全国将要发起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还有700多种的活性肽，一克只需1.5块钱，大家就能用得上。那好多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坐不住了，纷纷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这个事儿是真的吗？真的是1.5块钱就能用上生物肽疗法吗？
5: 这个当然是真的，啊！我之所以从国外回来啊，为的就是要让生物肽疗法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造福，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百姓不容易，得了老慢病天天吃药，年年住院，一年到头算一下这个费用啊，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有不少老同志啊，考虑到儿女的负担太重，考虑到自己啊每个月就那么点养老金，就算是有好的治病方法，他们呢都不敢尝试，怕花钱，更怕花冤枉钱。而现实呢，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也提到过，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啊还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什么意思呢？你像血糖高了，那么就打胰岛素；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这些方法说是治病，可往往啊，连降指标这么简单的要求他都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好，造成患者呢，终身用药，终身治疗，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越治啊，这个身体越差。那么这些问题呢，我在以前在国外真的不了解。这是回国以后，我跟咱们国内的患者接触多了，我再加上这个实地调查掌握的情况，哎呀，这个情况非常令我痛心。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与之对比呢，真容大补膏啊，作为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手段，它能够轻松解决那些在大家眼中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啊，你用它治疗可以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康复的效果。记住了，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可是大家知道吗？真容大补膏啊，在美国被称为是液体黄金呢、啊，售价99美元一克，那是美元，美元99，折算成人民币呢，1000块钱啊，就这意思，真的比黄金都贵呀、啊！啊，你想一想，就算是这个疗法再好，说治病的效果再好， 但是咱们中国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能承担得起吗？所以呢，我是坚决的啊，拒绝出让专利，义无反顾的回国，把这项技术贡献出来，制成国药准字的治疗型药物，就是要让中国亿万普通百姓用上全世界有钱人才能用得上的生物肽药物。非常荣幸，我的想法得到了大力支持。就在今天，我们的真容大补膏啊，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一克包含了700多种活性肽的药物，只需要1.5块钱，一块五，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咱们就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咱们通过补肽治细胞以后啊，就相当于不手术，换上一身健康的组织器官，彻底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
6: 嗯，真的是太好了。其实说起来呀，现在这个社会，1.5块钱的钢镚掉到地上，可能很多人都不一定去捡。没想到呢，现在就能治好一身的病。这不仅能够让咱们的患者享受到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还能为家庭、为儿女减轻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呢。尤其是这个时候，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工程来得太及时、太关键了。特别对于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心脑啊，说不行就不行了，尤其是心脏病患者。因为就在前几天呢，我们小区有一位老人家，我叫他王奶奶，特别慈祥的一位老人，突发急性心梗，等发现的时候啊，人已经走了，猝然离世，家属根本就接受不了，哭声啊，整栋楼都能听得见。那像这样的患者，如果能够早点用上生物肽疗法，是不是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呢？李老师。
5: 没错，以前大家总以为说得上心脏病啊，人就没个好，兜里啊常年揣着救心丸，揣着硝酸甘油，怕什么呀？就怕急性心梗发作，分分钟要了命，活的那真的是小心翼翼呀。可挡住悲剧发生了吗？啊，挡没挡住啊？你看看这些年，多少名人，身价过亿的大老板，因为心脏病离世，你说人家缺钱缺关系吗？显然不是吧？啊，国内最先进的技术估计啊，全都用上了，可还是被心脏病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啊，为什么？因为所有传统的治疗手段呢，还停留在老观念上。说白了，两大招，就两招，一招是什么呢？溶酸，第二招，扩血管。可我们来看，什么叫心肌梗死啊？梗死相当于心脏这台机器啊，它不工作了，发动机停止运转了。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人不就完了吗？啊，所以啊，咱们治疗心脏病，你必须得治细胞，只有治好了心肌细胞，你的心脏才能远离心梗猝死。那怎么才能治好心肌细胞呢？通过活性肽药物，在国外每年接受生物肽治疗的心脏病人呢，多达10几万。著名的医学顶级刊物《柳叶刀》啊，就发表过用肽治疗心脏病的研究报告。这个呢是路易斯维尔大学所做的，他们呢对16名心梗的患者进行了肽类药物的治疗。结果显示，这些患者由于心肌受损，左心室在一次心跳当中将血液正常压出心室的几率原本已降到了 30.3%， 但是呢，在接受了肽的治疗之后，这个比例已经上升了，升至到 38.5%。 我告诉各位啊，这个实验的结果 还是在2013年做的啊，2013年做的研究啊，那个时候的

0: 肽类药物还很初级。11年之后的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的生物肽疗法已经被研发成功，成熟到完全可以治愈心梗。听懂了吗？完全可以治愈心梗啊！要不咱们总讲啊，说这个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思想不能守旧，守旧就等于自己放弃希望。有钱人能花高价通过生物肽治疗，但是咱没钱的老百姓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以前呢，可能真的没有，现在有了。全国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5毛钱。啊，大家就能享受到世界最先进的生物肽疗法，治疗各类心脏疾病。大家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啊！咱们用上参茸大补膏，保护好心肌细胞，保护好我们的心脏。
1: 嗯，是啊，一克药物才1块5毛钱，就让大家能用上包含700多种肽类药物，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可是李老师啊，有的听众朋友呢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说他之前呢用过很多的药，甚至下过支架、搭过桥，可心脏病呢一直都没好。那这个参茸大补膏，不开刀不手术的，真就能给他治好吗？
0: 一提到心脏病，尤其是心梗，患者就跟我说，说什么？说支架，说搭桥。那我问大家，那么这种方法再好，它还能有换心好吗？现在啊，这个换心术都很成熟了，不少美国的心脏病患者啊，到了后来呀，重度心衰了，他们就直接就换心。可是啊，对咱们普通人来讲，就算您心脏病重到非得换心这个地步，你手里的钱能够支付这个费用吗？啊？而且这个器官的移植啊，它第一涉及到伦理问题，第二它有强烈的排斥反应，你得常年吃抗排斥的药物，这还避免不了新患的心脏随时停跳的风险。对比来看，生物肽疗法它相当于什么啊？打个比方，相当于不手术给您换了颗心。记住，一个人得了心脏病，他的心肌细胞就分成了2种状态，一种是已经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死了，干不了活了；另外一种呢，就是病了，半死不活，还能干活，但是呢，还没干劲儿。啊，没有效率。大家伙想一想，心脏都这样了，能供应全身的血液吗？人能好受得了吗？您必然会出现胸闷、胸痛、心律失常、浑身乏力。咱们打个比方，心脏病人的心肌细胞就是一辆快没有油的汽车，行驶的是又慢又迟缓，有气无力的。而当活性炭进入人体以后，啊，就像给那些没油的细胞加满了汽油一样啊，让心脏这辆车行驶的是又有力又平稳，充满了动力。有了动力以后啊，它还会接着干2件事儿：一，新生的新的心肌细胞把不干活的死细胞给替换掉；另一个呢，就是给那些生病的细胞治病，让他们活起来、精神起来。这就是给您换心呐。您心脏都是新的了，你哪还有心脏病啊？之前呢，我在做这个生物肽疗法2期临床的时候，有一位心脏病的患者，72岁老人家，他叫李志民，他患有高血脂、冠心病，心血管堵塞呀，将近40%，心律失常非常严重啊，快的时候心跳达到118下。慢的时候，心跳只有43下，形成了心梗和心衰。医院呢建议他支架，可支架解决了血管供血的问题，他心肌细胞的衰亡是控制不住的。正好啊，我们当时在做这个参茸大补膏临床，他听说了啊，就报名参加。 结果用上参茸大补膏之后40天，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就由原来的 3.52 降到了 2.28， 血管堵塞由原来的 40% 啊缩小到 30%。 又过了40天啊，甘油三酯降到 1.85， 血管堵塞缩小到 25%啊，再过40天，甘油三酯降到 1.32， 血管内壁完全恢复正常，几乎见不到堵塞点呢。而心肌细胞完全恢复正常，饱满有力，心率稳定，一分钟心跳72下，非常健康。大家看一看，从一个病弱到随时可能停跳的心脏，到后来恢复到正常健康的心脏，相当于什么呀？记住了，没手术给他换了一颗心呐、
1: 啊。嗯，太好了，有了推广工程，一克药物才1.5元，就能让大家享受到相当于上百万的换心术的治疗效果，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要知道啊，很多患者呢，经济上连做支架的费用都得要考虑再三的。
0: 的确啊，我们就以这位李志民为例。那咱们说，如果他没有接受先进的肽类药物，而是做了支架，国产的要10000多块，进口的要4-5万啊。而支架之后呢，每天还要服用抗凝药、降脂药，一年的费用又是要上万元呢。如果说心血管再堵，那支架做不了了，怎么办呢？那就要开胸做搭桥手术，又是10几万呢。如果真到了换心的地步，那费用就高达上百万呢、啊。可以说，1克1.5元的参茸大补膏，为患者节省的是无法计算的治病成本，堵上的是巨大的治疗的无底洞。这还仅仅说的是心脏病呢，那还有其他疾病呢，是吧？你比如这个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哪一种病它不是无底洞啊？参茸大补膏的到来都会把它们一一解决掉，因为参茸大补膏作为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生命肽疗法，就它而言，当中含有700多种肽啊，一种肽针对一种病变进行8项治疗。比如大家耳熟能详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尿激肽、链激肽、溶酸肽，治疗心脏病的心肌肽、乙酰四肽、ET8肽，治疗老咳喘、老慢支的莫瑞肽、胰蛋白肽，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胰腺肽、肌肽等等，700多种肽啊，相当于700多个器官的医生。你想一想，这个钱你能计算得了吗？能算明白吗？还是那句话，朋友们，生物肽治病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老传统、老观念我们要改一改，要变一变。现在呢，有了全国参茸大补膏推广工程，1克药物才1.5元，1.5元1克，大家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这个机会，用上新疗法，根除老慢病。但是呢，我要提醒各位，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间期限的，这个时间能持续多久，我也不确定。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好，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1.5元。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3: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
4: 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5: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 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2: 1.5块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5块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李老师您好。
0: 您好啊，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 啊
6: 李老师啊，我是湖北的。我刚才听到啊，您说现在生物肽疗法就1.5块就能用上，这个机会一错过的话呀，就要恢复到1000多克1克了。所以我刚才赶紧给打电话，我就想申请上这个名额呀。
0: 哎呀，您这下手啊，真的比较快呀，啊，多好啊！我跟各位讲，1.5克，这个绝不是说生物肽疗法多么便宜，明白吗？
6: 嗯。
0: 而是什么呢？这是经过我们政府和有关部门不断的协调，包括我和厂家的努力之下，才促成了这个价格呀。我告诉各位，一定听好啊！一旦活动结束，我们一定会恢复国际市场价格1克99美金。所以呢，赶上机会我们就要用，而且用了之后一定会有收获。您这下手啊很快，说明您呢很精明啊，把这个名额申请下来了，真的是太好了。
6: 是啊，这申请上啊心里就踏实了。李老师啊，您辛辛苦苦研究出来这么好的方法，为了让我们都能用得上，您到处争取啊，真是辛苦了，辛苦了哈。
0: 哎呀，这位朋友您太客气了，这一切啊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只是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我呢是个科研人员，我是个医务工作者，你说我从事这个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呀？啊，就是要把这个好的科研成果让你们都用上，没有任何门槛，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压力，都把它用上啊。你这样的，
6: 谢谢。
0: 咱呢话不多说，您什么情况您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6: 行，李老师啊，我跟你说一说啊，我又用了半个月了，你呢再给我再指导指导行吗？
0: 啊，用了半个月了是吧？嗯，
6: 哎，半个月了。我原来睡觉吧，那一晚上啊最多半个来小时，一个来小时就不错了。哎呀，这一回呀，一个晚上睡了4-5个多小时，就这半个月的功夫就把我这些年失眠的毛病呢、啊、给我解决了。你这个小分子剂型呢效果太好了。
0: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90%的患者在使用参茸大补膏之后，1-2个小时效果就非常的显著啊。那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正如您刚才所讲的一样，咱们是小分子剂型，知道吗？分子量非常精微，所以说高效被人体吸收利用，见效非常快，快速的改善现状啊。
6: 确实好，像我原来呀，我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腿了，老毛病了，风湿啊，全身关节了一个都跑不了，还串着疼，这疼那疼，哎呀，一大早上一起来给我沉降的，动都动不得。沉降我可以啊，就是说一直延续到下午， 慢慢的好点了，身上有点热气了，然后缓过来一点，活动活动啊，左动一动啊，右动一动呢，慢慢的才能够下床。但您看我现在用你这个药啊，才15天，我手上的肿啊消下去了，没有以前那么红了。
0: 好，
6: 早上吧，哎呀，稍微活动活动啊，我就能下地走动了，关节啊轻松多了。另外，李老师啊，就我的心脏啊，因为之前呢也有那个心肌炎，没有你这个之前呢，我都发烧大半个月了。我这一发烧啊，吃什么药都不管事。但是我用上了这个生物肽疗法啦，还有我这个烧啊都退了。哎呀，我是做梦都想不到啊，这个生物肽这么神奇，也不打针，也不手术，一下都给我解决了。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呢，给我治的比我过去的这个10多年的效果还好。哎，你像我原来吃了好多的药啊，还有膏药什么的，什么理疗啊，什么药酒啊，都不行。但这个是生物科学，真管用。
0: 嗯，是的，咱们呢是生物医学啊，效果非常好。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非常的高兴。用了参茸大补膏给您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啊，我很开心。参茸大补膏它是我的科研成果啊，您刚才呢对于我的科研给了很多的肯定啊，您很认可我，我听了之后呢也很高兴啊。说实话，
6: 我的体会呀，是吧，
0: 就你讲了这么多，就像夸我的孩子一样啊，我的心里非常高兴。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这位朋友，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就是因为你啊及时的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带来了非常好的结果，对不对啊？
6: 对对对。
0: 您看您啊补充的700多种生命肽之后，那么为什么效果好啊？你风湿性关节炎，你浑身关节窜着疼，那么现在呢咱们用了15天就告别了酸麻僵痛，不再惧怕风冷湿寒，效果如此之好，关节灵活了，心肌炎退烧了等等，包括睡眠改善了，这一切都是在补肽之后所带来的结果。你比如说啊，咱们谈到这个我们当中所含有的溶菌肽，它就能够啊针对于心肌炎的炎症取得非常好的消炎的效果，那么所引发的各种感染啊，通过这个溶菌肽都可以得到解决，甚至于包括胃病患者出现的幽门螺旋杆菌，包括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的炎症，都可以通过溶菌肽来解决，修复心肌。特别是啊，咱们谈到治疗你的骨病啊，骨基酯肽啊，可以说有非常不错的效果。我跟您讲啊，咱们通过使用之后，让您的关节灵活自如，增加了骨密度，骨质坚硬度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啊，咱们达到了全面的康复。我跟您这么讲吧，这位朋友，咱们通过这个治疗，我打个比方啊，我讲了之后你一听就懂啊，说在没有给您呢换心的前提之下，给您换了一颗新的心脏，就这个意思，您明白吗？啊，
6: 哦哦，明白了。
0: 哎，就不用换心啊，但是让您呢等同于换心治疗咱们风湿骨病，就相当于什么，脱胎换骨，把你身体的骨骼呀、关节、软骨重新换一个遍儿啊，补肽就能够使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结构正常，所以说啊，能够真正的落实什么细胞健康、人健康，补肽的作用非常大，很大。你看看，补肽之后的效果就是不一样啊。如果说咱们不补肽呢，在治病这个方面，说句实话，就等于是盲目的乱治，不知道怎么治。所以啊，我再次的提示您和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补肽很重要，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那么您刚才也讲到了，申请上了，多好啊，我替您高兴， 咱们呢坚持治疗40天，咱们血液净化40天，心脑康复40天，咱们就能够做到细胞更新40天呢，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么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开开心心的高

0: 用的哈，然后等过一阵子了，我要是用的好啊，我再来跟您汇报啊。
1: 好好好，我在这儿啊，期待着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们啊。那时间关系，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我们再会。
0: 行行行，那谢谢李老师了，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斑标准国药参茸大补膏，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3: 啊，我是陕西宝鸡的。
1: 哦，您好。
3: 嗯，哎，您好，我一听到您这声音吧，我心里边就特别高兴，因为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呢。
1: 此话怎讲啊？您用了咱们这个参茸大补膏啊？啊？
3: 嗯，是的，是的，嗯，我用呢，李老师。以前吧，我老伴的这个病啊，折磨他好几年呢。不光是折磨他呀，也折磨我呀。我一天伺候着他，他还发脾气。我真觉得对生活是毫无眷恋，特别绝望。后来吧，我妹妹买了就是你这个吧，他就告诉我说，这个是最新的医学，能实现不打针不手术治好大病重病。我这才用上的，没想到呀，这效果真好。
1: 啊，效果好啊，这就是新医学呀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答卷啊！我告诉您，这是必然的。啊，听你这么高兴啊，我就知道你收获了很多。这样说说老伴儿的情况啊。
3: 嗯，好的好的。嗯，是这样，我老伴吧，他69岁呢。就是2018年的时候吧，突发的大面积脑梗，在市中心医院吧，就我们这的宜康吧，我们宝鸡宜康住了有42天。回家以后吧，他这个左边这个嘴啊，眼睛都歪着耷拉着，就是整天流口水吧，左手抬不起来，右手拿不住筷子，两条腿都不能走路，说话也不清楚，挺严重的嘛，因为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嘛。然后就是吃药吧，哎呀，开的药可多了，一大堆呀、啊。嗯，后来就是孩子外面买了好多进口的药吃，根本就不见效。最主要呢，就是这个血压我控制不住呀，标本济平啊，整天吃了一顿也没落下呀。可是这个血压还150下不来呢，整天就提心吊胆的，他那脾气可大了。嗯，但是他用完你这边这个药之后啊，他完全不一样了，用了几天啊。他这个血压波动就小了，不管怎么样，高压和低压吧，这个压差小了，我们这个心里这石头就落地了嘛。嗯，真没想到见效会这么快。
1: 嗯，所以说这个选对方法很重要啊，这位朋友，我再讲一遍，不是空话，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为什么在国际上都评价说参茸大补膏是新时代的生命魔术师？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参茸大补膏抓住了疾病的本源，它用中医保密级，它运用了中医保密级别的五大方剂，方中方，药中药融合，又配以六神曲发酵工艺，提纯出来了700多种生命肽啊。通过700多种生命肽的补充，恢复细胞活力，新生死亡细胞，它都能从根源入手，从细胞到组织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所以啊，在国际上参茸大补膏享有很高的声誉啊。您看您用上之后，这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我想了解一下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3: 嗯，现在用了1个半月了。
1: 1个半月，血压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血压最高是130，他这个头不用了，而且脾气也小了呀。嗯，胳膊呀、走腿呀，比以前就是感觉有劲了啊。嗯，这个脸色也好了。嗯，嘴也感觉没有以前那么歪了，起码你喝水它不漏了，能喝下去了。我就感觉啊，这眼睛都比以前大了，真的啊，也不怎么发脾气了。
1: 好，
3: 现在一改善呀，

0: 我这边我轻松多了，我心情也好了，孩子也不用操心了吧，家里面就是也有孝顺了，不光是其实他得病之后啊，我跟你说，不光他遭罪啊，我们全家都跟着遭罪，这下好了，都不用遭罪了。
1: 是的是的，您说这话我能理解啊，您说这心里话，你说一人得病全家遭殃啊，您老伴不容易，您伺候他更不容易，是不是？哎，咱们呢不能光感叹，我们更要相信科学，记住这句话，科学改变命运。你看参茸大补膏作为2025年新医学的代表药物，它补钛质细胞啊，不光是老伴改变了命运，全家呀都跟着好起来，你看多好啊啊。
0: 是啊，林老师啊，这一回啊，不光让老伴就是接着用，这个推广价一克就是1.5块嘛，我也就是花不了多少钱吧，所以我也想用上。说实话，这么多年啊，伺候老伴，我这啊也是一身老病。你想我这颈椎啊，颈椎也有问题了，感觉脖子僵硬的啊，转头都疼了，头还晕呢啊，有时候还恶心呢。就想吐吧，就是难受得很。你就带着我这个左手，我这个左手边就是好像都是麻的。另外我还有这个肩周炎吧，肩膀老是哎呦凉，疼到胳膊也抬不起来，你梳个头都费劲呢。晚上睡觉，这个胳膊这个肩膀嘛，我都有点毛巾把它包上。哎呀，还睡不着觉。我不能和我老伴就那样吧，就不能自理了才治病，那多后悔啊，对吧？我趁着我现在起码呢，还能对吧，各方面自由着了，所以我就想趁这个机会，我也想赶紧用上了。哦，
1: 也着急了，想赶紧用上，是不是啊？
0: 对
1: 呀。你看这个老伴儿的病啊好了，自己呢也想通了，我告诉您一句话，完全可以抓住机会，赶紧用上。咱们这个参茸大补膏啊，在国际上一克的价格是$99，那折合人民币呢就接近1000块钱，接近1000元呢，比黄金都贵啊。咱们说实话，就这样的价格，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啊？而这次呢非常好，赶上了，你们两口子一起用，一起啊收获健康，咱们过上没完没了的好日子。是不是您这样的啊，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啊。
0: 哎，好好好，我挂了电话我就打，谢谢您哪里老师啊。
1: 不客气，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我祝您呢晚年生活幸福。好，我们再会。
0: 哎，好，老师再会。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早日康复。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啊，很高兴啊和您通电话啊。我先了解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1: 啊，齐齐哈尔的啊，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3: 我今年63了。
1: 我给朋友们介绍的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参茸大补膏，您用没用？
3: 哎呀，我用了有20多天了都。
1: 20多天了，那我想问一下啊，实话实说，您对这个疗效满意不满意？
3: 哎呀，满意满意，太满意了！我现在这个腰都不疼了，
1: 腰不疼了。那您过去是腰椎病吗？
3: 对，哎呀，腰腿肩周都不好
1: 哦。
3: 另外吧，我还有那个轻微的脑梗呢。前列腺不好，有增生，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反正这么说吧，一身的毛病啊。
1: 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啊。我听您刚才做介绍，你腰不好，有腰椎。啊，腰肌劳损，还有风湿病，还有轻微脑梗，是不是？
3: 对对对，这些都有啊。
1: 那好，咱们接下来呀，长话短说，您详细的讲一讲，用了参茸大补膏之后都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啊？
3: 好好好， 现在大便呢比以前好多了，现在真的哎呀，个大便可畅快了，哎，
1: 嗯，
3: 哎呀，这个药吧，这是好药啊。我爸以前吧，这用药用的也多，也上过当，
1: 嗯，
3: 用了那么多药，但是吧，这个跟那个比可真不一样，比那些药都强啊。
1: 啊，就比其他的药，你过去用的药效果都要好，是吧？嗯，
3: 对对对对。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参茸大补膏，它和其他任何一种药物截然不同，它是围绕发病的根本原因进行治疗的，其他的药物都是围绕症状去治病的，可以这么讲吗？二者之间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参茸大补膏是更高级的治疗，不可同日而语。参茸大补膏它是最新的生物肽疗法，它是通过补充人体最基本的能量肽来完成啊细胞的代谢，五脏的运行，阴阳的调和，所以呢这个完全跟您呢过去用的药有本质的区别。那我问一下，您现在这个腰怎么样了？恢复的如何？
3: 我原来吧是在饭店切墩的。
1: 哦，
3: 这个吧也可能是属于职业病吧。哎，我在没用这个之前吧，就是我一猫腰，哎呀，那个腰吧就酸的，你酸疼酸疼的，你都受不了都。
1: 嗯。
3: 哎，但是现在你看用完之后，现在就没事了。
1: 嗯。
3: 这腰吧也不那么疼了。
1: 嗯。
3: 而且吧，这个肠胃方面改善的也挺好。
1: 嗯。
3: 哎。
1: 嗯
3: 原先吧，哎呀，总是打嗝啊，胃胀啊，哎，现在这些个，你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另外呢，现在吧，我这个眼睛也不疼了。
1: 哦，眼睛是什么毛病啊？
3: 我原来吧是这个虹膜炎、角膜炎。
1: 嗯。
3: 哎。嗯，我原来吧在这个同仁医院看过
1: 哦，
3: 他也没说啥呀，他说你就回去慢慢养吧。
1: 哦，你上这个北京的同仁医院看过是不是？嗯，
3: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咱们这个眼睛还是不错的，对不对啊？
3: 对，现在他不疼了，眼睛啊。
1: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疼是什么啊？其实就是青光眼。
3: 哦，
1: 青光眼，我告诉你，眼睛就出现疼痛。您现在不疼了，说明什么呀？眼压正常了，眼压只要正常了，自然而然就不疼了。应该说这效果非常不错。我跟您讲啊，咱们这个参茸大补膏啊，不仅仅能够使眼压下降并且稳定，而且还能够全面的提高视力。啊，我告诉你，这当中含有一种肽，叫做眼神经元肽，它是专门激活眼细胞的。啊，修复眼神经损伤的，像您这个眼压能够下降稳定，那就是小梁网细胞被激活再生了，啊，健康的小梁网组织形成了，眼内的防水循环正常，眼内的眼压自然而然就下降稳定，啊，而且它还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视神经解细胞，来恢复视神经的传导功能，所以说物体的影像就可以传送到大脑成像，这个视力肯定提高。我跟您讲啊，在这个方面我做了大量的临床，针对于任何的眼病来讲，只要用够三个周期，视力至少能够提高啊三行以上啊，不管原来视力是什么情况，咱们这么讲吧，0.2到0.5，你之前0.5的，咱们就达到0.8，啊，就这样提升三行啊。您这个我觉得效果不错啊。那我想了解一下，您这个风湿骨病挺严重的，这个病得了多少年了啊？
3: 哎呀，这个得有十来年了，我年轻的时候吧就有。
1: 那您这个关节是浑身关节疼吗？
3: 主要吧就是这个膝盖。还有这个腰这块儿，还有腰肌劳损嘛，再有就是有的肩周炎，
1: 哦，
3: 还有啥呢？我这个胆固醇也高，哎，但是我用了之后吧，这些情况吧，这些症状啥的都减轻了。另外吧，我以前我这个耳朵吧还有点响呢，哎，这回这耳朵也不响了。
1: 哦，好啊，
3: 嗯，
1: 所以说啊，咱们解决的是一体多病的问题。听了您这么好的消息，说句心里话啊，我发自内心非常高兴啊。你说我工作，我研发参茸大补膏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帮助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康复吗？
3: 是是。
1: 我们常常讲科技改变命运呐，啊，
3: 嗯，
1: 这么说吧，您是齐齐哈尔的 啊，

0: 那今年这个亚冬会在黑龙江举办的是不是？嗯，
1: 对对对，在哈尔滨。
0: 啊，在哈尔滨啊，好好好。哎呀，说实话啊，这个亚冬会胜利的召开啊，这不仅仅呢是黑龙江哈尔滨人的骄傲，更是全国人民的骄傲啊。啊，
1: 对对对，确实是。
0: 你像啊，据我了解，咱们这个哈尔滨的亚冬会运用了多项高科技的手段，你包括什么智能自动化切冰设备、8K 超清长幅立屏、裸眼 3D 全景地屏、AR 沉浸式视觉、5G 毫米波试验频率、智能超表面技术等等，啊，你说这个开这个会运用的这些设备是不是都是高科技呀？啊，
1: 是是，确实是。
0: 你像这个开幕式上使用了这个 8K 超清长幅立屏，还有这个裸眼 3D 全景地屏，它就给我们营造出战役当中身临其境的视觉盛宴，你的感受不一样。
1: 对对，
0: 咱们实话实说，你现在因为有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才有了这样的设备啊。你过去你敢想有这样的技术吗？
1: 嗯，
0: 咱们说不好听的，40年前你能看个黑白电视就不错了，对不对？
1: 那可不，确实。
0: 对呀，是啊。你看我刚才讲这些啊，我虽然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但是我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让大家了解高科技的魅力啊。科技确实改变生活，开个亚冬会都有这么大的变化，是不是？
1: 是。
0: 你看高科技呀、啊，你看这个新医学，这都是什么呀？这些，这一切都是改变我们生活、拯救我们的手段呢、啊。
1: 嗯嗯嗯。
0: 您像咱们坚持使用的话啊，40天血液净化，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还有一件事儿，我得跟您讲，什么事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深溶大补膏啊，一定记住，目前正在举行推广啊，举行推广啊，就是现在是一克1.5块就是啊，等到这个推广结束了，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就是1克99美金了，就恢复到国际的价格了。所以啊，赶着这个价格便宜，一定啊一次性买够，明白吗？
1: 哎，明白了明白了，这次我一定啊一次性给他买够了。
0: 好，听了您这么好的消息，我非常高兴。我在这儿祝您呢，在新医学的带领之下，我们早日的获得健康，好吧？
1: 哎，好的好的，也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老师。
0: 好好好好，我们再见、哎、这位朋友。嗯，
1: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深溶大补膏，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李老师您好啊。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啊，我是咱长春德惠的。我这一听说这么好的药，一克就要1.5块，那家给我乐坏了。哎呀，给我孙子买个糖葫芦，那都得好几块呢。那1.5块就能不打针、不手术、40天治好病，那简直太好了。这我心里啊，别提我多高兴了。我这回想多备点药啊。
0: 您说的没错，这位朋友，1.5块。我们实现的是什么？是不打针、不手术，用上全新的生物疗法。我们补钛补健康，补钛寿百年，这样的。您先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嗯，
3: 李老师啊，我现在用25天了，哎呀，效果呀是真快真好啊！我原来这不有肺炎症吗？慢阻肺，这慢阻肺都10几年了，卡痰，有时候啊是白点的泡沫痰，这气候稍微变一点，你说我就上不来劲儿啊，一犯病啊，哎呀，我就怕挺不过去啊。我这嗓子眼里啊没痰了，也不咳嗽了，也不呼噜响了，我气不够用了。原来啊我没办法，我跟你说这么多话呀，原来那心跳都没劲儿，心慌，完了还像针扎似的疼。你都现在不疼了，自己感觉呀心跳有劲儿了。哎呀，我这回呀真的可是选对药了，过去我用了那老多药了。里面700多种肽哈，一下子我就把我的几种毛病，你说就都给治了，你说？
0: 真的，这位朋友，我能感受。

0: 受到您非常的激动啊，哎呀，把自己的好转呢，这个变化都说了。一个人呢，只有发自内心的感受，才能够历久长新啊。我听您讲了这么多，我能感受到您呢，对我的肯定，我呀，也替您高兴。为什么用了短短的25天，咱们能够有这么好的疗效啊？一定记住，就是咱们治病啊，咱们找准了方向，是不是？哎，现在呀，已经进入到一个太健康的时代了，知道吗？换句话讲，我天天在讲，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啊，您刚才也谈到了，过去用了很多的药，很多的方法，但是我告诉您呢，那些药能解决一时的痛苦，但是它不治病，它不去根儿。就您的咳喘的问题啊，您很多时候吃上的都是什么止咳药、平喘药，包括喷剂也好、口服药也好，吃上之后咳痰喘能缓解，但是呢它不去根儿，它不治病。我告诉您，就您这病啊，都得了十几年了，能治好的话呀，传统方法不早就治好了吗？还有你心脏不好，你心脏不好现在是不是也在用药啊？啊，
1: 是啊。哎呀，这不是这个吃的西马他的片，还有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这都是人大夫给开的，人开啥咱吃啥的。
0: 哎呀，你看啊，传统的方法基本上就这些药，就是给您扩血管啊，血管扩张之后增加了血流量，心脏就能好受。但是呢，药劲儿过了之后，血管又收缩了，你就又难受了，所以呢，你就得一顿不落的去吃药，这就是传统治病方法的弊端，它的不足，它的缺点。这些方法如果说能治好病的话，我们患者朋友还会痛苦这么多年吗？为什么国家每年还要花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去研究、审批新药啊？关键还是一句话，传统的治病方法不能够解决疾病的根源。而参茸大补膏是什么？它是新时代的生物新药，是新医学，它是利用了700多种生命态从细胞的层面来治病的。当700多种生命态进入人体之后，就能够快速的修复、激活、再生出新的细胞，实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啊！您说我们的病能不好吗？啊，能好。在国外啊，人家用这个钛解决了很多脑死亡的病例，解决了很多很多医学无法治疗的疾病。你说我们的病算什么呀？啊，一体多病、常见病，啊，高发病。所以说咱们有信心，坚持用，3个周期下来啊，多一天都不用，一定让您重获健康。
1: 是啊，李老师啊，你都真没想过呀，你都这么多年十几年的病了，用这么短时间能好这么快。哎呦，我真是啊，彻底放心了。现在这推广价一克1.5块，这是我遇见的呀效果最好、价格最便宜药了。我在您这报个名，我想多备点啊。
0: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咱们这个全国推广啊，必须要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1克1.5块，这是在联合扶持之下，我们才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把这个治疗的门槛降到最低，让所有的人，特别是家庭贫困的、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有机会重新的获得健康。啊，所以说呢，我是真诚的希望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成功申请，好不好？嗯，
1: 哦，那行行行，哎呀，那谢谢您了，李老师，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不耽误宝贵时间了，我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了。
0: 好的，好的，我在此啊，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参茸大补膏，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近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贵州省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27年，全省将新增打造10个特色酒庄、10条美酒美食街区、5家高星级白酒体验酒店、10个特色酒馆，升级打造21个酒旅融合景区。近日，随着暑期档大幕拉开，贵阳越界影城迎来新一轮观影高峰。截至目前，越界影城在全国单体影院中票房暂列第一， IMAX 机梯厅平均上座率突破80%，暑期观影热度持续攀升。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了重要时刻。6根总长约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中国国产巨型钢丝绳，稳稳牵引着馈源舱精准就位。馈源舱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这一牵标志着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核心牵引部件彻底撕掉了长期依赖进口的标签，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这条眼部肌肉是怎样炼成的？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的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
9: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索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10: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9: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1月，用了2.5年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是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10: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11: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丝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10: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2: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10: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13: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了，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10: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14: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 FAST 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10: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15: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丝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10: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2: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10: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示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6: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10: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14: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10: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17: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10: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2: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18: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仓。
10: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19: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的去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10: 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20: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10: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17: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 FAST 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10: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6: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10: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2: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0号，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顶峰，一举创下国内登山新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三闯珠峰的征途里，他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稍后随河北台一同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
21: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22: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21: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23: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21: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 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她还是没忍住哭了。
23: 2011年上大学，2014年

0: 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1: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0: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1: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0: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输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1: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0: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落连攀，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1: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0: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骆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1: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骆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时30分，栾玉坤从珠峰 C4 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2: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1: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0: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发现 5GA 满格，给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 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平安安回来吧。
1: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朱洛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四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洛子峰峰顶仅剩最后百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0: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血。
1: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0: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1: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0: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1: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2: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0: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3: 把那个咔咔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0: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4: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0: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5: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6: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7: 同志们辛苦了。
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牢记心间，
1: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8: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9: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8: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10: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1: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10: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1: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2: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4: 心跳指数上升中。
15: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6: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4: 健康指数下降中。
15: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

0: 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2: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习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3: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2: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0: 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2: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3: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5: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8: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6: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

0: 兵某部李德德。
1: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2: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3: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4: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5: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6: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8: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7: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8: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0: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9: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11: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9: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12: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13: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12: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4: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15: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5: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 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

0: 1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0: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3: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

0: 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先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2: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13: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4: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5: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4: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16: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4: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7: 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8: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9: 同志们辛苦了。
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 即时资讯，现关注户事件风。本月起，贵阳铁路执行今年第三季度旅客列车运行图，环城快铁将有六趟始发列车调整开车时刻，涉及贵阳北、花溪、大学城、贵安等站点。昨天，2026体彩赛动前景追光紫云越野联赛第二站紫云环翠河田园生态跑开跑，3100名跑友参赛。联赛全年四站，后续9月、10月还将迎来两场特色赛事。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消息，贵州省第二批88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据产品，正式在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平台完成上架。我是建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2: 用时间记录，
0: 用声音再现。
3: FM94.6，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史。

0: 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呢，他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揭示了取得成就的关键密码，这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同时呢，他也提出了这个未来发展的这种要求，既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的理论文献，同时呢，也是指导我们前进的行动纲领。他对我们今后的发展呢，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从革命圣地延安到红岩精神的核心发源地重庆，从内蒙古的农牧区到海南三沙、大江南北，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发亿万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
2: 身处革命圣地杨家岭，我们更要读懂传译传译为人民服务的分量。总书记的嘱托催人奋进，作为基层一线工作者，我将立足岗位，把讲话精神落实到为民办实事上。
3: 我在永兴岛生活了已经20年了，亲眼见证了这些年来三沙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打心底感恩党的关怀与守护。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国际上也引发了热烈讨论。
4: 我们对中国取得的瞩目成就感到无比钦佩，特别是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我们希望向中国共产党学习，了解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5: 中国共产党能够进行长远规划，它在反腐领域坚持零容忍，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人民始终处于各项政策的核心位置，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0: 从1921年到2026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6: 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找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那么从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角度来看，那么它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完成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不断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从党的自身建设来看，怎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给出了我们自己的答案。
0: 105年来，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一穷二白到经济总量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
7: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奋斗的主题。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国共产党成就的取得，是一个接力前进、接续奋斗的过程。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为此做出了自己独有的时代贡献。
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可以从历史当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前人的这样一种奋斗，不会忘记他们的优良传统，他们这种优秀的品质，所以这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0: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揭示了关键密码， 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

0: 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我们党的优秀特质，包括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经常有人会问到，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在这篇讲话当中，总书记给出了系统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铸就辉煌的成就，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有独特的优秀特质。我们看这六个方面呢，既有我们的理论优势，又有我们的坚定的目标，还有我们坚强的立场，我们的斗争精神等等。
2: 我们要全面的、整体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成功密码。另外，我们要理解总书记的这个重大命题、重要论断，一定呢要和中国共产党我们经常讲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结合起来，要和呢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以及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联系起来，要结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要结合现实中我们涌现出来的优秀党员干部、时代楷模，我们来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特质。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征程已经开启。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带领亿万人民走好新的长征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这里面既有我们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理论要求，也有在实践过程当中坚持问题导向、提高斗争精神，也有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贡献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方面的担当，更有作为一个百年大党如何解决自身建设、如何解决百年大党独有难题的党的建设的问题。
0: 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五个必须的最后一条，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
2: 党的建设如何，党自身的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式现代化的进展，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重要性不言而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呢新时代以来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管党治党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方略的集中概括。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做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贡献。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新时代加强党建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要牢牢地记住，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使我们这个党呢更加坚强有力。
0: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

0: 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他希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我们党呢，历来重视青年工作，在政治方向上强化引领，在这种工作能力上强化这种锻炼提升，在生活上加强关心，加强照顾。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贯彻落实，就会凝聚起青年的这种磅礴的力量，推动我们的事业呢行稳致远。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广大青年深受鼓舞。
2: 作为生长在红岩这片热土上的当代青年，我会谨记总书记的教诲，把先辈们的奋斗精神刻进骨子里。面对未来，我们青年一代必将加倍努力，砥砺前行，在新的长征路上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崭新业绩。
0: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15、1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总书记在讲话里又特别重申了20大报告的三个务必：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在推进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啊，能够展示自己的才华才能，为民族复兴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新征程需要我们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在7月1日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武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8位同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将这份至高礼遇献给七一勋章获得者，是表彰更是致敬。七一勋章获得者是从千千万万优秀共产党员中选出的杰出代表，他们身上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体现了我们党的作风，给予他们这样的褒奖，就是对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给予最高礼遇的致敬。致敬英雄，致敬先进，致敬典范。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戮力同心，前赴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在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老支书黄大发就是这样一位党员。他带领村民历时30余年，在陡峭的绝壁上凿出一条9400米的生命渠。他的精神不仅激发了党员干部们的干劲，也成为当地凝心聚力、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已年过九旬的他，如今依然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奔忙着。
5: 夏季是贵州的旅游旺季。为提升游客体验，这几天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村里的党员干部们围绕业态打造、服务提质等内容进行讨论。七一勋章获得者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名誉村支书黄大发：
6: 这个鱼游船里啊，把安全做好，地面条路把服务工作做好，只要我们做好了，有

0: 看来，他又高兴又沉得好又安逸。
1: 有着67年党龄的黄大发，亲眼见证了旅游给村子带来的变化。凭借大发渠的故事和优质的生态资源，团结村的民宿、观光、山野露营等业态蓬勃兴起。今年上半年，仅露营基地盈利就超20万元。黄大发：
0: 我们团结村自己也团结发展变化，主要是旅游的来人呢比较多，消费还是可以。
1: 来到团结村的游客大多是在知晓黄大发的事迹后慕名而来。20世纪60年代，黄大发带领村民靠着锄头、钢钎、铁锤等工具凿出生命渠。之后，为了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他又啃起了产业基础设施的硬骨头。团结村村民唐德贵：
2: 引水到我们厂房吧，他又搞这个铺盖梯，荒荒坡坡就变成了农田，所以我们就有大米车了。现在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旅游基地，我们大发渠来参观的人也比较多，每家每户的收入不断的提升。
1: 党员做先锋做示范，群众就会跟上来。在黄大发的带动下，干部群众们不仅干劲更足，心也更齐。如今团结村已形成高海拔区域发展方竹笋康养露营，中海拔区域种植辣椒中药材发展生态养殖，低海拔区域培育优质水稻精果林的产业布局。去年当地人均年收入近1.8万元。团结村村民沈海洋：
3: 还在再好我就把个管理吃草打药，收入100多块钱呢，4000多一个月。
1: 基层党组织强，群众致富就有希望。从缺水贫瘠、闭塞落后的贫困村，到通水通路、产业兴旺的新农村，团结村的变化离不开老党员黄大发的率先垂范，也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带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71建党纪念日到来之际，黄大发带着村里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牢记入党初心。团结村村民任国梅：
4: 黄大发老支书带领我们的祖辈父辈凿通了大发渠，村里的一切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都很团结，我们满心期待大家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1: 团结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朝海：
5: 团结村在老支书的精神感召下，以党建引领，村企融合，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助力乡村振兴。
1: 黄大发：
0: 共产党员要把人民的事业放在我们心中，把人民的事情办好，这样就是真正的一个共产党员。
6: 优秀共产党员的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我们向那些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致敬。在贵州省荔波县，有一条以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名字命名的道路——恩铭大道。100余年前，邓恩铭怀揣家国情怀，从荔波出发，踏上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100余年后，住在恩铭大道的荔波县第三中学校长柏昌盛，扎根家乡教育沃土，用坚守与热爱当好山区孩子的引路人。
7: 这堂课呢，我们学习荔波县英雄人物邓恩铭烈士。
6: 下午3点，荔波县第三中学教室里，校长柏昌盛正在给同学们上主题为恩铭铸魂、强国有我的思政课。
7: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从邓恩铭烈士身上学到两种劲，一种是敢为人先的闯劲，敢于突破；二是坚韧不拔的韧性，在求学路上百折不回，英雄就在身边，梦想就在脚下。
6: 邓恩铭烈士的成长和奋斗故事激励着同学们，同样也激励着柏昌盛。这位从荔波走出去的革命先驱，他的名字不仅镌刻在县城的恩铭大道上，也印在柏昌盛的身份证上。
7: 我住在恩铭路，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鞭策。它呢，时刻提醒我不能辜负这片红色的土地，做孩子们的引路人。
6: 沿着恩铭大道一路向前，穿过张江大桥，便到了邓恩铭烈士故居。1917年，年仅16岁的邓恩铭从这里出发，前往山东济南求学。出发前，他立下了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的誓言。100余年时光流转，同样的青春抉择在柏昌盛身上延续。2011年，31岁在县城高中任教的柏昌盛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不理解的决定， 申请到巨县城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嘉荣中学工作。
8: 嘉荣那边是一个比较边远乡镇，教育是比较落后的，既然有这种想法去那边支教，没有什么后悔的。
6: 柏昌盛刚来嘉荣中学时，学校师资薄弱，教学成绩常年全县垫底，不少孩子初中毕业后便外出打工。为了改变现状，柏昌盛把红色课堂搬进了校园，
8: 组织学生去邓仁民故去参观班会课啊，都会经常讲到邓仁民烈士的事迹，向邓仁民学习，树立信心，树立理想。
6: 七年风雨兼程，柏昌盛走访了班里每个孩子的家中，最远的家访路坐车加步行用了两个小时。七年倾心付出，他把课余时间用来给学生辅导功课，那些对未来有过迷茫的孩子们，有的考上高中继续学业，有的走进职校习得一技之长，一个个山乡少年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
9: 筑牢立德树人的根本，总有一天呢，他们会靠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拥抱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6: 2023年，柏昌盛调到荔波县第三中学担任校长，从嘉荣中学到茂兰中学，再到荔波三中，从一名物理教师到一校之长，岗位在变，但当好孩子引路人的初心始终不变。
9: 邓仁民烈士有一颗志存高远、报效家国的初心，而我的教育初心就是传道引路，用教育把他们托举得更高更远。
6: 如今以传承邓恩明烈士精神为主题的红色教育已成为荔波校园的鲜明底色，红色基因在这里代代相传。
10: 我希望像邓恩明一样有坚韧不拔的勇气，我想成为一名医生，
11: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为祖国的科技创新贡献一份力。
6: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3: 来了，你这人怎么退啊？
1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1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1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16: 让开，别挡路。
17: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16: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8: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9: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0: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21: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9: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2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
2: 让我们与

0: 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9: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0: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9: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1: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9: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2: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何为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看法和价值判断。它不仅决定个体的从政方向，更深刻影响地区发展的成效乃至国家治理的成败。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正确政绩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承载着千百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中国古代的为政以德与富国强兵之争，历代治世能臣的政绩实践，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都为今天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建构提供了宝贵境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那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今天为您解读：当官必试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啃硬骨头才能出硬政绩。
13: 当官必试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出自金末元初元好问的四哀诗《礼亲书》，即意为把做官避世看作生平最大的耻辱，对江山社稷一片赤胆忠心，把为国家而死看得像回家一样平常。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官避世平生耻，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

0: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各类风险挑战交织叠加，高质量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广大党员干部当以这句古训为镜，坚决摒弃躺平惰性，杜绝佛系做派，坚决破除明哲保身、敷衍塞责的错误思想，保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在位尽责的自觉、知重负重的担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1: 品读古诗词，字里行间不仅有山川风月、家国情怀，更藏着一代代为官者修身立业、履职尽责的价值追求。那些穿越千年的诗句，凝练着朴素而端正的从政理念，新时代正确政绩观与之一脉相承，至今仍能给我们深刻启迪。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并严肃批评有些领导干部不思进取、为官不为，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满足于做四平八稳的太平官。这些太平官遇事搞好人主义，当好好先生，对问题视而不见，对歪风姑息纵容，看似无明显违纪，实则消解斗志，涣散人心，贻误事业，长此以往必将侵蚀干事创业的锐气，损害发展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动真碰硬，系统施治，着力纠正做太平官的错误政绩观，鲜明树立重实干、重担当、重实际的导向，持续营造敢为、善为、奋发有为的清朗政治生态。道虽耳，不行不治；事虽小，不为不成。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离不开全党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干部敢于担当作为，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那么究竟怎样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呢？真正有分量的业绩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宋福范的解读。
2: 基层啊，有一种现象，容易出成绩的事情往往抢着干，难度大、矛盾多、周期长的事情呢，则容易往后拖。有人说得很形象，好做的事儿都做了，难做的事儿都留给后面了。这其实啊，反映出一个问题，不愿啃硬骨头。那什么叫硬骨头？就是那些设计复杂利益关系、推进难度大、见效慢、风险高，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比如深化改革、推动转型升级、化解风险隐患、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补齐短板落项，这些都算。这类事情啊，有个共同的特点，短期不容易出彩，推进起来比较费劲，甚至可能得罪人、担责任。但恰恰是这些事情最能决定一个地方的发展质量。现实中啊，一些结构性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大家不知道问题在哪儿，而是因为这些问题太难，所以总想往后拖。可越拖，问题越积累，成本也越高。翻过来啊，真正有分量的政绩，很多恰恰就是在啃硬骨头的过程中形成的。比如脱贫攻坚，深度贫困地区基础差，条件弱，工作特别难推进，既辛苦又不一定马上出彩，但从历史看，这样的工作最有价值、最有分量。这说明一个道理，真正过硬的政绩往往不是轻轻松松做出来的，而是在迎难而上、破解难题中干出来的。为什么有的干部不愿啃硬骨头？表面上看是怕麻烦、怕担责，从根子上看还是政绩观不够正。因为如果把政绩理解成容易见效的成绩，那当然更愿意挑软的做。可如果把政绩理解成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成效，那就会主动去碰那些硬任务。所以啊，敢不敢啃硬骨头，不只是能力问题，更是担当问题，也是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要把干劲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解烫手山芋。具体来看，

0: 把握三点。第一，要强化责任意识。干部的职责不是选择做什么，而是解决问题。遇到困难绕着走，本质上是责任缺位。第二，要增强斗争精神。面对复杂问题，不能畏难退缩，而要敢于碰硬，善于攻坚，在解决问题中推动发展。第三，要树立长远视角。很多难题啊，一时难见成效，但只要方向正确，持续推进，最终会转化为高质量的发展成果。从更深层看，这个问题考验的是干部对政绩的理解，是把政绩看作轻松得到的成绩，还是看作攻坚克难的成果。两种理解呢，对应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为什么要强调啃硬骨头？因为只有解决难题，发展才能真正向前。干部的职责不是专挑容易的事做，而是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越是难事、简事、复杂事，越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境界、作风和追求。
1: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历史不会辜负实干者。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繁重任务，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一定要按照党中央要求，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为群众和企业办实事、解难事。针对民营企业诉求收集渠道分散、分办和办理效果不理想、督办督查力度不够等难点堵点，贵州省今年建立了民营企业诉求闭环管理机制，及时回应和解决好民营企业急难筹判问题。
2: 在贵阳市花溪区贵州合众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购买的78台新能源冷链运输车日前陆续投用，企业申请的首批133万元新能源车辆补贴资金也已发放到位。公司总经理巩大力：
3: 这是依托企业之家闭环平台全流程提速，拿到补贴我们心里特别踏实。这批补贴实打实的现金补充，对公司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2: 此次购车属于大额固定资产投入，企业资金压力较大。为了能快速争取到新能源货车的相关补贴，该公司通过民营企业诉求处置统一平台反映了情况。接到诉求后，平台立即精准派单至花溪区交通局。贵阳市花溪区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周耀：
4: 接到任务后，我们靠前发力，由之前的企业跑腿到现在上门一对一专人服务；二是高效审核，分级分批报送审批；三是全流程实现管理，2天完成企业资料审核上报，并全流程跟踪办理进度，实现一体化受理，一站式办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破解民营企业发展的难点堵点。针对企业诉求渠道分散、办理质效不高等问题，贵州省将服务民营企业省长直通车、12345热线等渠道统一归集，依托企业之家构建民营企业诉求处置统一平台，形成收集、办理、反馈、回访全链条服务，确保企业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今年1至5月，该平台累计收集企业诉求4029件，内容主要涉及事项办理、权益保障等方面，目前已办结3908件，办结率97%。贵州省民营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闵江涛：
5: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体现。我们聚焦诉求处理全流程，构建了统一处置平台，避免企业多头反馈、部门重复办理，对复杂诉求每日开展联合研判，采取主动反馈加重点督办的方式，确保诉求办理不推诿、不敷衍、不拖延，对不符合办结标准的由责任单位重新核查处置。在推进长效治理方面，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
1: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8: 河南方城是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的故乡。68年前，他为捍卫祖国领空血洒长空。如今，这里有了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月辉的身份证上就印着“凤瑞”二字。他每天操心着邻里之间的大事小情，把凤瑞精神融入日常点滴。请听南阳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请蓝天作证。
2: 6月17号清晨，阳光铺在独墅镇楚长城遗址上，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主题党日活动。党旗在晨风里飘扬，党支部书记张月辉带领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9: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
2: 古老的楚长城守护过一方山河。68年前，杜凤瑞为捍卫新中国领空，用生命在蓝天上筑起一道铁血长城。他的忠诚和担当早已渗进这片土地的骨血里。一代代方城人踩着英雄的脚印走，让凤瑞精神一代代往下传。
10: 同志们，我们是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代表，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更应该牢记初心使命，继承杜凤瑞精神，立足社区岗位，服务好每一位群众，用实际行动见证好美好家乡，共筑时代长城。
9: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心向蓝天，共筑长城，爱我中华，建我家乡。
11: 你先坐，你先坐，先倒点水，先喝点水。等一下。
2: 张月辉是土生土长的方城人，从小住在凤瑞街道，凤瑞二字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他一生坚守的精神坐标。
11: 你看我的身份证上，我从小就在凤瑞街道长大，小的时候想当兵保家卫国，后来未能如愿。这后来我回到家乡了之后，我就在凤瑞街道工作。凤瑞精神的话一直鼓励着我，小的时候听着凤瑞的故事长大的。我又听过杜凤瑞的哥哥杜凤家的宣讲，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2: 张月辉口中的杜凤家是杜凤瑞烈士的胞兄，如今已98岁高龄。当年兄弟俩立下约定，一个尽忠，一个尽孝。杜凤瑞飞上蓝天，再没回来。杜凤家守在老家，替弟弟照顾爹娘。
12: 这是他说：“哎呀，我得好好干。”他说：“你是放心的，哥哥，你搁家好好的伺候咱爹给咱母。我是飞行员，叫官爷寻我说上战场，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要给敌人拼到底。”
2: 英雄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张月辉在社区设了一个邻里驿站，居民进来能歇脚，能唠嗑，能办事，还能提意见。哪个楼道灯不亮了，哪家老人没人管了，都在这里汇总，一件一件解决。身份证上那两个字就这样落在了老百姓的日子里头，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11: 没能成为真正的军人是我最大的人生遗憾，所以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我就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无论干哪项工作，我都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基层干部的使命就是扎根群众，服务百姓。
2: 张月辉天天在社区里转，用脚底板跑民情，俯下身办实事，群众都看在眼里。
13: 变化的好得很，你看这环境啊，吹啥都好得很，对人的服务态度啥都好，
14: 很开心的，一天一天过得挺开心的，特别好。
2: 因为心里装着对军人的敬意，张月辉对双拥工作格外上心。退役军人蓝林涛就是他的帮扶对象。
15: 2013年，我退伍后自主创业，因为缺乏经验，刚起步就遭遇骗局，积蓄全部亏损，当时整个人彻底陷入低谷。就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张书记主动找到我，耐心地开导我，鼓励我。他告诉我要勇于亮剑，迎难而上，以上战场的勇气拼出个未来。杜凤瑞家乡的子弟兵绝不能临阵退缩，轻言放弃。
16: 像这个都是小麦秸秆，就是从那个农户那边收回来之后，咱们那个运到这边，运到电厂了之后烧锅炉。
17: 蓝林涛后来搞起了生物质新能源，专收秸秆。农户不烧秸秆了，天变蓝了，电厂也有燃料发电了。他还带着退役军人和贫困户一起干。
15: 这个项目不仅能够替政府分忧，更能为这个退役军人安置就业，贫困户增收致富，提供一定的新路径，也能让我这个退役老兵终于找到新的战场、新的方向。
17: 如今，蓝林涛成了方城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拿了河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优秀奖，今年又评上河南省最美拥军人物。张月辉也得了市级双拥先进个人，他所在的社区被评为双拥先进单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在张月辉心里，曾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有个少年叫夏航，爹妈为他取名航，就是想让他飞向蓝天。夏航从小听杜凤瑞的故事，打定主意要考空军飞行学院，结果高考差了几分没考上。那段时间他不愿出门，话也少了，张月辉主动上门找他。
11: 我当时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是跟他说，你看我们是丰润街道的人，住的地方也都带着英雄的印记，一次跌倒不算什么，只要心向蓝天，哪里都能起飞。
17: 夏航听进去了，后来他考上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现在直飞波音777国际航线，在工作中立过好几次功。
18: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榜样的行为，我们才能看到、能感受到、能体会到这种英雄的情愫、这种情节，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英雄原来离我们这么近，我们也可以成为英雄。
17: 在方城，这样的故事年年有。夏航的学弟许方舟今年已经通过了解放军招飞体检，正全力备战高考，向着蓝天梦奋力冲刺。
19: 方城县是一个有英雄底蕴的城市，在这座城市呢，每个人都知道杜凤瑞的名字。然后我就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像他一样，驾驶着战机守护祖国蓝天。
17: 68年前，杜凤瑞拼死击落两架敌机，牺牲后追记为一等功。68年后，杜凤家守在老家，把弟弟的故事讲了一辈子。而张月辉，这个身份证上印着凤瑞名字的基层党员，每天在街头巷尾奔走，把英雄的名字变成一声声问候，一杯杯热水，一次次搀扶。
11: 也许我永远没有机会成为杜凤瑞，但我有机会选择另开赛道，在新的战场成为自己的英雄。
17: 请蓝天作证，长城永在我心，祖国永远青春。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河南方城，有一条道路、一片街区、一个村落，共有同一个名字——凤瑞。这个名字属于一位68年前为保卫祖国蓝天而牺牲的25岁青年杜凤瑞。1933年。杜凤瑞出生在方城一个贫困农家，曾差一点被远卖他乡。1947年，方城解放改变了他的命运。15岁的杜凤瑞报名参军，亲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1952年，他被选拔为人民空军飞行员。1958年8月，新婚仅24天的杜凤瑞主动请缨奔赴前线。10月10号，面对敌机大举来袭，作为僚机的杜凤瑞发现敌机偷袭长机，他第一时间冲阵开炮，将敌机凌空打爆。随即他就被4架敌机包围，头部中弹，座机受损，他却忍痛从12000米高空追击至距地面3500米处，再次击落一击。但在跳伞时

0: 他在距地面1000多米处被敌机击中牺牲，年仅25岁。这一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东南沿海重回安宁。杜凤瑞被追授为空军战斗英雄，追记1等功。郭沫若为他题词《空中飞龙》，谢觉哉赋诗《身如钢柱心如火，照得东南一望红》。他生前所在大队被命名为杜凤瑞大队，名字进入语文课本，父母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亲切接见。1966年，英雄故里赵八村更名为杜凤瑞村。1984年，城区主干道命名凤瑞路。2011年，设立凤瑞街道办事处。68年过去，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这些地名早已融入方城人的日常。从街头巷尾到身份证上，凤瑞二字成为一代代方城人最熟悉的精神坐标。如今方城县已是河南省双拥模范县，所在的南阳市也成为连续4届全国双拥模范城。
1: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果。
6: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8: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9: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今天12点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中国气象局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7月5号发文称，从北京时间7月4号早8点开始，地球磁场连续24小时发生磁暴，这是自今年1月20号再次出现的较强地磁活动。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
15: 评书联播。
16: 包公一听说后宫国太李娘娘差派公公陈琳来到这里，说有要事相见，包公心里边就犯合计，是不是这个白玉堂又折腾到国太李娘娘那去了，这事儿是越闹越大呀， 包大人赶忙出外迎接，在二堂上他见到了陈琳。都堂大人陈琳一见包公就说了，包拯啊，最近国事繁忙。包公赶忙跪倒磕头，给公公千岁施礼，说公公千岁，大驾到此有何指教。陈琳就说了，跟你说吧，包拯，国太李娘娘啊一直牵挂着你呢，我问你今儿个是什么日子。包公一听心里一愣，今儿什么日子？包公说，今天是3月25。是啊，再过两天是3月27。3月27是什么日子知道吗？包公说，3月27是什么日子我不知道啊。陈琳一听，嘿嘿，真是啊，你这是整天为国事操心呐，自己私人的事儿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你看看国太李娘娘倒想着这个事儿呢。3月27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啊。李娘娘在皇宫里边经常说呀，说她能到皇宫内院里边，多亏了当初你陈州放粮，草桥断后，使得他们母子相认，回到了宫中。而他曾经是双目失明，又多亏了包夫人给他百般帮助调治，才能够双目复明啊。说包夫人是个贤惠的夫人，在给他治眼的时候，李娘娘曾经说，问这包夫人他是哪天的生日，包夫人告诉他是3月27。你瞧，你都不记得了，这李娘娘她记着。正因为李娘娘记着这个事儿，国太派我今天亲自来到你的开封府，给你送了一份寿礼，请你接纳。包公一听，哎呀，我包拯有何德能，见内之生日尚能让国太牢记呀。别说这话了，国太是肯定心里边有你呀。包公说叫贱内，贱内就说他的媳妇儿，说古人对着媳妇儿的称谓啊都没有好称谓，不是贱内就是捉精，要不就是捉妻。捉精就说那个精就当柴火讲，就是我们家那个很次的柴火。说这捉妻就是我这坏女人，不是好女人，我那个笨重的妻子，就这个意思。贱内呢，不值钱的这媳妇儿，说这封建社会对这妇女他总有一种贬义。包公说，贱内的生日能使国太还记着，而且到时候来送礼，包公真是诚惶诚恐。一说这个话，陈琳说，你先瞧瞧吧。说着话，旁边小太监抬着这东西呢，把这礼盒打开，头一件拿出一洗脸盆来，把这个脸盆拿出来往这桌子上一放。陈琳说，瞧见没有，这是一铜盆。我说，包拯啊，你可要明白，这可不是铜盆，这是紫金的，这是国母太后送给包夫人的一件生日礼物。包拯一看，哎呀，多谢国母皇娘，别忙，还有呢。又打开一层，里边拿出一颗珠子来，把这个珠子往桌子上一放。陈琳说，瞧见没有，这颗珠子，这可不是一般的珠子，它有个名叫碧晨珠。这碧晨珠，国母说你把它交给包夫人，让她冬天刮大风的时候啊，装饰在头上，他要往外边转一圈，保证脸上没有灰尘，因为这叫碧尘珠，尘土不让他周围落，这是无价之宝啊。包公再次致谢，接着还没完呢，又拿出一件来。陈琳说，您瞧见没有，这儿还有一件，这件有个名称叫霹雷闪电翡翠鱼。包公一看，怎么这么复杂，霹雷闪电翡翠鱼。陈琳说，对了， 这个玩意儿是外国进贡来的，这是个翡翠的鱼，您瞧这鱼眼睛没有，这两个鱼眼睛是红的，这个鱼是白的兼绿的，这个鱼呀，你得高在一水盆里，赶到阴天下雨的时候，连打雷再打闪，把这鱼放到水盆里边之后，当电闪雷鸣之时，你就看这鱼在那水里边就像活了一样，电闪一打，这鱼眼睛就闪光，这个东西也是无价之宝啊。包公是再三谢恩，把三件贵重礼物收下了，这三件礼物应该是说国宝。包公就跟陈琳说了，说千岁，您是知道的，我包拯为官，在婚丧嫁娶喜寿宴庆这些事情上是从来不操办的，捉经是他的生日来到，但是我也不办什么喜宴呢、寿宴呢，不办这些事情。陈琳说，包拯啊，我还跟你说，今年呐，你不办还不行了。包公说，为什么？陈琳说，国太已经给你下了通知了，他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说3月27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让满朝文武大臣如果有闲工夫的话，可以到府上来给包夫人办寿。您想想啊，这国太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说满朝文武大臣哪个敢不来呀？不光说满朝文武大臣呢，就连当今皇上都给您准备了一份厚重的寿礼，准备派人给送来呀。我说包拯，这事儿你可不能小看，你快点，还有2天的功夫，好好张罗张罗。包公一听，可得。本来包拯这个人向来是不办喜庆寿宴的，一听说这国太皇娘有这么一个举动，而且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这包公当时就紧张起来了。陈琳在开封府里边稍坐片刻，马上立即告辞，陈琳走了。国母太后李娘娘这是好心呢，所以包大人只好是硬撑着在这儿给这位自己的李夫人办寿。文武大臣们都来了，到开封府前边正大厅里边摆开了酒席，大臣们各自入座，包公在前边带着自己的李夫人出来跟众人相见，同时包公也做了一番解释，说我呢本来从来不给任何人办寿，可是今天这是国太李娘娘给我的夫人送来这么一份重礼，我又不得不办这个寿诞，所以众位年兄年弟今日来到开封给我的夫人办寿，我包拯对诸位是十分感谢，但是今天在这个寿宴之上，我包拯除了感谢之外，还得要感谢国母皇娘对我包拯的重看。包拯就在这寿宴上跟大家伙举杯祝酒，就在这个功夫啊，这开封府的门口外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出出进进都是包府的这些个家丁们呢、家丁们对哪位大人到这儿了，是哪位朝臣来此了，都及时往里通禀告诉包公。就在这个功夫，门口外边来了一个送礼的，来了这么多朝臣，就没有这样一个送礼的。这位头上戴着开花帽，身上拴着品字符，脚下穿着偏底鞋，手里边提着2条鱼，这一脸是灰头土脸。这位是谁呀？白玉堂。说白玉堂怎么就这模样了？白玉堂搬家了，不在文光楼待着了。白玉堂听蒋平说了那一番话之后，白玉堂就知道我四哥呀，这是安抚我呢。大哥不能跟包公说那样的话，他就能跟包大人说那话啊？啊，他也不敢，他说这话稳我呢，稳住了我，知道我在这儿住，他想收拾我，没门。所以白玉堂 就在庞府待了这么多日子，临走的时候，

偷走了他1000两的银票。白玉堂心想，过去四哥说过，这庞吉啊是个赃官，是个奸佞，这个奸佞之臣不能容他。别看我在他这住了，临走的时候得烧了点嘛，他这府里边贪赃的银子多了，银子要想拿多了，拿1000两太沉不好带，怎么办？得偷取他那银票，1000两的银票拿着揣怀里走了。走了之前还得留个条给展琼飞安上了，让展琼飞破案。白玉堂离开了这个文光楼，他自个儿就想，我上哪儿呢？什么地方能存身呢？绝不能住店，因为这个店房里边隔三差五的就查找啊，一旦被他们发现这不好办。哎，灵机一动，他想起严查散来了。严查散住在柳员外家里呀，还正在读书等待赶考呢。双星桥下双星巷11号，白玉堂啊干脆把自个儿身上带的那身化妆的衣服又换上了，头戴开花帽，身穿品子袍，脚下穿的那双偏底鞋

严查散，严查散跟雨墨这主仆二人正在那儿读书呢，严查散读书，雨墨在旁边伺候着。这白玉堂往里边一走，雨墨一眼就看见了，哟，金二爷，您今天怎么来了？我来了，好长时间没看到啊，很想念你们呐，我到这里来瞧一瞧。迈步走进书房，这雨墨赶忙给他看了个座位，让白玉堂坐那儿。哎，我说金二爷，这几天没见，您怎么又混成这样了？您不是曾经大马金刀吗？你怎么今儿又这模样了？哎呀，雨墨呀，你不晓得呀，我这两天呐，这个买卖做得不好，买卖做得不好呢，我就赔了不少的钱，这个钱一赔呀，就赔光了，赔光了我就换上我这身衣裳了，这身衣裳穿着它不是很潇洒吗？对，金二爷，您这身衣裳穿上是挺潇洒，那今儿个您怎么上这儿来？上这里来看看朋友啊。我说严兄啊，你在这里读书怎么样啊？严查散这人就不看书了，严查散转过身来，贤弟，我在这里读书这些日子一直很安静啊。就是嘛，就是啊，很安静就很好啊。这个柳红他对你怎么样？烟叉散说他对我很好。嗯，对你很好这就好，他只是自找的嘛，他为什么要嫌贫爱富呢？他也不是嫌贫爱富，怎么会出了这件人命案？不是出了这件人命案，他怎么会打到开封府？最后怎么能让包公断得他供你读书呢？是不是？烟叉散说是啊，这多亏以贤弟的功劳啊。哎，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雨墨的功劳。雨墨说得，金二爷您可别那么说，这个事儿啊就亏了您，要没有您这官司打不赢。哎，不要那么说，现在呀是这个样子，我现在这一混穷了啊，我就没有地方住了，我想到在你这里呀借宿一夜，在这里住下怎么样？雨墨是那没得说呀，您就在这住吧，您别说住一天呐，您住十天半月，住多少日子，就那个柳员外都不敢撵您。哎，我不能住那么多天呐，我要住那么多天的话就容易出事情。嗯，我就住一夜。白玉堂就住到这儿了。白玉堂住到这儿的时候，他晚上自己换上夜行衣，趁严查散雨墨睡熟之后，曾经去了一趟开封府。白玉堂倒在开封府在房上，他暗地观瞧，发现开封府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出出进进，大伙儿忙活得很欢实。白玉堂心想什么事情，后来一听他们议论，哦，是给包夫人要办寿。白玉堂结果转过天来，自己就穿上这身破旧的衣服，给自个儿化了化妆，他怕被包府中的人把他认出来，别人他不怕，唯独怕展雄飞把他认出来。这白五爷他也会折腾，把自个儿这个小脸儿抹得灰的秃的，这个右腮帮子上边还弄一块黑，这眉毛用小刀把他剃掉罢了。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雨墨瞅着都怪。哎，我说金二爷，您这是把眉毛剃了干嘛？这个东西呀，它长着没有用的，我把它去掉一半，我觉得这个样子很好。哎呦，您这一剃这都不像您了，这个事情你不要管，你不要管。白玉堂这么收拾完了之后，到了大街上买了两条活鲤鱼，黄河金鲤子，提了这两条鲤鱼就奔开封府来了。白五爷来到开封府，到大门这儿一瞧，这开封府的门前除了车就是马，再不就是轿啊，往这儿来给包夫人拜寿的那都是什么人？都是朝廷中的官员，都是紫袍金带站立朝阁的人，没有一个像他这打扮像他这模样的。
但是白玉堂非常从容，提溜这东西往里。

0: 就走。白玉堂往里边这么一走，这门口的把门的这家丁就看见了，一瞧来这么一位，头上戴着开花帽子，身上穿着品子袍子，脚下那双鞋也不知穿了多少日子了，底儿都磨偏了。哎，您要上哪儿去？我就上这里来啊。这白玉堂还用他自个儿这南方口音，我上这里来。您上这儿干嘛来呀？这个地方很热闹啊，是很热闹吧？有您什么事儿？是这个样子啊，我听说今天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对，我到这里来给包夫人拜寿来了。啊，你给包夫人拜寿来了？您认识包夫人吗？我不认识包夫人，我认识包大人。啊，你认识我们包大人？你跟包大人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们，我是包大人的恩公。啊，这门丁一听他是包大人的恩公，这么一说，这门丁就不敢拦他了。这门丁说，哦，那您是我是个读书人呐，你们不要看我穿的这么褴褛，你们不要小瞧我，不信你告诉包大人，就说我到这里来给他的夫人拜寿，他知不知道我？那您先请到里边。这门丁马上把他请进来了，把白玉堂请进来，让他在门房里边稍坐，让他坐在这儿。然后啊，这家丁到里边就找包兴，这包兴是管事儿的，一见了包兴，跟包兴就说了，说总管，您上外边瞧瞧，外边来一个穷书生，瞅那模样好像要饭的，他提了两条鱼，说到这儿给夫人来祝寿来了。他说是包大人的恩公，咱包大人还有恩公吗？包兴一听，我去瞧瞧。包兴马上就出来了，来到门房里边一瞧，这个人，我说您从哪儿来呀？哦，我就从东京汴梁这里来呀。您是包大人的恩公，对的，我是包大人的恩公啊。包兴说，您是包大人的恩公，照那么说您救过包大人的命？不是，是包大人救过我的命。包兴说，那您说反了，包大人是你的恩公啊。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准时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广大朋友解决各种难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啊，盛老师来回答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必要去调理体质，有没有必要呵护体质，这是我们关注的第一个话题。回答这个问题啊，首先我要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出门有没有必要戴口罩？可能这个问题啊，不需要我去回答了，大家呢心里都已经替我答出来了。就是现在出门真的很有必要戴口罩，特别是看完财经这个报告的这个天气污染，感觉我们出去如果不戴口罩，说不上哪天就会得尘肺呀、肿瘤啊，特别害怕。空气严重的污染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了。那么同样用在咱们这个体脂上，体脂现在越来越绕，大不如以前，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家说一说，有没有必要去呵护，有没有必要去调理？那么我再问大家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一些产妇临娩的时候，现在有多少人还在顺产，有多少人在剖腹产，哪个比例多？这个答案大家也替我答出来了，剖腹产的越来越多，顺产的越来越少，对不对？很多人说是一种风气，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我们应该客观理性地对待这个问题。以前分娩的时候做剖腹产的10个产妇能有一个做剖腹产，其他的都是自然生顺产。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到现在我们再到医院去看看，已经这个数字发生颠倒了，也就10个有一个是顺产，9个是剖腹产。那么有的朋友啊就开始骂了，骂这个医院黑不负责任，说剖腹产挣的钱多，不管产妇的死活和健康。我认为这种现象嘛，有没有？有，但是一部分，不是全部。所以说我告诉大家要理性的看待问题，为什么？剩下我就告诉大家，现在在医院有很多产妇在分娩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比较坚持顺产的，那么医院也大部分是鼓励顺产，结果呀很不如意。为什么？有很多女性在分娩过程当中分娩一半不行了，没能力了，胎儿露头了，但是呢出不来，这样长期的坚持不下没有办法，所以说就赶紧的再割一刀做剖腹产，把孩子胎宝宝取出来，承受第二次痛苦。如果说第一次能够顺产出来，医院怎么还会给再来一刀呢？这样的例子很多。在做 B 超全面检测的时候，说女性的骨盆完全打开了，胎儿的头颅大小也完全能通得过，不会有问题。按这个数字来说，顺产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为什么分娩不出来？因为没有体力，没有能力。医院也希望孕妇去顺产， 国家也倡导顺茶，但现在好多人是没有这个能力，听听都打怵啊。说人要居安思危，分辨分不出来。所以现在很多人说骂医生骂医院，那么我们有没有考虑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素质，你身体的体质能不能达标，你能不能分辨出来。你可能说不敢，那咱们就不要说医院黑呀，大夫黑呀，我们先把自己这个不足提升，你再找别人的原因。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我看了一个电影叫《汽车总动员》。看这个电影啊，整个过程我基本上都是昏昏欲睡，唯独有一个情节给我留下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我都不忘。这个情节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地球啊遭到严重破坏了，人类已经不能生存了。那么人类呢乘坐飞船进入太空在宇宙飞船上生存去了，在宇宙飞船生存了近几百年，在这几百年飞船当中全部依赖机器生活。你想喝什么了，机器人给你送下来了，你想吃什么，一伸手拿来了啊，就全都靠机械化，人干脆就不动。那么一代不如一代，最后身体也是一代比一代胖。几百年之后啊，发现地球逐步恢复了人能够生存这种环境了，重返地球。那么到达地球，这些人竟然站立不起来，不会行走了。你说他是不是一个悲剧？这个电影给我留下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这个环节，就是人的体质越来越不如以前啊，一代不如一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自己说一说，现在的孩子能跟咱们之前小时候比吗？他们现在的身体素质指正不如咱们以前。现在孩子穿的是羽绒服，稍微动一点就感冒，咱们那期间穿的是棉袄，还是破旧的棉袄，连线衣都没有。可能是以前的环境也特别冷，以前哪有空调啊地暖啊。那么现在孩子爱生病，咱们以前是这样吗？现在孩子一感冒我们赶紧送到医院，是不是赶紧给吃药退烧啊消炎呀。以前咱们感冒咳嗽，可能是家人都不管，几天后我们自己好了。所以说我说咱们以前是天养的，现在这孩子惯养的，是不是？以前咱们饥饿了回家拿个大馒头吃那很不错了，哪有那么多菜呀。现在孩子鸡鸭鱼肉这么丰富的营养反而不如咱们以前。记得看一篇报道说现在幼儿园运动会孩子跑百米骨折了，现在的孩子，你说咱们之前上蹿下跳哪有这种情况啊，因为我们的体质非常强非常壮。现在的孩子呢，除了现在的孩子，我们再看一看现在年轻人，现在这个年轻人上下楼都喘一喘，我们那期间出门可能是步行几里几十里乃至上百里，现在各种的交通工具都出现了，现在他们爬个楼梯都气喘。那我们现在一些老年人可能爬个山都没有他们爬的楼梯喘的严重。你说现在的体质是不是大不如以前了，越来越绕了。那大家说一说调理体质呵护体质有没有必要。除了说我们现在一些状态，我们现在的健康威胁主要也是来自于两个方面，就是内忧和外患。内忧是什么？外患是什么？外患是我们所说的现在的激素化肥农药污染的水空气食物的添加剂高辐射，这叫外患。内忧就是我们体质正在悄然无息地发生改变，以致我们很多人现在还没有发现，说我们现在的人气虚了，说我们现在的人气郁多了，你生活压力大了，情志不畅了，气郁的多了，说你现在气力不足了，气虚的多了，现在血液循环差了，运动量少了，淤血的多了，现在肥甘厚味吃的多，痰浊痰湿多了，现在在痰湿痰浊的基础之上，人的心情变得暴躁了，急功近利了，湿热体质多了。大家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体质都发生改变，就像我们生存的空间环境一样，说以前这个天气非常稳定一年四季非常分明，那么现在这个四季还分明吗？暖冬了，暖冬怎么样？疾病多了，是不是？细菌病毒多了，那么我们体质也发生改变了，气不足了，痰浊痰湿湿热了，都发生改变。那么我们这个环境发生改变，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存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些组织器官 能好吗？好不了，最后怎么样？生病了，对不对？那你说我们需不需要去改变体质？在这个现象当中我遇到了太多，特别是我在临床工作期间遇到很多这种现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位男士得了肿瘤，长在的部位呢

是食道上手术化疗，不到两年又发现了这个肺部又有一个阴影，还是肿瘤，以为是扩散的，经过切片剖析发现不是扩散的，是原发的，和原先的没关系，没办法又做手术了。做手术不到三个月发现肝上又有一个，哎呀，这个结果一出来，这个患者哭了，一个男士哭了。他为什么哭？哭的不是他手术的痛苦，是哭的生命和他开了一个玩笑。用他的话说，我前面切后面长，哪管是你扩散的，是我没控制住，我也能接受。但是这种情况，我前面切后面长，永无休止，我做手术还有什么意义？这种现象跟什么有关系？就跟我说的割韭菜一样，你割完这个韭菜还会长，割完一茬长一茬，割完一茬长一茬，为什么？你没改善体质，体质不是改变不改善的，它就永无休止。还有个北京的好女士给我印象也深刻，因为患有气郁，结果呢胆囊炎胆结石，让我给方法医治。我说呀，你关注你这个胆囊炎胆结石不行啊，你这个病治好了不见得真正的好，如果说你不改变你的气郁体质，你这个病就治好了也是白治，还会发展，还会产生其他的疾病，这些疾病跟你气郁都有关系。比如说它会发生乳腺增生、血液结节，往小了说，往大了说，它会发生肝损伤、肝硬化。你现在你看看你自己两肋疼不疼？看看你的脸黄不黄？你的两肋疼，你的脸发黄，都已经告诉你会持续发展，继续恶化下去。可是这位女性啊，她不听我的，她认我在恐吓她，有点危言耸听。她和我说呀，她说别的大夫告诉我了，说我现在这个两肋疼、脸黄、胆结石、胆囊炎的原因，我把胆结石、胆囊炎治好，我就好了，就没事了。她不相信我，因为我在欺骗她，欺骗她的医药费呀，叫她多消费之类的。我一看这样，我也不敢说了，二话不说我就开了两个方法给她了，包括一个茶饮，开的一个是利胆行气柴胡急窍汤，就是柴胡用了12克，直窍用了12克，木香10克，盐胡索12克，黄芪12克，川烂子12克，生大黄10克，用于气郁这个胆囊炎的。我说呀，你煮水煎汁，大黄后放，一天一剂，分早晚两次用。除此之外呢，你再买点黄瓜藤，鸡内金，黄瓜藤用9克，鸡内金我给开了是5克。桃仁12克，叫它打成粉冲服。我说这两个方法你用下去，两个方法加一个茶饮你用上，胆囊炎胆结石也就没问题了。可是他呢，因为我给开的方法过于简单，怀疑我。我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找我给看病你还不相信我，那你还找我看什么呀？我说我给你开这个方法只认管用，不管用你回来找我就行了，属实你还信不过，那你再找别人给你看吧。最后他一看我这个生气了，拿着方法开药走了。结果这个人没过半年回过头来找我来了，因为他的肝已经出现硬化了，肝腹水了，乳腺增生已经发

服越来越胀了，这一天突然呕吐了，做检查去吧，出问题了，肝已经损伤了，硬化已经结节了啊，出现硬化了，腹水已经产生了。你说他已经达到什么程度才发现？前期总认为没事儿，乳腺增生也出现了，他呀就很害怕，跟我哭，他说：“你看我日子刚好，我现在刚40来岁，如果说我切除了，我爱人嫌弃我了，我怎么办？还是一个高知识分子呢。”我说呀，不听我的，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后悔有什么用啊，如果说你早去调理，就调理气郁体质，你改善一下体质，你没有付出什么呀，我至于说偏一点药费告诉你去做什么吗？一人咱别用人，是不是？最后他就出现这种情况，他的情况我认为还不如一个70多岁没有文化素养的李女士认识境界高呢。这个李女士也是20多年的老毛病，一体多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痔疮、浮肿、肾炎、白内障，非常严重。这些年也没少用药，一年的时间有一半是在医院度过。用她的话说，活一天算一天，哪天死哪天算，没信心了。在医院没事啊，听到咱们的节目，给我来电话，问我她的病怎么治。我说老人家，你治了疾病20多年，有没有好啊？有没有康复啊？他说没好啊，啊，要是好了我能给你打电话吗？我说就是啊，你治20多年的病都没治好，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不知道啊。我说因为你没有关注你的体质，没有调理你的体质，你的体质不达标，就好比你天天失血，出现了贫血，你想补血，你要想补血，你是不是先要止血，别叫你再失血了？他说是。我又问他，我说你以前做什么的？他说我家有果脯，销售苹果。那我就说了，我说你既然是这个果农，那我就问问你，我说你想些又大又甜的苹果，你最想要做的是什么？你是不是想有一块肥沃的土地呀？他说是。我说你需要好的苹果，关注的不是苹果，而是土地，肥沃的土壤。那么你希望健康，关注的就不应该是疾病，而关注的是体质。我这么一说，他一下就明白了。他说宋老师我懂了，他说我得改善体质，我体质不改善，我这些疾病好不了。就像我这个果树一样，我要想又有一个又大又好又甜的苹果，我不把土壤整好做好，我不可能结出来。他一下就明白了，他说你告诉我应该，我这个体质应该怎么改善吧，怎么做吧。我说你现在阴虚体质、淤血体质、痰湿体质、气虚体质，首先体质比较多，混合体质你自己去调理一下，然后把我这个养阴汤用上。这个老人家用了不到半年啊，完全就不用住院了。以前是一年有半年在住院，就是一半的时间，现在是不用去了，身体的各项指标检查几乎都正常，恢复的都很好。咱们节目老听众朋友了，已经2年多了听节目，所以说我说呀，这个老人家比一个40多岁高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都高，认识都说八种人不会健康，八种人第四种不会健康长寿的人就是自以为是的人，就刚才我说的那个40多岁的女性，认为自己很聪明，不听别人劝说，聪明人反被聪明误，其实那才是愚昧，对不对？那么不论刚才咱们说这个老人家也好，还是那位40多岁的女性也好，还是咱们说现在剖腹产的越来越多也好，大家说一说体质需不需要改变，需不需要去强化呢？不论是你从疾病的预防，还是这个健康的康复，你都需要去改变。说21世纪了，21世纪以什么为本？以人为本。说人以健康为本，健康以预防为本。聪明的人投资健康，让我们生命增值前进120岁，明白的人储蓄健康，让生命保值平安90岁，那无知的人漠视健康，让生命贬值难活70岁，糊涂的人呢不关注健康，透支健康，这个健康指的是体质，所以说让咱们的生命缩水了，只能活50-60岁呀。大家说一说体质重不重要，咱们需不需要去呵护，需不需要去调理？答案肯定需要，特别是现在的社会，现在

0: 代的人。我们的体质正悄然无息发生改变，疾病的发展原因有两个，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就是内忧外患。说白了，内忧比外患更可怕。大家看到现在农药化肥激素感觉要命了，比这个农药激素化肥要命还有严重的，就是我们内忧体质发生改变，一定啊要注重上来。那么大家关心的话题就是我们体质需不需要去强化，需不需要去改变。听了我今天的课，大家应该有结果了。好了，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讲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刚才盛老师围绕体质与养生的核心，从九种体质的基本识别到各类体质的调理思路

0: 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1: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孙老师你好。
2: 嗯，你好，欢迎您。
3: 孙老师，
2: 哎，
3: 我是连云港的朋友。
2: 啊，江苏连云港的。
3: 嗯，
2: 好。
3: 我奇幻丹出产价，我订了7个疗程的奇幻丹。
2: 啊，订了7个疗程啊，没少订。嗯，
3: 现在收到了。
2: 收到了，好。嗯。
3: 哎，我就想让孙老师教教我怎么用。
2: 啊。
3: 哎，再配合什么方法？
2: 啊，已经订完了，想要我给你指导一下，是吧？
3: 哎，对对对，就原本呢想跟你沟通后呢再定，
2: 嗯，
3: 但是这个奇幻丹次产价活动来的是真的太不容易了。
2: 是，
3: 我听说节目里啊，就这个订两份，那个订三份的呢，我心里啊，哎呦，我就想，我别等了，我赶紧先订上吧，先把奇幻丹抢到手呢再说，
2: 嗯，
3: 到时候呢指导的事情吧，我再打电话给你，
2: 嗯，
3: 哎，反正呢我就是呢体质的问题，
2: 嗯，
3: 我觉得我用奇幻丹肯定是很合适的。
2: 嗯，符合了呢咱们不错失。你要是说我没定上，等你符合再想用的时候你错失了，多可惜呀，是不是？
3: 嗯，
2: 你要知道特别是团购出厂价很难呀，这次出厂价咱们比市面上直接节省多少，一个疗程节省500多，还不算赠送的，是不是？你要三个疗程、五个疗程，像你7个疗程，这个57353500多。
3: 对呀。
2: 啊，你这样你就不至于错失啊。
3: 对呀，所以孙老师，我呢直接就找那个老师啊，订了7个疗程，
2: 嗯，
3: 不是还送了3个疗程吗？
2: 嗯，
3: 还有一瓶那个精华油，
2: 嗯，
3: 怎么用？嗯，请孙老师教教我可以吗？
2: 嗯，可以，当然你们也可以和场外老师沟通，让他们教你们，毕竟直播间热线呀，有时候电话不好打，你算幸运的打进来了，那么多的人打不进来，那打不进来跟盛老师沟通不上，咱就不用药了吗？符合咱就不调理了吗？是吧？能调理好我也不用了吗？嗯，他不可能，是不是？
3: 对。
2: 所以说呢，不要点跟盛老师沟通才行。我不跟盛老师沟通，那我就不能用这个药了。你对路，你跟谁沟通，你都对路，你都能调理好。你不对路，你跟谁沟通，你吃个这药也不行。
3: 嗯，啊，对。
2: 电话既然打进来了，把情况说一说，盛老师呢给你把把关，给规划规划。
3: 好好好，盛老师，我呢是一个体质很差的人。
2: 啊。
3: 就是舌头下两条青紫筋
2: 啊，舌下哈，舌下青紫筋啊，
3: 对，身上呢还有这个瘀斑，
2: 嗯，有瘀斑，
3: 脸上有很多老年斑，
2: 嗯，
3: 哎，身上说不上什么时候就疼，
2: 嗯，
3: 还有一个呢，我湿气比较重，
2: 嗯，
3: 哎，舌头很大，
2: 嗯，
3: 所以里面啊老是黏糊糊的，
2: 嗯，
3: 大便呢也粘稠，
2: 嗯，
3: 然后就感觉比较懒散，就不想动，
2: 嗯
3: 嗯，而且特别容易犯困。

0: 还有呢，就排尿困难。
1: 嗯，
0: 前段时间呢，我还查出妇科病了。
1: 哎呀，嗯
0: 嗯，疼得厉害。
1: 嗯，
0: 而且还伴有这个尿血。
1: 啊，还有这个问题。
0: 哎，对。
1: 嗯
0: 嗯，再就是呢，经常性的胸口啊，感觉到憋闷。
1: 嗯。
0: 哎，呼吸感觉气喘不上来一样。
1: 嗯 嗯, 嗯。
0: 哎，平常呢，上个三楼啊，我都感觉很吃力。
1: 嗯。
0: 所以我跟你学习之后，我才知道这些问题啊，都是体质的问题。
1: 嗯，对。
0: 啊，要是体质调理好了，这些问题啊，就慢慢就好了。
1: 嗯，是这样。你是严重淤血体质，你这些疾病大多数都是因为血瘀而产生的。
0: 嗯，
1: 血瘀，你血脉不淤结，你不会有这些症状，不会有这些病情，什么老年斑呐、
0: 哦，
1: 脸上身上有瘀斑呀、啊，啊、
0: 嗯，
1: 舌下青紫筋啊，你没有瘀，你就不会这样，
0: 嗯、
1: 懂吧？啊，
0: 嗯，
1: 那么你除了有瘀之外，你还有这个湿气很重，就痰湿痰浊。
0: 嗯，
1: 湿气重的人，哎，那么就体现出不洁净。
0: 嗯，
1: 身体垃圾比较多。
0: 啊、
1: 哦、啊，你是既有湿又有瘀，你这两种体质在你身体上存在，你能好得了吗？你好不了。所以说这样的问题、
0: 嗯、
1: 那样的问题，这种疾病那种疾病，这个种表现那种症状，你都出来了。当你身体健健康康、非常洁净的时候。血脉非常通透的时候，没有湿没有瘀，我跟你说，你这些症状慢慢都消失了。
0: 哦，
1: 啊，你这些疾病你就没有了。什么是病情？就是身体不正常、不健康的表现。
0: 对，
1: 明白吗？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要抓根本，不要因为病情而治病。病都是说后期的产物，前期它有个原因，都要有一个诱因导致它出生的，抓源头。
0: 哦。
1: 你这个气黄丹买的很好，很适合你。
0: 哦，
1: 你怎么吃？早一碗晚一碗吃。你血瘀很严重、
0: 嗯、
1: 当然我们在吃气黄丹的时候，为了让这个药性真正达到吸收，让血脉真正的快速打通，湿气快点排掉，建议你早晚慢跑。
0: 哦，早晚慢
1: 跑, 早晚慢跑、
0: 嗯、
1: 颠起来。你说老师我岁数大了或者身体、啊、健康不好，那你就颠着往前走。我不要求你跑多远，我跑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五公里，要求跟这个公里数没关系，跟你时间有关系。哪管你就颠了500米，你要30分钟到40分钟颠着往前走，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你的心跳在加速，你的肺脏呼吸在加深在加速，你的血液循环慢慢就变快了变好了。随着这个药物的渗透加上血液快速循环，你这个病情康的才会快才会好，明白吧？
0: 嗯，明白明白
1: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哦，哎，
1: 宋老师，还有一个啊，你别着急、
0: 嗯
1: 啊，你别着急，我跟你讲、
0: 嗯、
1: 还有个茶饮、哦、
0: 茶饮
1: 茶饮买栀子用四颗
0: 啊、哦、四颗
1: 龙胆草四颗
0: 龙胆草四颗
1: 啊、
0: 嗯、
1: 竹茹
0: 竹茹
1: 嗯用六颗
0: 六颗嗯
1: 灯心草用两颗
0: 灯心草两颗嗯好
1: 灯心草用两颗
0: 灯心草两颗、
1: 嗯、炒白竹
0: 炒白竹炒白竹
1: 十二颗
0: 十二颗
1: 治党参
0: 炙
1: 甘草，
0: 炙甘草，
1: 炙黄芪，
0: 炙黄芪，
1: 茯苓，
0: 茯苓，
1: 哎，各十克，
0: 嗯，
1: 薏仁18克、
0: 嗯，
1: 生黄芪18克，
0: 生黄芪18克，
1: 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当茶喝，
0: 嗯，
1: 不限时不限量，一天一剂，连用15到20天左右，
0: 15天到20天，嗯，
1: 对，什么时候感觉这个小便呀没血尿不刺痛了？啊，就可以不用了。
0: 嗯，
1: 啊，这个方法你也可以少加点白茅根啊，用九克也行，
0: 嗯、
1: 白茅根这就很好了。按照我说的，很快就能调理过来。
0: 好好好，嗯，孙、老师，我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到身体好了一半了。
1: 是你感觉这个有方向了，有方法了，嗯，
0: 对，
1: 抓住源头了。
0: 嗯，对，所以我现在调理的信心我真的特别大。
1: 嗯，那就好好做，没问题的，跟着节目好好学。每天都教你们很多有效的、有意义的这种调理疾病的方法和养生方案，你们跟着做，
0: 嗯、
1: 你们经常做，你们的健康就多了，病情就少了，啊？
0: 嗯，好，
1: 好吧，嗯，
0: 我肯定跟着节目好好学，
1: 可以，
0: 我还要拉着我一家人也跟着盛老师好好学，
1: 哎，这都是宝，学的多了都会是受益的，那多好啊！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嗯、好不好？
0: 对，现在都跟着盛老师，
1: 嗯、
0: 我要谢谢你哦。
1: 嗯，不客气，好好调，期待你好消息。好吧，就这样。
0: 好，好，
1: 嗯，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0: 好好，再见，孙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3: 哎呀，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哎呀，终于打进来了。
1: 是，沟通一次挺不容易的哈。
3: 啊，听了好长时间了。
1: 啊，也是老朋友老听众。
3: 啊，我这个一直好多病，这个花了这个好多冤枉钱，现在等着老师再给指导一下。
1: 嗯，也是走了很多冤枉路，身体不是很好，问题挺多。是这样，把你情况记住，信息给我介绍介绍。这个问题都什么问题？多少年了 啊？
3: 我今年才69了，马上70了。我这个是残疾了以后，导致就睡不着觉。
1: 怎么导致的？睡不着觉？
3: 外伤引起的眼给看不见了。那一次打石头给房炸死放炮崩的。
1: 这是外伤导致的眼睛看不见，致使自己开始失眠了。
3: 对对对对。
1: 失眠有多少年了？
3: 现在已经50来年了。早晨8点到九点睡的1个小时，到晚上8点到九点，这2个小时空的，你谁也止不住，睡了要该醒了要再睡不着了。
1: 都是8-9点钟睡。
3: 啊，对对，从这到迷迷糊糊，这一天一宿就黑夜都不睡。
1: 嗯，
3: 我这浑身是毛病，睡不着觉就好了。
1: 嗯，
3: 身体都亏了。
1: 啊，之前身体很壮，自从睡不着觉之后，身体就开始垮掉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3: 后来腰也空，再有得了腰间盘突出，
1: 背
3: 也发凉。
1: 嗯，
3: 这个怕声音，40来岁得的。
1: 嗯，
3: 后头发也脱落。
1: 就是除了腰困、腰间盘突出，然后呢，怕声音。
3: 哎，对对，也怕声音，耳鸣的，一天到这后来都出来了毛病，都是天气有点不舒服，不舒服，我到这样的，神经的问题，老是绕绕，一直过多少年，但后来后，年纪大了，检查身体了，检查是有风湿性的心脏病，花钱也不少，后来，我听到你这个节目哈，钱也都骗的差不多了，才遇到了你，后来听了也不敢，当时也不敢乱用药。
1: 嗯，
3: 后来用了个保险单、情况单，就是用的了。现在调理的吧，耳朵也那啥了，好转了。心脏现在基本上还是稳定。你要什么那啥了，睡觉能睡着了，都是心力比较多。
1: 嗯。
3: 小便多晚上。
1: 嗯。
3: 现在有个什么原因啊？就是说腰背空的不行。腰空的不行，我学过按摩，后来也一直按摩揉腰，后边的凉气都从咱们的神经里头，就和那凉水一样，从那神经的肌肉里边，腾腾腾的一股股的神经里往下窜，特别晶亮那种凉，睾丸也凉，一直到那小腿，后来的揉了下来，连吃咱们的保健的青黄丹。后来缓解的不少，后来这钱供不上，才会和我的朋友两个人喝的没了。
1: 嗯，
3: 一直李老师给指导的，用的药，是不是药嘞？现在缓解了，但是说我怕是带着骨头会是，但是你就让咱老师给指导一下，或者小便。
1: 这个七黄丹什么时候开始用的？
3: 哎呀，前2-3个月都用了吧。
1: 七黄丹你怎么吃的？
3: 情况单是早一碗晚一碗，
1: 早晚各一碗。
3: 嗯
1: 嗯，保阴丹呢？
3: 保阴丹也是早一袋晚一袋，
1: 早晚各一袋。这个如果热水泡脚，你能用吗？
3: 能。陈老师，怎么用什么方法吧？得越没钱吧，越愿意找事儿，
1: 是
3: 花钱。
1: 咱们以花钱少为主，然后呢，咱们还不能走冤枉路，咱还不能说这个方向错了，咱得方向对，方法对。
3: 对对对，
1: 然后呢
3: 对对
1: 花钱少，本身你这些年你也看不见，你什么也做不了，不断治病你能有什么积蓄啊？
3: 对，
1: 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心脏的问题。
3: 心脏现在很稳定住了，看着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
1: 现在还稳定住了。对，我要跟你讲啊，你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的问题是外伤之后长期的失眠，外伤眼睛看不见了，一个是食物症紊乱了，另外因为这个事儿自己的心情、心态、思想都会受到影响。 你想想遇到这么大的事儿，遇到这种情况，谁还有心思睡眠，谁还能睡得好，时间长了慢慢慢慢就是形成了这种情况，长期失眠。我给大家讲过，我说这个人呢一定要有个好睡眠，虽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失眠导致的，但是失眠可以导致身体所有的疾病产生，可以让你整个身体崩溃，对不对？你看你也说了，你身体原先是很好很壮的，自从这个失眠之后，睡不着觉之后，身体开始垮掉了，对吧？
3: 嗯，
1: 你看你是腰困，腰间盘突出，怕声音，耳朵听不见，心脏也不得劲儿了，小便也多了，对不对？
3: 对。
1: 你看你出现这些问题都是什么问题？都是把身体精气神耗没了，要精没精，要气没气，要神没神，元阴元阳元气都给耗亏了，也就长期的失眠使你身体掏空了，把你身体掏空了，你身体一亏一空完了，不但内在虚亏了，外在体质也绕了，各种风寒湿邪也乘虚而入了，所以疾病就来了。所以人要睡觉是干嘛？是给自己充电的。你想想长期不充电，那你不得亏呀？因此你心脏就受不了了。当你心精心血心神不足的时候，你心脏就会出现问题。当你肾精肾阳肾气不足的时候，你腰酸腿软，胃寒怕冷，耳鸣脑鸣就会出现问题，对不对？你看你这些疾病是不是都来了？所以你接下来呢就是调理体质，提升体质，补养精气神是对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你现在还是腰困还是凉，那这块呢药灸条你是不行了，药灸条啊。现在呢有几种方法，你看你怎么选择。一个是有一种热敷的，这个热敷怎么热敷呢？是热盐袋，热盐袋炒热了，放上姜，放上艾叶啊，也可以放一把啊花椒，炒不骨脂都行，放进去热敷哪儿呢？热敷腰，这是一个。这个热水泡脚，别烫着啊，热水啊去泡脚，这个水呢最好到哪儿呢？到小腿儿啊。剩下呢就是说七黄丹保阴丹结合着调，你现在越调越好，越调越好。这块呢愿意配合方法，我可以给你个茶饮，没事就喝一喝，没事就喝一喝，治养结合啊。然后呢用后背撞门框撞大树，空蹬自行车，这个你要做。你不运动你的血液循环就不走，血液循环代谢越慢，记住寒湿越重，手脚越凉越怕冷。血液循环代谢越快，垃圾出去了，湿寒代谢掉了，那么阳气呀哎，越足。你看运动的人，你看身上都热乎，不长期运动的人手脚都冰凉。你的视力呢导致你的运动可能是不是很好了，但是呢你可以干嘛呢？这个高抬腿，对吧？空蹬自行车，屈膝抱腿啊，后背撞门框撞大树，臂长轮，就我讲这些方法你能做的你都跟着做，不要躺在床上不运动，好不好？嗯，然后这块呢我给你一个简单行之有效的方法，你去调养自己，以后的日子就好好跟着节目听，好好跟节目学，跟盛老师一块去打造自己的健康，好不好？
3: 啊，行。
1: 嗯，祝你健康，祝你生活幸福，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或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 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

0: 经，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体质是健康的基石，如果把体质比喻成土壤，那么生命就是大树，生命植根于土壤。如果我们把体质比喻成生存环境，那么脏腑就是生存在这个环境中的生命，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生命。所以体质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呵护它。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孙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您。
2: 你辛苦了，孙老师。
3: 不客气，不客气啊。
2: 我是重庆万州的。
3: 啊，重庆的朋友是吗？
2: 啊，我的兄弟他也是脑梗
3: 啊，
2: 就说他没听到你的课，但是他听我说、啊、这道节目很好
3: 啊。就是说你这次是为谁咨询？为弟弟？为谁呀？
2: 为我的弟弟咨询。
3: 啊，为弟弟。好，弟弟多大年纪了？
2: 53了。
3: 啊，53岁，出现什么问题了？
2: 他是脑梗，就说那个左手没有知觉，他还是脑得起来、嗯、但是那个头啊，就是说头有些昏胀。
3: 嗯，
2: 你跟他说好吗？
3: 啊、好，可以。他在身边吗？叫他接电话。嗯。你好，你好。刚才你姐姐啊给你咨询啊，咨询就是说你有这个梗阻是不是
4: 啊？脑梗死啊。
3: 脑梗死有多长时间了？
4: 我是2022年。
3: 啊，2022年哈。现在达到什么程度了？就是这个手啊脚啊有没有受到影响？手脚
4: 脚没有影响、嗯、就是手这个左手它没有知觉，
3: 没有知觉、啊、
4: 动弹不了
3: 啊。这个手是包括胳膊吗？整个胳膊吗？
4: 胳膊可以举上去
3: 啊，就差手是吧？
4: 就是手
3: 那
4: 个手拢子不能动
3: 啊。说话怎么样、嗯、受影响没？说话
4: 有时他就是有一点影响，
3: 反应慢，说话急了不行是吧？
4: 对，还有就是那个头、嗯、他头昏，
3: 头发胀、嗯、
4: 他头里面啊，对，
3: 嗯，好，
4: 他发胀。
3: 血脂血压怎么样？
4: 都正常啊，我去练了。
3: 嗯，血糖也不高是吧？
4: 啊，都不高。
3: 有没有手脚凉怕冷发力没劲儿？
4: 左手随时是凉的。
3: 怕不怕冷？平时有没有怕冷？就是感觉不禁动啊，不像别人呢身上那么热乎。
4: 嗯，冬天有点怕冻
3: 啊。冬天有点怕冻、嗯、啊。嗯啊，有没有两肋胀满啊，胸肋胀满啊，口干口苦啊，这种情况有没有？
4: 口干口苦有点
3: 哈。大便成型吗？敢不敢吃凉的？吃凉的胃行不行？
4: 吃凉的，吃了胃就受不了嘛，他就拉肚子。
3: 啊啊，这个舌头伸出来看看，舌上面、舌苔上面白不白？
4: 白呀，白。
3: 你这舌苔有寒啊，有寒，把舌头翘起来，叫你姐姐看看舌下有没有青紫筋。
5: 青紫筋不严重。
3: 那弟弟的问题主要是寒，受寒而淤堵，寒痹，他把寒解决，把阳虚体质改善，把寒驱除，他这个病自然就好了，啊。你叫他改善体质，调理体质吧，把阳虚体质解决了。阳虚体质
5: 哪里
3: 啊？那个七黄丹那么好的一个调理体质，你叫他用点啊。你这也是老听众老学员了。
5: 买了三个疗程
4: 。
3: 这个养麦粉有没有用？养麦粉？
5: 不知道，没有吃过。
3: 你这样，到时候我告诉你，完了你给你弟啊，把按照这个方法抓出来，每天早晚喝点哈。
5: 好嘞，你可以。可以把这个单子开的我们这个，可以吗？
3: 可以，养麦粉啊，通络茶都喝着哈。
5: 是吗？
4: 是的。
3: 按照我说的这么一套下来，你这效果就很好了啊。咱们用这一个月、两个月来见证。
4: 哦。
3: 啊。

0: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盛老师吧？
0: 对，我盛老师，您好。
2: 哎呀，太激动了，盛老师
0: 哦。哎，
2: 你这个电话太热了。
0: 是是是，参与朋友比较多啊，没办法，没办法啊。今天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什么问题你就说吧，好吧。
2: 我是一个做了颈椎手术2年多的人。
0: 颈椎手术。
2: 四肢无力。现在说话都无力，咳嗽都咳嗽不上来。四肢无力，僵硬，肌肉萎缩。出虚汗出的太多，头晕。还有脑供血不足，高血压。那个糖尿病。口干。恶心。干咳。胃溃疡，胃下垂。腰疼，烧心。最近烧的特别厉害。尿频，前列腺增生。这全身都没好地方了。你看你给我想想办法。行了吧，盛老师。
0: 你这是严重的元气大虚，元气不足，
2: 每天出虚汗太多。
0: 哎，你元气太虚了，元气虚的人乏力没劲，说话都没劲儿。元气虚的人容易下垂啊、出现垂症，脱阴脱肛，胃下垂，子宫下垂。元气不足的人啊、他是没劲儿的。
2: 四肢无力啊、
0: 对，这跟你颈椎手术有关系吗？其实颈椎手术呢，对他的影响倒不大，只能说伤点精血，和术后恢复伤元气。你没有做颈椎手术的时候，你也是虚，你也是没劲儿的。说你不做颈椎手术，可能能好一点，但是也好不了多少，
2: 是吧？
0: 对，哎，你说白了，你就是比较嚷的这么一个人，比较绕的这么一个人。
2: 我特别嚷来着。
0: 对。哎，我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2: 63岁。
0: 63岁，你看60来岁，你63你还不敢73的呢，83的呢。
2: 我像现在起不了床。
0: 起不来床，元气大虚，元气大伤。你不能元气不足啊，你还有一个就是口干口渴，你严重的阴不足，精血津液亏。
2: 对，你看你给我想想办法是怎么
0: 弄。你这种情况呢，你结合点什么呢？固色收敛的，你收敛不足了。啊，你总出汗，总出汗，你太虚，最后固色收敛就不足了，啊。
2: 对，你给我想想办法。
0: 对，用点五味子啊，触小麦呀、这个慢慢就敛回来了，生黄芪慢慢能敛回来哈。
2: 你给我出个方。你给我出个方法，完了以后你给我发到我这微信上。
0: 行，可以啊。
2: 拜托你了啊，盛老师。
0: 哎，没关系。每天练习什么呢？每天练习左股道。吸气收缩肛门，呼气放松。那么每次呼吸呢，都把气沉丹田，练习吐纳呼吸左股道。吸气的时候把这个气一直吸到底下，把胸肋鼓起来，然后这个气一直到哪儿呢？小肚子鼓起来。小肚子鼓起来，然后气再慢慢给吐出去。吸气嘴闭上，用鼻子吸气，吸胸肋鼓起来了，然后继续吸，叫气啊上哪儿呢？小肚子鼓起来，气沉丹田，憋一下。然后呢，再慢慢吐出去，嘴微张，慢慢一点点呼出去，给吐出去，然后再吸，反复经常练习。没事的时候练习这个啊。然后躺在床上练习什么？屈膝抱腿。
2: 屈膝抱腿，我这肚子现在大。
0: 对呀，所以说你叫你练习呢，屈膝抱腿，然后呢，热敷小腹，这个小腹啊，肚子也可以用这个圆袋啊。热敷。
2: 你明白。最近我这腰疼特别厉害。
0: 对吧？
2: 哦哦。
0: 你天天这么躺着，只能腰也受不了。 没事站起来左右旋转，腰长摆，摆腰，左右摆动。你要锻炼，你不能天天躺那儿，没劲儿，没劲儿了就往那一躺，没劲儿往那一躺，啊，你坐都坐不起来。
2: 我这胃溃疡的厉害，
0: 胃溃疡的严重哈。
2: 嗯。
0: 啊，胃溃疡，你脾胃太虚了，越不运动越不行。揉，啊，来回推，左右推，小肚子啊，推小腹，啊，睡觉的时候不要总躺着，向右翻身，向左翻身，啊，右侧卧，左侧卧，你总一个姿势卧着，这个胃肠不蠕动。说这个人呢，咬牙健身锻炼，站起来了，哎，走道走路虽然颤颤悠悠，但是健身锻炼，慢慢慢慢站稳了，然后慢慢小跑啊，那小跑跑不稳，慢慢慢慢一点点好了。他有一个过程，你看小孩站起来是不是颤颤悠悠的？
2: 嗯，对对对，
0: 站不住站不稳，他不服输，他不断的锻炼呀、啊，你不也是这样吗？激发你的阳气元气，你要躺着就完了，久卧伤体呀、啊。
2: 嗯。
0: 这边给你再一气收敛哈，敛气纳气，然后你再按照我说的练习吐纳呼吸，再用着调理体质的、
2: 哦、
0: 很快就过来了哈。
2: 哦哦、嗯、药粉或汤药什么的
0: 到时候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叫专家老师给你啊。
2: 啊，好好，谢谢你，不费心、
0: 啊、行了、
2: 嗯、
0: 啊，好，嗯、
2: 啊、
0: 行，祝你早日康复啊，就这样，再见。
2: 嗯嗯嗯，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你好。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哦，山老师，你好，你好。
0: 哎，
3: 哎呀，可给你打电话了，山老师。
0: 是，一直想跟我沟通、
3: 哎、
0: 是吗？
3: 哎，对的，我想和你沟通沟通。
0: 啊，什么情况啊？
3: 我是咱山东平邑的。
0: 啊，山东的朋友是吧？
3: 哎，对。
0: 什么情况？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惑了？需要盛老师的帮助，您就说，只要盛老师能够解决的，一定帮你解决，好吧？
3: 好，谢谢你，谢谢你哈。
0: 嗯，
3: 我今年吧83岁。
0: 嗯。
3: 2001年吧，我是前两天最大，我动手术了。
0: 啊，手术了。啊啊啊。
3: 这个2024年吧哈。
0: 啊。
3: 有这个脑梗死。
0: 啊。
3: 现在已经8个来月了。
0: 啊。
3: 哎，我现在最大就是什么呢哈？
0: 嗯。
3: 这个我的舌苔厚。
0: 嗯。
3: 发白。
0: 嗯。
3: 这个我喝药的哈。
0: 嗯。
3: 咳。
0: 嗯。
3: 口干。
0: 嗯，
3: 这个有时间感冒太多，
0: 嗯，
3: 一感冒啊就开始吐这个白痰，
0: 嗯，
3: 吐鼻子、擤鼻子，哎，我的，
0: 嗯、
3: 哎，我反正就这些病，
0: 嗯、
3: 哎，
0: 嗯，
3: 要我请些山老师给我指导指导，
0: 行，你
3: 我的眼睛哈，但是看不见，
0: 嗯，
3: 耳朵也聋，哎，我想叫山老师给我指导指导，
0: 嗯，眼睛完全看不见了吗？
3: 看见了，就是干不可拉的眼睛、
0: 眼睛发干，
3: 哎，对，发干，
0: 发涩，
3: 哎，发疼，有点疼，有点疼，就是
0: 干疼哈，听力也不是很好哈，
3: 听力是不管了，听力这听不清这，
0: 嗯，听不清，
3: 哎，对，
0: 跟我沟通这个听也是僵巴的听，是不是啊？也得努力，也听不听不太懂，是吧？
3: 哎，对，听不太懂我，
0: 啊，
3: 嗯，
0: 是这样啊。
3: 啊、
0: 哦，你现在体内有寒，有寒的原因是什么？是阳虚，阳气不足有寒。哦、比如说，在你腰上你就会腰凉、尿频尿急；在你胃上你就不敢吃凉的。你的舌苔白厚，说明你胃有寒，明白吗？不能吃凉的，哦、你消化也不是那么好，哦、你消化不是那么好。那么还有一个，你说老师，我经常的感冒。啊，
3: 经常感冒，
0: 完了吐白痰，这就说你肺有寒，肺阳不足，不耐寒，这个寒邪侵袭你的肺脏了，你总咳嗽，经常顿就顿出白黏痰了。
3: 对，
0: 如果说你没有肺阳虚，你也就不存在肺感受寒邪。
3: 对，我肺气肿，
0: 你总咳嗽，什么肺都会出现肿，肺气肿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是因为你经常咳，经常顿。憋着咳嗽，憋着顿，就把这个肺脏给憋肿大了，叫肺气肿。这个疾病你要治，怎么治呢？首先就是调理你的阳虚，驱除你的寒邪，驱除你肺寒，把肺阳调上来，把脾阳调上来。你脾胃阳气足了，那么你的胃就会把你体内的水湿变成蒸汽，就会温煦你。你说老师，我口干口渴，你看你的阳虚就导致什么？就导致你胃不能够把这个阴精血给气化了
3: 啊，
0: 叫气化功能异常，就像咱们锅里装着水，但是锅底下没有火，你说这个锅里的水能变成水蒸气吗？
3: 是啊，
0: 不能变成水蒸气，它怎么滋养你身体呢？所以说你就眼睛干呢、啊、口干呢、啊、是不是到处发干、
3: 对对、
0: 发干不是因为你阴不足，这个发干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因为阳不足，气化功能异常了，叫气化，气化功能、这个病你必须调阳虚，你如果不调阳虚，你这个口干口渴大量滋阴，甚至取火，只会越治越重，这个病越治越重。
3: 我现在我就叫老师给我调个方子，好好吃这个。
0: 可以。然后呢，你这块啊，治疗怎么治呢？首先去调理自己的体质，体质是根儿，可比如阳虚，体质是源头。那么虚了之后感受寒邪，这是病因。咱们治病的同时，你要把体质改善了，你别光治病，然后你不改善体质，这个病就等于白治了。所以调理体质，调理体质呢，在这块呢，我建议你用什么呢？给你个药，你建议你去用这个奇黄丹。
3: 奇黄丹，
0: 这个你去用它调理体质，你阳气足了，耳朵就不聋了；你阳气足了，你肺就不咳嗽了，就没白痰了；你阳气足了，你舌苔就不白了；你舌苔不白，你口慢慢就不干渴了。膀胱气化功能上来了，听明白了吧？
3: 对，听明白了。
0: 奇黄丹，我建议你去用它，你也会改变过来。除了我们说调理体质呢，这个疾病啊，不单要去防，而且也要治。治呢，在这块有很多方法。首先，我告诉你第一个方法啊，告诉你第一个。
3: 我这个什么吧，沈老师
0: 啊，
3: 这个我也不会识字，你那个你给我发的这个俺小孩这个手机上，
0: 也可以。也可以啊，你这块呢，我给你讲一下，你这个一个是药灸条热敷小肚子，还有个用手推小肚子，一定把这个肚子推起来揉起来，然后呢，我再给你个茶饮喝茶的一个方法，啊。
3: 行，你太谢谢你了。要到一个月的你这个老师，我不就发奔冤枉钱嘛，收的对嘛，我哪？
0: 就是我的课，你跟着听，跟着学啊，好吧？
3: 是，行，你把这个房子给我调调，你给我调个来，我给你这个电话号码，你给我发个来，我谢谢你啊，老师哈，谢谢你，太谢谢你了。
0: 好的，期待你能够早日康复，好吧？
3: 再见，老师哈。
0: 好，就这样，再见。
3: 再见，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11H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索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6: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7: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6: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8: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丝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6: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 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FAST

0: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0: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2: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了，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0: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3: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 FAST 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0: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4: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0: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0: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示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5: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0: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3: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0: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2: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0: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6: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舱。
0: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7: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去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0: 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8: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0: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2: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发射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0: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5: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0: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11: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10: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12: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10: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12: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10: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12: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10: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

0: 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说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1: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0: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落连攀，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1: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0: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骆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1: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骆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时30分，栾玉坤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2: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1: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0: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发现 5GA 满格，跟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平安安回来吧。
1: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骆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骆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0: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

0: 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了。
1: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0: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1: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叔叔好，
4: 你好。
5: 进来了，
4: 哎，
6: 管理长。
7: 见到顾华勇时M35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8: M35路起点是门头区丁家沙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英子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25.5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路的弯有10个，超过90路的弯有22个。
7: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8: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一拐弯时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7: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8: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刹车落实，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7: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9: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7: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8: 从开始群里的5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有看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得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7: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10: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

0: 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1: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2: 柴麻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就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啊，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就跟我说，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啊，帮着拿个快递呀、啊。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着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都是些简单的常备的药。
1: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3: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讯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头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4: 反正一下去就坐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啊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5: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4: 对，我们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一两分钟。
1: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2: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种，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于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吗？
1: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6: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很多人在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1: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2: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这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1: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第7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7: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玉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1: 山路曲折， M35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

0: 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一个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弄堂，一条可以追忆岁月的小巷，一处可以感受唐子文化的街区，这里就是唐子巷。近期焕然一新的唐子巷刚一开街，就迎来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2: 我们是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就这个画面展示出来的太漂亮了，有一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气氛。
3: 特意来的，
4: 挺好，
3: 真跟过去的那个老沈阳一样一样的，还是老沈阳的味道。
1: 唐子巷是位于大东路和小河沿路之间的一条小街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年前。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敕建皇家祭祀场所，满语音译为唐子，唐子巷因唐子庙而得名。几百年间，多元文化在这附近汇集。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5: 清朝的后期，民国初期，这个片区呢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一个核心的聚集地了。造币厂还有赵尔巽公馆就挨着这个万全片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当时的风貌。
1: 随着时代变迁，唐子庙巷片区逐渐形成集满族文化、行政、工业、民居等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风貌区。片区内的四合院式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目前沈阳市保存良好的百年历史建筑群落之一。王强介绍，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修复过程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5: 修复过程中是非常慢的，我们把每一块剔除的砖都进行了编号，剔出来的这个木头，好的木头都把它保留出来，不行的木头都重新换新的。工艺呢，也是按照传统的古建筑工艺进行维修，所以现在你才能看到现在的风貌。
1: 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和丰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唐子巷与众不同的魅力。曾经，江浙两省商人在这里设立了江浙会馆，经商办事。如今，商户们在这里再次汇集，延续着往日的繁华。新中式茶饮店店长赵浩奇：
6: 本身我们沈阳呢，也是一个充满着很多美食文化的城市，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中国茶文化呢带到我们整个沈阳的餐饮的文化中，大家能更多的去品茶，包括我们晚上呢可以调一些鸡尾酒给大家喝，也是结合中国茶文化的一些酒水。
1: 走过茶香四溢的茶馆，巷子深处一股淡淡的药香袭来。刘氏中医馆一开始就看中了这里的老建筑，馆长赵宏宇表示，唐子巷的历史气息与中医馆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
7: 我们刘氏中医呢，它是始创于道光年间，它是有着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个品牌，和一处有着记载着时代风云变迁的院落呢，它是十分匹配的。而且这个中式建筑的风格与我们中医呢也是非常的契合的。
1: 闹中取静的院落更是为中医馆增添了几分古朴静谧，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这里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赵宏宇：
7: 会让人有这种身心愉悦的这种氛围，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个行医问诊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拓展了我们的客群，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地呢传承家学技艺，弘扬我们中医的文化。
1: 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街区，唐子巷未来将继续传承和挖掘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5: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满族的风情特征，我们现在总结的叫满族八艺，有满族的剪纸、刺绣，还有一些满族的美食，还有满族舞蹈等等，把当时的表演形式或者生活环境形式在我们街区当中体现出来，扩大它的建筑面积和整体的参观的这个体量。
1: 如今穿梭于巷弄之间，仿佛能听见昔日商贾的喧嚣，感受到岁月流转间的文化传承。彰显着文艺气息的建筑群以灰白两色交织，勾勒出清晰明朗的棱角与线条。游人们在光影交错间按下快门，一键获得氛围感大片。这里就是沈阳新晋打卡地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
8: 在网上刷到浑南新晋的一个网红地嘛，旁边那些楼梯啊、白房子呀、包括这个咖啡馆氛围啊，就是适合年轻人去拍照打卡。
9: 感觉这里挺新颖的吧，拍照挺出片的。
1: 粮仓文创园的前身是沈阳第四粮库，这里曾经是沈阳重要的粮食储备和供销基地。如今昔日的粮食储存地变成文化艺术的发酵地，物理粮仓转变成精神粮仓，农业动能转化为文化动能。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
4: 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着众多的老旧厂房、粮库的地方进行有机的改造和更新，愿景是从提供食粮变成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带来有品质、有创意的文化生活方式，赋予这里新的生命力。我们将分三期分批改造，一期目前主要以室内游乐、娱乐休闲业态的大仓和一片很有调性的青年艺术街区为主。
1: 从推开外墙的那一刻，粮仓文创园就受到了创业者们的广泛关注，原汁原味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设计师出身的任志明一直想开一家极具个性的家居店，这与文创园的文化艺术氛围不谋而合。
9: 现在年轻人对家具或者是家居的需求就越来越追求个性，我们然后作为设计师也做了十几年，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就打算开一个这样的店。最好的地址就是文创园，就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想做点偏文化类的东西，然后调性也比较像。
1: 富有设计感的家居装饰传递出设计师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也收获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粉丝。任志明：
9: 来店这些顾客都很精准，就是他有实际的购买需求，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工作者吧，设计师也好，摄影师也好，他们对出片儿一般都会有要求。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了，或者是听朋友说，他一般会来转一转。
1: 作为一个融合了多种业态的园区，这里不仅可以找灵感，还可以寻美食。风格迥异的小店混搭在一起，个性鲜明却不违和。00后店主李晓彤在文创园里经营着一家贝果主题的烘焙咖啡店。门口悬挂的巨型贝果一度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点。李晓彤：
10: 特别多人来打卡，包括这个园区，也包括带着我们家的店。文创园适合各种各样的，因为都不需要特别融合，就比如说我家这个风格，旁边家那个风格，放这个文创园里，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1: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面包的麦香在粮仓文创园里仿佛得到了某种加成。李晓彤：
10: 粮仓文化也挺好，然后氛围也挺好，因为以前是储制粮食的地方，和我们产品贝果面包也是有点呼应，所以我觉得一定不会差的。
1: 目前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规划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是沈阳少有的将文化、商业、体育和旅游进行融合的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介绍，文创园未来将继续深耕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初衷。
4: 文呢，以粮食历史特点为核心的粮食文化博物馆，还有农创游学基地、文化艺术中心等为主。商如潮流艺术、宠物、电竞、二次元、美食、花植，还有一些时尚元素。体呢，将有更多的球类、冰雪和潮流运动中心的场馆建成。在旅游方面呢，打造专属于沈阳城市活力的粮仓文化特点的多种 IP 项目的活动。
1: 一个关于粮食、文化与创意的故事正在这里续写新的篇章。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土地、关于粮食的记忆和情感都将永远镌刻在每个人心中。

0: 广告时间。
1: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2: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3: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3: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4: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5: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生物钛疗法深溶大补膏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啊每天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节目。我来干什么啊？我所要做的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战胜疾病， 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5: 嗯，李老师，昨天啊，您一说到在全国将要发起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还有700多种的活性肽，一克只需1.5块钱，大家就能用得上。那好多听众朋友啊，都已经坐不住了，纷纷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这个事儿是真的吗？真的是1.5块钱就能用上生物肽疗法吗？
3: 这个当然是真的，啊！我之所以从国外回来啊，为的就是要让生物肽疗法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造福，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百姓不容易，得了老慢病天天吃药，年年住院，一年到头算一下这个费用啊，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有不少老同志啊，考虑到儿女的负担太重，考虑到自己啊每个月就那么点养老金，就算是有好的治病方法，他们呢都不敢尝试，怕花钱，更怕花冤枉钱。而现实呢，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也提到过，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啊，还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什么意思呢？你像血糖高了，那么就打胰岛素；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这些方法说是治病，可往往啊，连降指标这么简单的要求他都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好，造成患者呢终身用药、终身治疗，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越治啊，这个身体越差。那么这些问题呢，我在以前在国外真的不了解。这是回国以后，我跟咱们国内的患者接触多了，我再加上这个实地调查掌握的情况，哎呀，这个情况非常令我痛心。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与之对比呢，真容大不高啊，作为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手段，它能够轻松解决那些在大家眼中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啊，你用它治疗可以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康复的效果。记住了，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可是大家知道吗？真容大不高啊，在美国被称为是液体黄金呢、啊，售价99美元一克，那是美元，美元99，折算成人民币呢，1000块钱啊，就这意思，真的比黄金都贵呀、啊！啊，你想一想，就算是这个疗法再好，说治病的效果再好，但是咱们中国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能承担得起吗？所以呢，我是坚决的啊，拒绝出让专利，义无反顾的回国，把这项技术贡献出来，制成国药准字的治疗型药物，就是要让中国亿万普通百姓用上全世界有钱人才能用得上的生物肽药物。非常荣幸我的想法得到了大力支持，就在今天，我们的真容大不高啊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一克包含了700多种活性肽的药物，只需要1.5块钱，一克1.5，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咱们就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咱们通过补肽治细胞以后啊，就相当于不手术换上一身健康的组织器官，彻底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
5: 嗯，真的是太好了。其实说起来呀，现在这个社会，1.5块的钢镚掉到地上，可能很多人都不一定去捡。 没想到呢，现在就能治好一身的病。这不仅能够让咱们的患者享受到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还能为家庭、为儿女减轻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呢。尤其是这个时候，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工程来得太及时、太关键了。特别对于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心脑啊，说不行就不行了，尤其是心脏病患者。因为就在前几天呢，我们小区有一位老人家，我叫他王奶奶，特别慈祥的一位老人，突发急性心梗，等发现的时候啊，人已经走了，猝然离世，家属根本就接受不了，哭声啊，整栋楼都能听得见。那像这样的患者，如果能够早点用上生物态疗法，是不是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呢？李老师，
3: 没错，以前大家总以为说得上心脏病啊，人就没个好，兜里啊常年揣着救心丸，揣着硝酸甘油，怕什么呀？就怕急性心梗发作，分分钟要了命，活的那真的是小心翼翼呀。可挡住悲剧发生了吗？啊，挡没挡住啊？你看看这些年，多少名人，身价过亿的大老板，因为心脏病离世，你说人家缺钱缺关系吗？显然不是吧？啊，国内最先进的技术估计啊，全都用上了，可还是被心脏病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啊，为什么？因为所有传统的治疗手段呢，还停留在老观念上。说白了，两大招，就两招，一招是什么呢？溶栓，第二招，扩血管。可我们来看，什么叫心肌梗死啊？梗死相当于心脏这台机器啊，它不工作了，发动机停止运转了。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人不就完了吗？啊，所以啊，咱们治疗心脏病，你必须得治细胞，只有治好了心肌细胞，你的心脏才能远离心梗猝死。那怎么才能治好心肌细胞呢？通过活性肽药物，在国外每年接受生物肽治疗的心脏病人呢，多达十几万。著名的医学顶级刊物《柳叶刀》啊，就发表过用肽治疗心脏病的研究报告。这个呢是路易斯维尔大学所做的，他们呢对16名心梗的患者进行了肽类药物的治疗。结果显示，这些患者由于心肌受损，左心室在一次心跳当中将血液正常压出心室的几率原本已降到了 30.3%， 但是呢，在接受了肽的治疗之后，这个比例已经上升了，升至到 38.5%。 我告诉各位啊，这个实验的结果还是在2013年做的研究啊，那个时候的肽类药物还很初级。11年之后的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的生物肽疗法已经被研发成功，成熟到完全可以治愈心梗。听懂了吗？完全可以治愈心梗啊。要不咱们总讲啊，说这个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思想不能守旧，守旧就等于自己放弃希望。有钱人能花高价通过生物肽治疗，但是咱没钱的老百姓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以前呢可能真的没有，现在有了。全国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才1.5元啊，大家就能享受到世界最先进的生物肽疗法治疗各类心脏疾病。大家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啊，咱们用上深溶大补膏，保护好心肌细胞，保护好我们的心脏。
5: 嗯，是啊，一克药物才1.5元，就让大家能用上包含700多种肽类药物，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可是李老师啊，有的听众朋友呢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说他之前呢用过很多的药，甚至下过支架、搭过桥，可心脏病呢一直都没好。那这个参茸大补膏不开刀不手术的，真就能给他治好吗？
3: 一提到心脏病，尤其是心梗，患者就跟我说，说什么？说支架，说搭桥。那我问大家，那么这种方法再好，它还能有换心好吗？现在啊，这个换心术都很成熟了，不少美国的心脏病患者啊，到了后来呀，重度心衰了，他们就直接就换心。可是啊，对咱们普通人来讲，就算您心脏病重到非得换心这个地步，你手里的钱能够支付这个费用吗？啊？而且这个器官的移植啊，它第一涉及到伦理问题，第二它有强烈的排斥反应，你得常年吃抗排斥的药物，这还避免不了新患的心脏随时停跳的风险。对比来看，生物态疗法它相当于什么啊？打个比方，相当于不手术给您换了颗心。记住，一个人得了心脏病，他的心肌细胞就分成了两种状态，一种是已经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死了，干不了活了，另外一种呢就是病了，半死不活，还能干活，但是呢还没干劲儿啊，没有效率。大家伙想一想，心脏都这样了，能供应全身的血液吗？人能好受得了吗？您必然会出现胸闷、胸痛、心律失常、浑身乏力。咱们打个比方，心脏病人的心肌细胞就是一辆快没有油的汽车，行驶的是又慢又迟缓，有气无力的。而当活性态进入人体以后啊，就像给那些没油的细胞加满了汽油一样啊，让心脏这辆车行驶的是又有力又平稳，充满了动力。有了动力以后啊，他还会接着干两件事儿：一，新生的新的心肌细胞把不干活的死细胞给替换掉；另一个呢，就是给那些生病的细胞治病，让他们活起来、精神起来。这就是给您换心呐、啊！您心脏都是新的了，你哪还有心脏病啊？之前呢，我在做这个生物态疗法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一位心脏病的患者。72岁老人家，他叫李志民，他患有高血脂、冠心病，心血管堵塞呀、将近40%，心律失常非常严重啊，快的时候心跳达到118下，慢的时候心跳只有43下，形成了心梗和心衰。医院呢建议他支架，可支架解决了血管供血的问题，他心肌细胞的衰亡是控制不住的。正好啊，我们当时在做这个参茸大补膏临床，他听说了啊，就报名参加。结果用上参茸大补膏之后，40天，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就由原来的3.52降到了2.28。血管堵塞由原来的40%啊缩小到30%。又过了40天啊，甘油三酯降到1.85，血管堵塞缩小到25%啊，再过40天，甘油三酯降到1.32，血管内壁完全恢复正常，几乎见不到堵塞点呢。而心肌细胞完全恢复正常，饱满有力，心率稳定，一分钟心跳72下，非常健康。大家看一看，从一个病弱到随时可能停跳的心脏，到后来恢复到正常健康的心脏，相当于什么呀？记住了，没手术给他换了一颗心呐、
5: 嗯，太好了，有了推广工程，一克药物才1.5元，就能让大家享受到相当于上百。

0: 半的换心术的治疗效果，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要知道啊，很多患者呢，经济上连做支架的费用都得要考虑再三的。
1: 的确啊，我们就以这位李志民为例啊，咱们说，如果他没有接受先进的肽类药物，而是做了支架，国产的要10000多块，进口的要4-5万啊。而支架之后呢，每天还要服用抗凝药、降脂药，一年的费用又是要上万元呢。如果说心血管再堵，那支架做不了了，怎么办呢？那就要开胸做搭桥手术，又是10几万呢。如果真到了换心的地步，那费用就高达上100万呢。可以说，1克1.5块的参茸大补膏，为患者节省的是无法计算的治病成本，堵上的是巨大的治疗的无底洞。这还仅仅说的是心脏病呢，那还有其他疾病呢，是吧？你比如这个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哪一种病它不是无底洞啊？参茸大补膏的到来都会把它们一一解决掉。因为参茸大补膏作为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生命肽疗法，就它而言，当中含有700多种肽啊，一种肽针对一种病变进行8项治疗，比如大家耳熟能详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尿激肽、链激肽、溶酸肽，治疗心脏病的心肌肽、乙酰四肽、1T8肽，治疗老咳喘、老慢支的莫瑞肽、胰蛋白肽，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胰腺肽、肌肽等等，700多种肽啊，相当于700多个器官的医生。你想一想，这个钱你能计算得了吗？能算明白吗？还是那句话，朋友们，生物肽治病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老传统、老观念，我们要改一改，要变一变。现在呢，有了全国参茸大补膏推广工程，1克药物才1.5块，1.5块一克，大家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这个机会，用上新疗法，根除老慢病。但是呢，我要提醒各位，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间期限的，这个时间能持续多久我也不确定，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好，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1.5块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3: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
4: 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5: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5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2: 1.5块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5块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0: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9798。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李老师您好。
1: 您好啊，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啊，
6: 李老师啊，我是湖北的，我刚才听到啊，您说现在生物态疗法就1.5块一克就能用上，这个机会一错过的话呀，就要恢复到1000多克一克了，所以我刚才赶紧给打电话，我就想申请上这个名额呀。
1: 哎呀，您这下手啊，真的比较快呀，啊，多好啊！我跟各位讲，1.5块一克，这个绝不是说生物态疗法多么便宜，明白吗？
6: 嗯。
1: 而是什么呢？这是经过我们政府和有关部门不断的协调，包括我和厂家的努力之下，才促成了这个价格呀。我告诉各位，
6: 哦，
1: 一定听好啊，一旦活动结束，我们一定会恢复国际市场价格1克99美金。所以呢，赶上机会我们就要用，而且用了之后一定会有收获。您这下手啊很快，说明您呢很精明啊，把这个名额申请下来了，真的是太好了。
6: 是啊，这申请上啊心里就踏实了。李老师啊，您辛辛苦苦研究出来这么好的方法，为了让我们都能用得上，您到处争取啊，真是辛苦了，辛苦了哈。
1: 哎呀，这位朋友您太客气了，这一切啊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只是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我呢是个科研人员，我是个医务工作者，你说我从事这个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呀？啊，就是要把这个好的科研成果让你们都用上，没有任何门槛，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压力，都把它用上啊。你这样的，
6: 谢谢
1: 咱呢话不多说，您什么情况，您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6: 行，李老师啊，我跟你说一说啊，我又用了半个月了，你呢再给我再指导指导行吗？
1: 啊，用了半个月了是吧？嗯，
6: 哎，半个月了。我原来睡觉吧，那一晚上啊最多半个来小时，一个来小时就不错了。哎呀，这一回呀，一个晚上睡了4-5个多小时，就这半个月的功夫就把我这些年失眠的毛病呢、啊、给我解决了。你这个小分子剂型呢、啊、效果太好了。
1: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90%的患者在使用参茸大补膏之后，1-2个小时效果就非常的显著啊。那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正如您刚才所讲的一样，咱们是小分子剂型，知道吗？分子量非常精微，所以说高效被人体吸收利用，见效非常快，快速的改善现状啊。
6: 确实好，像我原来呀，我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腿了，老毛病了，风湿啊，全身关节了一个都跑不了，还串着疼，这疼那疼。哎呀，一大早上一起来给我沉降的，动都动不得。沉降我可以啊，就是说一直延续到下午，慢慢的好点了，身上有点热气了，然后缓过来一点，活动活动啊，左动一动啊，右动一动呢、啊，慢慢的才能够下床。但您看我现在用你这个药啊，才15天，我手上的肿啊消下去了，没有以前那么红了。
1: 好，
6: 早上吧、嗯、哎呀，稍微活动活动啊，我就能下地走动了，关节啊轻松多了。另外李老师啊，就我的心脏啊，因为之前呢也有那个心肌炎，没有你这个之前呢，我都发烧大半个月了。我这一发烧啊，吃什么药都不管事，但是我用上了这个生物态疗法了，还有我这个烧啊都退了。哎呀，我是做梦都想不到啊，这个生物态这么神奇，也不打针也不手术，一下都给我解决了。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呢、啊、给我治的比我过去的这个10多年的效果还好。哎，你像我原来吃了好多的药啊，还有膏药什么的，什么理疗啊，什么药酒啊，都不行，但这个是生物科学真管用。
1: 嗯，是的， 咱们呢是生物医学啊，效果非常好、嗯、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非常的高兴，用了深溶大补膏给您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啊，我很开心。深溶大补膏它是我的科研成果啊，您刚才呢、嗯、对于我的科研给了很多的肯定啊，您很认可我，我听了之后呢也很高兴啊。说实话，
6: 我的体会呀、
1: 啊、
6: 是吧，
1: 就你讲了这么多就像夸我的孩子一样啊，我的心里非常高兴。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这位朋友，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就是因为你啊及时的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带来了非常好的结果，对不对啊？
6: 对对对。
1: 您看您啊补充的700多种生命肽之后，那么为什么效果好啊、嗯、你风湿性关节炎，你浑身关节窜着疼，那么现在呢咱们用了15天就告别了酸麻僵痛，不再惧怕风冷湿寒，效果如此之好，关节灵活了，心肌炎退烧了等等，包括睡眠改善了，这一切都是在补肽之后所带来的结果、
6: 嗯、
1: 你比如说啊，咱们谈到这个我们当中所含有的溶菌肽，它就能够啊针对于心肌炎的炎症取得非常好的消炎的效果，那么所引发的各种感染啊，通过这个溶菌肽都可以得到解决，甚至于包括胃病患者出现的幽门螺旋杆菌，包括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的炎症，都可以通过溶菌肽来解决，修复心肌。特别是啊，咱们谈到治疗你的骨病啊，骨基酯肽啊，可以说有非常不错的效果。我跟您讲啊，咱们通过使用之后，让您的关节灵活自如，增加了骨密度，骨质坚硬度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啊，咱们达到了全面的康复。我跟您这么讲吧，这位朋友，咱们通过这个治疗，我打个比方啊，我讲了之后你一听就懂啊，说在没有给您呢换心的前提之下，给您换了一颗新的心脏，就这个意思、
6: 哦、
1: 您明白吗？啊，
6: 哦哦，明白了。
1: 哎，就不用换心啊，但是让您呢等同于换心治疗咱们风湿骨病，就相当于什么、
6: 哦、
1: 脱胎换骨，把你身体的骨骼呀、关节、软骨重新换一个遍儿啊，补肽就能够使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结构正常，所以说啊，能够真正的落实什么细胞健康、人健康，补肽的作用非常大，很大。你看看，补肽之后的效果就是不一样啊。如果说咱们不补肽呢，在治病这个方面，说句实话，就等于是盲目的乱治，不知道怎么治。所以啊，我再次的提示您和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补肽很重要，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那么您刚才也讲到了，申请上了，多好啊，我替您高兴。咱们呢坚持治疗40天，咱们血液净化40天，心脑康复40天，咱们就能够做到细胞更新40天呢，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么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开开心心的、高高兴兴的过咱们的晚年生活，是不是啊？啊，
6: 对对对，我跟您讲，我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哈。你看我这个药啊，我也给它备够了、备足了，我呢就打算我再多用一点，这样就能好得更快了。我就想着说，我现在吧，我早晚各一次，然后中午呢我再加上一次，您看看这么用行不行啊？
1: 这么用完全可以，可以中午加一次吧、
6: 哦、
1: 咱们这么说啊，加一次的话这个效果会更好，没问题啊、
6: 哦、行行行，好好好，那我就再加一次，然后呢等过一阵子啊，我要是用的话，然后等过一阵子啊，我要是用的好啊，我再来跟您汇报啊。
1: 好好好，我在这儿啊期待着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们啊。那时间关系，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我们再会。
6: 行行行，那谢谢李老师了，再见再见。
0: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斑标准国药深溶大补膏，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啊，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6: 啊，我是陕西宝鸡的。
1: 哦，您好。
6: 嗯、啊，哎，您好，我一听到您这声音吧，我心里边就特别高兴，因为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呢。
1: 此话怎讲啊？您用了咱们这个深溶大补膏啊？啊？
6: 嗯，是的，是的，嗯、我用呢，李老师。以前吧，我老伴的这个病啊，折磨他好几年呢。不光是折磨他呀，也折磨我呀。我一天伺候着他，他还发脾气。我真觉得对生活是毫无眷恋，特别绝望。后来吧，我妹妹买了就是你这个吧，他就告诉我说这个是最新的医学，能实现不打针不手术治好大病重病，我这才用上的。没想到呀，这效果真好。
1: 啊，效果好啊。这就是新医学呀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答卷啊，我告诉您这是必然的啊。听你这么高兴啊，我就知道你收获了很多。这样说说老伴儿的情况啊。
6: 嗯，好的好的。嗯，是这样，我老伴儿吧，他69岁呢，就是2018年的时候吧，突发的大面积脑梗，在市中心医院吧，就我们这的怡康吧，我们宝鸡怡康住了有42天。回家以后吧，他这个左边这个嘴啊，眼睛都歪着耷拉着，就是整天流口水吧，左手抬不起来，右手拿不住筷子，两条腿都不能走路，说话也不清楚，挺严重的嘛，因为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嘛。然后就是吃药吧，哎呀，开的药可多了，一大堆呀、啊。后来就是孩子外面买了好多进口的药吃，根本就不见效。最主要呢就是这个血压我控制不住呀，标本济平啊整天吃了一顿也没落下呀，可是这个血压还150下不来呢，整天就提心吊胆的，他那脾气可大了。但是他用完你这边这个药之后啊，他完全不一样了，用了几天啊，他这个血压波动就小了，不管怎么样，高压和低压吧，这个压差小了，我们这个心里这石头就落地了嘛。真没想到见效会这么快。
1: 所以说这个选对方法很重要啊，这位朋友，我再讲一遍，不是空话，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为什么在国际上都评价说深溶大补膏是新时代的生命魔术师？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深溶大补膏抓住了疾病的本源，他用中医保密级，他运用了中医保密级别的五大方剂，方中方，药中药融合，又配以六神曲发酵工艺，提纯出来了700多种生命肽啊。通过700多种生命肽的补充，恢复细胞活力，新生死亡细胞，它都能从根源入手，从细胞到组织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所以啊，在国际上深溶大补膏享有很高的声誉啊。您看您用上之后，这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我想了解一下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6: 现在用了一个半月了。
1: 一个半月，血压恢复的怎么样？
6: 现在血压最高是130，他这个头不用了，而且脾气也小了呀。胳膊呀、腿呀，比以前就是感觉有劲了啊。这个脸色也好了。嘴子也感觉没有以前那么歪了，起码你喝水它不漏了，能喝下去了。我就感觉啊，这眼睛都比以前大了，真的啊，也不怎么发脾气了。
1: 好，
6: 这一改善呀，我这边我轻松多了，我心情也好了，孩子也不用操心了吧，家里面就是也有笑声了。不光是其实他得病之后啊，我跟你说，不光他遭罪啊，我们全家都跟着遭罪，这下好了，都不用遭罪了。
1: 是的，是的。您说这话我能理解啊，您说这心里话，你说一人得病全家遭殃啊，您老伴不容易，您伺候他更不容易。
6: 嗯，

0: 让老伴就是接着用，这个推广价一克就是1.5块嘛，我也就是花不了多少钱吧，所以我也想用上。说实话，这么多年啊，伺候老伴，我这呀、也是一身老病。你想我这颈椎啊、颈椎也有问题了，感觉脖子僵硬的啊、转头都疼了，头还晕了啊、有时候还恶心呢，就想吐吧，就是难受得很。你就带着我这个左手，我这个左手边就是好像都是麻的，另外我还有这个肩周炎吧，肩膀老是哎呦凉，疼到胳膊也抬不起来，你梳个头都费劲呢，晚上睡觉，这个胳膊这个肩膀嘛，我都有点毛巾把它包上，哎呀，还睡不着觉，我不能和我老伴就那样吧，就不能自己要才治病，那多后悔啊，对吧？我趁着我现在起码呢，还能呵呵对吧，各方面自由着了，所以我就想趁这个机会，我也想赶紧用上了哦。
1: 也着急了，想赶紧用上，是不是啊？
0: 对呀、
1: 你看这个老伴儿的病啊好了，自己呢也想通了，我告诉您一句话，完全可以抓住机会、赶紧用上。咱们这个参茸大补膏啊，在国际上一克的价格是99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呢就接近1000块钱，接近1000元呢，比黄金都贵啊。咱们说实话，就这样的价格，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啊？而这次呢非常好，赶上了你们两口子一起用，一起啊收获健康，咱们过上没完没了的好日子，是不是？您这样的啊，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啊。
0: 哎，好好好，我挂了电话我就打，谢谢您李老师啊。
1: 不客气，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我祝您呢晚年生活幸福。好，我们再会。
0: 哎，好，老师再会。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早日康复。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啊，很高兴啊和您通电话啊。我先了解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1: 啊，齐齐哈尔的。啊，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呢？
3: 我今年63了。
1: 我给朋友们介绍的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参茸大补膏，您用没用？
3: 哎呀，我用了有20多天了都。
1: 20多天了，那我想问一下啊，实话实说，您对这个疗效满意不满意？
3: 哎呀，满意满意，太满意了！我现在这个腰都不疼了。
1: 腰不疼了？那您过去是腰椎病吗？
3: 对。哎呀，腰腿肩周都不好
1: 哦。
3: 另外吧，我还有那个轻微的脑梗呢。前列腺不好，有增生，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反正这么说吧，一身的毛病啊。
1: 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啊。
3: 嗯，
1: 我听您刚才做介绍，你腰不好，有腰椎啊，腰肌劳损，还有风湿病，还有轻微脑梗，是不是？
3: 对对对，这些都有啊。
1: 那好，咱们接下来呀。长话短说，您详细的讲一讲，用了参茸大补膏之后都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啊？
3: 好好好，现在大便呢比以前好多了，现在真的，哎呀，大便可畅快了，哎，哎呀，这个药吧，这是好药啊。我爸以前吧，这用药用的也多，也上过当，用了那么多药，但是吧，这个跟那个比可真不一样，比那些药都强啊。
1: 啊，就比其他的药，你过去用的药效果都要好，是吧？
3: 对对对对，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参茸大补膏，它和其他任何一种药物截然不同，它是围绕发病的根本原因进行治疗的，其他的药物都是围绕症状去治病的，可以这么讲吗？二者之间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参茸大补膏是更高级的治疗，不可同日而语。 参茸大补膏，它是最新的生物肽疗法，它是通过补

0: 用人体最基本的能量态来完成啊细胞的代谢、五脏的运行、阴阳的调和。所以呢，这个完全跟您呢过去用的药有本质的区别。那我问一下，您现在这个腰怎么样了？恢复的如何？
1: 我原来吧是在饭店切墩的。
0: 哦，
1: 这个吧也可能是属于职业病吧。哎，我在没用这个之前吧，就是我一猫腰，哎呀那个腰吧就酸的，你酸疼酸疼的，你都受不了都。
0: 嗯。
1: 哎，但是现在你看用完之后，现在就没事了。这腰吧也不那么疼了，
0: 嗯，
1: 而且吧这个肠胃方面改善的也挺好，
0: 嗯，
1: 哎，原先吧，哎呀总是打嗝啊、胃胀啊，哎，现在这些个你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另外呢，现在吧我这个眼睛也不疼了。
0: 哦，眼睛是什么毛病啊？
1: 我原来吧是这个虹膜炎、角膜炎，
0: 嗯，
1: 哎，我原来吧在这个同仁医院看过，
0: 哦，
1: 他也没说啥呀，他说你就回去慢慢养吧。
0: 哦，你上这个北京的同仁医院看过是不是？嗯，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咱们这个眼睛还是不错的，对不对啊？
1: 对，现在它不疼了，眼睛啊。
0: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疼是什么啊？其实就是青光眼。
1: 哦。
0: 青光眼，我告诉你，眼睛就出现疼痛。您现在不疼了，说明什么呀？眼压正常了。眼压只要正常了，自然而然就不疼了。应该说这效果非常不错。我跟您讲啊，咱们这个深溶大补膏啊，不仅仅能够使眼压下降并且稳定，而且还能够全面的提高视力啊。我告诉你，这当中含有一种肽叫做眼神经元肽，它是专门激活眼细胞的啊，修复眼神经损伤的。像您这个眼压能够下降稳定，那就是小联网细胞被激活再生了啊，健康的小联网组织形成了，眼内的防水循环正常，眼内的眼压自然而然就下降稳定啊，而且它还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视神经解细胞来恢复视神经的传导功能，所以说物体的影像就可以传送到大脑成像，这个视力肯定提高。我跟您讲啊，在这个方面我做了大量的临床，针对于任何的眼病来讲，只要用够三个周期，视力至少能够提高啊三行以上啊。不管原来视力是什么情况，咱们这么讲吧，0.2到0.5，你之前0.5的咱们就达到0.8啊，就这样提升三行啊。您这个我觉得效果不错啊，那我想了解一下，您这个风湿骨病挺严重的，这个病得了多少年了啊？
1: 哎呀，这个得有十来年了，我年轻的时候吧就有。
0: 那您这个关节是浑身关节疼吗？
1: 主要吧就是这个膝盖，还有这个腰这块，还有腰肌劳损嘛。再有就是有的肩周炎。
0: 哦。
1: 还有啥呢？我这个胆固醇也高，哎，但是我用了之后吧。这些情况吧，这些症状啥的都减轻了。另外吧，我以前我这个耳朵吧还有点响呢，哎，这回这耳朵也不响了。
0: 哦，好啊。所以说啊，咱们解决的是一体多病的问题。听了您这么好的消息，说句心里话啊，我发自内心非常高兴啊。你说我工作，我研发深溶大补膏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帮助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康复吗？
1: 是是。
0: 我们常常讲科技改变命运呢，啊，这么说吧，您是齐齐哈尔的，啊，那今年这个亚冬会在黑龙江举办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在哈尔滨。
0: 啊，在哈尔滨啊，好好好。哎呀，说实话啊，这个亚冬会胜利的召开啊。这不仅仅呢是黑龙江哈尔滨人的骄傲，更是全国人民的骄傲啊！啊，
1: 对对对，确实是。
0: 你像啊，据我了解，咱们这个哈尔滨的亚冬会运用了多项高科技的手段，你包括什么智能自动化切冰设备、8K 超清长幅立屏、裸眼 3D 全景地屏、AR 沉浸式视觉、5G 毫米波试验频率。智能超表面技术等等啊，你说这个开这个会运用的这些设备是不是都是高科技呀？ 啊
1: 是是，确实是。
0: 你像这个开幕式上使用了这个 8K 超清长幅立

0: 地屏，还有这个裸眼 3D 全景地屏，它就给我们营造出战役当中身临其境的视觉盛宴，你的感受不一样。
1: 对对，
0: 咱们实话实说，你现在因为有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才有了这样的设备啊。你过去你敢想有这样的技术吗？
1: 嗯，
0: 咱们说不好听的，四十年前你能看个黑白电视就不错了，对不对？
1: 那可不，确实。
0: 对呀，是啊。你看我刚才讲这些啊，我虽然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但是我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让大家了解高科技的魅力啊。科技确实改变生活，开个亚冬会都有这么大的变化，是不是？
1: 是。
0: 你看高科技啊，你看这个新医学，这都是什么呀？这些，这一切都是改变我们生活、拯救我们的手段呢。
1: 嗯嗯嗯。
0: 您像咱们坚持使用的话啊，40天血液净化，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还有一件事儿，我得跟您讲，什么事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深溶大补膏啊，一定记住，目前正在举行推广啊，举行推广啊，就是现在是一克1.5块，1.5块一克，就是啊，等到这个推广结束了，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就是一克99美金了，就恢复到国际的价格了。所以啊，赶着这个价格便宜，一定啊一次性买够，明白吗？
1: 哎，明白了明白了，这次我一定啊一次性给他买够了。
0: 好，听了您这么好的消息，我非常高兴。我在这祝您呢，在新医学的带领之下，我们早日的获得健康，好吧？
1: 哎，好的好的，也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老师。
0: 好好好好，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嗯，
1: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深溶大补膏，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李老师您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啊，我是咱长春德惠的，我这一听说这么好的药，一克就要1.5块，那家给我乐坏了。哎呀，给我孙子买个糖葫芦，那都得好几块呢。那1.5块就能不打针、不手术、40天治好病，那简直太好了。这我心里啊，这地方都高兴了。我这回想多备点药啊。
0: 您说的没错，这位朋友，1.5块。我们实现的是什么？是不打针、不手术，用上全新的生物疗法。我们补钛补健康，补钛寿百年，这样的。您先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嗯，
3: 李老师啊，我现在用25天了，哎呀，效果呀是真快真好啊。我原来这不有肺炎症吗？慢阻肺，这慢阻肺都10几年了，卡痰，有时候啊是白点的泡沫痰，这气候稍微变一点，你说我就上不来劲儿啊，一犯病啊，哎呀，我就怕挺不过去啊。我这嗓子眼里啊没痰了，也不咳嗽了，也不呼噜响了，我气不够用了。原来啊我没办法，我跟你说这么多话呀，原来那心跳都没劲儿，心慌，完了还像针扎似的疼。你都现在不疼了，自己感觉呀心跳有劲儿了。哎呀，我这回呀真的可是选对药了，过去我用了那老多药了。里面700多种肽哈，一下子我就把我的几种毛病，你说就都给治了，你说？
0: 嗯，真的，这位朋友，我能感受到您非常的激动啊！哎呀，把自己的好转呢，这个变化都说了。一个人呢，只有发自内心的感受，才能够历久长新，啊！我听您讲了这么多，我能感受到您呢对我的肯定，我呀也替您高兴。为什么用了短短的25天，咱们能够有这么好的疗效啊？一定记住，就是咱们治病啊，咱们找准了方向，是不是？哎，现在啊，已经进入到一个太健康的时代了，知道吗？换句话讲，我天天在讲，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啊，您刚才也谈到了，过去用了很多的药，很多的方法。但是我告诉您呢，那些药能解决一时的痛苦，但是它不治病，它不去根儿。就您的咳喘的问题 啊，您很多时候吃上的都是什么止咳药、平喘药，包括喷剂也好、口服药也好，吃上之后咳痰喘能缓解，但是呢它不去根，它不治病。我告诉您，就您这病啊，都得了十几年了，能治好的话呀，传统方法不早就治好了吗？还有你心脏不好，你心脏不好现在是不是也在用药啊？啊，
3: 是啊。哎呀，这不是这个吃的西马他的丁片，还有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这都是人大夫给开的，人开啥咱吃啥的。
0: 哎呀，你看啊，传统的方法基本上就这些药，就是给您扩血管啊，血管扩张之后增加了血流量，心脏就能好受，但是呢药劲儿过了之后血管又收缩了，你就又难受了，所以呢你就得一顿不落的去吃药，这就是传统治病方法的弊端，它的不足，它的缺点。这些方法如果说能治好病的话，我们患者朋友还会痛苦这么多年吗？为什么国家每年还要花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去研究审批新药啊？关键还是一句话，传统的治病方法不能够解决疾病的根源。而参茸大补膏是什么？它是新时代的生物新药，是新医学，它是利用了700多种生命态从细胞的层面来治病的。当700多种生命态进入人体之后，就能够快速的修复、激活、再生出新的细胞，实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啊！您说我们的病能不好吗？啊，能好。在国外啊，人家用这个肽解决了很多脑死亡的病例，解决了很多很多医学无法治疗的疾病。你说我们的病算什么呀？啊，一体多病、常见病，啊，高发病。所以说咱们有信心，坚持用，3个周期下来啊，多一天都不用，一定让您重获健康。
3: 是啊，李老师啊，你就真没想过呀，你就这么多年十几年的病了，用这么短时间能好这么快。哎我真是啊彻底放心了，现在这推广价1克1.5块，这是我遇见的呀效果最好、价格最便宜药了。我在您这报个名，我想多备点啊。
0: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咱们这个全国推广啊必须要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1克1.5块，就是在联合扶持之下我们才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把这个治疗的门槛降到最低，让所有的人，特别是家庭贫困的、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有机会重新的获得健康啊。所以说呢，我是真诚的希望您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成功申请，好不好？嗯，
3: 哦，那行行行，哎呀，那谢谢了，李老师，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不耽误宝贵时间了，我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了。
0: 好的，好的，我在此啊，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参茸大补膏，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

0: 松自己。
1: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2: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4: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3: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8: 广告时间。
9: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8: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不没有活细胞，健康人长寿。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大家伙儿啊可能听出来点啥，我这个嗓子呀有点哑，气力呢不是那么足。
8: 嗯，是啊，常老师，听着您的声音确实有点沙哑，哎，是不是太劳累了？
10: 不是劳累，主持人呀，可不是我生病了，真的不是呀，我跟大伙讲，是因为我着急上火造成的。
8: 哎呀，常老师，您这是上什么火呀？您一直都是为咱们老病号着想，怎么还自己急上火了呢？
10: 上什么火呢？我告诉大家，因为你治病我花钱，这次活动报名的患者呀，太多太多了，而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呢，数量实在是有些太少。今天一大早我就接到了通知，咱们这次你治病我花钱，这个重大的 疾病特别救助啊，原本计划是开展3天，现在不得不啊提前结束。今天就是活动的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了。
8: 这太突然了，听众朋友，大家听到了吗？原本计划3天的活动，因为名额和熊胆粉的库存告急，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大家可一定要抓紧时间呀！
10: 是啊，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呀。其实从昨天第一天活动公布开始，场外的电话呀就没停过，很多没有报上名的这些听众朋友呢，都在向我诉苦和请求啊，都说这个时间太短了，希望能无论如何想想办法让我帮帮大家伙。这其中啊，有一位78岁的老姊妹在电话里边啊边哭边给我讲啊，哭得我心里啊直难受。常老师呀，常老师，我都不求你看在我这把年纪的份上为我开个后门，我就求求你救救我儿子，他才52岁就已经瘫在床上3年喽。他媳妇不管他跑了，就他儿媳妇跑了，我就这个老妈子呀照顾他，我自己腿脚也不好，还有白内障，跟睁眼瞎一样差不多。我娘俩的日子呀别提多难过了，我都快80岁的人了，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今天没明天的。你说哪天我倒下了留下了儿子怎么办呢？可是昨天打了一天的电话也没申请到。常老师呀，常老师，你是个大专家，你肯定有办法，我求求你给我儿子一个活命的机会。这是老姊妹里的一段话。哎呦，真的，就这老姊妹这番话呀，把我说的呀，这个眼泪现在还在眼圈里打转转呀。想到这些患者，这样的家庭，我能不着急上火吗？这位老姊妹和他儿子活得多不容易啊，重病在身，家庭特困难。可是其他的患者呢，不都一样吗？哪一个把电话打过来不是一肚子的苦水吗？一身的毛病吗？大病重病的，大家的苦，大家的难，我都看在眼里，也放在心上。因为这些呢都是我的责任和使命啊。我研发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又到了咱们云南给大家争取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我宁愿放弃国外那么好的福利待遇，也要把先进的医疗成果带回来。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想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难题吗？让大家更好更快的获得健康吗？但是现如今呀，就这些药量，就这么个情况，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吧。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是千年名贵药材，产量极其稀少，提取工艺更是严苛，很多地方现在已经没库存了。所以我心里啊特别着急，怕一些重病的大病的患者再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但我现在真的是无能为力，只能说大家珍惜最后一天的机会，申请到了，我为你高兴，为你鼓掌，为你喝彩。万一申请不到，你们都别埋怨我，我也是尽力了。
8: 嗯，常老师，我们都能理解您的心情，您为咱们老病号做的一切，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珍惜这最后一天的机会，别辜负了常老师的一片苦心呐。
10: 谢谢主持人啊，也谢谢大家的理解。至于这个具体的救助政策，我还是和大家来详细再说一下，一定了解清楚，别错过了最后的福利。咱们的核心产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一颗1块钱的基础上申请1个周期，可免费获得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 金熊奶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免费获得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奶粉40瓶，申请三个周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免费获得国药准字云南金熊奶粉100瓶。这样的机会仅此一次，不会再有。活动最后一天，大家赶紧报名申请。我再给大家好好讲讲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和国药准字的云南正宗金熊奶粉到底好在哪儿呢？为什么两者搭配能让那么多那么多重病老病号快速康复呢？首先说说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药，是尖端的生物成果，富含909种超级复合酶，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就像生物导弹一样，进入人体后啊，快速直达各个病灶，针对性解决各种老慢病的问题。它的核心基底呢，就是补酶修细胞，净化血液，里边有像溶酸酶、净血酶，能快速净化血液，溶解血栓，修复受损的血管细胞，从根源上解决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有肌肽原酶、辅酶等多种活性酶，能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唤醒身体自身的自愈力，让细胞恢复正常的活性。还有呢，多种调理酶，能滋养五脏六腑，平衡机体机能。不管是糖尿病、肾病、各种骨关节疾病，还是心脑血管疾病，都能从源头调理。这就是它比普通的西药、普通的中药厉害的地方。再说说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它可是千年名贵药材啊，价值连城，它可不是普通的熊奶粉所能比的。它能清肝利胆、活血化瘀、溶解浊子，还能提升人体细胞的灵敏度，让细胞呢张口吃药，这也是它最核心的价值。大家都知道，很多老病号呢常年吃药，细胞灵敏度下降，再好的药吃进去啊，也很难被吸收，药效大打折扣。而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呢，就能解决这四个难题，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啊，能更快更高效的被细胞吸收利用，放大药效，加速康复。那两者搭配呢，就是黄金组合、黄金搭档，双管齐下，协同增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负责修复细胞、净血溶栓、调理脏腑，相当于一支特种部队，精准打击病灶。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呢，负责提升细胞的灵敏度，打通淤堵，放大药效，相当于给这支部队呀配备了神器，让他们战斗力呀翻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很多老病号用上了这个组合呢，见效快，康复彻底，而且不用啊花太多钱，它的价值便是无可估量的。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原价在国外是多少钱呢？一颗要99美元，贵如黄金呀。这次活动呢，我们以一颗1块钱的惠民价格推出皇宫汉方膏，还免费赠送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奶粉，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啊能吃得起，能用得起，能够真正摆脱老慢病的困扰。那国药准字后的云南正宗金熊奶粉呢，道地珍贵，色如黄金呀，亮如琥珀，晶莹闪光，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天然保留活性的名贵动物药材。那熊奶之内啊， 含有五大类上百种天然成分，进入人体后能与体内的物质结合，生成几千种啊治愈修复因子。所以天然熊胆呀、能治顽疾，能调重症，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组合使用，一个修细胞，一个通经络，一个补根源，一个清淤堵，双管齐下，功效倍增啊，康复的速度啊更快，巩固更稳，断根更彻底。哎，这样难得的宝贝，今天很多地方都已经没有库存了。我反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对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增效作用，那就是孙悟空啊得了如意金箍棒，大家身上的病是不是就像妖魔鬼怪一样折磨的人啊生不如死啊？如果你治疗方法不对，没有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那就无法将它铲除。而我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我们每天都在这儿给大家讲，就像一个特种部队一样，909种各种超级复合酶啊进入人体之后，哪怕哪儿有问题，哪种酶啊就去治疗哪里，通过激活、修复、再生你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让你呢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恢复，细胞换新呢重获健康。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在不手术的前提下却为你换上了全新的组织器官。而现在呢，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这个孙悟空啊又有了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么个如意金箍棒，那孙大圣的本领是不是又翻了一番啊？是不是上入天下入地呀、更加无所不能了呀？嘿，放在疾病治疗上，那就是大家见效的速度会更快，治疗的周期会缩短。那比如原来你用药可能需要几天甚至十几天才能见效，现在有了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了，那你用药当天就会有感觉，原来你用药可能3个周期4个周期才能康复，现在呢2-3个周期就能达到全面康复的效果。那这些对比数据不是我常老师自己在这夸的，是经过临床对比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呀。接着呢，我在这儿给大伙讲啊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位患者，他是谁呢？嘿，他是我的学生小郭，是小郭的母亲。说的小郭呢，这孩子很不容易，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啊哎呦意外去世了，他是母亲一手带大的，而且他这个母亲啊为了孩子不受委屈也就没在家，非常不容易啊，哎，这个守寡多年。但是这些家事儿啊哎呦他之前啊从来没给我讲过，后来也是迫于无奈最终才忍不住向我开了口啊，把家里的情况说了一下。他为什么给我讲呢？因为他的母亲啊争取特殊救助的机会。那小郭的母亲今年71岁了，多年的操劳，身体非常不好，血压高，血液粘稠，动脉硬化，去年老人家突然间脑中风，当时抢救及时把命保住了，但是呢脑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留下了严重的中风后遗症，偏瘫卧床，意识模糊，大小便失禁。那郭的孩子很明白呀，像他母亲这种情况只有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最科学最有效，所以第一时间呢就给他母亲用上了。一般像这种情况啊，各位听众啊大家记得，都老朋友啊，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一个周期左右啊，哎，差不多就能下地，就可以实现生活自理。可是那一来呀，他母亲年过70了啊，人过70古来稀呀， 哎，过去算是年龄偏大的了。二来呢，多年的操劳，体弱多病，他本身这个细胞的灵敏度特别的差，这是我要讲的重点啊，大家注意。所以说呢，直到第二个周期，他母亲才勉强能和人交流通话，才能够下地到卫生间自己完成大小便。对于这个治疗效果呢，小郭的两个姨啊都他亲姨啊已经非常满意了，就是家属都说好，幸亏有了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要是按照原来呀、那个土法子治疗啊，别说两个周期，就是再治两年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成绩和效果，很可能啊老人依旧是在床上吃床上拉，还是遭不完的罪，拖累家人。但是对于我来讲啊，这远远不够，尤其是郭这孩子呀，他平时呢科研工作很忙，很多很少啊陪在老人身边，他当然呢希望母亲康复的越快越彻底越好，谁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老娘整天生活在疾病和痛苦当中啊，说实话他希望帮助母亲，小郭也很孝顺啊，想帮帮他娘多活几年啊，他也能为他娘多尽点孝心啊，对不对啊，所以他非常想让自己母亲啊用上国药准字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但是用上了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叫配合使用啊，联合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你再给他测血压，血压就慢慢回落了，落了多少了，140-90呀，脑细胞的活性也提高了10%以上了，到了60%多了，再观察细胞的药物反应，能够明显看到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大幅提升，那用药半个月之后，那老人的血压降到了高压130低压80了，很好了，脑细胞活性提升到了75%，回头再看细胞的药物反应增速明显，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一进入人体就会被细胞高效吸收，快速发挥作用，那老人这个时候啊，无论是精神状态还是身体各项机能都有了明显提升，那用药一个周期之后，老人血压稳定在了高压130低压80，脑细胞的活性啊提升到了85%，行了，行走坐卧思维反应记忆语言，哎，完全可以了，能自己做饭散步，能帮着孩子们做收拾收拾家务，彻底摆脱了偏瘫的困扰。可以说呢，通过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与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完美配合，老人的治疗无论是见效的速度还是治疗的时间都缩短了一半以上啊，这对于一个重病在身年过七旬的老人就是个奇迹啊，嘿，看到这个治疗效果，那郭的孩子特别感慨呀，他跟我说，老师呀，以前我对科研的社会意义体验不深，可通过这次我母亲的治病过程，我终于体会到了，你说的对呀，科技才能改变命运，那科技才能带来新生，说的多好啊，是呀，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带来新生，有了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大家能更快的改善症状，显著的缩短治疗周期，特别救助啊，原本计划是3天，现在不得不提前啊，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也是大家唯一的机会，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尽量争取，赶紧把名报上，别等错过了再后悔终生，时间也不早了，最后呢，我常老师再次祝福大家都能报名成功，都能够用上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和国药准字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早日摆脱老慢病的困扰，重获健康。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热线接听大家的电话喽。
9: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一觉醒来总是头昏脑胀，手脚发麻？降压药换了一种又一种，血压还是不稳定。其实根源就是血液粘稠，血管淤堵，随时都可能出问题。一场老慢病不仅折磨身体，更随时可能掏空半生积蓄。这些苦日子你还在熬吗？
11: 还有不少中老年朋友常年被老慢病缠身，做手术大伤元气，吃药打针已成常态，药盒堆得满满当当，病情却越拖越顽固，反反复复不见好。老慢病缠身，身体受罪，生活受累，日复一日的病痛折磨实在太煎熬。
9: 今天转机来了，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你治病我花钱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搭配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色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击病灶，让你摆脱病痛折磨反复不愈的困境，不用再为高价药发愁。
11: 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优惠基础上，申请一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
9: 你治病我花钱，公益暖心，治病省钱，以好药驱慢病，以大爱护万家，助力每一位慢病患者摆脱病痛，重获健康好身体。
8: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和真心付出。在此也特别提醒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原本计划3天的你治病我花钱特别救助活动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要珍惜这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拨打电话报名，锁定属于自己的健康名额。惠民福利活动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12: 哎，常老师你好啊。
10: 哎，你好你好。
12: 哎呀，听你嗓子哑了呀，你得多喝水啊。
10: 谢谢啊。
12: 我这两天我也急得上火。
10: 啊，
12: 因为我知道国药准字云南金熊胆粉不是数量少吗？
10: 嗯。
12: 而且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我就想啊，我说申请两个名额，电话总打不进去。哎呀，想给我85岁的大哥也用上啊。
10: 首先感谢对我的关心啊，现在打进来电话就有机会。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
12: 我是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才用了20天嘛。
10: 嗯。
12: 我感觉效果是特别好哎。
10: 嗯。
12: 因为我高血压有些年头了，先后吃利血平啊、考脱普利啊，血压控制在高压的140左右，有时候哎呀有点偏高的。低压都在勉勉强强85-86这个样子。
10: 嗯。
12: 我呢有那个脑血管狭窄，脑袋老像就是带紧箍咒一样，疼得就抓耳挠腮的，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的，太阳穴到耳朵出了就像要爆炸那种感觉。我还吃那个阿司匹林还有中药，每年也输液呀、过滤血呀，花钱不少。
10: 嗯，
12: 哎呀，这感觉治标不治本，还消化不了，胃老是堵。
10: 嗯，
12: 总是健胃消食片也没用，直到用了黄柏汉方膏，嘿，才算找对了病根了。
10: 没错啊，黄柏汉方膏它是从细胞入手来治疗各种老慢病，解决根本的病因。它都含有909种活性酶。分子量啊，小到仅1个道尔顿，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 多数患者呀、啊，用了当天就有变化。
12: 真的，真的是这样。我用上当天胃就通气了，哎呀，也想吃饭了。
10: 嗯，
12: 十来天吧，脑袋就不闷了。20天啊，血压稳定的就是高压135-136这个样子，低压的话呢80多一点。
10: 嗯，
12: 头疼啊、耳鸣啊都没有了。因为我大哥那是确诊那个帕金森的，加上还有关节炎，哎呀，膝盖肿得像馒头啊！你看瘫在床上，我想让他也用上，还有免费的云南鸡熊脑粉，那这样又能省不少的钱啊！
10: 你和你大哥的病都能解决，本质呀，其实都是细胞的病变。皇宫汉方膏能激活修复再生细胞，90天呢就能实现细胞的再生。血液的干净，脏腑功能的恢复，它和云南金熊奶粉呢搭配，可以说成为是黄金搭档，能大幅度缩短呀、啊、康复的时间。皇宫汉方膏是补酶呀、啊，修细胞、净血液，909种活性酶，能够溶栓、修血管、养五脏。原来在国外呢，可以说一颗是99美元，现在在咱们国内活动价。仅是一克1块钱，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呢，是千年名贵药材，能清肝利胆、活血化瘀。关键是呢，它能提升细胞的灵敏度，让药效翻倍。功能主治呢，肝胆湿热、咽喉肿痛等等。那这次免费赠送，很多很多地区呀都已经结束了，没有名额了。那两个搭配呢？既能快速缓解症状，又能彻底呢治疗病根，还能省钱。你用了20来天，效果就很好。那90天呢，血压不会反弹，抓紧时间报名，再晚的话就真的没机会喽。
12: 是啊是啊，您这样讲我就明白了。我跟我大哥各申请3个周期的皇冠汉方膏，这不是还能多得100瓶云南金熊奶粉吗？啊，这样，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谢谢你啊，常老师。
10: 好的，好的。抓紧时间，那再见。
12: 哎，好，常老师再见。
8: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3: 喂，常老师，你好。
10: 我是常老师，你是哪里的朋友？你请讲。
1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新患者。
10: 哦，好，欢迎你这位新朋友。
13: 哎，别看我是新患者啊，我还挺幸运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都申请上了，也报名了。 就是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我听说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天了，这云南金熊胆粉也没有多少了，还能不能有我的，这是关键啊。
10: 好好好，你放心，你放心啊，只要你报名成功了、哦、参加了我们这个你治病我花钱的特别救助活动，你放1万个心，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呀、啊、肯定少不了，肯定有啊，我负责。
13: 哦，那就好，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10: 那好好好，你详细说说。
13: 我5年前啊查出来有糖尿病。
10: 嗯，
13: 之前没有什么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平时啊喝水多点儿，知道啊有糖尿病以后呀、啊，我这饮食啊、休息啊各方面我特别注意规律，隔一天啊去游泳一次，锻炼锻炼，血糖啊空腹是5.1，餐后啊也就是7点多，
10: 嗯，
13: 一直都这样好。可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看我尿泡沫子多，我说这是不是有问题了？我就赶紧啊去医院里检查了。结果说是尿蛋白有2个假号，呀，当时啊，我吃那个鄂贝沙坦半片儿、百灵胶囊2粒，肾阳康复片5粒，
10: 嗯，
13: 哎，没过多长时间，那泡沫子越来越多了，而且还发黄，那味儿还特别大，
10: 嗯，
13: 这腿啊也开始有点肿了，哎呀，我就开始啊打胰岛素了。人家大夫啊让我打的嘛，3餐前6个单位的门冬，晚上啊12个单位的地特。
10: 嗯，
13: 哎呦，我现在呀、啊、这血糖值啊还可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大夫也跟我说了，这属于肾病3期了。
10: 嗯，
13: 到肾衰竭最长是10年。
10: 嗯，
13: 最短也就是五年。
14: 哦，
13: 这是我最担心的事了。
14: 对，
13: 另外啊，我还最近这身体啊开始痒，有感觉怎么挠啊也不解痒，不解恨呢，就是非得他把它挠破了，我就觉得太不科学了。我这血糖一直都是这么稳定，也没什么大起大落，怎么还成这个样子了？
14: 嗯，
13: 哎呀，我这心里也真是有点着急了。后来我这儿子啊也是学医的嘛，他们导师说呀，现在啊治病最前沿的方法就是补酶。
14: 嗯，
13: 治细胞的方法最科学，这类的药啊治病效果最好。所以啊，我听你在介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种酶呀、啊，
14: 对，
13: 全身的病都能管，我这一下子就来了精神了。这个治病的方法我必须得用上，1块钱一克，能争取到这么大的用药福利，这肯定没少费心呢。
14: 嗯，
13: 你要太谢谢您，常老师。
14: 你别客气啊，儿子是学医的。了解这方面的前沿知识呀，他说的没错，确实咱们这是到目前为止治病最前沿的方法。而且呢，我也为你点赞，你刚才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你说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我必须得用，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很好。我们用好的方法不能错过。严格意义上来讲，咱们你治病我花钱的活动目前呀、啊、就是想让所有人都能用上高科技新疗法，突破传统治病的困境，用1块钱来解决大问题，用1块钱用生物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觉得呀、啊、有这么个新事物大家要接受，而且这种新方法咱们必须要接纳。我真的给你点赞啊，非常好。
13: 哎，是，我也觉得有些时候啊吃药不好使，就得试试新方法。
14: 嗯，
13: 特别是这种高科技活性酶疗法，我这会儿啊下定决心了。
14: 非常好，有信心就一定行。糖尿病要解决的问题啊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血糖高的问题，另外一个呢那就是并发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当中含有的活性酶能够从疾病的源头胰岛细胞入手来治疗糖尿病，像胰岛活性酶就能够使胰岛内的细胞逐步的激活再生，使咱们的胰岛素啊在体内正常的分泌，直接可以参与糖代谢来稳定血糖。第二个方面呢，你要记住，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以针对糖尿病所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来进行修复和治疗。他说毒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啊各司其职，有修复你脑细胞的，有修复你心肌的，有修复眼底的，有修复神经的，有提升肾脏功能的，等等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将糖尿病的并发症的问题逐步的来解决。这次再搭配上国药准字云南金熊南粉，那效果呢会翻倍。云南金熊南粉呢能活血化瘀，溶解浊子，改善肾脏代谢，缓解皮肤的瘙痒、肢体水肿等等这些并发症，同时呢能提升细胞的灵敏度，让皇宫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啊更快的被胰岛细胞、肾脏细胞吸收，加速胰岛功能的修复和肾脏损伤的逆转，缩短治疗周期。那原本可能需要3到4个周期才能改善的肾损伤，那搭配使用2个周期就能看到特别明显的效果，还能啊减少胰岛素和降糖药的用量，为你省下一大笔的钱呀。只要你用上之后，因为咱们这个分子小啊极其精微，你用个3-5天那血糖就有变化。那么一般来讲啊用上半个月就有非常明显的改善。那1个周期呢血糖啊血压呀各项指标就会趋于正常。但是这儿呢我要特别强调，咱一定要务必坚持用够90天。90天以后各种并发症都会有非常有效的治疗。 甚至达到全面的康复。那么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来治疗你的糖尿病，得转变观念。糖尿病啊，如果是还是打胰岛素吃降糖药来治疗的话，我常老师说句不太中听的话啊，

0: 增效提速，少花钱，而且这么好的药早用早好，没错呀。
1: 是的是的，等我用上以后有效果了，第一个给你汇报一下啊。
0: 好的，用药一周之后呢，一定给我来个电话，我看看恢复的情况，再进一步作为用药的调整。所有人都一样，用药一两周啊，想着给我们工作人员来个电话，或者直接找我也可以，别闷个头的吃，有问题咱们得及时解决呢。有好消息啊，也别藏着掖着，给咱们大家伙呢一起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一定啊，常老师，
0: 嗯，
1: 谢谢你给我们患者这么好的机会，我一定啊好好用药，好好治疗，等好了我一定报答你。
0: 好，咱不客气，只要你身体越来越好就是最大的肯定。好了，你就等一下，我抓紧时间给你催促一下，及时给你送药，好不好？
1: 行行行行，哎呀，不跟你多说了啊，谢谢你了，拜托常老师了，你也多保重。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嗯，好，再见。今天进入活动倒计时最后阶段，活动马上结束，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喂，常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电话通了。
3: 哎呦，可算找到你了。
0: 嗯，
3: 这次啊，咱这个你治病我花钱这个救助活动，这不只剩最后一天了。
0: 嗯，
3: 哎呀，我这个电话一直打不通，报名也报不上，可把我急坏了。
0: 嗯，
3: 哎呀，你说这么好的福利，皇宫汉方膏啊，一克才一块钱，而且吧还免费送那个云南的金熊胆粉。如果要是错过的话，我是真是哈对不起并不说，关键也对不起你的这片心意。
0: 你好啊。是你治病我花钱的福利确实极大，不仅咱们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我们还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云南金熊胆粉，助力大家更快的康复。目前全国好多地区啊已经结束了，没名额了，那活动马上要结束，那你得赶紧抓紧时间报名抢名额。
3: 好的好的，哎呀，我这就让家人一起打吧。哎呀，这一想到报不上名啊，我这个嗓子都结哑了。
0: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病吧。
0: 好。
3: 我是这种情况，这个心肌缺血就89年了。
0: 嗯，
3: 心脏一直哈怎么揪着疼，哎呀，每次哈都得持续3分钟，血压还低，高压90，低压50。
0: 嗯，
3: 后来就慢慢发展成为心绞痛了，半个月就犯一次。哎呦，疼的那就像针扎刀割的一样，家里到处放着那个救心丸，去医大二院检查了，说这个血管堵了50%。
0: 哦，
3: 再严重啊就得下支架。我还有个什么，就是失眠多梦贫血，哎呀，这个脸色特别的差。
0: 哎呦，这个血管堵了50%了，是冠心病心绞痛的阶段呀。要是堵了75%的话，那就害怕心梗啊，甚至说严重的可能会出现猝死的情况啊。心脏不好的人之所以失眠，是因为心出血脉，血能养心，你心肌缺血导致心神不宁啊，这才睡不好呢。
3: 哎呀，可不是嘛，但我用皇宫汉方膏以后啊，哎呀，这个效果就开始明显特别的好了，好转了哈。当天哈就是睡踏实了，血压哈一下就涨到这个110的70。哎呀，这么多年哈从来没这么稳过。
0: 嗯，
3: 现在这不用了2个半月了，这个血压哈基本正常了。你像这个高压120，低压80。
0: 嗯，
3: 这个心绞痛啊都一次都没犯过。哎呀，这个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
0: 嗯，
3: 我不又去医院复查，哎呀，说这个贫血也好了，血管也堵塞也从这个50%降到10%了。
0: 好。
3: 哎，就连这个胃溃疡了，颈椎病啊也都给他好了。哎呀，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太高兴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啊。皇宫汉方膏能双向调节血压，里边呢像溶酸酶、心肌修复酶，能溶解血栓斑块，那么修复心肌细胞，改善心肌供血供氧， 那心肌缺氧的情况，缺血。

0: 别的情况就解决了。云南金熊胆粉呢，能活血化瘀，疏通血管，提升心肌细胞的灵敏度，让药效翻倍，还能补血养心，那缓解失眠贫血，修复胃黏膜。那么营养骨细胞既能够快速缓解症状，又能彻底的修复损伤，这是配合上云南金熊胆粉，这可不是什么保健品，它是正规的带有国家批准文号的国药准字号名贵药材，提取工艺非常严苛，平时有钱呀都买不到，这次免费送就是为了让重病大病的患者少遭罪少花钱。现在很多地区已经都没库存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一定要抓紧。你过去治病没效果，就是方法不对呀。科学在发展，医疗在进步，治病咱得换思路换方法。治病啊也是一样，不能再用那些传统的方法了。那黄果汉方膏呢，它从细胞入手，补酶就是补命啊，这才是科学的治病观念。那么关键一变，那就看到希望喽。
1: 哎呀，理解理解，陈老师，我老伴说哈，电话打通了，名报上了，定了三个周期的，还是一块一块钱的优惠，不花一分钱，真送我100瓶云南金熊胆粉。哎呀呀，哎呀，我这太激动了，陈老师，太开心了，现在我这，哎呀，
0: 好啊，好，真不错，哎，别激动啊，得稳住情绪啊，咱们有这样好的机会，很难得啊。你申请到了也很幸运，
1: 对对对，
0: 安心用药啊，继续治疗，直到咱完全康复为止，好不好？
1: 好好，哎呀，那一定一定的，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报喜啊。
0: 好，再见。
1: 好嘞，好嘞，再见，常老师。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是我邻居介绍我参加的这个你治病我花钱这个公益活动。哦，完儿当时还给我送了3天的药，我有胸闷气短，一瞬就是好生气，脑袋一瞬还有点晕。我吃了这2天啊，我感觉见效挺快，不胸闷了。挺好，完儿我胃还不太好，完儿吃它消化也好了，完儿我看着挺高兴的，完儿张姐说她吃好了特别好，哎我可羡慕她了，羡慕她，我说的你快点儿你给我介绍我一下，她就告诉我打电话，我说那我现在能不能报上名，我想我也用这个黄龙汉方膏和这个云南那个金熊胆粉，他俩是组合吧？我是，哎呀，我是那什么农村人，你有什么文化？完事那个这个组合，麻烦常老师。那现在你怎的？你这有名额啊？我想我实在太需要了。
0: 哎，你好，你好，太理解你的心情了啊！很多很多的患者用了咱们这对组合呢，确确实实。见效非常快，非常好，这就是咱们产品的底气。你先别着急，先给我说说你具体的病情，我得帮你分析分析，也告诉你得需要多少药啊。
3: 常老师你好，我这个毛病啊还不少呢，我有高血压，我现在就是说68，我有高血压带点遗传的，父亲有，还有血脂高。平时可能爱吃点肥肉啥，血脂还有咋结石，我还肾结石。就是你就是这几个病也挺要命，我是肾结还有积液。平时总觉得身上啊就是说的沉，身上有点沉不舒服。你看乳腺还有结节。最让我难受我这眼睛，我这左眼睛啊比右眼睛还重。就是看东西可模糊了。就是还变形。就是晚上我基本就不准出门，啥也就是说看不清楚，左眼睛就比右眼睛还重，就挺影响我的生活。我就盼着能那什么用上这个组合，张姐说特别好，我现在就挺着急的， 我早点用说好起来，是不是？我还得感谢你，常老师。
0: 你这几种病啊，从本质上来讲呢，都是细胞的病变和气血淤堵所导致的。咱们这对黄金组合呢，刚好具有针对性。那高血压、高血脂是血管细胞受损，那血液垃圾堆积，还有呢胆结石、肾结石都是脏腑代谢出现了异常。那乳腺结节呢是气血淤阻，眼睛模糊呢、变形了，是眼部的细胞代谢异常了，哎，代谢变差了。这些问题啊，咱们的黄金组合呢都能逐步调理好。
3: 那是啊，那上了那个常老这次活动，毕竟张姐就是说的，她治的非常好，完儿咱还是个邻居，嗯，完了说还有那个还免费还给送的云南那个金熊丹粉，我还喝点儿。你说有时啊，他说那你有钱呢、你也买不到，就上这买吧，就找这常老师非常好。
0: 你放心啊，咱们这对组合呢，不但见效快，而且呢，它是从根源上进行调理，不但治标，还能治本。像您的眼睛的模糊，用上个三五天啊，就能出现一些变化。像高血压、高血脂，用上半个来月，什么头晕乏力啊，症状就减轻了。高血压、高血脂呢，就会趋于平稳。胆结石呢、肾结石呢、乳腺结节呢，需要按周期来调理。按照三个周期，哎，就能看到特别特别明显的改善，结节缩小，结石呢会逐步的溶解排出。而且咱们的组合呢很有讲究啊，黄宫含方膏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能够全面修复身体受损细胞，净化净血溶栓，能够调理脏腑，能够解决像高血压、高血脂、哎结石等根本的问题。云南金熊丹粉呢，能够活血化瘀、清肝明目，既能提升细胞的灵敏度，让黄宫含方膏的药效翻倍，还能专门啊来改善眼睛模糊的问题，两者搭配，事半功倍。这次救助啊，咱们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云南金熊丹粉啊免费赠送，黄宫含方膏一颗1块钱，名额特别紧张，很多地区都已经没有库存了。你现在赶紧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先抢上名额。按照我跟你说的，一定要按周期坚持用，肯定干到大好的效果。
3: 行，那常老师，那我就叫我家人老头子，让他给打电话，叫他打电话抢要名额呗，名额抢个名额，啊，完了坚持用。你说我用多少我就听你的，完了这张姐还是咱邻居，我早点摆脱就这些毛病，我还得非常的感谢常老师，感谢你啊。
0: 不用太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你抓紧时间报名，有任何情况随时和我打电话，祝你早日康复。
3: 谢谢，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2: 嗯，好，再见。今天进入活动倒计时最后阶段，活动马上结束。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你好，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常老师，你快救救我，我太着急了，我想问一下，订的药啥时候能给送来？我昨天刚订的，今天这就听说活动就要结束了。我真怕出点啥岔子，你可一定给我核对一下报名信息，千万别给我弄没了呀。
0: 哎呦，这位大兄弟，你先别着急，别上火，先平复一下心情。你这我这就给你核实下信息啊，肯定不会给你弄错的，你放心。你先给我说说昨天什么时候订了，订了多少，还有你的具体信息，我得核对一下呀。
4: 哎呀，好嘞，常老师，你可一定上心。我昨天上午11:45左右订的，订了3个周期的黄宫汉方膏，就是咱们活动价1克1块钱的那种，还免费送100瓶云南金熊丹粉，我家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3医院附近，您赶紧查查，这名额呀，我可好不容易抢到的，您可别给别人了，常老师，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呀。 这皇宫汉方膏对我来说那是救命药啊。
5: 嗯，

0: 不能断，一旦断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可一定帮我保住这个名额，核对好信息呀、
1: 啊。哎呦，大兄弟，你先别着急啊，先别激动，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能抢到名额已经实属不易了，我这就帮你查。另外呢，我想问问您，这皇宫汉方膏为啥对你说是救命药啊？你以前身体有啥问题？现在用了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0: 对，常老师，我之前毛病可严重了，常年高血压、高血脂，血管堵得厉害，有的时候胸闷气短，稍微动一动就喘不上气儿，晚上睡觉都憋得慌啊，还总头晕头疼，浑身没劲儿，连走路都费劲儿。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再严重啊就得心梗、脑梗，哎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呀、啊。我吃了好多药都不管用啊，越治越没有信心了。
1: 嗯，
0: 后来呀，听说咱们的皇宫汉方膏从细胞上治病，能修复血管、净血溶栓。我就赶紧抢名额订购，用上没几天呀，头晕头疼就减轻了，胸闷也好多了，能正常走路了，
1: 哦，
0: 也能睡个安稳觉了哈。现在你看用了这一段时间呀，血压血脂也平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所以说呀，这药它就是我的救命药，那绝对不能断了呀。
1: 哎呦，大兄弟，我听明白了啊，也特别理解你的难处，这药对你来说呢确实至关重要，我已经帮你核对信息、报名信息完全是正确的啊，三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加上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都给你登记好了，绝对不会给你弄错，也不会给别人，你尽管放心，你千万不用着急，安心的这个等电话就行。今天订购的人呀特别多，送药的这些老师们呀也都忙不过来呀，好多这些老师已经在外面跑了30天了，一直挨家挨户送药，特别的辛苦，你也多体谅体谅他们好不好，稍微的耐心等一等，药很快就送到你的家里。
0: 哎呦，那太感谢您了，常老师，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只要信息没错，药能送到，我多等几天也没关系，也体谅送药师傅的辛苦，真是太谢谢你了，您真是啊我们患者的救星啊。
1: 咱不客气，这位大兄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在家安心等电话，送药师傅很快跟你联系，有任何问题呀、啊、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我一直都在。
0: 好嘞，常老师，那太感谢你了，那我就安心的等电话了。
1: 好嘞，再见。
0: 哎，再见。
2: 听众朋友，今天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了你治病我花钱的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今天转机来了，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你治病我花钱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搭配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击病灶，让你摆脱病痛折磨反复不愈的困境，不用再为高价药发愁。
2: 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优惠基础上，申请一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
1: 你治病我花钱，公益暖心，治病省钱，以好药驱慢病，以大爱护万家，助力每一位慢病患者摆脱病痛，重获健康好身体。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啊，融合现代生物科技，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
0: 嗯，常老师，你治病我花钱大型救助活动，就是一克一块钱来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活动是结束了吗？好多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节目没有开始之前就一直在打电话追问呢。
3: 不瞒您说啊，准确的来讲，这个活动本来是已经结束了。为啥呀？因为云南金熊胆粉全国各地区的库存已经彻底清零了，一瓶都没了，没有金熊胆粉，这个活动就没法继续呀，只能被迫提前结束。不光是现在，昨天一天，我的电话呀，就没停过，全是追问活动的家人。那有的家人呀，刚得到活动的消息，就开始抱怨我喽，说活动时间太短喽，就这2天，连个准备钱儿啊，跟家人商量的时间都没给准备，没给留时间呀。还有的家人听身边用过的朋友介绍，刚下定决心准备要报名了，结果赶过来一看，别说免费送的金熊胆粉了，就连一克一块钱的皇宫汉方膏都没名额喽。说实话啊，新朋友这个心里的不平衡啊，我还能理解，因为你们没用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不知道它有多么好啊，没赶上，顶多就是不甘心，抱怨几句就完事儿了。看着身边那些人一天天变健康，那心里无非就是羡慕。但是那些刚用上药症状刚好好转的那些新朋友，还有那些啊眼看着就要康复了就差临门一脚的老朋友，他们是真的急啊，一遍一遍打电话说，常老师啊，你快想想办法，别眼睁睁的看着我们马上就要停药，马上就能康复了，却因为没有名额断了我们的希望。家人们，你们不知道昨天这个事儿啊，事发太突然，我一宿都没合眼，坐立难安。我反复跟药厂沟通，求他们再想想办法，还专门呢给云南那边熊厂的领导也打了3遍电话，说话好话都说尽喽，就想再多争取一点云南金熊胆粉给那些 没赶上了家人一个机会，结果呢，哎呀，我今天连一口饭都没吃下去啊，不是不饿，是心里堵得慌啊，那种无力感你们根本体会不到。我忙活了一晚上，纯属白费力气，熊厂那边一瓶多余的金熊奶粉都没有，这是铁打的事实，一点办法都没有。家人们，我跟你们说句心里话，这次活动那么熊厂一共给了咱们20000瓶云南金熊奶粉，这真的不是个小数目啊。先不说这20000瓶金熊奶粉值多少钱，你们记住，咱们给大家送的不是普通的熊奶粉，是云南道地的云奶，是原始森林里纯天然生长5年以上的黑熊提取的高活性纯金胆汁啊，一年只能取一次，极其珍贵，极其稀有，普通人啊平时想花钱买都买不到。活动开始之前，我反复的叮嘱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提前预约，别等活动开始了你再忙活，那根本就来不及呀。包括1克1块钱的皇宫汉方膏，这个政策不可能一直有啊。咱们家人们呀，药厂也不是慈善机构，不可能一直赔钱赚吆喝，他们也要科研，也要运营，备药、炮制、储存，还得运输，还得管理吧，每一样都要花钱呀。药厂1000多号员工啊，个个都知拖家带口的，都指望着这份工资过日子，他们也都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也都有难处啊。我今个呀一口饭没吃，真的，我这辈子深耕医学几十年，救治过千千万万的患者，从来没这么无奈过。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却还是没能让所有家人都满意，没能给每一个需要的家人都争取到机会。可能人生啊，也许就是这样吧，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再努力也总会有点遗憾。我记得10几年前呀，我曾经帮助过一位重病患者，他的经历直到今天我想起来心里还是一阵钻心的痛啊，这辈子都忘不了啊，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他叫王欢，那个时候他才38岁，正是年轻力壮的年龄，却一身的毛病，命运对他真的太残忍了。王欢的家里呢条件特别差，父母都是农民，一辈子勤勤恳恳，却偏偏得了重病，父亲得的脑血栓，母亲得的脑溢血，两个人都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孩子王欢一个人来照顾。而王欢自己呢也被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关节病，那这些病缠身呀，浑身疼得睡不着觉啊，走路都费劲儿，却还要咬牙撑起这个家。每天呢既要照顾卧床的父母，还要自己吃药看病，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呀，连一顿饱饭一个安稳觉对他来讲都是奢望啊。那时候呢，哎呀，我也是刚刚回国呀，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才刚刚投入临床阶段，还没有全面推广啊。我偶然得知了王欢的情况，心里特别的难受啊，当即就决定给他申请救助，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送到他手里。哎，我亲自告诉他啊，一定要坚持用，既能调理你自己的身体，也能帮着你父母缓解病情。后来呢， 王欢是经常给我来电话啊，每一次呢，哎，乐呵呵，给我报喜，说常老师呀，太感谢你了，我父母用了黄公汉方膏之后啊，手脚不那么麻了，能慢慢坐起来了，也能吃点东西，现在老两口啊还喂鸭呀，喂大鹅呀，还能干农活，家里呀也有生机了。还说他自己呀身上的痛啊也轻了，血压呀血糖啊也稳定下来了，感觉自己呀慢慢都能好起来，还能更好的来照顾自己的父母啊。我每一次听他这么说都特别欣慰啊，觉得自己呀做的这一切，哎呦，都值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啊，这一切都是他装出来的。大概过了半年，我突然接到王欢父亲的电话，电话那头啊，老人哭的是撕心裂肺呀，说王欢孩子走了，留下了一封永别信，还有剩下的黄宫汉方膏。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王欢在跟我第一次沟通争取救助的时候，他已经被查出来得了严重的恶性病。私下里呀看了好多大夫，大夫都说呀最多还有半年的时间，嘿，就是半年的活头啊。那时候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全身的关节淋巴，疼得他整宿整宿睡不了觉，连路都走不了。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从来没跟我抱怨过一句疼一句难。每次打电话他都装着很乐观的样子跟我报喜，说自己和父母啊都在好转。原来他拿到黄宫汉方膏之后，压根儿啊就没给自己吃一口，全偷偷的给了卧床的父母。他宁愿自己忍着病痛的折磨，宁愿自己放弃治疗，也要让父母能多活几天，少遭点罪。我现在想起来啊，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的痛啊。如果那个时候我能多花点时间关注他，能让我的学生多给他沟通沟通，能早点发现他的病情，能告诉他黄宫汉方膏的核心功效就是修复受损的细胞、变异的细胞、恶性的坏细胞，就是用900多种活性酶唤醒自身的自愈能力，哪怕是恶性病的早期、中期，只要坚持用都能恢复得很好。如果我能早一点告诉他这些，他能吃上黄宫汉方膏，是不是就不会走得那么早了？是不是就能多陪陪父母几年了？家人们，不管什么病，本质上都是细胞病，只要细胞健康了，身体才能健康。我这辈子呀，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每一位遇到我的朋友的朋友都能有机会用上黄宫汉方膏，都能不放弃希望，都能摆脱病痛。可王欢的事儿啊，成了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没能救他，没能帮他完成心愿，这份忏悔呀，我一辈子都放不下。所以这次你治病我花钱的帮扶活动，我拼尽全力，不远千里呀，亲自去云南雄塘跟人家磨了好几天呀，才争取到了这20000瓶金熊奶粉，就是想多帮一些家人，多给一些家人希望。可我没想到啊，还是有这么多家人没赶上，还是有这么多家人呀还在求我。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很难受啊，我恨自己力量太小，恨自己不能争取更多一点名额，恨自己不能救所有的人。但是家人们，我始终不愿放弃，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想要健康的家人。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我让所有的工作人员 再重新统计一遍昨天申请活动的这些名单，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名额。结果呢，工作人员小刘呢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他在统计配送汉方膏的名单当中发现了12份重复订单的名单。家人们啊，你们也能理解，昨天活动太紧张了，名额太稀缺了，好多家人呀怕订不上，就让家里的四口人五口人的一起打电话报名，有的一家呢甚至重复订购两次，就怕错过这唯一的机会。除此之外呢，还有八份名单工作人员反复打电话始终联系不上，不知道是电话留错了还是太忙没接。12份重复订购的加上八份联系不上的，这一共是20份，也就是说还有最多20个活动名额。这20个名额呢不是我争取来的，是老天爷给我们最后一丝丝机会，是那些重复报名联系不上的家人无意间留给大家的希望。那我只能说，从现在开始啊，谁先拨通电话谁就能抢到这最后的名额。现在呢马上立刻拨打报名电话，这最后20个名额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机遇，谁抢到谁就能抓住健康的小尾巴，谁就能啊摆脱老慢病的折磨，谁就能给家人一个安心，给自个儿呢一个重生的机会。赶紧拨打电话锁定名额，我在这边呢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1: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一觉醒来总是头昏脑胀，手脚发麻，降压药换了一种又一种，血压还是不稳定？其实根源就是血液粘稠，血管淤堵，随时都可能出问题。一场老慢病不仅折磨身体，更随时可能掏空半生积蓄。这些苦日子你还在熬吗？
2: 还有不少中老年朋友常年被老慢病缠身，做手术大伤元气，吃药打针已成常态，药盒堆得满满当当，病情却越拖越顽固，反反复复不见好，老慢病缠身，身体受罪，生活受累，日复一日的病痛折磨实在太煎熬。

0: 今天转机来了，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你治病我花钱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搭配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色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击病灶，让你摆脱病痛折磨反复不愈的困境，不用再为高价药发愁。
1: 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优惠基础上，申请一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
0: 你治病我花钱，公益暖心，治病省钱，以好药驱慢病，以大爱护万家，助力每一位慢病患者摆脱病痛，重获健康好身体。
2: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和真心付出。再次提醒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治病我花钱活动推出以来，参与的听友非常多，不仅能以一克一块钱的超低价来申领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的获得价值不菲的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记住，现在名额呢仅剩最后的20个，并且呢正在一分一秒的减少，错过今天就再也没有免费申领的机会了，别再犹豫夺走您和家人的健康机会，现在就拨打电话来锁定属于您的健康福利。活动报名抢电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能听到吗？
4: 哎，能听到，能听到。哎呀，刚才呀，我一直在打这个电话，终于啊打通了。
3: 嗯，
4: 常老师啊，首先呢，我先给您鞠个躬吧，真的打心眼里太感谢您了。
3: 哎呦，这位老兄弟，你别激动，别激动，慢慢说，能打通电话就好，能抢到名额就好，你先平复平复心情啊。
4: 哎呀，我平复不了啊，常老师啊。
3: 哎，
4: 我刚才吧，这不一直在直播间里听您说，听您说您这个一宿没睡，一口饭没吃，还在为这个没赶上活动的家人们着急，还在自责，我心里吧特别的不是滋味，真的，你别自责呀。
3: 谢谢你，谢谢您的理解啊。其实我没什么，就是觉得呀，没能让所有需要的家人都抢到名额，心里呀总是过意不去。
4: 常老师，您这话说的，就说我自己吧。我之前呢，那身子骨啊，各项机能都衰退了，简直就是个烂摊子。严重的心脏病，还有萎缩性胃炎。
3: 嗯，
4: 大夫当时就跟我说，我这心脏再拖呀，最少得下2-3个支架才能撑住，弄不好还会心梗。你说？
3: 哎呦，我知道你这两种病啊，都是实打实的重病大病。尤其是萎缩性胃炎，说句不中听的话，它是属于癌前病变，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那下一步就可能是胃癌了，到那个时候确实啊够煎熬的啦。
4: 对对对，常老师啊，您太懂了。哎呀，那时候我都快绝望了，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甚至吧都跟家里人交代了后事了，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谁能想到我能遇到您，能用上您研发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周期我下来 我简直是换了个一个人一样，老好了。
3: 哎呦，这位大兄弟，你能好起来不是我厉害，是你懂得转变自己的关键，敢于尝试高科技新疗法，是你自己呀，愿意相信，愿意尝试。那么你给大家说说，用了一个周期具体都是有哪些变化呢？
4: 哎呀，说起变化那是太大了，常老师啊。
3: 嗯，
4: 我只用了仅仅一个周期，以前呢我这个动不动就心脏病、心慌，走路都喘呐。现在不闷不慌了，能慢慢的散步了。以前呢我这胃疼的弄得我吃不下饭，你说吃点凉的硬的就犯病。现在呢胃疼减轻多了，能正常吃饭了，我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再也不是以前那种病殃殃的样子了。
3: 好，
4: 常老师啊，是您救了我，是这个西药救了我呀。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听了你这么说呀，我心里一下子就暖和了，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无奈都值了。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里呀，909种超级复合酶的他自己核心的势力，没有白研发呀，没有白付出啊。
4: 是呗，可不是嘛。刚才这不听您说嘛，为了给我们争取云南鸡胸胆粉，您呐不远千里亲自跑云南，跟人家磨了好几天，还一宿没合眼跟人家沟通，我真的太感动了。你已经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就算有的家人没抢到名额，也绝对不能埋怨您，这真的不怪您呐。
3: 哎呀，我就是尽我所能吧，我能多帮一个是一个。其实我也知道有的家人没抢到心里着急，但我是真的尽力了呀。
4: 是呗，常老师啊，您别这么说，我觉得呀好多家人都是自己想的太多，太犹豫了。一开始他们不相信，觉得哪有这么好的事儿，等到看到哎他们身边人用了受益了，才着急报名，
3: 对，
4: 最后抢不上了又抱怨，这跟您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您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帮了我们了，我们都能理解您，哎，都能打心眼里感恩您呐。
3: 谢谢你大兄弟啊，能得到你们的理解和认可，就是我最大的动力，这比什么都强。对了，你刚才说抢到名额了是吧？
4: 哎，对对对，常老师
3: 啊，
4: 我这不是刚打通电话吗，就赶紧抢了，我要订购3个周期的汉方膏，这太幸运了，能在最后20个名额里抢到手，我真的太激动了，感觉自己又捡回了一条命啊。
3: 哎，恭喜你恭喜你啊，太幸运了这位大兄弟，这就是你的福气，也是你对健康的执着，没有白费。其实你这两种病啊，要是靠传统治疗真的很麻烦，传统治疗心脏病要么手术放支架，那伤元气不说，还只能是暂时的缓解，后期啊还得一直吃药。那萎缩性胃炎呢，大多是靠西药，也只能是控制症状，没办法从根上来解决，还容易有副作用，越治呢越容易伤胃。
4: 可不是吗？对对对，常老师啊，您说的真是太对了，我之前呢也吃过不老少西药，越吃吧越没精神，你说胃呢反倒越来越不舒服，就是啊你们常说的治标不治本呐，真是
3: 没错没错。但咱们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跟传统治疗完全不一样，关键是呢它能从病因上来治病。你看你只用了一个周期就有这么明显的改变，这就是活性酶的力量，这就是咱们啊皇宫汉方膏的优势，见效快能治本。
4: 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我呢，一定一鼓作气，坚持服用，搭配咱们的鸡胸胆粉，好好的调理，争取呢早日彻底康复。
3: 嗯，
4: 也呢不辜负您的付出啊，是不是啊？
3: 这就对了啊，这是你得配合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核心成分呢、是高含量的牛黄熊缺氧胆酸，还有呢熊胆素、胆酸、氨基酸等多种名贵成分。它的主要作用呢，起到清肝利胆、溶酸通络、清热解毒、保肝护肝、明目安神，专门针对于这些肝胆呀、血管呀、血液的问题，把咱们血管里的血栓垃圾还有毒素彻底清理干净，把咱们的肝脏、胆囊彻底调理好，这是咱们调理慢病的关键。黄宫汉方膏啊，它是修细胞、调根本；金熊胆粉呢，它能清垃圾、通经络。两者搭配，一加一大于二呀，彻底调理老慢病、老顽疾，加速康复，事半功倍。再次恭喜你抢了名额，也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一定要坚持用，相信用不了多久啊，你的心脏一定会彻底好转，萎缩性胃炎呢也能彻底康复，再也不用受病痛的折磨。也希望所有抢了名额的家人都能珍惜这个机会，好好调理，早日重获健康。
4: 好嘞，常老师，我记住了，太感谢您了，您也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别太累了。
3: 谢谢这位老兄弟啊，我会的，也祝你早日康复。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聊到这儿，再见了。
4: 哎，谢谢您，哎，常老师，再见。
2: 抢定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常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5: 哎呀，常老师啊，我这打了20多分钟啊，可算是打通了。首先呢，我得好好的谢谢您。
3: 嗯，
5: 真的太感谢您了，是您啊救了我妈妈，救了我们一家人。
3: 哎，欢迎你啊，别激动。给我说说你母亲是什么情况啊？
5: 哎呀，我妈呢，之前她是有很严重的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心脏病、瓣膜病，二年绿，然后平时腿肿啊、脚肿的特别厉害，
3: 哦，
5: 就穿鞋子都费劲儿，就是走一步疼一步的，连路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走，然后基本常年是躺在床上的，特别遭罪了。
3: 哦，我知道，像你母亲这几种病啊，那都是难缠的慢性病啊，尤其是像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疼起来疼得钻心呀，再加上心脏瓣膜病、二连律，还有腿肿脚肿，不光遭罪还特别危险，已经出现了心衰的问题，稍不注意就会加重啊。
5: 对对对，常老师您说的真的太对了。一开始吧，我们说带着他啊到处的看病，也吃了不少的西药，但那副作用啊就觉得特别大，吃奶之后啊他呢就恶心呐、没胃口，整个人呢就没有精神，后来呢又改成了打针，结果呀打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肾脏就是又出问题了，肾功能呢越来越差。当时我真的我觉得都快疯掉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3: 传统治疗就是这样，治了这里伤了那里，就像咱好说一句话，按下了个葫芦起了个瓢，那西药和打针只能暂时的缓解症状，不仅治标不治本，还会损伤脏器，尤其是肾脏，长期用药那负担太大了呀。
5: 哎呀，您说的没错儿。后来呀，还是就是我们一个亲戚啊，他介绍的，说现在呀有生物新药，用活性酶来治病，效果呀特别好，而且还一点副作用都没有。国内外呀都在用这种方法，所以我们就到处打听，最后找到了您，找到了您研发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当时给我妈妈买了一。

0: 周期的。
1: 你做的对啊，选择相信就是对健康的一个机会。那你妈妈用了之后都有哪些变化呢？
0: 一个周期用完了，我妈的腿肿啊脚肿啊就是感觉消了不少，走路不像原来那么疼了，心脏也不那么闷了。两个周期吃完就简直像换了一个人，就是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它也不疼了，能正常的走路做饭，然后心脏病也稳定了，
1: 好，
0: 二连律也没再犯，肾脏的问题也得到缓解。
1: 嗯，
0: 现在呀我觉得他就整个人就是一个标准的健康状态了。
1: 好，
0: 我们全家人真的都震惊了，没想到这个药效果会这么好。
1: 太好了太好了啊，听了你妈妈恢复的这么好，我心里呀也特别高兴，所有的辛苦都没有白费，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的力量，也是你和家人不放弃的结果呀。
0: 那可不是嘛，而且呀这药的价格还特别亲民，
1: 嗯，
0: 一克1块钱，这我们做梦都不敢想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还能遇到像您这么好的大夫，真心的呀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不赚那黑心的钱。常老师啊，其实呢我妈妈就本来就差最后一周期就能完全康复了，可是啊她心疼钱，哎呀总是说呢好像差不多就行，别再花钱了。
1: 嗯，
0: 我呢我早就想给她买，但是她一直就不让，拦着我。昨天呢一听说活动是最后一天，咦，她也着急了，自己就试着打电话，
1: 嗯，
0: 结果她没盯上。
1: 嗯，
0: 昨晚呢一宿没睡好，
1: 嗯，
0: 今天一天呢都脸上就是每个像模样，
1: 嗯，
0: 我这心里就看着我心里特难受啊，我就一直打电话，我刚打了20多分钟，
1: 嗯，
0: 哎呦没想到还真的让我打进来了。
1: 嗯，
0: 我本来都以为没有机会呢，真的我觉得我太幸运了，太感谢您了常老师。
1: 先别谢我，首先要恭喜你太幸运了啊，能在最后这20个名额里抢到手，这就是你妈妈的福气，也是你啊做儿女的孝心，没有白费。你妈妈这几种病为什么用咱们皇宫汉方膏效果会这么好，风湿骨病、心脏病、肾病看似是不同的病啊，其实病根都一样，都是各组织的细胞它出了问题啊。而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呢，都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这里边的900多种活性酶啊，就是专门针对这些问题。其中啊，有针对风湿骨病的滑膜修复酶、软骨养护酶，能够修复受损的关节细胞；有针对心脏的心肌活化酶、瓣膜修复酶，能够唤醒心肌细胞活性，改善心脏的功能；还有针对于肾脏的肾小管修复酶、肾小球保护酶，能够呢修复受损的肾脏细胞，恢复肾脏的功能。这900多种活性酶啊，一次性进入人体，各司其职，强效发挥。那精准修复对应部位的受损细胞，唤醒细胞的自愈能力，把生命的细胞养健康了。细胞健康了，风湿骨病、心脏病、肾病这些问题自然而然的就解决了。这就是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不魅活细胞，让生病的这些人啊康复了，让健康的人啊更长寿喽。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常老师啊。
1: 嗯
0: 嗯，您说的就是啊，原来这些问题都是细胞的问题，怪不得我说那个我妈妈用来之后啊，感觉她身上那所有一些毛病都有好转。
1: 嗯，
0: 哎呦，这个您这个解释真的太专业了。
1: 对，就是这个道理啊。另外呢，我必须跟你说句心里话啊，你妈妈之前心疼钱，想差最后一个周期就想放弃，这是绝对不可取的。
0: 嗯，您说的对，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是他呀就是心疼钱，他总拦着我。

0: 是给你妈妈用药不放弃，这才让你的妈妈能有机会彻底康复。而且你也很幸运，这最后20个名额真的是老天爷给的最后机会呀。
1: 哎呀，真的是，真的太感谢您了，常老师。
0: 嗯，
1: 哎，您说的我记住了，我绝对呀不会让我妈妈就是治病的路上她半途而废的。
0: 嗯，
1: 我一定让她呀把最后一周期给用完，让她呀彻底的康复。
0: 这不就对了吗？仍然按照一颗一块钱申请一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免费送你2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一会儿下单的时候一定要预留准确的姓名、电话、地址，甚至多留两个电话，比如说你的，你家属的，哎，时时保持电话畅通，别因为电话打不通白白浪费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名额，记住了吧？
1: 哎，记住了，记住了，常老师。
0: 嗯，
1: 我呀一定牢牢的记住，我要把所有的信息呀都给留准确，多留几个电话。
0: 嗯，
1: 我绝对呀不会浪费这个机会的。我真的，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您，您人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好大夫啊！
0: 不用谢这位大妹子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次恭喜你抢到名额，也祝你妈妈早日彻底康复，健健康康，安享晚年。也希望所有抢到名额的家人都能珍惜机会，坚持用药，早日重获健康。
1: 好嘞，常老师。哎呀，我真的真的太感谢您了，您老人家一定也要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啊，我会的。也祝您和家人都平安健康，再见了。
1: 好，再见，常老师，再见。
2: 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休息包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3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丹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丹粉40瓶，申请3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丹粉100瓶。目前仅剩最后的20个名额，额满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你好，曹老师啊，终于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哎呀，我现在特别激动，哎呀，怎么说呢？我现在感觉真的，我能够打通你的电话，我感觉太幸运了，哎呦，激动死了！我现在那个手，我现在都在抖啊，感觉那个膝盖都真的心脏都快跳出来那种感觉，真的太谢谢你接听我电话了。
0: 好好，控制一下，
3: 嗯嗯，
0: 可别激动啊！看来也是想参加咱们活动，抢着这个最后20个幸运名额了，对不对啊？
3: 对，我跟你说，你可不知道啊，常老师
0: 啊，
3: 我呢昨天我是整整请了一个下午，从活动开始到结束，我呢打电话都打了几十遍，要么就是占线，要么就是打不通，到最后呢，就是都没抢上那个名额，哎呀，我当时呢，我跟你说，我这个心里前面我感觉一直抢不通，打不通电话，我心里感觉老难过了，哎呀，觉得自己呢真的就是太倒霉了，这辈子我就是，再没那个机会用上这你研发的那个汉方膏了，哎呀，我这感觉真的太遗憾了。昨天，
0: 这个我懂啊。昨天好多家人都跟你一样，抢了一下午、一晚上都没打通电话，那种着急啊、绝望的心情，我都能体会到。你辛苦了，先生啊，辛苦了。
3: 哎呀，可不是吧？我跟你说，曹老师，我呢昨天晚上晚一宿都没睡好。哎呀，就是翻来覆去满脑子的就是这个事儿，哎呀，显得呢就是又这怎么抢不上呢，我这病可咋办啊，哎呀，我跟你说，我呢今年呢是52岁，我得了这个严重的就是那个脑梗嘛，就是有那个后遗症的，我这个也现在已经也好几年了，我那个手脚呢就是现在呢也不利索， 就是左半边的那个身子呢，胳膊呢。

0: 就是抬不起来。我现在走路呢就是一瘸一拐的。
1: 哦。
0: 还有呢就是严重的那个高血压呀，我还有那个高血脂。
1: 嗯。
0: 常年呢我都是靠那个西药呢在维持。哎呀，我跟你说，吃那个西药呀，就是那真的那个副作用特别的大。
1: 嗯。
0: 吃的我那个头晕啊，人呢感觉乏力，整个人呢都整天呢都没啥个精神头。
1: 嗯。
0: 啊。我呢早就听说你研发的那个就是新生物那个就是那个新药黄光，就是汉方高来这个特别，我感觉这个药特别的好。
1: 嗯。
0: 啊，能从那个根本上来治病。哎、啊，而且呢还没有什么副作用。我可是我一直呢就是没敢选，因为我跟你说，因为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汉方高吧，原价呢一颗呢要99美元啊。
1: 对，
0: 你换做人民币呢，就是一颗就是700多块钱啊。
1: 没错，
0: 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老百姓啊，现在呢病退了，在家一个月的那个退休金呢，就是也就是2000来块钱、
1: 嗯、
0: 啊。我跟你说，真的根本是吃不起。
1: 对。
0: 啊，这一次呢听说有这个活动，哎，一克呢就1块钱啊、
1: 嗯、
0: 还能够免费赠送那个就是金熊胆粉。哎呀，我感觉真的是，哎呦，这个活动真的办得太及时了，我真的感觉特别激动啊，觉得呢我这个病呢就是这是我唯一的希望。
1: 嗯，
0: 哎，可是呢昨天抢了一下午呢就是没抢到。哎呀，我这个当时呢我就感觉我真的特别的绝望，
1: 哎，
0: 那个老天爷我感觉真的都不帮我，
1: 嗯，
0: 哎，甚至呢都想放弃过啊，觉得自己呢这辈子真的就是这个病呢我肯定要被这个病要折磨一辈子了。
1: 对
0: 啊，但是呢今天早上呢我抱着最后一丝的那个希望，哎呀又开始打那个电话。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我打了10几分钟，哎呀没想到真的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陈老师。
1: 嗯，
0: 哎呀，我感觉今天还是真的太幸运了。哎，我跟你说，我呢要订3个周期的汉方高啊。
1: 嗯，
0: 我要订那个就是100瓶的那个，就是金熊胆粉啊。我真的，我实在太谢谢你，谢谢你呢，还能给我们这些就是没抢到，我们这些人呢一次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真的特别激动，太谢谢你了。
1: 行，你先别谢我啊。首先要恭喜你，太幸运了。能在最后20个名额里抢到手，这不仅是你的福气，更是你不放弃的结果。昨天没抢到，
0: 是
1: 你没有彻底放弃啊，今天再坚持一下，不就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吗？哎，这就是缘分，也是你对健康的执着，没有白费。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也特别心疼你。咱们普通老百姓看病难呀，是要贵，我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是。
1: 这也是我在研发皇宫汉方膏搞这样的救助活动的一些初衷啊，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哎，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摆脱病痛的折磨。你别担心，这次抢到名额，1克1块钱就能用上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拿到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不用再为药费而发愁了。好好进行治疗调理，你的身体呀，一定会慢慢好起来。你这脑梗后遗症还有高血压高血脂，本质上都是细胞出了问题。咱们909种超级复合酶呀，能精准修复受损的细胞，唤醒自身细胞的治愈能力，坚持用一定会有大改善啊。
0: 哎呀，真的太谢谢你了，陈老师。哎呀，真的，你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救星啊。要是没有这次活动，哎呀，就是没有你，哎，我这辈子呢，我估计我都用不起这么好的药，哎，只能够一直呢被这个病痛来折磨。哎呀，我真的，我在这儿再次谢谢你了，谢谢你，陈老师。
1: 好的，不用这么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我想啊，借着你的经历，给直播间所有的家人说句话。很多时候啊，我们都觉得没机会了，啊，想要放弃，但殊不知啊，有些时候，只要你再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再坚持一下，他就能成功。治病也是这样，过好日子也是这样。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觉得多么的绝望，都别轻易放弃，坚持住就有希望。坚持住，他就是胜利呀。你看你啊，昨天没抢到，哎，而且没放弃，今天再坚持打电话 不就抢到名额了吗？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呀。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陈老师。哎呀，真的，我真的特别感谢你啊。要是我今天呢就是放弃的话，我真的就没这个机会了啊。所以呢，我真的特别谢谢你啊。太谢谢你的鼓励啊。我呢一定会坚持用药，好好的把这个病呢给调理好。我呢不辜负你的那个就是对我们这份心意啊，不辜负这来之不易的这个机会，真的太谢谢了，谢谢了。
1: 好，这就对了啊。再次恭喜你抢到名额，也谢谢您的信任和支持。你订购三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正好能好好调理，搭配上咱们免费送您的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这样双管齐下，909种超级复合酶啊，进入人体之后，哪有问题，哪种酶啊，就进去治疗哪里，通过激活、修复、再生你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让你90天细胞再生，90天细胞干净，90天呢，脏腑功能恢复，细胞焕新，重获健康，你的脑中后遗症啊就会改善，手脚呢能慢慢活动，说话呢也变得清晰，高血压呀、高血脂啊也能稳定下来，再也不用受病痛的折磨喽。还有，你下单的时候啊，一定预留准确姓名、电话、地址，而且呢，一定要多留一个家人的电话，时刻保持电话畅通，别因为电话打不通，白白浪费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名额，知道了吗？
0: 哎，好的好的，哎呀，这我知道了，陈老师，我一定就是牢记啊，把所有的信息啊都准确的啊无误的就是不说给他们啊，绝对不会浪费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陈老师你放心，我一定呢就是会坚持的按时的去用药，哎，争取呢早日把这个身体啊把它给治疗康复，哎，到时候呢我再给你打电话啊，我来给你报喜好吗？
1: 那好。我等你的好消息，也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开开心心过日子，记住了，坚持住，一切都会好起来。
0: 好好好好，哎，真的太谢谢你了，曹老师啊，就是你也一定要保重身体啊，真的别太累着了，真的太谢谢你了。
1: 谢谢谢谢啊，再见。
2: 好的，再见。你治病我花钱，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性药皇宫汉方膏，免费赠送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奶粉。这可是最后的20个名额了，活动结束不予延期，抢购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能听到吧，曹老师？
1: 哎，能听得到，能听得到。
3: 哎，曹老师，你看我是给我老伴订购的，这个我必须订这个3周期。就要拿100瓶的金熊奶粉呢。
1: 哦，恭喜你啊，能抢到最后20个名额，太幸运了。那你就给我说说，那你老伴情况是怎么样啊？
3: 好的，唐老师啊，我老伴得这个脑萎缩，脑子得害我这个帕金森都6年，之前呢吃了50种药啊，中西药呀都是一点都没有，哎呀，连门啊都走不出去。吃个饭喝水呀都得熬，哎，我都快熬不住了。自从用上你这个汉方膏啊，哎呀，变化太大了。现在啊能给我慢慢去市场买个菜，吃饭呢喝水，哎，都能吃下来了。这16年来呀，我从来都不敢想的效果呀。
1: 太好喽，你老伴能恢复的这么好，一点都不意外，这是必然的。你别觉得是多么的神奇，这都是咱们现代生物科技和活性酶的力量。传统治疗只能是治标，要么靠西药抑制症状，要么靠针灸缓解，根本修不好受损细胞，还伤脏器。而咱们的汉方膏呢，是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酶。你老伴呢，像那萎缩。像痴呆，是大脑神经细胞受损，而且呢，细胞出现了凋亡。帕金森呢，是多巴胺这个神经元细胞出现了问题。那么咱们的复合酶里有神经修复酶、多巴胺激活酶，能够精准的修复这些受损细胞，唤醒细胞活性， 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咱们的优势啊。
3: 原来是这样的，怪不得效果这么好。之前那些药呀，哎呀，都没做到这一点呢。
1: 没错，活性酶呢，能够直接渗透细胞，不用经过肝肾代谢，无毒副作用，还能同步呢养护脏器，这就是它的价值。另外呢，这回啊，送您呢云南正宗的金熊兰粉，可不是普通的药材。它跟咱们的汉方膏组合在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事半功倍呀。咱们这金熊兰粉是云南原始森林五年以上的黑熊的高活性纯胆汁萃取，一年只取一次，金贵无比呀。提纯出来的熊兰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呢天然保留的动物药，五年保质。它能清浊汁，通淤堵，专门清理咱们身体里的垃圾毒素，养护心肝脾肾，还能辅助活性酶更好的渗透细胞，发挥作用。甘方膏呢，能修细胞，活细胞。金熊兰粉呢，能清肾毒，护脏器，两者搭配，一边修一边护，既能让你老伴恢复的速度翻倍，还能巩固调理效果，避免病情反复，这就是咱们组合用药的核心优势。
3: 哎呀，太好了，乔老师！哎呀，我身边的好多呀病友啊，我都推荐他们找你，能抢到这个名额呀，真是我们的福气啊，乔老师！
1: 我在这里特别恭喜你啊，也替你老伴开心，坚持用药，搭配熊熊奶粉，你老伴一定会恢复的更好。千万记住，下单的时候一定保留好准确的信息、地址等等啊。
3: 好的，好的，啊，太谢谢你了，你真是我的救星啊。
1: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祝你老伴长着康复，再见了。
3: 好的，谢谢他老师，我们再见。
2: 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3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目前仅剩最后的20个名额，额满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 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4: 在中国，1439

0: 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3: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4: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5: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6: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7: 广告时间。
8: 今天转机来了，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你治病我花钱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搭配云南正宗金熊胆，2种国药准色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击病灶，让你摆脱病痛折磨、反复不愈的困境，不用再为高价药发愁。
9: 你治病我花钱3项优惠重磅来袭，在1克1块钱优惠基础上，申请一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2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3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
8: 你治病我花钱，公益暖心，治病省钱，以好药驱慢病，以大爱护万家，助力每一位慢病患者摆脱病痛，重获健康好身体。
7: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1克1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啊，融合现代生物科技，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
7: 嗯，常老师，你治病我花钱大型救助活动，就是1克1块钱来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活动是结束了吗？好多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节目没有开始之前就一直在打电话追问呢。
10: 不瞒您说啊，准确的来讲，这个活动本来是已经结束了。为啥呀？因为云南金熊胆粉全国各地区的库存已经彻底清零了，1瓶都没了。没有金熊胆粉，这个活动就没法继续呀，只能被迫提前结束。不光是现在，昨天一天我的电话呀就没停过，全是追问活动的家人。那有的家人呀，刚得到活动的消息就开始抱怨我喽，说活动时间太短喽，就这2天，连个准备钱儿啊跟家人商量的时间都没给准备，没给留时间呀。还有的家人听身边用过的朋友介绍，刚下定决心准备要报名了，结果赶过来一看，别说免费送的金熊胆粉了， 就连一克一块钱的皇宫汉方膏都没名额喽。说实话啊，新朋友这个心里的不平衡啊，我还能理解，因为你们没用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不知道它有多么好啊，没赶上，顶多就是不甘心，抱怨几句就完事儿了。看着身边那些人一天天变健康，那心里无非就是羡慕。但是那些刚用上药，症状刚好好转的那些新朋友，还有那些眼看着就要康复了，就差临门一脚的老朋友，他们是真的急呀，一遍一遍打电话说：“常老师啊，你快想想办法，别眼睁睁的看着我们马上就要停药，马上就能康复了，却因为没有名额断了我们的希望。”家人们，你们不知道昨天这个事儿啊，事发太突然，我一宿都没合眼，坐立难安。我反复跟药厂沟通，求他们再想想办法，还专门呢给云南那边熊厂的领导也打了三遍电话，说话好话都说尽喽，就想再多争取一点云南金熊奶粉，给那些没赶上的家人一个机会。结果呢，哎呀，我今天连一口饭都没吃下去啊，不是不饿，是心里堵得慌啊，那种无力感你们根本体会不到。我忙活了一晚上，纯属白费力气，熊厂那边一瓶多余的金熊奶粉都没有，这是铁打的事实，一点办法都没有。家人们，我跟你们说句心里话，这次活动那么熊厂一共给了咱们20000瓶云南金熊奶粉，这真的不是个小数目啊。先不说这20000瓶金熊奶粉值多少钱，你们记住，咱们给大家送的不是普通的熊奶粉，是云南道地的云奶，是原始森林里纯天然生长5年以上的黑熊提取的高活性纯金胆汁啊，一年只能取一次，极其珍贵，极其稀有，普通人啊平时想花钱买都买不到。活动开始之前，我反复的叮嘱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提前预约，别等活动开始了你在忙活，那根本就来不及呀。包括一颗一块钱的皇宫汉方膏，这个政策不可能一直有啊。咱们家人们呀，药厂也不是慈善机构，不可能一直赔钱赚吆喝，他们也要科研，也要运营，备药、炮制、储存，还得运输，还得管理吧。每一样都要花钱呀，药厂1000多少员工啊，个个都知拖家带口的，都指望着这份工资过日子，他们也都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也都有难处啊。我今个呀一口饭没吃，真的，我这辈子深耕医学几十年，救治过千千万万的患者，从来没这么无奈过，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却还是没能让所有家人都满意，没能给每一个需要的家人都争取到机会。可能人生啊，也许就是这样吧，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再努力也总会有点遗憾。我记得十几年前呀，我曾经帮助过一位重病患者，他的经历直到今天我想起来心里还是一阵钻心的痛啊，这辈子都忘不了啊，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他叫王欢，那个时候他才38岁，正是年轻力壮的年龄，却一身的毛病，命运对他真的太残忍了。王欢的家里呢条件特别差，

母亲得的脑溢血，两个人都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孩子王欢一个人来照顾。而王欢自己呢，也被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关节病，那这些病缠身呀，浑身疼得睡不着觉啊，走路都费劲，却还要咬牙撑起这个家。每天呢，既要照顾卧床的父母，还要自己吃药看病，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呀，连一顿饱饭、一个安稳觉，对他来讲都是奢望啊。那时候呢，哎呀，我也是刚刚回国呀，咱们的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才刚刚投入临床阶段，还没有全面推广啊。我偶然得知了王欢的情况，心里特别的难受啊，当即就决定给他申请救助，把这个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送到他手里。哎，我亲自告诉他啊，一定要坚持用，既能调理你自己的身体，也能帮着你父母缓解病情。后来呢，王欢是经常给我来电话啊，每一次呢，哎，乐呵呵，给我报喜，说常老师呀，太感谢你了，我父母用了黄公汉方膏之后啊，手脚不那么麻了，能慢慢坐起来了，也能吃点东西，现在老两口啊还喂鸭呀，喂大鹅呀，还能干农活，家里呀也有生机了。还说他自己呀身上的痛啊也轻了，血压呀血糖啊也稳定下来了，感觉自己呀慢慢都能好起来，能更好的来照顾自己的父母啊。我每一次听他这么说都特别欣慰啊，觉得自己呀做的这一切，哎呦，都值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啊，这一切都是他装出来的。大概过了半年，我突然接到王欢父亲的电话，电话那头啊，老人哭的是撕心裂肺呀，说王欢孩子走了，留下了一封永别信，还有剩下的黄公汉方膏。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王欢在跟我第一次沟通争取救助的时候，他已经被查出来得了严重的恶性病。私下里呀，看了好多大夫，大夫都说呀，最多还有半年的时间，哎，就是半年的活头啊。那时候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全身的关节、淋巴，疼得他整宿整宿睡不了觉，连路都走不了。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从来没跟我抱怨过一句疼一句难。每次打电话他都装着很乐观的样子跟我报喜，说自己和父母啊都在好转。原来他拿到黄公汉方膏之后，压根儿啊就没给自己吃一口，全偷偷的给了卧床的父母。他宁愿自己忍着病痛的折磨，宁愿自己放弃治疗，也要让父母能多活几天，少遭点罪。我现在想起来啊，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的痛啊。如果那个时候我能多花点时间关注他，能让我的学生多给他沟通沟通，能早点发现他的病情，能告诉他黄公汉方膏的核心功效就是修复受损的细胞、变异的细胞、恶性的坏细胞，就是用900多种活性酶唤醒自身的自愈能力，哪怕是恶性病的早期、中期，只要坚持用都能恢复得很好。如果我能早一点告诉他这些，他能吃上黄公汉方膏，是不是就不会走得那么早了？是不是就能多陪陪父母几年了？家人们，不管什么病，本质上都是细胞病，只要细胞健康了，身体才能健康。我这辈子呀，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每一位遇到我的朋友都能有

0: 机会用上皇宫汉方膏，都能不放弃希望，都能摆脱病痛。可王欢的事儿啊，成了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没能救他，没能帮他完成心愿，这份忏悔呀，我一辈子都放不下。所以这次你治病我花钱的帮扶活动，我拼尽全力，不远千里呀，亲自去云南雄堂跟人家磨了好几天呀，才争取到了这20000瓶金熊奶粉，就是想多帮一些家人，多给一些家人希望。可我没想到啊，还是有这么多家人没赶上，还是有这么多家人呀，还在求我。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很难受啊！我恨自己力量太小，恨自己不能争取更多一点名额，恨自己不能救所有的人。但是，家人们，我始终不愿放弃，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想要健康的家人。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我让所有的工作人员再重新统计一遍昨天申请活动的这些名单，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名额。结果呢，工作人员小刘呢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他在统计配送汉方膏的名单当中发现了12份重复订单的名单。家人们啊，你们也能理解，昨天活动太紧张了，名额太稀缺了，好多家人呀怕订不上，就让家里的4口人5口人的一起打电话报名，有的一家呢甚至重复订购2次，就怕错过这唯一的机会。除此之外呢，还有8份名单工作人员反复打电话始终联系不上，不知道是电话留错了还是太忙没接。12份重复订购的加上8份联系不上的，这一共是20份，也就是说还有最多20个活动名额。这20个名额呢不是我争取来的，是老天爷给我们最后一丝丝机会，是那些重复报名联系不上的家人无意间留给大家的希望。那我只能说，从现在开始啊，谁先拨通电话谁就能抢到这最后的名额。现在呢马上立刻拨打报名电话，这最后20个名额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机遇，谁抢到谁就能抓住健康的小尾巴，谁就能啊摆脱老慢病的折磨，谁就能给家人一个安心，给自个儿呢一个重生的机会。赶紧拨打电话锁定名额，我在这边呢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1: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一觉醒来总是头昏脑胀，手脚发麻，降压药换了一种又一种，血压还是不稳定？其实根源就是血液粘稠，血管淤堵，随时都可能出问题。一场老慢病不仅折磨身体，更随时可能掏空半生积蓄。这些苦日子你还在熬吗？
2: 还有不少中老年朋友常年被老慢病缠身，做手术大伤元气，吃药打针已成常态，药盒堆得满满当当，病情却越拖越顽固，反反复复不见好。老慢病缠身，身体受罪，生活受累，日复一日的病痛折磨实在太煎熬。
1: 今天转机来了，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你治病我花钱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搭配云南正宗金熊胆，2种国药准色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击病灶，让你摆脱病痛折磨反复不愈的困境，不用再为高价药发愁。
2: 你治病我花钱3项优惠重磅来袭，在1克1块钱

0: 前优惠基础上，申请一株期皇宫汉方糕免费送云南正宗精雄胆粉20瓶，申请两周期皇宫汉方糕免费送云南正宗精雄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皇宫汉方糕免费送云南正宗精雄胆粉100瓶。
1: 你治病我花钱，公益暖心，治病省钱，以好药驱慢病，以大爱护万家，助力每一位慢病患者摆脱病痛，重获健康好身体。
2: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和真心付出。再次提醒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治病我花钱活动推出以来，参与的听友非常多，不仅能以一克一块钱的超低价来申领皇宫汉方糕，还能免费的获得价值不菲的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记住，现在名额呢仅剩最后的20个，并且呢正在一分一秒的减少，错过今天就再也没有免费申领的机会了，别再犹豫夺走您和家人的健康机会，现在就拨打电话来锁定属于您的健康福利。活动报名抢电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能听到吗？
4: 哎，能听到，能听到。哎呀，刚才呀，我一直在打这个电话，终于啊打通了。
3: 嗯，
4: 常老师啊，首先呢，我先给您鞠个躬吧，真的打心眼里太感谢您了。
3: 哎呦，这位老兄弟，你别激动，别激动，慢慢说，能打通电话就好，能抢到名额就好。你先平复平复心情啊。
4: 哎呀，我平复不了啊，常老师啊。
3: 哎，
4: 我刚才吧，这不一直在直播间里听您说，听您说您这个一宿没睡，一口饭没吃，还在为这个没赶上活动的家人们着急，还在自责，我心里吧特别的不是滋味儿。真的，你别自责呀。
3: 谢谢你，谢谢您的理解啊。其实我没什么，就是觉得呀，没能让所有需要的家人都抢到名额，心里呀总是过意不去。
4: 常老师，您这话说的，就说我自己吧。我之前呢，那身子骨啊，各项机能都衰退了，简直就是个烂摊子。严重的心脏病，还有萎缩性胃炎。
3: 嗯，
4: 大夫当时就跟我说，我这心脏再拖呀，最少得下2-3个支架才能撑住，弄不好还会心梗。你说？
3: 哎呦，我知道你这两种病啊，都是实打实的重病大病。尤其是萎缩性胃炎，说句不中听的话，它是属于癌前病变，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那下一步就可能是胃癌了。到那个时候确实啊够煎熬的啦。
4: 对对对，常老师啊，您太懂了。哎呀，那时候我都快绝望了，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甚至吧都跟家里人交代了后事了，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谁能想到我能遇到您，能用上您研发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周期我下来，我简直是换了个一个人一样，老好了。
3: 哎呦，这位大兄弟，你能好起来不是我厉害，是你懂得转变自己的关键，敢于尝试高科技新疗法，是你自己呀愿意相信，愿意尝试。那么你给大家说说，用了一个周期具体都是有哪些变化呢？
4: 哎呀，说起变化那是太大了，常老师啊。
3: 嗯，
4: 我只用了仅仅一个周期，以前呢我这个动不动就心脏病、心慌，走路都喘呐。现在不闷不慌了，能慢慢的散步了， 以前呢

0: 我这胃疼的弄得我吃不下饭。
1: 嗯，
0: 你说吃点凉的硬的就犯病，现在呢胃疼减轻多了，
1: 嗯，
0: 能正常吃饭了，我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
1: 嗯，
0: 再也不是以前那种病殃殃的样子了。
1: 好，
0: 常老师啊，
1: 嗯，
0: 是您救了我，是这个西药救了我呀。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听了你这么说呀，我心里一下子就暖和了，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无奈都值了。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里呀，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它自己核心的势力，没有白研发呀，没有白付出啊。
0: 是呗，可不是嘛。刚才这不听您说嘛，为了给我们争取云南鸡胸胆粉，您呐，不远千里亲自跑云南，跟人家磨了好几天，
1: 嗯，
0: 还一宿没合眼跟人家沟通，我真的太感动了，你已经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就算有的家人没抢到名额，也绝对不能埋怨您，这真的不怪您呐。
1: 哎呀，我就是尽我所能吧。我能多帮一个是一个，其实我也知道有的家人没抢到心里着急，但我是真的尽力了呀。
0: 是呗，常老师啊，您别这么说，我觉得呀，好多家人都是自己想的太多，
1: 嗯，
0: 太犹豫了，一开始他们不相信，觉得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 嗯，
0: 等到看到哎他们身边人用了受益了才着急报名，
1: 对，
0: 最后抢不上了又抱怨，这跟您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1: 嗯，
0: 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您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帮了我们了，我们都能理解您，哎，都能打心眼里感恩您呐。
1: 谢谢你大兄弟啊，能得到你们的理解和认可，就是我最大的动力，这比什么都强。对了，你刚才说抢到名额了是吧？
0: 哎，对对对，常老师
1: 啊，
0: 我这不是刚打通电话吗，就赶紧抢了，我要订购3个周期的汉方膏，
1: 嗯，
0: 这太幸运了，能在最后20个名额里抢到手，我真的太激动了，感觉自己又捡回了一条命啊。
1: 恭喜你恭喜你啊，太幸运了这位大兄弟，这就是你的福气，嗯，也是你对健康的执着，没有白费。其实你这两种病啊，要是靠传统治疗真的很麻烦，传统治疗心脏病要么手术放支架，那伤元气不说，还只能是暂时的缓解，后期啊，
0: 嗯，
1: 还得一直吃药。那萎缩性胃炎呢，大多是靠西药，也只能是控制症状，没办法从根上来解决，还容易有副作用，越治呢越容易伤胃。
0: 可不是吗？对对对，常老师啊，您说的真是太对了，我之前呢也吃过不老少西药，越吃吧越没精神，你说，
1: 嗯，
0: 胃呢反倒越来越不舒服，就是啊你们常说的治标不治本呐，真是
1: 没错没错。但咱们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跟传统治疗完全不一样，关键是呢，它能从病因上来治病。你看你只用了1个周期就有这么明显的改变，这就是活性酶的力量，这就是咱们啊皇宫汉方膏的优势，见效快，能治本。
0: 嗯，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我呢一定一鼓作气坚持服用。搭配咱们的鸡胸胆粉，好好的调理，争取呢早日彻底康复。
1: 嗯，
0: 也呢不辜负您的付出啊，是不是啊？
1: 这就对了啊，这是你得配合上云南正宗的鸡胸胆粉，核心成分呢，
0: 嗯，
1: 是高含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还有呢熊胆素、胆酸、氨基酸等多种名贵成分，它的主要作用呢，起到清肝利胆、溶酸通络、清热解毒、保肝护肝、明目安神，专门针对于这些

0: 胆呀、血管呀、血液的问题，把咱们血管里的血栓垃圾还有毒素彻底清理干净，把咱们的肝脏、胆囊彻底调理好，这是咱们调理慢病的关键。黄宫汉方膏啊，它是修细胞、调根本；金熊奶粉呢，它能清垃圾、通经络，两者搭配，一加一大于二呀、彻底调理老慢病、老顽疾，加速康复，事半功倍。再次恭喜你抢到名额，也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一定要坚持用，相信用不了多久啊，你的心脏一定会彻底好转，萎缩性胃炎呢也能彻底康复，再也不用受病痛的折磨。也希望所有抢到名额的家人都能珍惜这个机会，好好调理，早日重获健康。
1: 好嘞，强老师，我记住了，太感谢您了，您也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别太累了。
0: 谢谢这位老兄弟啊，我会的，也祝你早日康复。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聊到这儿，再见了。
1: 哎，谢谢您，强老师，再见。
2: 抢定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啊，我这打了20多分钟啊，可算是打通了。首先呢，我得好好的谢谢您。
0: 嗯，
3: 真的太感谢您了，是您啊救了我妈妈，救了我们一家人。
0: 欢迎你啊，别激动。给我说说你母亲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妈呢，之前她是有很严重的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心脏病、瓣膜病，二年绿，然后平时腿肿啊、脚肿的特别厉害，就穿鞋子都费劲儿，就是走一步疼一步的，年度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走，然后基本常年是躺在床上的，特别遭罪了。
0: 哦，我知道。像你母亲这几种病啊，那都是难缠的慢性病啊，尤其是像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疼起来疼得钻心呀、再加上心脏瓣膜病、二连律，还有腿肿脚肿，不光遭罪还特别危险，已经出现了心衰的问题，稍不注意就会加重啊。
3: 对对对，常老师您说的真的太对了。一开始吧，我们说带着他啊到处的看病，也吃了不少的西药，但那副作用啊就觉得特别大，上来之后啊他呢就恶心啊，没胃口，整个人呢就没有精神，后来呢又改成了打针，结果呀打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肾脏就是又出问题了，肾功能呢越来越差，当时我真的我觉得都快疯掉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0: 传统治疗就是这样，治了这里伤了那里，就像咱好说一句话，按下了个葫芦起了个瓢，那西药和打针只能暂时的缓解症状，不仅治标不治本，还会损伤脏器，尤其是肾脏，长期用药那负担太大了呀。
3: 哎呀，您说的没错儿。后来呀还是就是我们一个亲戚啊他介绍的，说现在呀有生物新药用活性酶来治病，效果呀特别好，而且还一点副作用都没有，国内外呀都在用这种方法，所以我们就到处打听，最后找到了您，找到了您研发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当时给我妈妈买了一周期的。
0: 您做的对啊，选择相信就是对健康的一个机会。那你妈妈用了之后都有哪些变化呢？
3: 一个周期用完了，我妈的腿肿啊脚肿啊就是感觉消了不少，走路不像原来那么疼了，心脏也不那么闷了，两个周期吃完就简直像换了一个人。就是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它也不疼了，能正常的走路做饭，然后心脏病也稳定了，
0: 好，
3: 二连律也没再犯，肾脏的问题也得到缓解，现在呀我觉得他就整个人就是一个标准的健康状态了。
0: 好，
3: 我们全家人真的都震惊了，没想到这个药效果会这么好。
0: 太好了太好了啊，听了你妈妈恢复的这么好，我心里呀也特别高兴，所有的辛苦都没有白费，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的力量，也是你和家人不放弃的结果呀。
3: 那可不是嘛，而且呀这药的价格还特别亲民，
0: 嗯，
3: 一克一块钱，这我们做梦都不敢想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还能遇到像您这么好的大夫，真心的呀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不赚那黑心的钱。常老师啊，其实呢我妈妈就本来就差最后一周期就能完全康复了，可是啊她心疼钱，哎呀总是说呢好像差不多就行，别再花钱了。
0: 嗯，
3: 我呢我早就想给她买，但她一直就不让，拦着我。昨天呢一听说活动是最后一天，咦她也着急了，自己就试着打电话，
0: 嗯，
3: 结果她没盯上。
0: 嗯，
3: 昨晚呢一宿没睡好，
0: 嗯，
3: 今天一天呢都脸上就是每个像模样，
0: 嗯，
3: 我这心里看，我看着我心里特难受啊，我就一直打电话，我刚打了20多分钟，
0: 嗯，
3: 哎呦，没想到还真的让我打进来了，
0: 嗯，
3: 我本来都以为没有机会呢，真的，我觉得我太幸运了，太感谢您了，常老师。
0: 先别谢我，首先要恭喜你太幸运了啊。能在最后这20个名额里抢到手，这就是你妈妈的福气，也是你呀，啊，做儿女的孝心，没有白费。你妈妈这几种病，为什么用咱们皇宫汉方膏效果会这么好？风湿骨病、心脏病、肾病，看似是不同的病啊，其实病根都一样，都是各组织的细胞它出了问题啊。而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呢，都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这里边的900多种活性酶啊，就是专门针对这些问题，其中啊有针对风湿骨病的滑膜修复酶、软骨养护酶，能够修复受损的关节细胞，有针对心脏的心肌活化酶、瓣膜修复酶，能够唤醒心肌细胞活性，改善心脏的功能，还有针对于肾脏的肾小管修复酶、肾小球保护酶，能够呢修复受损的肾脏细胞，恢复肾脏的功能。这900多种活性酶啊，一次性进入人体，各司其职，强效发挥。那精准修复对应部位的受损细胞，唤醒细胞的自愈能力，把生命的细胞养健康了。细胞健康了，风湿骨病、心脏病、肾病这些问题自然而然的就解决了。这就是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不魅活细胞，让生病的这些人啊康复了，让健康的人啊更长寿喽。
3: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常老师啊。
0: 嗯
3: 嗯，您说的就是啊，原来这些问题都是细胞的问题，怪不得我说那个我妈妈用了之后啊，感觉她身上那所有一些毛病都有好转。
0: 嗯，
3: 哎呦，这个您这个解释真的太专业了。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啊。另外呢，我必须跟你说句心里话啊，你妈妈之前心疼钱，想差最后一个周期就想放弃，这是绝对不可取的。
3: 嗯，您说的对，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是他呀就是心疼钱，
0: 嗯，
3: 他总拦着我。
0: 我还有咱们直播前的这所有的家人们也都特别能理解老人心疼钱的这个心情，但治病不能心疼钱，更不能半途而废呀。
3: 嗯，
0: 就好比烧火，你烧水呀，这个水马上要开了，你就关火了，那再想喝开水呢，你是不是就要从头再烧啊？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可能白费了。
3: 嗯，
0: 治病也是一样，就差最后临门一脚了，就算没有这次活动机会，该治彻底，该用药也绝不能含糊，

0: 申请，一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免费送你2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一会儿下单的时候一定要预留准确的姓名、电话、地址，甚至多留两个电话，比如说你的，你家属的，哎，时时保持电话畅通，别因为电话打不通白白浪费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名额，记住了吧？
1: 哎，记住了，记住了，常老师。
0: 嗯，
1: 我呀一定牢牢的记住，我要把所有的信息呀都给留准确，多留几个电话。
0: 嗯，
1: 我绝对呀不会浪费这个机会的。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您，您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好大夫啊！
0: 不用谢，这位大妹子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次恭喜你抢到名额，也祝你妈妈早日彻底康复，健健康康，安享晚年，也希望所有抢到名额的家人都能珍惜机会，坚持用药，早日重获健康。
1: 好嘞，唐老师，哎呀，我真的太感谢您了，您老人家一定也要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啊，我会的，也祝您和家人都平安健康，再见了。
1: 好，再见，常老师，再见。
2: 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闷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丹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丹粉40瓶，申请三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丹粉100瓶，目前仅剩最后的20个名额，额满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是，哎呀，你好，你好，唐老师啊，
0: 哎
3: 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我跟你说，哎呀，我现在特别激动，哎呀，怎么说呢？我现在感觉真的，我能够打通你的电话，我感觉太幸运了，哎呦，激动死了，我现在那个手，我现在都在抖。啊，感觉那个膝盖就真的心脏都快跳出来那种感觉，真的太谢谢你接听我电话了。
0: 好好，控制一下，
3: 嗯嗯，
0: 可别激动啊！看来也是想参加咱们活动，抢着这个最后20个幸运名额来，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你可不知道啊，常老师
0: 啊，
3: 我呢昨天我是整整抢了一个下午，从活动开始到结束，我呢打电话都打了几十遍，哎，要么就是占线，要么就是打不通，
0: 嗯，
3: 哎。到最后呢，就是都没抢上那个名额，哎呀，我当时呢，我跟你说，我这个心里前面我感觉一直抢不通，打不通电话，我心里感觉老难过了，哎呀，觉得自己呢真的就是太倒霉了，
0: 嗯
3: 啊，这辈子我就是，哎，再没那个机会用上这你研发的那个汉方膏了，哎呀，我这感觉真的太遗憾了，昨天。
0: 嗯，这个我懂，我懂啊，昨天好多家人都跟你一样，抢了一下午一晚上都没打通电话。
3: 对对对，
0: 那种着急啊绝望的心情我都能体会到啊，你辛苦了先生啊，辛苦了。
3: 哎呀，可不是吧，我跟你说常老师，我呢昨天晚上晚一宿都没睡好，
0: 嗯，
3: 哎呀，就是翻来覆去满脑子的就是这个事儿，哎呀，显得呢就是又这怎么抢不上呢，哎呀，我这病可咋办啊，哎呀，我跟你说我呢今年呢是52岁，
0: 嗯
3: 啊，我得了这个严重的就是那个脑梗嘛，就是有那个后遗症的，
0: 哎，
3: 我这个也现在已经也好几年了，
0: 嗯
3: 啊，我那个手脚呢就是现在呢也不利索，就是左半边的那个身子呢胳膊呢就是抬不起来，我现在走路呢就是一瘸一拐的，
0: 哦，
3: 还有呢就是严重的那个高血压呀，我还有那个高血脂，
0: 嗯，
3: 常年呢我都是靠那个西药呢在维持，哎呀，我跟你说吃那个西药呀，就是那真的那个副作用特别的大，
0: 嗯，
3: 吃的我那个头晕啊，人呢感觉乏力，整个人呢都整天呢都没啥个精神头，
0: 嗯，
3: 啊，我呢早就听说你研发的那个就是新生物那个就是那个新药皇宫就是汉方膏了，这个特别我感觉这个药特别的好，
0: 嗯，
3: 啊，能从那个

0: 根本上来治病，而且呢还没有什么副作用，可是我一时呢就是没敢想，因为我跟你说，因为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汉方膏吧，原价呢一颗呢要99美元啊，
1: 对，
0: 你换做人民币呢，就是一颗就是700多块钱啊，
1: 没错。
0: 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老百姓啊，现在呢病退了，在家一个月的那个退休金呢，就是也就是2000来块钱、啊，我跟你说真的根本是吃不起。
1: 对
0: 啊，这一次呢听说有这个活动，一克呢就1块钱啊，还能够免费赠送那个就是金熊胆粉。哎呀，我感觉真的是，哎呦，这个活动真的办得太及时了，我真的感觉特别激动。啊，觉得呢，我这个病呢，这是我唯一的希望。
1: 嗯，
0: 哎，可是呢，昨天抢了一下午呢，就是没抢到。哎呀，我这个当时呢，我就感觉我真的特别的绝望。
1: 哎呀，
0: 那个老天爷，我感觉真的都不帮我。
1: 嗯，
0: 哎，甚至呢，都想放弃过。啊，觉得自己呢，这辈子真的，就是这个病呢，我肯定要被这个病要折磨一辈子了。
1: 对。
0: 啊，但是呢，今天早上呢，我抱着最后一丝的那个希望。哎呀，又开始打那个电话。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我打了10几分钟，哎呀，没想到真的终于跟你打通电话了，陈老师。嗯，哎呀，我感觉今天还是真的太幸运了。哎，我跟你说，我呢要订3个周期的汉方膏啊。嗯，我要订那个就是100瓶的那个，就是金熊胆粉啊。我真的我实在太谢谢你，谢谢你呢，还能给我们这些就是没抢到，我们这些人的一次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真的特别激动，太谢谢你了。
1: 行，你先别谢我啊。首先要恭喜你，太幸运了，能在最后20个名额里抢到手。这不仅是你的福气，更是你不放弃的结果。昨天没抢到，
0: 是
1: 你没有彻底放弃啊，今天再坚持一下，不就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吗？哎，这就是缘分。也是你对健康的执着，没有白费。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也特别心疼你。咱们普通老百姓看病难呀，是要贵，我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是，
1: 这也是我在研发皇宫汉方膏，搞这样的救助活动的一些初衷啊，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哎，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摆脱病痛的折磨。你别担心。这次抢到名额，一颗1块钱就能用上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拿到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不用再为药费而发愁了。好好进行治疗调理，你的身体呀，一定会慢慢好起来。你这脑梗后遗症，还有高血压、高血脂，本质上都是细胞出了问题。咱们909种超级复合酶呀，能精准修复受损的细胞。唤醒自身细胞的治愈能力，坚持用，一定会有大改善啊。
0: 哎呀，真的太谢谢你了，陈老师。哎呀，真的，你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救星啊。要是没有这次活动，哎呀，就是没有你，哎，我这辈子呢，我估计我都用不起这么好的药，哎，只能够一直呢被这个病痛来折磨。哎呀，我真的，我在这儿再次谢谢你了，谢谢你，陈老师。
1: 好的，不用这么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我想啊，借着你的经历，给直播间所有的家人说句话。很多时候啊，我们都觉得没机会了啊，想要放弃，但殊不知啊，有些时候只要你再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再坚持一下，他就能成功。治病也是这样，过好日子也是这样。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觉得多么的绝望，都别轻易放弃。坚持住就有希望，
0: 对对对，
1: 坚持住它就是胜利呀。你看你啊，昨天没抢到，哎，而且没放弃，今天再坚持打电话，不就抢到名额了吗？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呀。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陈老师。哎呀，真的，我真的特别感谢你啊。要是我今天呢就是放弃的话，我真的就没这个机会了啊。所以呢，我真的特别谢谢你啊。太谢谢你的鼓励。啊，我呢一定会坚持用药，好好的把这个病呢给调理好。我呢不辜负你的那个，就是对我们这份心意啊，不辜负这来之不易的这个机会，真的太谢谢了，谢谢了。
1: 好，这就对了啊！再次恭喜你抢到名额，也谢谢你的信任和支持。你订购3个周期的皇宫汉。

0: 三方糕，正好能好好调理，搭配上咱们免费送您的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这样双管齐下，909种超级复合酶啊，进入人体之后，哪有问题，哪种酶啊，就进去治疗哪里，通过激活、修复、再生你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让你90天细胞再生，90天细胞干净，90天呢，脏腑功能恢复，细胞焕新，重获健康，你的脑中后遗症啊就会改善，手脚呢能慢慢活动，说话呢也变得清晰，高血压呀、高血脂啊也能稳定下来，再也不用受病痛的折磨喽。还有你下单的时候啊，一定预留准确姓名、电话、地址，而且呢一定要多留一个家人的电话，时刻保持电话畅通，别因为电话打不通白白浪费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名额，知道了吗？
1: 哎，好的好的，哎呀，这我知道了，曹老师，我一定就是牢记啊，把所有的信息啊都准确的啊无误的就是不说给他们啊，绝对不会浪费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曹老师你放心，我一定呢就是会坚持的按时的去用药，哎，争取呢早日把这个身体啊把它给治疗康复，哎，到时候呢我再给你打电话啊，我来给你报喜好吗？
0: 那好。我等你的好消息，也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开开心心过日子，记住了，坚持住，一切都会好起来。
1: 好好好好，哎，真的太谢谢你了曹老师啊，就是你也一定要保重身体啊，真的别太累着了，真的太谢谢你了。
0: 谢谢谢谢啊，再见。
2: 好的，再见。你治病我花钱，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性药皇宫汉方膏，免费赠送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奶粉，这可是最后的20个名额啦！活动结束，不予延期，抢购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能听到吧，曹老师？
0: 哎，能听得到，能听得到。
3: 哎，曹老师，你看我是给我老伴订购的，这个我必须订这个3周期。就要拿100瓶的金熊奶粉呢。
0: 哦，恭喜你啊，能抢到最后20个名额，太幸运了。那你就给我说说，那你老伴情况是怎么样啊？
3: 好的，唐老师啊，我老伴得这个脑萎缩，脑子得害我这个帕金森都6年，之前呢吃了50种药，中西药呀都是一点都没有，哎呀，连门啊都走不出去。吃个饭喝水呀都得熬，哎，我都快熬不住了。自从用上你这个汉方膏啊，哎呀，变化太大了。现在啊能给我慢慢去市场买个菜，吃饭呢喝水，哎，都能这样来了。这16年来呀，我从来都不敢想的效果呀。
0: 太好喽，你老伴能恢复的这么好，一点都不意外，这是必然的。你别觉得是多么的神奇，这都是咱们现代生物科技和活性酶的力量。传统治疗只能是治标，要么靠西药抑制症状，要么靠针灸缓解，根本修不好受损细胞，还伤脏器。而咱们的汉方膏呢，是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酶。你老伴呢，像那萎缩。像痴呆，是大脑神经细胞受损，而且呢，细胞出现了凋亡。帕金森呢，是多巴胺这个神经元细胞出现了问题。那么咱们的复合酶里有神经修复酶、多巴胺激活酶，能够精准的修复这些受损细胞，唤醒细胞活性，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咱们的优势啊！
3: 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效果这么好。之前那些药呀，哎呀，都没做到这一点呢。
0: 没错，活性酶呢，能够直接渗透细胞，不用经过肝肾代谢，无毒副作用，还能同步呢养护脏器，这就是它的价值。另外呢，这回啊，送您呢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可不是普通的药材，它跟咱们的汉方膏组合在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事半功倍呀。咱们的这金熊奶粉。
3: 对对，
0: 是云南原始森林五年以上的黑熊的高活性纯胆汁萃取，一年只取一次，金贵无比呀、啊！提纯出来的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呢天然保留的动物药，五年保质，它能清浊汁、通淤堵，专门清理咱们身体里的垃圾毒素，养护心肝脾肾，还能辅助活性酶更好的渗透细胞，发挥作用。甘方膏呢，能修细胞、活细胞；金熊胆粉呢，能清肾毒、护脏气。两者搭配，一边修一边护，既能让你老伴恢复的速度翻倍，还能巩固调理效果，避免病情反复。这就是咱们组合用药的核心优势。
3: 哎呀，太好了，赵老师！哎呀，我身边呢好多呀病友啊，都我都推荐他们找你，能倡导这个名院呀，真是我们的福气啊，赵老师。
0: 我在这里特别恭喜你啊，也替你老伴开心。坚持用药，搭配熊熊胆粉，你老伴一定会恢复的更好。千万记住，下单的时候一定保留好准确的信息、地址等等啊。
3: 好的，好的，啊，太谢谢你了，你真是我的救星啊。
0: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祝你老伴长着康复，再见了。
3: 好的，谢谢曹老师，我们再见。
2: 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闷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目前仅剩最后的20个名额，额满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0: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

0: 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4: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5: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4: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来，使劲上。
3: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4: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2: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6: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7: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8: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7: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记住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8: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7: 老虎不发威，等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9: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0: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1: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3: 来，手给我。
1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5: 加油
13: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长孙归谏第一集。
1: 唐朝长孙皇后，自幼博览群籍，恭顺有礼，为贞观之治做出了极大的幕后贡献，是中国历史上一名永垂、光照后世的后妃典范。
0: 皇家赛马场上，唐太宗李世民、长孙皇后、殷妃、长乐公主在看台就坐，一场两个皇子之间的较量即将拉开帷幕，马儿们似乎也做好了准备，显得急不可耐了。锣鼓一响，比赛开始。起先程前的马暂时领先，后来李泰的马儿又赶超了过去。程前着急打马加速，他的马儿却失了蹄，他的腿被压在了马下。看台上的人们大惊失色。

0: 太医，皇儿伤势如何？陛下，恕老臣无能，太子腿伤严重，虽然能够痊愈，可是会留下后遗症，今后行走恐怕会与常人有异。
1: 太医，你说什么？你说我以后会残疾？我不要残疾，你一定要治好我，一定要治好我。
2: 这程前不要这样，你要冷静。
1: 母后，皇儿腿断了，皇儿今后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呢？母后，
2: 程前别怕，你的腿不会断的。
1: 不会断也会留下后遗症。太医不是说了吗？皇儿今后行走会与常人有异。
2: 行走不便有什么关系？世上每个人都有缺点。
1: 皇儿不要，他们会把孩儿当怪人看的。皇儿不想活了，皇儿不想活了。
3: 大哥，不要这样。
2: 程前，你要冷静。病足有什么了不起？这世上有许多身体有缺陷的人，他们缺陷的程度比你更严重，但他们能坚强地活下去，你为什么不能呢？一个人是否受人尊敬，不在于他四肢的健全，而在于他是否德行高尚。孙膑双腿残废，照样统一千军。哀戴啊，相貌丑陋，国人仍愿意亲近他。这些先贤的事迹，难道你都忘了吗？
1: 可皇儿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还能做什么呢？
2: 读书，学习古圣先贤留给我们后人的智慧，这样你的内心才能逐渐充实，德行才能不断提高。
1: 哦，
2: 皇儿，你是太子，将来会是一国之君，这点困难你都克服不了吗？
0: 你母后说的对，肢体上的残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提高自己的德行，要有一颗仁爱之心。
4: 你现在身体受了伤害，父皇母后已经很忧虑了，千万不要在品德修养方面再让父皇母后蒙羞了。
1: 好吧，父皇母后，皇姐，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5: 此时殷妃插言。
6: 陛下，这次太子受伤都怪那匹马。
0: 爱妃说的是，朕的汗血宝马乃是千里良驹，怎么会无故失蹄？一定是那养马的奴才偷懒怠慢了良驹，朕一定要重重地处罚他。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养马人被带到了大殿，只见他跪在地上，全身颤抖不已。
8: 陛下饶命，奴才昨日按时给马喂料，并没有偷懒呐。
0: 你是说朕的良马无缘无故自己失蹄？
8: 奴才不知，奴才真的不知道啊。
6: 陛下信任你，才让你担任衔旧使，负责管理皇宫中全部的御马。现在御马出了事，你竟然推说不知道，你对得起陛下对你的信任吗？
8: 陛下饶命，皇妃饶命。
0: 由于你的疏忽，导致太子坠马伤及腿骨，太子乃是国家储君，你间接伤害了太子，你让朕如何饶你？
8: 陛下饶命，奴才再也不敢了。
0: 来人，将他拖出去斩首示众。是。
8: 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
2: 陛下且慢。
0: 皇后，你要为这奴才求情？
2: 臣妾不敢，臣妾只是有些事还不明白。
0: 皇后何事不明白？
2: 这个奴才虽然可恶，可他平时养马也算尽责，这次犯错一定有他的原因，臣妾想调查清楚之后再行惩罚。
0: 皇后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2: 臣妾认为，陛下您是一国之君，您的一言一行都是重臣的楷模，万民的表率。
0: 可这与惩罚下人有什么关系？
2: 惩罚下人虽然是小事，可也应该将事情调查清楚之后再行惩罚，这样才能体现陛下您的公平。陛下，您连惩罚下人都不失公平，天下臣民必定会争相效仿，这样一来人心就会平，平了之后就会和，会安，人心安了自然会乐，百姓安乐不正是陛下您的心愿吗？
0: 皇后说的有理。
2: 说起来，这件事臣妾也要负责。
0: 这件事与皇后有什么关系？
2: 御马在后宫饲养，臣妾身为后宫之主，出现问题，臣妾难逃责任。臣妾请求将这个奴才交与臣妾处罚。
0: 那就有劳皇后了。
2: 这是臣妾应尽的本分。
9: 陛下累了一天了，咱们回去休息吧。
2: 陛下，您回去休息吧，这里交给臣妾就行了。
5: 太宗和殷妃走了出去。
8: 皇后，奴才冤枉，这件事真的与奴才无关呐。
2: 这件事哀家会酌情处理，你们先将他收押。
10: 是。

0: 太宗正在闭目养神，因妃服侍在侧。
1: 陛下，臣妾有件事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2: 有话但说无妨。
1: 臣妾觉得您不该将养马那件事交于皇后处理。
2: 这是为何？
1: 皇后虽然饱读诗书，可她毕竟是个妇人，臣妾听说妇人是不应该干预政事的。
2: 哎，爱妃你误会了，皇后她从来没有干预过政事，不过寡人也曾向她说起过朝中之事。
1: 那她？
2: 皇后说她久居深宫，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不敢妄议政事。
1: 那这次养马的事？
2: 饲养御马是后宫的事，交给皇后处理也不为过呀。
1: 可臣妾总觉得皇后是妇人。
2: 爱妃你多虑了，古人之所以对妇人有诸多看法，是因为大多妇人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育比较少，不懂得做人的道理，眼界短，心量窄，喜欢计较。一个人一旦喜欢计较，他的心就会不平，就会心生妒忌，就会有唇舌之争，流言蜚语也就出来了。
1: 那皇后她？
2: 皇后她自幼学习古圣先贤的学问，明白为人处事的道理，她与一般妇人不同，寡人对她很放心。
1: 那臣妾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2: 爱妃你这样想也是为寡人好，为朝廷好啊。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在皇后的寝宫，长孙皇后思量着白天的事，丫鬟玉莹贴身照顾。
4: 皇后，养马的事与您无关，您何必揽到自己身上？
1: 玉莹，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名义上虽然是主仆，其实我们情同姐妹，我的想法你还不明白吗？
4: 皇后这样做是为了陛下。
1: 那个养马太监虽然有罪，可罪不至死，陛下一时愤怒，事后一定会后悔，我身为皇后怎能不加以规谏呢？
4: 皇后对陛下真是忠心耿耿，
1: 我忠于陛下也是忠于我身为皇后应尽的责任。什么事？
5: 启禀皇后，虽安夫人来了，说要见您。
1: 太子的奶妈来了，莫非太子有事？请她进来。
0: 参见皇后。
1: 快快请起，太子出了什么事吗？
0: 启禀皇后，太子回到宫中闷闷不乐，一天都没有吃饭了。
1: 太子摔伤了腿，心情不好，需要多加安慰。
0: 奴婢有一个请求，
1: 但说无妨。
0: 奴婢请求皇后同意增加东宫器用。
1: 东宫器用一向充足，为何要无故增加？
0: 东宫器用虽然充足，可太子总觉得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近来太子常为此烦恼。
1: 我从没听太子提起此事。
0: 太子怕皇后担忧，因此一直没敢和皇后提起此事。如今太子摔伤了腿，心情烦闷，奴婢请求皇后允许满足太子的心愿。
1: 不行。
0: 皇后您
1: 承前身为太子，只怕德不立名不扬，为增加一两件器物而烦恼，这成何体统？
0: 皇后，太子年纪还小，喜欢新鲜事也是人之常情啊。
1: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良好的道德修养要从小培养，若自小放纵孩子，长大后将不堪设想。
0: 皇后说的是，不过太子只是想增加几件新鲜器物，没您说的那么严重吧。
1: 一切恶习都从小事开始，增加器物会引发太子的欲望，增长太子的奢侈之心，成由勤俭，败由奢，奢侈之心一起，对太子百害而无一利呀。
0: 皇后英明，可是如今太子不肯吃饭，一直发脾气，奴婢不知该如何劝慰太子。
1: 你别为难，这样吧，我和你一起去太子府。
5: 太子，该吃饭了。
6: 我不吃，走啊，你们走啊，我不想见你们。
5: 参见皇后。
1: 平身。
5: 谢皇后。
1: 太子在屋内。
5: 是，太子不肯吃饭。
1: 你先退下吧。
5: 是。
6: 我不是说了吗？我谁都不想见，你们走吧。
1: 承前是我。
7: 是母后。
1: 你腿脚不便，快快免礼。
6: 谢母后。
1: 母后听说皇儿你不肯吃饭，这是为何？
6: 母后，皇儿变成这个样子了，哪还有心情吃饭呢？
1: 你不要难过，你父皇不是说了吗？只要你德行高尚，有一颗仁爱之心，没有人会因为你的病足而耻笑你的。
6: 母后，不管皇儿德行如何高尚，也不管皇儿多么有仁爱之心，皇儿的脚跛了就是跛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就算别人不耻笑皇儿，皇儿也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1: 那你就整天不吃不喝，自暴自弃。
6: 皇儿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1: 你是太子，将来还要成为一国之君，你如此自暴自弃，将来如何治理国家？你想天下因你一人而大乱吗？
6: 皇儿身体上有了缺陷，父皇迟早会废了皇儿这个太子的。
1: 胡说，你父亲是一代明君，他注重的是德行，怎么会因为你的病足而废了你呢？
6: 可是皇儿的学问也一直不如二弟呀。
1: 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立。你既然已经感觉到有不如你二弟的地方，就更应当自我替力，发愤图强。
6: 皇儿一直在努力，可是始终比不过二弟呀。
1: 学习是为了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不是用来比的。你一旦有了比的念头，内心就会不平，就会患得患失。若是以这样的心态学习，永远不会学有所成。
6: 那皇儿应该怎么做？
1: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你只需努力学习古圣先贤的学问，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就算将来做不成太子，也会问心无愧。做人要懂得忠，忠于父母，忠于国家，忠于自己应尽的本分。
6: 皇儿明白了。
1: 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循之。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困难或挫折，不要自暴自弃，只要发奋向上，努力学习，圣贤境界虽高，我们循序渐进也是可以达到的。
6: 我明白了，母后，皇儿不会再自暴自弃了。

0: 新的一天到来了，朝阳升起，太子承乾来大殿为父母请安。
1: 皇儿参见父皇母后。
2: 皇儿

0: 快快免礼，来，起来吧。
1: 谢父皇。
0: 来，快快坐下。你腿伤还没有痊愈，有事让下人来传达就行了，何必亲自前来呢？
1: 皇儿今天来是向父皇和母后请安的。
0: 等伤势好了再来请安也不迟啊。
1: 古人说晨昏定省，每天向父母请安，这是为人子女应尽的本分。皇儿怎么能够因为一点小伤而不忠于自己的本分呢？
0: 皇儿你真是孝顺。
1: 孝是做人的根本，皇儿虽然愚钝，这一点还是知道的。
0: 我大唐有这样孝顺的储君，是百姓之福啊。
1: 这全是母后教导皇儿的。
0: 古人说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太子如此贤德，皇后功劳不小啊。
2: 皇上过奖了，臣妾有一事相求，不知皇上可否答应？
0: 有何事只管说来。
2: 臣妾请求皇上赦免那个养马小太监的死罪。
0: 那个太监养马失职，害得太子摔伤了腿，臣为何要赦免他的死罪？
2: 皇上您饱读诗书，应该对战国时的齐景公和晏婴还有印象吧？
0: 晏婴乃齐国一代名相，齐景公也算是个贤君，皇后为何要提起这两个人？
2: 齐景公因死了良马要杀养马人，晏婴便给养马人列出三条罪状。
0: 不知是哪三条罪状？
2: 为养马而招致杀身之祸，这是养马人所犯的第一条罪状。百姓听说国君因为一匹马而杀人，必然埋怨国君，养马人由于自身的原因导致国君被埋怨，这是他犯的第二条罪状。诸侯们听说这件事，必然轻视齐国，这是养马人犯的第三条大罪。
0: 以晏婴所说，齐景公不应该杀那养马人。
2: 正是，齐景公经晏婴如此一说，马上赦免了养马人的罪。
0: 朕明白皇后的意思，可养马太监与那养马人不同，那养马人只不过养死了一匹马，可这太监却害得太子受伤。
2: 臣妾认为太子受伤是意外，不应该把全部责任归在小太监的身上，况且太子现在已经没有大碍，若是处死小太监，臣妾怕天下百姓会埋怨皇上。
1: 父皇，母后说得对，若是因为皇儿的事惹得天下百姓埋怨父皇，皇儿真是罪该万死了。
0: 以皇儿应该如何惩罚那个太监？
1: 皇儿请求父皇赦那个小太监无罪，并且官复原职。
0: 赦他无罪以宽宏大量，还要将他官复原职？
1: 古人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若父皇宽恕小太监并将他官复原职，他一定会感念父皇的恩情，今后一定会誓死效忠父皇。
0: 皇儿懂得以德报怨，今后一定是有道明君。
3: 长孙皇后在玉莹的陪伴下来到关押养马太监的监牢。

0: 皇后饶命，皇后饶命。
1: 你起来吧，皇上赦你无罪，并官复原职。
0: 皇后，您刚才说赦我无罪，并让我官复原职，这是真的吗？
2: 皇后说的话哪会有假？还不赶快谢恩！
0: 啊，谢皇后大恩，谢皇后大恩。
1: 你不用谢我，这是皇上的恩典，你以后可不要再犯错误了。
0: 啊，皇后，小人有件事要向您禀报。
1: 什么事？
3: 小太监环顾四周，欲言又止。
0: 皇后，这里人多，小人想单独向您禀报。
3: 养马小太监被皇后带到了宫中。
1: 玉莹是本宫的贴身丫鬟，本宫和她没有秘密，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0: 皇后，其实这次太子坠马的事确实和小人有关。
1: 哦，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那匹汗血宝马之所以会失蹄，是因为小人头天晚上没有喂马吃足够的食量。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是有人指使小人这样做的。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玄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2: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1: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2: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3: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5: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4: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5: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7: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8: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7: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9: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0: 妈妈妈妈，这个小狗的雕塑真好看，我想爬上去拍照。
11: 好好好，来，妈妈抱你上去。
12: 这样做不太好吧？这不写着禁止攀爬呢。
11: 哎呀，怕什么？他还只是个孩子。哎呀，来，使劲上。
10: 哎呀，小朋友，你把冰淇淋弄到我衣服上了。 我才新买的衣服呀。
11: 他还只是个孩子，你怎么和一个孩子计较啊？
13: 我们尊重道德，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14: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5: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6: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5: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6: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5: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7: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7: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8: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0: 来，手给我。
2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3: 加油，
20: 加油，
19: 加油，
20: 加油！
19: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23: 登顶了！
18: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长孙归谏第二集。
1: 皇后，其实这次太子坠马的事确实和小人有关。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那匹汗血宝马之所以会失蹄，是因为小人头天晚上没有喂马吃足够的食料。
2: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1: 是有人指使小人这样做的。
2: 是谁指使你做的？
1: 是二皇子李泰。
0: 长孙皇后一直在闭目思量着这件事。
2: 皇后，那个小太监说的话可信吗？皇上已赦他无罪，他没有道理说谎。二皇子饱读诗书，深明大义，怎么会做出陷害太子的事呢？我也不相信泰儿会做出兄弟相残的事情。这件事一定另有原因，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查个清楚。
3: 这件事要不要告诉皇上？
2: 千万不要，知为敌，误轻传，这件事我们了解的还不够清楚，不可以任意传播，否则将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3: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会亲自调查这件事，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要声张。谁在外面偷听？
0: 长孙皇后和玉莹的谈话被屋外的人听到了。
3: 母后，是我。
0: 是长乐公主。
2: 什么时候学会在门外偷听别人说话了？
4: 女儿没想偷听您说话，只是想突然进来给您一个惊喜。
2: 为娘我有惊无喜。古人说，将上堂声必扬，进入他人厅堂之前，必须要首先提高声音，让屋内的人知道有人来了。这些你都忘了吗？
4: 女儿没有忘，可是女儿想见母亲，也需要那么多规矩吗？
2: 那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要你对他人有一颗恭敬之心。如果连父母都不恭敬，你会对他人恭敬吗？
4: 女儿是公主，除了父皇母后，再不需要对别人恭敬了。
2: 孩儿，你错了。对身边每一个人，你都要存一份恭敬之心。
4: 孩儿不懂。
2: 敬人者，人恒敬之。你只有以恭敬之心对待别人，别人才会真心尊重你，否则只是碍于你的权势，表面尊重，心怀怨恨。怨恨积得久了，一旦遇到变故，便会爆发。到了那时，轻则家毁人亡，重则天下大乱。
4: 那如果孩儿时刻保存一份恭敬之心，是不是就不必遵守那些规矩了呢？
2: 那些不是规矩，是恭敬心的一种表现。如果你对他人的恭敬心是真诚的，自然会时刻为他人着想，也就不会把那些行为看成是规矩了。
4: 孩儿明白了。
2: 知易行难，只是口头上明白没有用，你要用心去做才行。
4: 是。
2: 玉莹，你陪了我一天，先回去休息吧，我还有几句话和公主说。
5: 是。
2: 孩儿啊，刚才娘跟你说的话，你要用心体会。过些日子，你就要出嫁了。
4: 出嫁这么快？
2: 你与你表哥的亲事早就定下了，你们现在都长大了，也该成亲了。
4: 女儿很小的时候见过表哥，这么多年也不知他长成什么样了。
2: 长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德行。出嫁之后，身为人妻人母，可不能再任性了。
4: 女儿明白。
2: 你真的明白？那你说说，身为人妻人母应该做到什么？
4: 这个，
2: 身为人妻人母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一个忠字。
4: 忠？
2: 不错，你要忠于你自己的本分，要尽心尽力去维系一个家庭生活的安定。作为妻子，你要学会辅助丈夫。
4: 您不是说表哥是一个有德行的人吗？怎么还要女儿来辅助呢？
2: 任何一个人在他的事业发展过程中都难免会有起伏，难免会做出错误的决定，这个时候作为妻子应该及时给予规谏，以免丈夫犯下难以弥补的过失。以后有了子女，还要尽到教育子女的责任。教育子女重在身教，夫妇要当好榜样，做出和睦相处给孩子看，孩子才会真正受教。辅助丈夫和教导孩子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需要时时揣摩，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4: 孩儿明白了。
2: 时间不早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4: 孩儿告退，母后也早点休息吧。
0: 长乐公主从皇后那里出来， 遇到了心事重重的玉莹。
3: 这么晚了，会是谁呢？玉莹，玉莹，这么晚了，你不去睡觉，在这里发什么愣啊？
5: 奴婢该死，打扰了公主，奴婢这就回去。
4: 站住！
5: 公主还有什么事？
4: 你神色慌张，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5: 没什么，是奴婢自家出了意外。
4: 你家出了意外？你不是自幼父母双亡，没有家人了吗？
5: 这
4: 到底什么事啊？还要瞒着我？是不是和母后有关？
5: 公主怎么知道的？
4: 刚才在寝宫外，我隐约听到母后让你不要声张。到底什么事不要声张？快说！
5: 这件事事关重大，奴婢不能说的。公主您就不要为难奴婢了。
4: 这件事和母后有关，我一定要知道。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母后喜好的东西，我会尽力去准备；母后厌恶的事物，我也会小心谨慎地去除。为母后排忧解难，是我身为女儿应尽的本分。
5: 这，
4: 你快说啊！你再不说，我去问母后。
5: 不要，皇后现在正在为此事烦心，奴婢恳求公主不要再去增添皇后的烦忧了。
4: 那你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奴婢告诉公主，

0: 得慌乱。我知道，公主，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呀。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月黑风高之际，丫鬟端着一碗汤疾步向前走去，却不小心撞到了殷妃。
3: 娘娘，奴婢不是故意的，娘娘饶命，娘娘饶命。
4: 不是故意的，这里这么宽敞，你偏偏往我身上撞，还说不是故意的，来人给我张嘴。
5: 是娘娘。
3: 娘娘饶命，娘娘饶命，奴婢真的不是故意的。
4: 这么晚了，谁在吵闹啊？
5: 参见皇后。
4: 免礼。这么晚了，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5: 我刚才惩罚手下丫鬟，打扰了皇后，请皇后原谅。
4: 出了什么事？为何要惩罚丫鬟呢？
5: 我刚才让这个奴才去拿碗参汤，他磨磨蹭蹭的，许久不见他回来，我等得不耐烦了，出来散散步，谁知这个奴才竟端着参汤来撞我。皇后，您说该不该罚他？
3: 娘娘，我冤枉，事情不是那样的。
5: 你还敢多嘴？
4: 妹妹，待婢仆身贵端，咱们身为主人的，对待宫里的婢女和仆人，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品行，做到公平公正。既然他说冤枉，不妨听听他的解释。
5: 皇后，您太仁慈了。
4: 有何冤枉？你说吧。
3: 娘娘让奴婢去拿参汤，正赶上御膳房换班，奴婢只好自己为娘娘熬汤，因此耽误了时间。
4: 那殷妃娘娘刚才说你冲撞她，是怎么回事？
3: 因为耽误了时间，奴婢想快些将参汤送给娘娘，一时心急，慌不择路才冲撞了娘娘。奴婢真的不是有意的呀。
4: 妹妹，她既然不是有意的，就饶了她这一次吧。
5: 皇后，她虽然不是有意的，可是她冲撞我是事实啊，下人冲撞主人，就应该受到责罚呀。
4: 妹妹，你先别生气，咱们对待下人，赏罚分明固然很重要，但是仁慈宽大更为可贵，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让人心悦诚服而没有怨言。
5: 这样饶了他，岂不是便宜了他？
4: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妹妹想过没有，若是我们犯下了这个丫鬟那样的错误，皇上严厉惩罚我们，我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呢？既然这个丫鬟是无心之非，犯的又不是什么大错，妹妹看在我的份上，饶她一次吧。
5: 既然皇后这么说，那就饶她一次吧。
3: 谢皇后，谢娘娘。
4: 还不再去为娘娘拿一碗参汤谢罪？
3: 是，奴婢这就去拿。
5: 时候不早了，皇后早点休息吧。
4: 妹妹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5: 多管闲事，迟早有你好看。
6: 自从知道了两个弟弟的事情，长乐公主最近一直心神不宁。这一天她做了一个噩梦。
7: 哎呀，我们是亲兄弟，你为什么要害我？哼，
8: 怪只怪我们生在帝王之家，论文采论武略，我哪点比不过你？为什么你是太子我不是？
9: 你这个逆子啊，竟然敢谋害兄长，来人将这个逆子拿下，斩首示众。
6: 公主从床上坐起来，惊出一身冷汗。这一天，程潜和李泰一起来给父亲请安。
10: 儿臣给父皇请安。
9: 平身。
10: 谢父皇。
9: 程潜，今天气色不错，伤势痊愈了吧？
7: 儿臣伤势已无大碍，谢父皇关心。
9: 无碍就好，难得你们兄弟俩一起来请安，为父要考教一下你们的学问。
10: 请父皇提问。
9: 为父想知道你们平时都用什么方法学习的？
7: 启禀父皇，

0: 儿臣认为学习贵在一个博字，只有博览群书，将各家之说融会贯通，才能明白古圣先贤的真谛。
1: 太儿，你同意程潜的观点吗？
2: 启禀父皇，儿臣认为皇兄说的有理，不过在博学之前首先得必须专修一门。
1: 说说看。
2: 儿臣认为开始的时候修学不应该贪多，一步要学到扎根，这个道理就好像挖井一样。
0: 挖井？
2: 不错，一口井要挖到底，挖到水源，它跟所有的水源都是相通的。
1: 不错。
2: 读书也是一样，只要我们把一本书读通透了，我们就会了解到古圣先贤的心境，到那时再读其他的书也会很快通达其中的道理。
1: 孩儿说得不错，一门深入，常识熏习，对吧？
2: 孩儿正是此意。
1: 程潜，你赞同太儿的观点吗？
0: 皇帝的见解的确比孩儿高明，孩儿自愧不如，今后一定会多向皇帝请教。
2: 皇兄过奖了，小弟愧不敢当。
1: 程潜能见贤思齐，太儿也能谦虚礼让，看到你们俩兄友弟恭，寡人很是高兴啊。
0: 父皇过奖了，这是儿臣分内之事。
1: 啊，对了，长乐公主下月就要出嫁，你们准备一下，到时不要给我们皇家丢脸。
2: 皇姐下个月就要出嫁了，
0: 时间过得太快了。
2: 父皇，我们想去看看皇姐，她出嫁之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1: 好，你们去吧。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在皇家园林，长乐公主看着水中嬉戏的鱼儿，想着自己的心事。
2: 皇姐，
0: 皇姐，
5: 是你们啊。
2: 皇姐，看你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是不是急着出嫁了？
5: 你们都知道了，
0: 父皇已经跟我们说了，没想到这么快皇姐就要出嫁了。
5: 时光飞逝，你们一定要把握住有限的时光，用功读书，以免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2: 皇姐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握时光，苟日新，日日新。
0: 说得对，我们今后一定会把握光阴，及时努力，岁月不待人，青春要珍惜。
5: 你们能够这样做，父皇母后一定会很高兴的。
6: 你们这么热闹，在说什么呢？
7: 参见母后。
6: 免礼。你们在这里讨论什么呢？
0: 母后，我们听说皇姐马上就要出嫁了，感到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我们决心今后努力学习，不再浪费光阴了。
6: 你们有这样的认识，母后我很高兴。太儿，母后有些事想单独跟你说，你随母后来一下。
2: 是。
5: 一定是为了那件事。
0: 皇姐，你说什么？
5: 没，我没说什么。
0: 不对，皇姐，你一定有事瞒着我。
5: 我没有。
0: 到底什么事啊？连弟弟我都不能说呀。
5: 弟弟，你别乱猜了，真的没事。
0: 你不说，我去问母后。
5: 不要。
0: 到底什么事？皇姐，你快说呀。
5: 我可以把事情告诉你，不过你一定要冷静。
0: 好，我冷静。
5: 那次赛马，你的坐骑马失前蹄，其实是有人给你的坐骑少喂了食料。
0: 是那个养马太监做的？
5: 是。
0: 不对，他一个太监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子？一定是有人指使。皇姐，你告诉我是谁指使的？
5: 是。
0: 到底是谁呀？
5: 听说是二皇帝指使的。
0: 什么？是二皇帝指使的？皇姐怎么知道的？
5: 我是听玉莹说的。
0: 玉莹这么说，母后已经知道了。
5: 母后正在调查这件事。
0: 母后既然已经知道，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告诉我？不行，我要找二皇帝把这件事问清楚。
5: 不要啊，母后不想把这件事闹大。
4: 太子承乾听不进皇姐的劝告，愤然去找弟弟李泰理论，在路上遇到了殷妃，还把殷妃撞倒了。
5: 哦，娘娘。
0: 承乾鲁莽，请殷妃娘娘恕罪。
2: 太子如此慌张，出了什么大事？
0: 二皇帝陷害我，母后偏袒二皇帝，我要去找母后评理。哦，
2: 太子的意思是说，二皇子陷害你，皇后偏袒二皇子，不替太子你做主？
0: 不是这样的，殷妃娘娘，您不要乱猜，我有急事，先告辞了。
2: 好。没想到皇后竟然这么大胆，私下偏袒二皇子，欺瞒皇上，这次有你好看的。
5: 臣妾参见皇上。
1: 平身，爱妃来找寡人有什么事吗？
5: 皇上，刚才臣妾路过御花园，碰到太子，太子他……
1: 太子？他怎么了？
5: 太子他说二皇子陷害他，皇后偏袒二皇子，不替他做主。
1: 有这样的事？皇后一向秉公办事，怎么会无故偏袒太儿？爱妃不会是听错了吧？
5: 臣妾也不相信，可是太子的确是那样说的。这件事事关重大，臣妾怕出乱子，所以前来向皇上禀明此事。
1: 爱妃你做得对，太子现在何处？
5: 刚才在御花园，现在像是去了皇后的寝宫。
1: 好，你随朕一起去皇后寝宫。
5: 臣妾遵命。
7: 母后召皇儿前来有什么事吗？
6: 太儿，你皇兄坠马那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7: 皇兄坠马不是因为马失前蹄所致吗？
6: 那匹汗血宝马乃是千里良驹，怎么会无故失蹄？
7: 想来是因为养马人疏忽的原因吧。
6: 太儿，你真的认为是养马人的疏忽？
7: 除此之外孩儿想不出其他原因。
6: 太儿有心非名为恶，有意识犯错，还竭力掩饰自己的过错，这便是罪恶。你想让母后将那个养马太监招来和你对质吗？
7: 母后饶命，孩儿知错了。
6: 如此说来，真的是你指使那个太监给马少喂食料，陷害你皇兄？
7: 那件事的确是孩儿指使的，可是……
0: 二弟，真的是你陷害我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假如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今天转机来了，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你治病我花钱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搭配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色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击病灶，让你摆脱病痛折磨反复不愈的困境，不用再为高价药发愁。
2: 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优惠基础上，申请一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
1: 你治病我花钱，公益暖心，治病省钱，以好药驱慢病，以大爱护万家，助力每一位慢病患者摆脱病痛，重获健康好身体。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啊，融合现代生物科技，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
0: 嗯，常老师，你治病我花钱大型救助活动，就是一克一块钱来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活动是结束了吗？好多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节目没有开始之前就一直在打电话追问呢。
3: 不瞒您说啊，准确的来讲，这个活动本来是已经结束了。为啥呀？因为云南金熊胆粉全国各地区的库存已经彻底清零了，一瓶都没了，没有金熊胆粉这个活动就没法继续呀，只能被迫提前结束。不光是现在，昨天一天我的电话呀就没停过，全是追问活动的家人。那有的家人呀，刚得到活动的消息就开始抱怨我喽，说活动时间太短喽，就这两天，连个准备钱儿啊，跟家人商量的时间都没给准备，没给留时间呀。还有的家人听身边用过的朋友介绍，刚下定决心准备要报名了，结果赶过来一看，别说免费送的金熊胆粉了，就连一克一块钱的皇宫汉方膏都没名额喽。说实话啊，新朋友这个心里的不平衡啊我还能理解，因为你们没用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不知道它有多么好啊，没赶上顶多就是不甘心抱怨几句就完事儿了。看着身边那些人一天天变健康，那心里无非就是羡慕。但是那些刚用上药症状刚好好转的那些新朋友，还有那些眼看着就要康复了就差临门一脚的老朋友，他们是真的急呀，一遍一遍打电话说，常老师啊，你快想想办法，别眼睁睁的看着我们马上就要停药，马上就能康复了，却因为没有名额断了我们的希望。家人们，你们不知道昨天这个事儿啊，事发太突然，我一宿都没合眼，坐立难安。我反复跟药厂沟通，求他们再想想办法，还专门呢给云南那边熊厂的领导也打了3遍电话，说话好话都说尽喽，就想再多争取一点云南金熊胆粉给那些 没赶上了家人一个机会，结果呢，哎呀，我今天连一口饭都没吃下去，不是不饿，是心里堵得慌啊，那种无力感你们根本体会不到。我忙活了一晚上，纯属白费力气，熊厂那边一瓶多余的金熊奶粉都没有，这是铁打的事实，一点办法都没有。家人们，我跟你们说句心里话，这次活动那么熊厂一共给了咱们20000瓶云南金熊奶粉，这真的不是个小数目啊。先不说这20000瓶金熊奶粉值多少钱，你们记住，咱们给大家送的不是普通的熊奶粉，是云南道地的云奶，是原始森林里纯天然生长5年以上的黑熊提取的高活性纯金胆汁啊，一年只能取一次，极其珍贵，极其稀有，普通人啊平时想花钱买都买不到。活动开始之前，我反复的叮嘱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提前预约，别等活动开始了你再忙活，那根本就来不及呀。包括一颗1块钱的皇宫汉方膏，这个政策不可能一直有啊。咱们家人们呀，药厂也不是慈善机构，不可能一直赔钱赚吆喝，他们也要科研，也要运营，备药、炮制、储存，还得运输，还得管理吧，每一样都要花钱呀。药厂1000多号员工啊，个个都是拖家带口的，都指望着这份工资过日子，他们也都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也都有难处啊。我今个呀一口饭没吃，真的，我这辈子深耕医学几十年，救治过千千万万的患者，从来没这么无奈过。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却还是没能让所有家人都满意，没能给每一个需要的家人都争取到机会。可能人生啊，也许就是这样吧，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再努力也总会有点遗憾。我记得十几年前呀，我曾经帮助过一位重病患者，他的经历直到今天我想起来心里还是一阵钻心的痛啊，这辈子都忘不了啊，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他叫王欢，那个时候他才38岁，正是年轻力壮的年龄，却一身的毛病，命运对他真的太残忍了。王欢的家里呢条件特别差，父母都是农民，一辈子勤勤恳恳，却偏偏得了重病。父亲得的脑血栓，母亲得的脑溢血，两个人都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孩子王欢一个人来照顾。而王欢自己呢，也被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关节病，那这些病缠身呀，浑身疼得睡不着觉啊，走路都费劲，却还要咬牙撑起这个家。每天呢既要照顾卧床的父母，还要自己吃药看病，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呀，连一顿饱饭一个安稳觉对他来讲都是奢望啊。那时候呢，哎呀，我也是刚刚回国呀，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才刚刚投入临床阶段，还没有全面推广啊。我偶然得知了王欢的情况，心里特别的难受啊，当即就决定给他申请救助，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送到他手里。哎，我亲自告诉他啊，一定要坚持用，既能调理你自己的身体，也能帮着你父母缓解病情。后来呢， 王欢是经常给我来电话啊，每一次呢，哎，乐呵呵，给我报喜，说常老师呀，太感谢你了，我父母用了皇宫汉方膏之后啊，手脚不那么麻了，能慢慢坐起来了，也能吃点东西。现在老两口啊，还喂鸭呀，喂大鹅呀，还能干农活，家里呀也有生机了。还说他自己呀，身上的痛啊也轻了，血压呀、血糖啊也稳定下来了，感觉自己呀慢慢都能好起来，啊，能更好的来照顾自己的父母啊。我每一次听他这么说，都特别欣慰啊，觉得自己呀做的这一切，哎呦，都值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啊，这一切都是他装出来的。大概过了半年，我突然接到王欢父亲的电话，电话那头啊，老人哭的是撕心裂肺呀，说王欢孩子走了，留下了一封永别信，还有剩下的皇宫汉方膏。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王欢在跟我第一次沟通争取救助的时候，他已经被查出来得了严重的恶性病。私下里呀，看了好多大夫，大夫都说呀，最多还有半年的时间，哎，就是半年的活头啊。那时候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全身的关节淋巴，疼得他整宿整宿睡不了觉，连路都走不了。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从来没跟我抱怨过一句疼一句难。每次打电话，他都装着很乐观的样子跟我报喜，说自己和父母啊都在好转。原来他拿到皇宫汉方膏之后，压根儿啊就没给自己吃一口，全偷偷的给了卧床的父母。他宁愿自己忍着病痛的折磨，宁愿自己放弃治疗，也要让父母能多活几天，少遭点罪。我现在想起来啊，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的痛啊。如果那个时候我能多花点时间关注他，能让我的学生多跟他沟通沟通，能早点发现他的病情，能告诉他皇宫汉方膏的核心功效就是修复受损的细胞、变异的细胞、恶性的坏细胞，就是用900多种活性酶唤醒自身的自愈能力，哪怕是恶性病的早期、中期，只要坚持用，都能恢复得很好。如果我能早一点告诉他这些，他能吃上皇宫汉方膏，是不是就不会走得那么早了？是不是就能多陪陪父母几年了？家人们，不管什么病，本质上都是细胞病，只要细胞健康了，身体才能健康。我这辈子呀，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每一位遇到我的朋友的朋友都能有机会用上皇宫汉方膏，都能不放弃希望，都能摆脱病痛。可王欢的事儿啊，成了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没能救他，没能帮他完成心愿，这份忏悔呀，我一辈子都放不下。所以这次你治病我花钱的帮扶活动，我拼尽全力，不远千里呀，亲自去云南熊塘跟人家磨了好几天呀，才争取到了这20000瓶金熊奶粉，就是想多帮一些家人，多给一些家人希望。可我没想到啊，还是有这么多家人没赶上，还是有这么多家人呀，还在求我。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很难受啊！我恨自己力量太小，恨自己不能争取更多一点名额，恨自己不能救所有的人。但是家人们，我始终不愿放弃，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想要健康的家人。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我让所有的工作人员 再重新统计一遍昨天申请活动的这些名单，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名额。结果呢，工作人员小刘呢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他在统计配送汉方膏的名单当中发现了12份重复订单的名单。家人们啊，你们也能理解，昨天活动太紧张了，名额太稀缺了，好多家人呀怕订不上，就让家里的四口的五口人的一起打电话报名，有的一家呢甚至重复订购两次，就怕错过这唯一的机会。除此之外呢，还有八份名单工作人员反复打电话始终联系不上，不知道是电话留错了还是太忙没接。12份重复订购的加上8份联系不上的，这一共是20份，也就是说还有最多20个活动名额。这20个名额呢不是我争取来的，是老天爷给我们最后一丝丝机会，是那些重复报名联系不上的家人无意间留给大家的希望。那我只能说，从现在开始啊，谁先拨通电话谁就能抢到这最后的名额。现在呢马上立刻拨打报名电话，这最后20个名额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机遇，谁抢到谁就能抓住健康的小尾巴，谁就能啊摆脱老慢病的折磨，谁就能给家人一个安心，给自个儿呢一个重生的机会。赶紧拨打电话锁定名额，我在这边呢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1: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一觉醒来总是头昏脑胀，手脚发麻，降压药换了一种又一种，血压还是不稳定？其实根源就是血液粘稠，血管淤堵，随时都可能出问题。一场老慢病不仅折磨身体，更随时可能掏空半生积蓄。这些苦日子你还在熬吗？
2: 还有不少中老年朋友常年被老慢病缠身，做手术大伤元气，吃药打针已成常态，药盒堆得满满当当，病情却越拖越顽固，反反复复不见好，老慢病缠身，身体受罪，生活受累，日复一日的病痛折磨实在太煎熬。
1: 今天转机来了，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你治病我花钱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搭配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击病灶，让你摆脱病痛折磨反复不愈的困境，不用再为高价药发愁。
2: 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优惠基础上申请一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
1: 你治病我花钱，公益暖心，治病省钱，以好药驱慢病，以大爱护万家，助力每一位慢病患者摆脱病痛，重获健康好身体。
0: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和真心付出。再次提醒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治病我花钱活动推出以来，参与的听友非常多，不仅能以一克一块钱的超低价来申领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的获得价值不菲的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记住，现在名额呢仅剩最后的20个，并且呢正在一分一秒的减少，错过今天就再也没有免费申领的机会了，别再犹豫，夺走您和家人的健康机会，现在就拨打电话 来锁定属于您的健康福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能听到吗？
4: 哎，能听到，能听到。哎呀，刚才呀，我一直在打这个电话，终于啊打通了。
3: 嗯，
4: 常老师啊，首先呢，我先给您鞠个躬吧，真的打心眼里太感谢您了。
3: 哎呦，这位老兄弟，你别激动，别激动，慢慢说，能打通电话就好，能抢到名额就好，你先平复平复心情啊。
4: 哎呀，我平复不了啊，常老师啊。
3: 哎，
4: 我刚才吧，这不一直在直播间里听您说，听您说您这个一宿没睡，一口饭没吃，还在为这个没赶上活动的家人们着急，还在自责，我心里吧特别的不是滋味，真的，你别自责呀。
3: 谢谢您，谢谢您的理解啊。其实我没什么，就是觉得呀，没能让所有需要的家人都抢到名额，心里呀总是过意不去。
4: 常老师，您这话说的，就说我自己吧，我之前呢那身子骨啊，各项机能都衰退了，简直就是个烂摊子，严重的心脏病，还有萎缩性胃炎。大夫当时就跟我说，我这心脏再拖呀，最少得下2-3个支架才能撑住，弄不好还会心梗。你说？
3: 哎呦，我知道你这两种病啊，都是实打实的重病大病，尤其是萎缩性胃炎。说句不中听的话，它是属于癌前病变，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嘿，那下一步就可能是胃癌了，到那个时候确实啊，够煎熬的啦。
4: 对对对，常老师啊，您太懂了。哎呀，那时候我都快绝望了，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甚至吧都跟家里人交代了后事了，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谁能想到我能遇到您，能用上您研发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周期我下来，我简直是换了个一个人一样，老好了。
3: 哎呦，这位大兄弟，你能好起来不是我厉害，是你懂得转变自己的关键，敢于尝试高科技新疗法，是你自己呀愿意相信，愿意尝试。那么你给大家说说，用了一个周期具体都是有哪些变化呢？
4: 哎呀，说起变化那是太大了，常老师啊。我只用了仅仅一个周期，以前呢我这个动不动就心脏病，心慌，走路都喘呐，现在不闷不慌了，能慢慢的散步了。以前呢我这胃疼的弄得我吃不下饭，你说吃点凉的硬的就犯病，现在呢胃疼减轻多了，能正常吃饭了，我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再也不是以前那种病殃殃的样子了。
3: 好，
4: 常老师啊，是您救了我，是这个新药救了我呀。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听了你这么说呀，我心里一下子就暖和了，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无奈，都值了。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呀，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它自己核心的势力，没有白研发呀，没有白付出啊。
4: 是呗，可不是嘛。刚才这不听您说嘛，为了给我们争取云南金胸胆粉，您呐不远千里亲自跑云南，跟人家磨了好几天，还一宿没合眼跟人家沟通，我真的太感动了，你已经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就算有的家人没抢到名额，也绝对不能埋怨您，这真的不怪您呐。
3: 哎呀，我就是尽我所能吧，我能多帮一个是一个。其实我也知道有的家人没抢到心里着急，但我是真的尽力了呀。
4: 是呗，常老师啊，您别这么说，我觉得呀，好多家人都是自己想的太多，太犹豫了。一开始他们不相信，觉得哪有这么好的事儿，等到看到哎他们身边人用了受益了，才着急报名。
3: 对，
4: 最后抢不上了又抱怨，这跟您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您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帮了我们了，我们都能理解您，哎，都能打心眼里感恩您呐。
3: 谢谢你大兄弟啊，能得到你们的理解和认可就是我最大的动力，这比什么都强。对了，你刚才说抢到名额了是吧？
4: 哎，对对对，常老师
3: 啊，
4: 我这不是刚打通电话吗，就赶紧抢了，我要订购三个周期的汉方膏，这太幸运了，能在最后20个名额里抢到手，我真的太激动了，感觉自己又捡回了一条命啊。
3: 恭喜你恭喜你啊，太幸运了这位大兄弟，这就是你的福气，也是你对健康的执着，没有白费。其实你这两种病啊，要是靠传统治疗真的很麻烦。传统治疗心脏病要么手术放支架，那伤元气不说，还只能是暂时的缓解，后期啊还得一直吃药。那萎缩性胃炎呢，大多是靠西药，也只能是控制症状，没办法从根上来解决，还容易有副作用，越治呢越容易伤胃。
4: 可不是吗？对对对，常老师啊，您说的真是太对了，我之前呢也吃过不老少西药，越吃吧越没精神，你说胃呢反倒越来越不舒服，就是啊你们常说的治标不治本呐，真是
3: 没错没错。但咱们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跟传统治疗完全不一样，关键是呢它能从病因上来治病。你看你只用了一个周期就有这么明显的改变，这就是活性酶的力量，这就是咱们啊皇宫汉方膏的优势，见效快能治本。
4: 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我呢一定一鼓作气坚持服用，搭配咱们的鸡胸胆粉好好的调理，争取呢早日彻底康复。也呢不辜负您的付出啊，是不是？
3: 这就对了啊，这是你得配合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核心成分呢是高含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还有呢熊胆素、胆酸、氨基酸等多种名贵成分，它的主要作用呢起到清肝利胆、溶酸通络、清热解毒、保肝护肝、明目安神，专门针对于这些肝胆呀、血管呀、血液的问题，把咱们血管里的血栓垃圾还有毒素彻底清理干净，把咱们的肝脏胆囊彻底调理好，这是咱们调理慢病的关键。皇宫汉方膏啊，它是修细胞调根本，金熊胆粉呢它能清垃圾通经络，两者搭配一加一大于二啊，彻底调理老慢病老顽疾，加速康复事半功倍。再次恭喜你抢到名额，也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一定要坚持用，相信用不了多久啊，你的心脏一定会彻底好转，萎缩性胃炎呢也能彻底康复，再也不用受病痛的折磨。也希望所有抢到名额的家人都能珍惜这个机会，好好调理，早日重获健康。
4: 好嘞，常老师，我记住了，太感谢您了，您也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别太累了。
3: 谢谢这位老兄弟啊，我会的，也祝你早日康复。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聊到这儿，再见了。
4: 哎，谢谢您，哎，常老师，再见。
0: 抢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常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5: 哎呀，常老师啊，我这打了20多分钟啊，可算是打通了。首先呢，我得好好的谢谢您。
3: 嗯，
5: 真的太感谢您了，是您啊救了我妈妈，救了我们一家人。
3: 欢迎您啊，别激动。给我说说，你母亲是什么情况啊？
5: 哎呀，我妈呢，之前她是有很严重的风湿性的关节炎。
3: 嗯
5: 嗯，还有心脏病、瓣膜病。
3: 嗯
5: 嗯，二年绿。然后平时腿肿啊、脚肿的特别厉害，
3: 哦，
5: 就穿鞋子都费劲儿，就是走一步疼一步的，嗯，年度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走，然后基本常年是躺在床上的，特别遭罪了。
3: 哦，我知道，像你母亲这几种病啊，那都是难缠的慢性病啊，尤其是像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疼起来疼得钻心呀。再加上心脏瓣膜病、二连律，还有腿肿脚肿，不光遭罪还特别危险，已经出现了心衰的问题，稍不注意就会加重啊。
5: 对对对，常老师您说的真的太对了。一开始吧，我们是带着他啊到处的看病，
3: 嗯，
5: 也吃了不少的西药，但那副作用啊就觉得特别大。吃奶之后啊，他呢就恶心啊，没胃口，整个人呢就没有精神。后来呢又改成了打针，结果呀打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肾脏就是又出问题了，肾功能呢越来越差。当时我真的我急得都快疯掉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3: 传统治疗就是这样，治了这里伤了那里，就像咱好说一句话，按下了个葫芦起了个瓢。那西药和打针只能暂时的缓解症状，不仅治标不治本，还会损伤脏器，尤其是肾脏，长期用药那负担太大了呀。
5: 哎呀，您说的没错儿。后来呀还是就是我们一个亲戚啊，他介绍的，说现在呀有生物新药用活性酶来治病，效果呀特别好，而且还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3: 嗯，
5: 国内外呀、啊、都在用这种方法，所以我们就到处打听，最后找到了您，找到了您研发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当时给我妈妈买了一周期的。
3: 您做的对啊，选择相信就是对健康的一个机会。那你妈妈用了之后都有哪些变化呢？
5: 一个周期用完了，我妈的腿肿啊、脚肿啊，就是感觉消了不少，走路不像原来那么疼了，心脏也不那么闷了。两个周期吃完，就简直像换了一个人，就是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它也不疼了，能正常的走路、做饭，然后心脏病也稳定了，
3: 好，
5: 二连律也没再犯。肾脏的问题也得到缓解。
3: 嗯，
5: 现在呀我觉得他就整个人就是一个标准的健康状态了。
3: 好，
5: 我们全家人真的都震惊了，没想到这个药效果会这么好。
3: 太好了太好了啊，听了你妈妈恢复的这么好，我心里呀也特别高兴，所有的辛苦都没有白费，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的力量，也是你和家人不放弃的结果呀。
5: 那可不是嘛，而且呀、这药的价格还特别亲民，一克1块钱，这我们做梦都不敢想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还能遇到像您这么好的大夫，真心的呀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不赚那黑心的钱。常老师啊，其实呢我妈妈就本来就差最后一周期就能完全康复了，可是啊他心疼钱，哎呀总是说呢好像差不多就行，别再花钱了。
3: 嗯，
5: 我呢我早就想给他买，但他一直就不让，拦着我。昨天呢一听说活动是最后一天，咦，他也着急了，自己就试着打电话，结果他没盯上。 昨晚呢一宿没睡好，
3: 嗯，
5: 今天一天呢都脸上就是每个像模样，
3: 嗯，
5: 我这心里看，我就看着我心里特难受啊，我就一直打电话，我刚打了20多分钟、
3: 嗯，
5: 哎呦，没想到还真的让我打进来了，
3: 嗯，
5: 我本来都以为没有机会呢，真的，我觉得我太幸运了，太感谢您了，常老师。
3: 先别谢我，首先要恭喜你太幸运了啊。能在最后这20个名额里抢到手，这就是你妈妈的福气，也是你啊做儿女的孝心，没有白费。你妈妈这几种病为什么用咱们皇宫汉方膏效果会这么好？风湿骨病、心脏病、肾病，看似是不同的病啊，其实病根都一样，都是各组织的细胞它出了问题啊。而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呢，毒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这里边的900多种活性酶啊，就是专门针对这些问题。其中啊，有针对风湿骨病的滑膜修复酶、软骨养护酶，能够修复受损的关节细胞；有针对心脏的心肌活化酶、瓣膜修复酶，能够唤醒心肌细胞活性，改善心脏的功能；还有针对于肾脏的肾小管修复酶、肾小球保护酶，能够呢修复受损的肾脏细胞，恢复肾脏的功能。这900多种活性酶啊，一次性进入人体，各司其职，强效发挥。那精准修复对应部位的受损细胞，唤醒细胞的自愈能力，把生命的细胞养健康了。细胞健康了，风湿骨病、心脏病、肾病这些问题自然然的就解决了。这就是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不魅活细胞，让生病的这些人啊康复了，让健康的人啊更长寿喽。
5: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常老师啊。
3: 嗯
5: 嗯，您说的就是啊，原来这些问题都是细胞的问题，怪不得我说那个我妈妈用了之后啊，感觉她身上那所有些毛病都有好转。
3: 嗯，
5: 哎呦，这个您这个解释真的太专业了。
3: 对，就是这个道理啊。另外呢，我必须跟你说句心里话啊，你妈妈之前心疼钱，想差最后一个周期就想放弃，这是绝对不可取的。
5: 嗯，您说的对，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是他呀，就是心疼钱，
3: 嗯，
5: 他总拦着我。
3: 我还有咱们直播前的这所有的家人们也都特别能理解啊，老人心疼钱的这个心情。但治病不能心疼钱，更不能半途而废呀。
5: 嗯，
3: 就好比烧火，你烧水呀，这个水马上要开了，你就关火了。那再想喝开水呢，你是不是就要从头再烧啊？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可能白费了。治病也是一样，就差最后临门一脚了。就算没有这次活动机会，该治彻底，该用药，也绝不能含糊。你这个特别对啊，坚持给你妈妈用药，不放弃，这才让你的妈妈能有机会彻底康复。而且你也很幸运，这最后20个名额真的是老天爷给的最后机会呀。
5: 哎呀，真的是，真的太感谢您了，常老师。
3: 嗯，
5: 哎，您说的我记住了，我绝对呀不会让我妈妈就是治病的路上她半途而废的。
3: 嗯，
5: 我一定让她呀把最后一周期给用完，让她呀彻底的康复。
3: 这不就对了吗？仍然按照一颗一块钱申请一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免费送你2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一会儿下单的时候一定要预留准确的姓名、电话、地址，甚至多留2个电话，比如说你的、你家属的，哎，时时保持电话畅通。别因为电话打不通白白浪费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名额，记住了吧？
5: 哎，记住了，记住了，常老师。
3: 嗯，
5: 我呀一定牢牢的记住，我要把所有的信息呀 都给留准确，多留几个电话。
3: 嗯，
5: 我绝对呀不会浪费这个机会的，我真的

0: 一定也要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啊，我会的，也祝你和家人都平安健康，再见了。
0: 好，再见，常老师，再见。
2: 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慢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再也不用为高价药费犯愁。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目前仅剩最后的20个名额，额满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唐老师啊，哎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我跟你说，哎呀，我现在特别激动。哎呀，怎么说呢？我现在感觉真的，我能够打通你的电话，我感觉太幸运了。哎呦，激动死了！我现在那个手，我现在都在抖啊，感觉那个心啊，真的心脏都快跳出来那种感觉，真的太谢谢你接听我电话了。
1: 好好，控制一下，可别激动啊。看来也是想参加咱们活动，抢着这个最后20个幸运名额了，对不对啊？
3: 对，我跟你说，你可不知道啊，常老师
1: 啊，
3: 我昨天整整抢了一个下午，从活动开始到结束，我呢打电话都打了10遍，哎，要么就是占线，要么就是打不通，哎，到最后呢，就是都没抢上那个名额。哎呀，我当时呢，我跟你说，我这个心里前面，我感觉一直抢不通，打不通电话，我心里感觉老难过了。哎呀，觉得自己呢，真的就是太倒霉了。这辈子我就是，再没那个机会用上这你研发的那个汉方膏了。哎呀，我这感觉真的太遗憾了。昨天，
1: 这个我懂啊。昨天好多家人都跟你一样，抢了一下午、一晚上都没打通电话。那种着急啊、绝望的心情我都能体会到啊。你辛苦了，先生啊，辛苦了。
3: 哎呀，可不是吧。我跟你说，曹老师，我呢昨天晚上晚一宿都没睡好。哎呀，就是翻来覆去满脑子的就是这个事儿。哎呀，显得呢就是又这怎么抢不上呢。哎呀，我这病可咋办啊。哎呀，我跟你说，我呢今年呢是52岁，我得了这个严重的就是那个脑梗嘛，就是有那个后遗症的。我这个也现在已经也好几年了。我那个手脚呢就是现在呢也不利索，就是左半边的那个身子呢，胳膊呢就是抬不起来。我现在走路呢就是一瘸一拐的。还有呢就是严重的那个高血压呀，我还有那个高血脂。常年呢我都是靠那个西药呢在维持。哎呀，我跟你说，吃那个西药呀，就是那真的那个副作用特别的大。吃的我那个头晕啊，人呢感觉乏力，整个人呢都整天呢都没啥个精神头。我呢早就听说你研发的那个就是新生物那个就是那个新药黄膏，就是汉方膏了，这个特别，我感觉这个药特别的好。能从那个根本上来治病。而且呢还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一直呢就是没敢选，因为我跟你说，因为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汉方膏吧，原价呢一颗呢要99美元啊。
1: 对，
3: 你换做人民币呢，就是一颗就是700多块钱啊。
1: 没错，
3: 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老百姓啊，现在呢病退了，在家一个月就那个退休金呢，就是也就是2000来块钱啊。我跟你说，真的根本是吃不起。
1: 对
3: 啊。这一次呢听说有这个活动，一克呢就1块钱啊，还能够免费赠送那个就是金熊胆粉。哎呀，我感觉真的是，哎呦，这个活动真的办得太及时了，我真的感觉特别激动啊，觉得呢我这个病呢就是这是我唯一的希望。可是呢昨天抢了一下午呢就是没抢到。哎呀，我这个当时呢我就感觉我真的特别的绝望，
1: 是
3: 那个老天爷，我感觉真的都不帮我。甚至呢都想放弃过啊，觉得自己呢这辈子真的就是这个病呢，我肯定要被这个病要折磨一辈子了。
1: 对
3: 啊，但是呢今天早上呢，我抱着最后一丝的那个

0: 心了，哎呀，又开始打那个电话。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我打了十几分钟，哎呀，没想到真的终于跟你打通电话了，陈老师。嗯、哎呀，我感觉今天还是真的太幸运了。哎，我跟你说，我呢要订三个周期的汉宽高啊、嗯，我要订那个就是100平的那个，就是金属单粉啊。我真的我实在太谢谢你，谢谢你呢，还能给我们这些就是没想到这。我们这些人的一次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真的特别激动，太谢谢你了。
1: 行行，你先别谢我啊。首先要恭喜你，太幸运了，能在最后20个名额里抢到手，这不仅是你的福气，更是你不放弃的结果。昨天没抢到，
0: 是
1: 你没有彻底放弃啊，今天再坚持一下，不就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吗？哎，这就是缘分。也是你对健康的执着、嗯、没有白费，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也特别心疼你。咱们普通老百姓看病难呀，吃药贵，我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是
1: 这也是我在研发皇宫汉方膏搞这样的救助活动的一些初衷啊，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哎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摆脱病痛的折磨。你别担心、
0: 嗯，
1: 这次抢到名额，一颗1块钱就能用上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拿到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不用再为药费而发愁了。好好进行治疗调理，你的身体呀、啊、一定会慢慢好起来。你这脑梗后遗症还有高血压高血脂，本质上都是细胞出了问题，咱们909种超级复合酶呀、啊、能精准修复受损的细胞，唤醒自身细胞的治愈能力，坚持用、
0: 嗯、
1: 一定会有大改善啊。
0: 哎呀，真的太谢谢你了陈老师。哎呀，真的你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救星啊。要是没有这次活动，哎呀就是没有你，哎，我这辈子呢我估计我都用不起这么好的药，哎，只能够一直呢被这个病痛来折磨。哎呀，我真的我在这儿再次谢谢你了，谢谢你陈老师。
1: 好的，不用这么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我想啊，借着你的经历、给直播间所有的家人说句话。很多时候啊，我们都觉得没机会了啊，想要放弃，但殊不知啊，有些时候只要你再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再坚持一下，他就能成功。治病也是这样，过好日子也是这样，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觉得多么的绝望，都别轻易放弃。坚持住就有希望，坚持住它就是胜利呀、啊！你看你啊，昨天没抢到，哎，而且没放弃，今天再坚持打电话，不就抢到名额了吗？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呀！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陈老师。哎呀，真的，我真的特别感谢你啊！要是我今天呢就是放弃的话，我真的就没这个机会了啊！所以呢，我真的特别谢谢你啊！太谢谢你的鼓励。啊，我呢一定会坚持用药，好好的把这个病呢给调理好。我呢不辜负你的那个，就是对我们这份心意啊，不辜负这来之不易的这个机会，真的太谢谢了，谢谢了。
1: 好，这就对了啊！再次恭喜你抢到名额，也谢谢你的信任和支持。你订购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正好能好好调理，搭配上咱们免费送你的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这样双管齐下，909种超级复合酶呀、啊，进入人体之后，哪有问题，哪种酶呀、啊，就进去治疗哪里，通过激活、修复、再生你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让你90天细胞再生，90天细胞干净，90天呢，脏腑功能恢复，细胞焕新，重获健康，你的脑梗后遗症啊就会改善，手脚呢能慢慢活动，说话呢。也变得清晰，高血压呀、高血脂啊也能稳定下来，再也不用受病痛的折磨喽。还有你下单的时候啊，一定一定预留准确姓名、电话、地址，而且呢一定要多留一个家人的电话，时刻保持电话畅通，别因为电话打不通白白浪费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名额，知道了吗？
0: 哎，好的好的，哎呀，这我知道了，曹老师，我一定就是牢记啊，把所有的信息啊都。

0: 准确的啊，无误的就是不说给他们啊，绝对不会浪费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曹老师，你放心，我一定呢就是会坚持的、按时的去用药，哎，争取呢早日把这个身体啊，把它给治疗康复。哎，到时候呢，我再给你打电话啊，我来给你报喜，好吗？
1: 那好，我等你的好消息，也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开开心心过日子。记住了，坚持住，一切都会好起来。
0: 好，哎，真的太谢谢你了，曹老师啊！就是你也一定要保重身体啊！真的别太累着了，真的太谢谢你了，
1: 谢谢啊！再见。
2: 好的，再见。你治病我花钱，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免费赠送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奶粉，这可是最后的20个名额啦！活动结束，不予延期，抢购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能听到吧，曹老师？
1: 哎，能听得到，能听得到。
3: 哎，曹老师，你看，我是给我老伴订购的，那个我必须订那个3周期，订了那100瓶的金熊奶粉呢。
1: 哦，恭喜你啊，能抢到最后20个名额，太幸运了。那你就给我说说，那你老伴情况是怎么样啊？
3: 好的，曹老师啊，我老伴在这个脑萎缩。
1: 嗯，
3: 脑子带害我这个帕金森都6年，之前呢吃了50种药，
1: 哦，
3: 中西药呀都是一点都没有，哎呀，连门上都走不出去，呀，吃个饭喝水呀都得熬，哎，我都快熬不住了。自从用上你这个汉方膏啊，哎呀，变化太大了。
1: 嗯，
3: 现在啊能跟我慢慢去市场买个菜，吃饭呢喝水，哎，都能吃下来了。嘿，这16年来呀，我从来都不敢想的效果呀。
1: 太好喽，你老伴能恢复的这么好，一点都不意外，这是必然的。你别觉得是多么的神奇，这都是咱们现代生物科技和活性酶的力量。传统治疗只能是治标，要么靠西药抑制症状，要么靠针灸缓解，根本修不好受损细胞，还伤脏器。而咱们的汉方膏呢，是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酶。你老伴呢，像脑萎缩，像痴呆，是大脑神经细胞受损，而且呢细胞出现了凋亡。帕金森呢，是多巴胺这个神经元细胞出现了问题。那么咱们的复合酶里有神经修复酶、多巴胺激活酶。能够精准的修复这些受损细胞，唤醒细胞活性，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咱们的优势啊。
3: 原来是这样的，怪不得效果这么好，之前那些药呀，哎呀，都没做到这一点呢。
1: 没错，活性酶呢能够直接渗透细胞，不用经过肝肾代谢，无毒副作用，还能同步呢养护脏器，这就是它的价值。另外呢，这回啊送您呢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可不是普通的药材，它跟咱们的汉方膏组合在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事半功倍啊。咱们的这金熊奶粉是云南原始森林5年以上的黑熊的高活性纯胆汁萃取，1年只取一次，金贵无比啊。提纯出来的熊奶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呢天然保留的动物药，5年保质，它能清浊汁、通淤堵，专门清理咱们身体里的垃圾毒素，养护心肝脾肾，还能辅助活性酶更好的渗透细胞，发挥作用。甘方膏呢能修细胞、活细胞，金熊奶粉呢能清肾毒、护脏器。两者搭配，一边修一边护，既能让你老伴恢复的速度翻倍，还能巩固调理效果，避免病情反复，这就是咱们组合用药的核心优势。
3: 哎呀，太好了，曹老师！哎呀，我身边的好多呀朋友啊，都我都推荐他们找你，能抢到这个名额呀，真是我们的福气啊，曹老师！
1: 我在这里特别恭喜你啊，也替你老伴开心。坚持用药， 搭配中兴奶粉，你老伴一定会恢复得更好。千万记住，下单的时候一定保留好准确的信息、地址等等啊。
3: 好的，好的，啊，太谢谢你了，你真是我的救星啊。
1: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祝你老伴长得康复，再见了。
3: 好的，谢谢他老师，我们再见。
2: 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从根本上来改善老闷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目前仅剩最后的20个名额，额满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11: 今天转机来了，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你治病我花钱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搭配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 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击病灶，让你摆脱病痛折磨，反复不愈的困境，不用再为高价药发愁。
12: 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优惠基础上，申请一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
11: 你治病我花钱，公益暖心，治病省钱，以好药驱慢病，以大爱护万家，助力每一位慢病患者摆脱病痛，重获健康好身体。
2: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啊，融合现代生物科技，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
2: 嗯，常老师，你治病我花钱大型救助活动，就是一克一块钱来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活动是结束了吗？好多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节目没有开始之前就一直在打电话追问呢。
1: 不瞒您说啊，准确的来讲，这个活动本来是已经结束了。为啥呀？因为云南金熊胆粉全国各地区的库存已经彻底清零了，一瓶都没了，没有金熊胆粉，这个活动就没法继续呀，只能被迫提前结束。不光是现在，昨天一天我的电话呀就没停过，全是追问活动的家人。那有的家人呀，刚得到活动的消息就开始抱怨我喽，说活动时间太短喽，就这两天，连个准备钱儿啊，跟家人商量的时间都没给准备，没给留时间呀。还有的家人听身边用过的朋友介绍，刚下定决心准备要报名了，结果赶过来一看，别说免费送的金熊胆粉了，就连一克一块钱的皇宫汉方膏都没名额喽。说实话啊，新朋友这个心里的不平衡啊，我还能理解，因为你们没用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不知道它有多么好啊，没赶上，顶多就是不甘心，抱怨几句就完事儿了。看着身边那些人一天天变健康，那心里无非就是羡慕。但是那些刚用上药症状刚好好转的那些新朋友，还有那些眼看着就要康复了就差临门一脚的老朋友，他们是真的急啊，一遍一遍打电话说，常老师啊，你快想想办法，别眼睁睁的看着我们马上就要停药，马上就能康复了，却因为没有名额断了我们的希望。家人们，你们不知道昨天这个事儿啊，事发太突然，我一宿都没合眼，坐立难安，我反复跟药厂沟通，求他们再想想办法，还专门呢给云南那边熊厂的领导也打了3遍电话，说话好话都说尽喽，就想再多争取一点云南金熊胆粉，给那些没赶上的家人一个机会。结果呢，哎呀，我今天连一口饭都没吃下去啊，不是不饿，是心里堵得慌啊，那种无力感你们根本体会不到。我忙活了一晚上纯属白费力气，熊厂那边一瓶多余的金熊胆粉都没有，这是铁打的事实，一点办法都没有。 家人们

0: 跟你们说句心里话，这次活动，那么熊厂一共给了咱们20000瓶云南金熊胆粉，这真的不是个小数目啊！先不说这20000瓶金熊胆粉值多少钱，你们记住，咱们给大家送的不是普通的熊胆粉，是云南道地的云胆，是原始森林里纯天然生长5年以上的黑熊提取的高活性纯金胆汁啊，一年只能取一次，极其珍贵，极其稀有，普通人啊平时想花钱买都买不到。活动开始之前，我反复的叮嘱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提前预约，别等活动开始了你再忙活，那根本就来不及呀。包括1克1块钱的皇宫汉方膏，这个政策不可能一直有啊，咱们家人们呀，药厂也不是慈善机构，不可能一直赔钱赚吆喝，他们也要科研，也要运营，备药、炮制、储存，还得运输，还得管理吧，每一样都要花钱呀。药厂1000多少员工啊，个个都是拖家带口的，都指望着这份工资过日子，他们也都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也都有难处啊。我今个呀一口饭没吃，真的，我这辈子深耕医学几十年，救治过千千万万的患者，从来没这么无奈过。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却还是没能让所有家人都满意，没能给每一个需要的家人都争取到机会。可能人生啊，也许就是这样吧，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再努力也总会有点遗憾。我记得10几年前呀，我曾经帮助过一位重病患者，他的经历直到今天我想起来心里还是一阵钻心的痛啊，这辈子都忘不了啊，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他叫王欢，那个时候他才38岁，正是年轻力壮的年龄，却一身的毛病，命运对他真的太残忍了。王欢的家里呢条件特别差，父母都是农民，一辈子勤勤恳恳，却偏偏得了重病。父亲得的脑血栓，母亲得的脑溢血，两个人都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孩子王欢一个人来照顾。而王欢自己呢也被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关节病，那这些病缠身呀，浑身疼得睡不着觉啊，走路都费劲，却还要咬牙撑起这个家。每天呢既要照顾卧床的父母，还要自己吃药看病，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呀，连一顿饱饭一个安稳觉对他来讲都是奢望啊。那时候呢，哎呀，我也是刚刚回国呀，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才刚刚投入临床阶段，还没有全面推广啊。我偶然得知了王欢的情况，心里特别的难受啊，当即就决定给他申请救助，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送到他手里。哎，我亲自告诉他啊，一定要坚持用，既能调理你自己的身体，也能帮着你父母缓解病情。后来呢，王欢是经常给我来电话啊，每一次呢，哎，乐呵呵，给我报喜，说常老师呀，太感谢你了，我父母用了皇宫汉方膏之后啊，手脚不那么麻了，能慢慢坐起来了，也能吃点东西，现在老两口啊还喂鸭呀，喂大鹅呀，还能干农活，家里呀也有生机了。还说他自己呀身上的 痛啊也轻了，血压呀、血糖啊也稳定下来了，感觉自己呀、慢慢都能好起来，还能更好的来照顾自己的父母啊。我每一次听他这么说都特别欣慰啊，觉得自己呀、做的这一切哎呦都值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啊，这一切都是他装出来的。大概过了半年，我突然接到王欢父亲的电话，电话那头啊，老人哭的是撕心裂肺呀、说王欢孩子走了，留下了一封永别信，还有剩下的皇宫汉方膏。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王欢在跟我第一次沟通争取救助的时候，他已经被查出来得了严重的恶性病。私下里呀、看了好多大夫，大夫都说呀，最多还有半年的时间，哎，就是半年的活头啊。那时候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全身的关节淋巴，疼得他整宿整宿睡不了觉，连路都走不了。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从来没跟我抱怨过一句疼一句难。每次打电话他都装着很乐观的样子给我报喜，说自己和父母啊都在好转。原来他拿到皇宫汉方膏之后压根儿啊就没给自己吃一口，全偷偷的给了卧床的父母。他宁愿自己忍着病痛的折磨，宁愿自己放弃治疗，也要让父母能多活几天，少遭点罪。我现在想起来啊，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的痛啊。如果那个时候我能多花点时间关注他，能让我的学生多给他沟通沟通，能早点发现他的病情，能告诉他皇宫汉方膏的核心功效就是修复受损的细胞、变异的细胞、恶性的坏细胞，就是用900多种活性酶唤醒自身的自愈能力，哪怕是恶性病的早期中期，只要坚持用都能恢复得很好。如果我能早一点告诉他这些，他能吃上皇宫汉方膏是不是就不会走得那么早了，是不是就能多陪陪父母几年了。家人们，不管什么病本质上都是细胞病，只要细胞健康了身体才能健康。我这辈子呀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每一位遇到我的朋友的朋友都能有机会用上皇宫汉方膏，都能不放弃希望，都能摆脱病痛。可王欢的事儿啊成了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没能救他，没能帮他完成心愿，这份忏悔呀我一辈子都放不下。所以这次你治病我花钱的帮扶活动，我拼尽全力不远千里呀亲自去云南熊塘跟人家磨了好几天呀，才争取到了这20000瓶金熊奶粉，就是想多帮一些家人，多给一些家人希望。可我没想到啊，还是有这么多家人没赶上，还是有这么多家人呀、还在求我。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很难受啊，我恨自己力量太小，恨自己不能争取更多一点名额，恨自己不能救所有的人。但是家人们，我始终不愿放弃，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想要健康的家人。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我让所有的工作人员再重新统计一遍昨天申请活动的这些名单，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名额。结果呢，工作人员小刘呢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他在统计配送汉方膏的名单当中发现了12份重复订单的名单。家人们啊，你们也能理解，昨天活动太紧张了，名额太稀缺了，好多家人呀怕订不上 就让家里的四口人五口人的一起打电话报名，有的一家呢甚至重复订购两次，就怕错过这唯一的机会。除此之外呢，还有八份名单，工作人员反复打电话始终联系不上，不知道是电话留错了还是太忙没接。12份重复订购的加上8份联系不上的，这一共是20份，也就是说还有最多20个活动名额。这20个名额呢不是我争取来的，是老天爷给我们最后一丝丝机会，是那些重复报名联系不上的家人无意间留给大家的希望。那我只能说，从现在开始啊，谁先拨通电话谁就能抢到这最后的名额。现在呢马上立刻拨打报名电话，这最后20个名额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机遇，谁抢到谁就能抓住健康的小尾巴，谁就能啊摆脱老慢病的折磨，谁就能给家人一个安心，给自个儿呢一个重生的机会。赶紧拨打电话锁定名额，我在这边呢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1: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一觉醒来总是头昏脑胀，手脚发麻，降压药换了一种又一种，血压还是不稳定？其实根源就是血液粘稠，血管淤堵，随时都可能出问题。一场老慢病不仅折磨身体，更随时可能掏空半生积蓄。这些苦日子你还在熬吗？
2: 还有不少中老年朋友常年被老慢病缠身，做手术大伤元气，吃药打针已成常态，药盒堆得满满当当，病情却越拖越顽固，反反复复不见好，老慢病缠身，身体受罪，生活受累，日复一日的病痛折磨实在太煎熬。
1: 今天转机来了，厂家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你治病我花钱爱心救助活动，为每一位被老慢病折磨的家人送来新的希望。生物新药汉方膏搭配云南正宗金熊胆，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击病灶，让你摆脱病痛折磨反复不愈的困境，不用再为高价药发愁。
2: 你治病我花钱3项优惠重磅来袭，在1克1块钱优惠基础上，申请一株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2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3周期皇宫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
1: 你治病我花钱，公益暖心，治病省钱，以好药驱慢病，以大爱护万家，助力每一位慢病患者摆脱病痛，重获健康好身体。
3: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和真心付出。再次提醒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治病我花钱活动推出以来，参与的听友非常多，不仅能以1克1块钱的超低价来申领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的获得价值不菲的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记住，现在名额呢仅剩最后的20个，并且呢正在一分一秒的减少，错过今天就再也没有免费申领的机会了。别再犹豫夺走您和家人的健康机会，现在就拨打电话来锁定属于您的健康福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能听到吗？
4: 哎，能听到，能听到。哎呀，刚才呀， 我一直在打，打这个电话，终于啊打通了。
0: 嗯，
4: 常老师啊，首先呢，我先给您鞠个躬吧，真的打心眼里太感谢您了。
0: 哎呦，这位老兄弟，你别激动，别激动，慢慢说，能打通电话就好，能抢到名额就好，你先平复平复心情啊。
4: 哎呀，我平复不了啊，常老师啊。
0: 哎，
4: 我刚才吧，这不一直在直播间里听您说，听您说您这个一宿没睡，一口饭没吃，还在为这个没赶上活动的家人们着急，还在自责，我心里吧特别的不是滋味，真的，你别自责呀。
0: 谢谢您，谢谢您的理解啊。其实我没什么，就是觉得呀，没能让所有需要的家人都抢到名额，心里呀总是过意不去。
4: 常老师，您这话说的，就说我自己吧，我之前呢那身子骨啊，各项机能都衰退了，简直就是个烂摊子，严重的心脏病，还有萎缩性胃炎。
0: 嗯，
4: 大夫当时就跟我说，我这心脏再拖呀，最少得下两三个支架才能撑住，弄不好还会心梗。你说？
0: 哎呦，我知道你这两种病啊，都是实打实的重病大病，尤其是萎缩性胃炎。说句不中听的话，它是属于癌前病变，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那下一步就可能是胃癌了。到那个时候，确实啊，够煎熬的啦。
4: 对对对，常老师啊，
0: 嗯，
4: 您太懂了。哎呀，那时候我都快绝望了，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甚至吧，都跟家里人交代了后事了。
0: 嗯，
4: 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谁能想到我能遇到您，能用上您研发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0: 嗯，
4: 一周期我下来，我简直是换了个一个人一样，老好了。
0: 哎呦，这位大兄弟，你能好起来不是我厉害，是你懂得转变自己的关键，敢于尝试高科技新疗法，是你自己呀愿意相信，愿意尝试。那么你给大家说说，用了一个周期具体都是有哪些变化呢？
4: 哎呀，说起变化那是太大了，常老师啊。
0: 嗯，
4: 我只用了仅仅一个周期，以前呢我这个动不动就心脏病，心慌，走路都喘呐。现在不闷不慌了，能慢慢的散步了。以前呢，我这胃疼的弄得我吃不下饭。
0: 嗯，
4: 你说吃点凉的硬的就犯病。现在呢，胃疼减轻多了。
0: 嗯，
4: 能正常吃饭了，我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
0: 嗯，
4: 再也不是以前那种病殃殃的样子了。
0: 好。
4: 常老师啊，
0: 嗯，
4: 是您救了我，是这个新药救了我呀。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听了你这么说呀，我心里一下子就暖和了，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无奈都值了。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呀，909种超级复合酶的他自己核心的势力，没有白研发呀，没有白付出啊。
4: 是呗，可不是嘛。刚才这不听您说嘛，为了给我们争取云南金胸胆粉，您呐不远千里亲自跑云南，跟人家磨了好几天，
0: 嗯，
4: 还一宿没合眼跟人家沟通，我真的太感动了，你已经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0: 嗯，
4: 就算有的家人没抢到名额，也绝对不能埋怨您，这真的不怪您呐。
0: 哎呀，我就是尽我所能吧，
4: 嗯，
0: 我能多帮一个是一个。其实我也知道，有的家人没抢到，心里着急，但我是真的尽力了呀。
4: 是呗，常老师啊，您别这么说，我觉得呀，好多家人都是自己想的太多， 太犹豫了，一开始他们不

0: 相信，觉得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 嗯，
0: 等到看到，哎，他们身边人用了受益了，才着急报名。
1: 对，
0: 最后抢不上了，又抱怨，这跟您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1: 嗯，
0: 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您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帮了我们了，我们都能理解您，哎，都能打心眼里感恩您呐。
1: 谢谢你大兄弟啊，能得到你们的理解和认可就是我最大的动力，这比什么都强。对了，你刚才说抢到名额了是吧？
0: 哎，对对对，常老师
1: 啊，
0: 我这不是刚打通电话吗，就赶紧抢了，我要订购三个周期的汉方膏。
1: 嗯，
0: 这太幸运了，能在最后20个名额里抢到手，我真的太激动了，感觉自己又捡回了一条命啊。
1: 哎，恭喜你恭喜你啊，太幸运了这位大兄弟，这就是你的福气，也是你对健康的执着，没有白费。其实你这两种病啊，要是靠传统治疗真的很麻烦。传统治疗心脏病要么手术放支架，那伤元气不说，还只能是暂时的缓解，后期啊还得一直吃药。那萎缩性胃炎呢，大多是靠西药，也只能是控制症状，没办法从根上来解决，还容易有副作用，越治呢越容易伤胃。
0: 可不是吗？对对对，常老师啊，您说的真是太对了，我之前呢也吃过不老少西药，越吃吧越没精神，你说，
1: 嗯，
0: 胃呢反倒越来越不舒服，就是啊，你们常说的治标不治本呐，真是
1: 没错没错。但咱们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跟传统治疗完全不一样，关键是呢，它能从病因上来治病。你看你只用了一个周期，就有这么明显的改变，这就是活性酶的力量，这就是咱们啊。皇宫汉方膏的优势，见效快，能治本。
0: 嗯，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我呢一定一鼓作气坚持服用，搭配咱们的鸡胸胆粉，好好的调理，争取呢早日彻底康复。
1: 嗯，
0: 也呢不辜负您的付出啊，是不是啊？
1: 这就对了啊，这是你得配合上云南正宗的鸡胸胆粉，核心成分呢？是高含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还有呢熊胆素、胆酸、氨基酸等多种名贵成分。它的主要作用呢，起到清肝利胆、溶酸通络、清热解毒、保肝护肝、明目安神，专门针对于这些肝胆呀、血管呀、血液的问题，把咱们血管里的血栓垃圾还有毒素彻底清理干净，把咱们的肝脏、胆囊彻底调理好，这是咱们调理慢病的关键。皇宫汉方膏啊，它是修细胞、调根本；鸡胸胆粉呢，它能清垃圾、通经络，两者搭配，一加一大于二啊，彻底调理老慢病、老顽疾，加速康复，事半功倍。再次恭喜你抢到名额，也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一定要坚持用，相信用不了多久啊，你的心脏一定会彻底好转，萎缩性胃炎呢也能彻底康复，再也不用受病痛的折磨。也希望所有抢到名额的家人都能珍惜这个机会，好好调理，早日重获健康。
0: 好嘞，常老师，我记住了，太感谢您了，您也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别太累了。
1: 谢谢这位老兄弟啊，我会的，也祝你早日康复。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聊到这儿，再见了。
0: 哎，谢谢您，哎，常老师，再见。
2: 抢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啊，我这打了20多分钟啊，可算是打通了。首先呢，我得好好的谢谢您。
1: 嗯，
3: 真的太感谢您了，是您啊救了我妈妈，救了我们一家人。
1: 欢迎您啊，别激动。 给我说说你母亲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妈呢之前她是有很严重的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心脏病、半膜病，二连愈，然后平时腿肿啊脚肿的特别厉害，就穿鞋子都费劲儿，就是走一步疼一步的，年度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走，然后基本常年是躺在床上的，特别遭罪了。
1: 哦，我知道，像你母亲这几种病啊，那都是难缠的慢性病啊，尤其是像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疼起来疼得钻心呀，再加上心脏瓣膜病、二连愈，还有腿肿脚肿，不光遭罪还特别危险，已经出现了心衰的问题，稍不注意就会加重啊。
3: 对对对，常老师您说的真的太对了。一开始吧，我们是带着他到处的看病，也吃了不少的西药，但那副作用啊就觉得特别大，生来之后啊他呢就恶心啊，没胃口，整个人呢就没有精神，后来呢又改成了打针，结果呀打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肾脏，就是又出问题了，肾功能呢越来越差，当时我真的我觉得都快疯掉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1: 传统治疗就是这样，治了这里伤了那里，就像咱好说一句话，按下了个葫芦起了个瓢，那西药和打针只能暂时的缓解症状，不仅治标不治本，还会损伤脏器，尤其是肾脏，长期用药那负担太大了呀。
3: 哎呀，您说的没错儿。后来呀还是就是我们一个亲戚啊他介绍的，说现在呀有生物新药用活性酶来治病，效果呀特别好，而且还一点副作用都没有，国内外呀都在用这种方法，所以我们就到处打听，最后找到了您，找到了您研发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当时给我妈妈买了一周期的。
1: 您做的对啊，选择相信就是对健康的一个机会。那你妈妈用了之后都有哪些变化呢？
3: 一个周期用完了，我妈的腿肿啊脚肿啊就是感觉消了不少，走路不像原来那么疼了，心脏也不那么闷了，两个周期吃完就简直像换了一个人，就是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它也不疼了，能正常的走路做饭，然后心脏病也稳定了，二连愈也没再犯，肾脏的问题也得到缓解，现在呀我觉得他就整个人就是一个标准的健康状态了，我们全家人真的都震惊了，没想到这个药效果会这么好。
1: 太好了太好了啊，听了你妈妈恢复的这么好，我心里呀也特别高兴，所有的辛苦都没有白费，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的力量，也是你和家人不放弃的结果呀。
3: 那可不是嘛，而且呀这药的价格还特别亲民，一克一块钱，这我们做梦都不敢想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还能遇到像您这么好的大夫，真心的呀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不赚那黑心的钱。常老师啊，其实呢我妈妈就本来就差最后一周期就能完全康复了，可是啊她心疼钱，总是说呢好像差不多就行，别太花钱了，我呢我早就想给她买，但她一直就不让，拦着我，昨天呢一听说活动是最后一天，太着急了，自己就试着打电话，结果他没盯上，昨晚呢一宿没睡好，今天一天呢都脸上就是每个像模样，我这心里就看着我心里特难受啊，我就一直打电话，我刚打了20多分钟，哎呦没想到还真的让我打进来了，我本来都以为没有机会呢，真的我觉得我太幸运了，太感谢您了常老师。
1: 先别谢我，首先要恭喜你太幸运了啊，能在最后这20个名额里抢到手，这就是你妈妈的福气，也是你啊做儿女的孝心， 没有白费。你妈妈这几种病为什么用咱们皇宫汉方膏效果会这么好？风湿骨病、心脏病、肾病，看似是不同的病啊，其实病根都一样，都是各组织的细胞它出了问题啊。而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呢，毒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这里边的900多种活性酶啊，就是专门针对这些问题。其中啊，有针对风湿骨病的滑膜修复酶、软骨养护酶，能够修复受损的关节细胞；有针对心脏的心肌活化酶、瓣膜修复酶，能够唤醒心肌细胞活性，改善心脏的功能；还有针对于肾脏的肾小管修复酶、肾小球保护酶，能够呢修复受损的肾脏细胞，恢复肾脏的功能。这900多种活性酶啊，一次性进入人体，各司其职，强效发挥。那精准修复对应部位的受损细胞，唤醒细胞的自愈能力，把生命的细胞养健康了，细胞健康了，风湿骨病、心脏病、肾病这些问题自然而然的就解决了。这就是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不酶活细胞，让生病的这些人啊康复了，让健康的人啊更长寿喽。
3: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常老师啊。
1: 嗯
3: 嗯，您说的就是啊，原来这些问题都是细胞的问题，怪不得我说那个我妈妈用了之后啊，感觉她身上那所有些毛病都有好转。
1: 嗯，
3: 哎呦，这个您这个解释真的太专业了。
1: 对，就是这个道理啊。另外呢，我必须跟你说句心里话啊。
3: 啊，
1: 你妈妈之前心疼钱，想差最后一个周期就想放弃，这是绝对不可取的。
3: 嗯，您说的对，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是他呀就是心疼钱、
1: 嗯、
3: 他总拦着我。
1: 我还有咱们直播前的这所有的家人们也都特别能理解老人心疼钱的这个心情，但治病不能心疼钱，更不能半途而废呀、
3: 嗯、
1: 就好比烧火，你烧水呀，这个水马上要开了，你就关火了，那再想喝开水呢，你是不是就要从头再烧啊？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可能白费了。治病也是一样，就差最后临门一脚了，就算没有这次活动机会，该治彻底，该用药也绝不能含糊。你做的特别对啊，坚持给你妈妈用药不放弃，这才让你的妈妈能有机会彻底康复。而且你也很幸运，这最后20个名额真的是老天爷给的最后机会呀。
3: 哎呀，真的是，真的太感谢您了，常老师。
1: 嗯，
3: 哎，您说的我记住了，我绝对呀不会让我妈妈就是治病的路上她半途而废的。
1: 嗯，
3: 我一定让她呀把最后一周期给用完，让她呀彻底的康复。
1: 这不就对了吗？仍然按照一颗一块钱申请一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免费送你2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一会儿下单的时候一定要预留准确的姓名、电话、地址，甚至多留两个电话，比如说你的、你家属的，哎，时时保持电话畅通，别因为电话打不通白白浪费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名额，记住了吧？
3: 哎，记住了，记住了，常老师。
1: 嗯，
3: 我呀一定牢牢的记住，我要把所有的信息呀都给留准确，多留几个电话。
1: 嗯，
3: 我绝对呀不会浪费这个机会的。我真的，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您，您人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好大夫啊！
1: 不用谢，这位大妹子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次恭喜你抢到名额，也祝你妈妈早日彻底康复，健健康康，安享晚年，也希望所有抢到名额的家人都能珍惜机会，坚持用药，早日重获健康。
3: 好嘞，常老师，哎呀，我真的 真的太感谢您了，您的领导人。

0: 宗金熊奶粉20瓶，申请2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奶粉40瓶，申请3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奶粉100瓶。目前仅剩最后的20个名额，额满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呀，你好，你好，曹老师啊。哎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我跟你说，哎呀，我现在特别激动。哎呀，怎么说呢？我现在感觉真的，我能够打通你的电话，我感觉太幸运了。哎呦，激动死了！我现在那个手，我现在都在抖啊，感觉那个膝盖真的心脏都快跳出来那种感觉，真的太谢谢你接听我电话了。
1: 好好，控制一下，可别激动啊！看来也是想参加咱们活动，抢着这个最后20个幸运名额了，对不对啊？
2: 对，我跟你说，你可不知道啊，曹老师
1: 啊，
2: 我昨天整整抢了一个下午，从活动开始到结束，我呢打电话都打了几十遍，哎，要么就是占线，要么就是打不通，哎，到最后呢，就是都没抢上那个名额。哎呀，我当时呢，我跟你说，我这个心里前面，我感觉一直抢不通，打不通电话，我心里感觉老难过了。哎呀，觉得自己呢，真的就是太倒霉了。这辈子我就是，再没那个机会用上这你研发的那个汉方膏了。哎呀，我这感觉真的太遗憾了。昨天，
1: 这个我懂啊。昨天好多家人都跟你一样，抢了一下午、一晚上都没打通电话。那种着急啊、绝望的心情我都能体会到啊。你辛苦了先生啊，辛苦了。
2: 哎呀，可不是吧。我跟你说，曹老师，我呢昨天晚上晚一宿都没睡好。哎呀，就是翻来覆去满脑子的就是这个事儿。哎呀，显得呢就是又这怎么抢不上呢。哎呀，我这病可咋办啊。哎呀，我跟你说，我呢今年呢是52岁。我得了这个严重的就是那个脑梗嘛，就是有那个后遗症的。我这个也现在已经也好几年了。我那个手脚呢就是现在呢也不利索。就是左半边的那个身子呢，胳膊呢就是抬不起来。我现在走路呢就是一瘸一拐的。还有呢就是严重的那个高血压呀，我还有那个高血脂。常年呢我都是靠那个西药呢在维持。哎呀，我跟你说，吃那个西药呀，就是那真的那个副作用特别的大。吃的我那个头晕啊，人呢感觉乏力，整个人呢都整天呢都没啥个精神头。我呢早就听说你研发的那个就是新生物那个就是那个新药黄膏，就是汉方膏了，这个特别，我感觉这个药特别的好。能从那个根本上来治病。而且呢还没有什么副作用。可是我一直呢就是没敢选，因为我跟你说，因为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汉方膏吧，原价呢一颗呢要99美元啊。
1: 对。
2: 你换做人民币呢，就是一颗就是700多块钱啊。
1: 没错。
2: 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老百姓啊，现在呢病退了，在家一个月就那个退休金呢，就是也就是2000来块钱啊。我跟你说，真的根本是吃不起。
1: 对。
2: 这一次呢听说有这个活动，一克呢就1块钱啊，还能够免费赠送那个就是金熊胆粉。哎呀，我感觉真的是，哎呦，这个活动真的办得太及时了，我真的感觉特别激动啊，觉得呢我这个病呢就是这是我唯一的希望。可是呢昨天抢了一下午呢就是没抢到。哎呀，我这个当时呢我就感觉我真的特别的绝望，
1: 是
2: 那个老天爷，我感觉真的都不帮我。甚至呢都想放弃过啊，觉得自己呢这辈子真的就是这个病呢，我肯定要被这个病要折磨一辈子了。
1: 对
2: 啊，但是呢今天早上呢，我抱着最后一丝的那个希望，哎呀，又开始打那个电话。哎呀，我跟你说，我打了10几分钟，哎呀，没想到真的终于跟你打通电话了，陈老师。哎呀，我感觉今天还是真的太幸运了。我跟你说，我呢要订3个周期的汉方膏啊，我要订那个就是100瓶的那个，就是金熊胆粉啊。我真的我实在太谢谢你，谢谢你呢，还能给我们这些就是没抢到我们这些人呢一次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真的特别激动，太谢谢你了。
1: 行，你先别谢我啊。首先要恭喜你，太幸运了。能在最

0: 最后20个名额里抢到手，这不仅是你的福气，更是你不放弃的结果。昨天没抢到，
1: 是
0: 你没有彻底放弃呀、啊。今天再坚持一下，不就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吗？哎，这就是缘分，
1: 对对对对，
0: 也是你对健康的执着，没有白费。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也特别心疼你。咱们普通老百姓看病难呀，吃药贵，我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 是是，
0: 这也是我在研发皇宫汉方膏，搞这样的救助活动的一些初衷啊，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哎，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摆脱病痛的折磨。
1: 是是是，
0: 你别担心，
1: 嗯嗯，
0: 这次抢到名额，一颗1块钱就能用上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拿到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不用再为药费而发愁了。好好进行治疗调理，你的身体呀、啊、一定会慢慢好起来。你这脑梗后遗症还有高血压高血脂，本质上都是细胞出了问题。咱们909种超级复合酶呀、啊、能精准修复受损的细胞，唤醒自身细胞的治愈能力，坚持用一定会有大改善啊。
1: 哎呀，真的太谢谢你了，陈老师。哎呀，真的，你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救星啊。要是没有这次活动，哎呀，就是没有你，哎，我这辈子呢，我估计我都用不起这么好的药，哎，只能够一直呢被这个病痛来折磨。哎呀，我真的，我在这儿再次谢谢你了，谢谢你，陈老师。
0: 好的，不用这么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我想啊，借着你的经历，给直播间所有的家人说句话。很多时候啊，我们都觉得没机会了，啊，想要放弃。但殊不知啊，有些时候只要你再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再坚持一下，他就能成功。治病也是这样，过好日子也是这样，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觉得多么的绝望，都别轻易放弃，坚持住就有希望，坚持住他就是胜利呀、啊、你看你啊，昨天没抢到，哎，而且没放弃，今天再坚持打电话，不就抢到名额了吗？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呀。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陈老师。哎呀，真的，我真的特别感谢你啊。要是我今天呢就是放弃的话，我真的就没这个机会了啊。所以呢，我真的特别谢谢你啊。太谢谢你的鼓励啊。我呢一定会坚持用药，好好的把这个病呢给调理好。我呢不辜负你的那个就是对我们这份心意啊，不辜负这来之不易的这个机会。真的太谢谢了，谢谢了。
0: 好，这就对了啊！再次恭喜你抢到名额，也谢谢你的信任和支持。你订购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正好能好好调理，搭配上咱们免费送你的100瓶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这样双管齐下，909种超级复合酶呀、啊，进入人体之后哪有问题，哪种酶呀、啊、就进去治疗哪里，通过激活修复。再生你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让你90天细胞再生，90天细胞干净，90天呢脏腑功能恢复，细胞换新，重获健康。你的脑梗后遗症啊就会改善，手脚呢能慢慢活动，说话呢也变得清晰，高血压呀高血脂啊也能稳定下来，再也不用受病痛的折磨喽。还有你下单的时候啊，一定一定预留准确姓名、电话、地址，而且呢，一定要多留一个家人的电话，时刻保持电话畅通，别因为电话打不通，白白浪费了这个来之不易的名额，知道了吗？
1: 哎，好的好的，哎呀，这我知道了，曹老师，我一定就是牢记啊，把所有的信息啊都准确的啊无误的就是不说给他们啊，绝对不会浪费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曹老师你放心，我一定呢就是会坚持的按时的去用药，哎，争取呢早日把这个身体啊把它给治疗康复，哎，到时候呢我到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啊，我来给你报喜好吗？
0: 那好。我等你的好消息，也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开开心心过日子，记住了，坚持住，一切都会好起来。
1: 好好好好，哎，真的太谢谢你了，曹老师啊，就是你也一定要保重身体啊，真的别太累着了，真的太谢谢你了。
0: 谢谢谢谢啊，再见。
2: 好的，再见。 你治病我花钱，一克一块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免费赠送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奶粉，这可是最后的20个名额了。活动结束不予延期，抢购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能听到吧曹老师？
0: 哎，能听得到，能听得到。
3: 哎，曹老师你看，我是给我老伴订购的，这个我必须订这个三周期，就要拿100瓶的金熊奶粉呢。
0: 哦，恭喜你啊，能抢到最后20个名额，太幸运了。那你就给我说说，那你老伴的情况是怎么样啊？
3: 好的，曹老师啊，我老伴得这个脑萎缩，脑子带害我这个帕金森都6年，之前呢吃了50种药，中西药呀都是一点都没有，哎呀，连门啊都走不出去，吃个饭喝水呀都得卧轨，哎，我都快熬不住了。自从用上你这个汉方膏啊，哎呀，变化太大了。现在啊能给我慢慢去市场买个菜，吃饭呢喝水，哎，都能吃下来了。嘿，这16年来呀，我从来都不敢想起效果呀。
0: 太好喽，你老伴能恢复的这么好，一点都不意外，这是必然的。你别觉得是多么的神奇，这都是咱们现代生物科技和活性酶的力量。传统治疗只能是治标，要么靠西药抑制症状，要么靠针灸缓解，根本修不好受损细胞，还伤脏器。而咱们的汉方膏呢，是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酶。你老伴呢，像脑萎缩，像痴呆，是大脑神经细胞受损，而且呢，细胞出现了凋亡。帕金森呢，是多巴胺这个神经元细胞出现了问题。那么咱们的复合酶里有神经修复酶、多巴胺激活酶，能够精准的修复这些受损细胞，唤醒细胞活性，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咱们的优势啊。
3: 原来是这样的，怪不得效果这么好。之前那些药呀，哎呀，都没做到这一点呢。
0: 没错，活性酶呢，能够直接渗透细胞，不用经过肝肾代谢，无毒副作用，还能同步呢养护脏器，这就是它的价值。另外呢，这回啊，送您呢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可不是普通的药材。它跟咱们的汉方膏组合在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事半功倍呀。咱们的这金熊奶粉是云南原始森林5年以上的黑熊的高活性纯胆汁萃取，1年只取一次，金贵无比呀。提纯出来的熊奶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呢天然保留的动物药，5年保质。它能清浊汁，通淤堵，专门清理咱们身体里的垃圾毒素，养护心肝脾肾，还能辅助活性酶更好的渗透细胞，发挥作用。甘方膏呢能修细胞活细胞，金熊奶粉呢能清肾毒护脏器，两者搭配，一边修一边护，既能让你老伴恢复的速度翻倍，还能巩固调理效果，避免病情反复，这就是咱们组合用药的核心优势。
3: 哎呀，太好了，曹老师！哎呀，我身边的好多呀病友啊，都我都推荐他们找你，能抢到这个名额呀，真是我们的福气啊，曹老师！
0: 我在这里特别恭喜你啊，也替你老伴开心，坚持用药搭配金熊奶粉，你老伴一定会恢复的更好。千万记住，下单的时候一定保留好准确的信息、地址等等啊。
3: 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你真是我的救星啊。
0: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祝你老伴长得康复，再见了。
3: 好的，谢谢曹老师，我们再见。
2: 生物新药汉方膏，云南正宗金熊胆，2种国药准字号产品强强联合，一个修细胞通淤堵，一个清浊毒护肝胆。双管齐下，直达病灶。 从根本上来改善老闷病反复不愈的难题，帮大家摆脱常年吃药病情反复的困境。你治病我花钱，三项优惠重磅来袭，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申请一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20瓶，申请两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40瓶，申请三周期汉方膏，免费送云南正宗金熊胆粉100瓶。目前仅剩最后的20个名额，额满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5: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4: 可是啊，
16: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4: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6: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4: 这，
17: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6: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4: 那好，出发。
18: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9: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4: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0: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1: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22: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4: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0: 贵州是

0: 囤积爷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智慧人生栏目。这个栏目我邀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跟我共同为听众朋友主持。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李老师，我们中国呢是礼仪之邦啊，
3: 是是，
1: 自古以来非常的讲礼，
3: 是是。
1: 那么其中有一个精神也是经常被大家所熟知的，这就是礼让的精神。
3: 是。
1: 那我们古人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在当今的社会，我们又该怎么样来做呢？而且就是中外文化当中关于礼让的这些方面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我们今天从这里开始聊起，好吗？
3: 好啊，这个题目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1: 嗯，
3: 那么而且主持人呢，好像也是在国外生活过的，
1: 对，
3: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国外的这些一些礼仪啊，包括礼让的一些态度啊，也有一些自己的感受。那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呢，历史上就有这样的故事。说曾经啊，有一位学生呢，就在讨论，就是孔老夫子啊，他到了任何一个国家以后啊，这国家当地的领导人都很尊敬他，因为当时在春秋战国时代，
1: 对，
3: 周游列国啊。后来他的学生就问说，哎呀，他们就讨论说，为什么我们老师到了一个国家就受到别人的尊敬，他是怎么得到的呢？他是求来的吗？啊，他还是到处去，咱们讲是跑官啊、买官啊、拉官啊，他用什么方法，这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很尊敬他呢？
1: 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
3: 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结果他的有个学生就讲，他说：“哎呀，咱们的老师啊，那是不是一般的人？他是用温良恭俭让的方法得到的。”
1: 哦，温良恭俭让就是很温和。
3: 对，很温和，温良，心地善良，温良。恭呢，对他人很恭敬。俭呢，非常的勤俭。节俭，让，礼让，他并不是去抢、去夺、去争，而是用温良恭俭让的方法呢，获得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尊敬，获得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尊敬，所以呢，到了哪个国家呢，都会受到很好的欢迎。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所以这个温良恭俭让呢，后来也就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美德。
1: 哦，那我们今天的人在这些方面大家都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是怎么做的我们是怎么感觉我们周围社会文化当中的这个让的啊。不知道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感想。反正我自己因为是2008年从国外回来，在国外生活了2年，
3: 是是，
1: 我感觉在那边就是很注意这一点。
3: 对，
1: 比如说坐公交车，他会等所有在那里等的人都上来。
3: 对，
1: 而且如果看到还有在奔跑着的人，他一定会非常耐心的等你跑到跟前慢慢的上车。而且还可以让骑自行车的人，自行车有个专门的安放的位置，就是在车头前面有一块可以专门伸出来。
3: 对，
1: 如果一看有骑自行车的人要上车，那个司机啊，有一次还帮我把我的自行车放好，然后等我上去以后他才开车。哎呦，让我感觉真是特别特别的舒服。因为我并不会摆那个自行车，怎么卡位置我不知道，是那个司机帮我做这一切。
3: 所以你说到这个地方呢，我就觉得也很受启发，很受感动。你像我的英语不太好了，但是我们当时呢就学过，我记得我当时学过一个 follow me 这样一个英语。
1: 对，
3: 那个英语里头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 after you， 就是我们干什么事情的时候说
1: 你先来，
3: 你先来，请。所以走路的时候都是说 after you， 你先走，我在你后边。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也很受启发，经常讲叫 lady first。
1: 对， lady first，
3: lady first， 那请这个女士啊，女士优先。
1: 对，
3: 上下车的时候女士优先，那见到男士和女士那样争抢，哎呦，那个是很不雅致的。
1: 对，而且我还看到过在美国的时候啊，一对夫妻年龄都七老八十了，大概有七十多岁八十岁那个样子，然后呢老先生还是绕过去，绕到他的座位旁边，主驾驶旁边，给太太把车门开开，然后呢再从车前面绕一圈回到座位上，自己再坐上去，然后把车开开。哦，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绅士，
3: 非常绅士，非常绅士风度。
1: 对，就很羡慕他们那种文化，就觉得女性在那里好像特别的受照顾。<笑>
3: 对对对，绅士的gentleman啊，对，gentleman。然后呢，这一个部分呢，因为我也在这个日本一些团队啊，公司里工作过，我发现呢，这个在他们这个公司里边，男职员和女职员之间，很有意思，安排的很和谐。那一般来说呢，像在一个团队里头，是吧？我们都做同样的工作，往往有的时候呢，大家会，争一争工作机会啊，
1: 对，
3: 争一争这个成名的机会啊，甚至等等这样一种情况。 那我在这个日本企业团队里头，我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那平时呢，像很多的日本的女职员，她经常呢，她有一项好像天职一样的工作。
1: 什么样的工作？
3: 那就是负责给男性职员的倒茶。哎，当时呢，这个可能我们有一些中国的女留学生是吧，到了日本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呢，觉得不太适应，哎，我们还给人家端茶倒水。
1: 给我自己家先生都没有端茶倒水过，可能有些女性朋友觉得男性照顾女性是理所当然的。
3: 对，但我的感觉呢是很受感动的，因为我是男士嘛，是吧？人家给端茶倒水，每天一天能够两次三次端咖啡呀，端红茶呀。原来我还认为呢这些咖啡和红茶呢是单位的福利，后来发现呢很多都是职员带过来的。然后女性职员呢就把它泡上茶，泡上咖啡带给我，让我们来喝。那有没有回报呢？有。 比如说单位现在要出差，到外地去，或者到农村去出差，谁干活？男士。这时候男职员要责无旁贷的，勇于承担，最艰苦的、最累的活呢，那男士要承担了。那你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嘛，对吧？
1: 对，天天喝别人一天三顿的茶。
3: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他这种你看在团队中的这样一种互相的这种叫做，也可以是一种让吧。
1: 对，
3: 互相的把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呢发挥出来。 取长补短，这样一个团队精神就很厉害。对，所以我们经常讲日本企业的团队精神，其实他这里头有名的，他这里头还有一个男女职业职员之间的相互的礼让、相互的关怀的这样一种精神呢，也构成了他团队精神的一部分。
1: 其实，在家庭里，我觉得也可以效法这个模式啊，因为男性和女性本来就不同嘛。我们女性尽可能的，阴柔一些，在家里呢，我们所擅长的事情多服务给先生，比如说给先生擦擦皮鞋呀，给他主动倒水呀。如果他工作很忙的时候，加班加的晚了，煮碗面条啊，
3: 这个时候先生会很感动。那肯定会感动的不得了了，对吧？
1: 对，关键的时候，比如说家里的重活累活，那先生肯定就把茶干了。
3: 那当然责无旁贷了，是吧？这是养兵。
2: 千日用兵一时，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3: 这个还有一个呢，我是有一个感受了，就是说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呢这个是非常的绅士，是中国绅士，中国绅士。然后呢这个在上地铁的时候啊，就没上去。
1: 对，
3: 为什么没上去呢？因为你看有的时候我也上了一下地铁啊，也觉得是挺难过的。这个地铁门刚一打开，里边的人还没有下来的时候，外边人就冲进去了。
1: 对，
3: 应该讲叫先下后上嘛。
1: 是先下后上。对，
3: 所以我有的时候呢就愿意跟我太太一起上 这个上公交上地铁，为什么呢？因为一遇到这种时候，我的太太就会大吼一声"先下后上"，把所有人都吓一跳。那挺泼辣的。所以后来我现在也学会了，我现在我说那我这个不能都指望太太生活呀，是吧？对对。所以现在遇到这种场合下，我也吼一嗓子"先下后上"。哎，这一喊呢，他马上他就会就这个下上来的人呢，他就会想，哎呦，人家还没下完呢，他就会停一下。这样的话，让人家先下去。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你看在公交的或者地铁啊这样的一种拥挤的状态，有一些老年人呢，有一些老弱病残，一些怀孕的女性啊、妇女啊，他们很可能都下不了公交，下不了这个地铁，
1: 对，
3: 下不了公交，
1: 对。
3: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从这个礼让的角度来讲，应该呢多为这种老弱病残来着想。 还有带小孩的乘客，带小孩的乘客，那都很辛苦的，
1: 对，
3: 那很辛苦。所以我们中国呢其实在这个自古以来呢都是非常讲究尊老爱幼的这样一个社会。对，你像有一本经典叫《弟子规》，
1: 是《
3: 弟子规》里呢好像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这个祸饮食，祸坐走，长者先，幼者后。对对对对，就是说你看我们无论是吃饭也好，是吧，无论是 走路也好，或者是坐，干任何事情，如果和长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呢请长辈呢来先吃饭，先走路给他让一让，是吧？那么因为长辈呢他年纪比较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辛勤付出了一生，然后给我们创立了这样好的生活工作环境，那么尊老爱幼呢，这是我们应做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也有一天呢也会成为老人，
1: 对，
3: 到那个真正
1: 成为这个年纪长年长的老人的时候才会知道这个时候呢往往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走不动路了，想跑跑不快了，是吧？这个时候呢都要忍让谦让一下，然后呢给这个长辈们的创造很好的环境。还有就是开车的司机师傅，不管是私家车的车主啊还是我们的公交车，如果是我们看到了有人在过马路的有行人要过马路，而且已经是绿灯亮了，我们拐弯车一定要慢行。
3: 对，所以这一点呢我的体会很深，
1: 我的体会也很深，因为经常带着孩子，
3: 经常带着孩子，那您是作为行人，我是作为司机，因为这个经常讲啊，就是有的时候呢确实不当司机不当司机不知道行人的这种危险，
1: 会开车了以后你会感觉到哎呀行人其实他的生命的是很危险的，因为全在司机的那一念之间。对，
3: 司机有一点点仁爱之心是吧，我们稍微的油门慢一点少踩一点，速度降低一点，那个行人他会走进很安全。
1: 对，
3: 所以有的时候因为我是开过车了以后啊，我就感受很深。还有呢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刚刚开车的时候呢这个一遇到行人这个人行道，我现在也是这样，遇到行人道行人行道行人在那通过的时候，我一般就把车停下来， 我听起来让行人过吧，可是经常在后面有司机给我鸣喇叭，
1: 他觉得你应该走，不要管行人。
3: 他说啊你管行人干什么，冲过去啊，怎么这么受潮啊，新手啊，估计他后面可能骂我呢。对，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就是对于这个行人的关怀不够了。有的时候呢你看行人刚刚过，我们从他边上嗖就过去了，
1: 让行人都很害怕，
3: 很神经胆战的。
1: 我有一次领着孩子过马路就是这样，然后我一看是绿灯，我们就往前走，但是拐弯的车猛的一下朝我们这个方向，以后还有打了一下方向，眼看就撞着我们，我就根本没有防备，因为我觉得是绿灯嘛，我就很放心的慢慢的在走，然后就觉得哎呦这个司机怎么开车这样开，我在国外经常是这样的，在美国的时候都是开车的让着行人，而且是有法律规定，
3: 对， 是在香港有一条道理，就是说你这个公交车要给小汽车让道。
1: 哦，
3: 哎，很有意思的。
1: 为什么呢？
3: 因为啥呢？因为小汽车啊，它这个第一，它是这个它速度快，
1: 嗯，
3: 而且往往呢，它有些可能都有些急事。
1: 哦，
3: 那公交车呢，我开的比较稳，所以公交车开到一定程度之后，看着后边有小汽车了，它就往边上靠一靠，让小汽车走过去。
1: 哦，给小汽车提供一些方便。
3: 哎，所以它是相互提供方便。
1: 哦，
3: 那不能说我这个公交车，我现在有的时候我就看着国内北京的有时候公交车，那他这我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1: 对，其他所有车都得让。
3: 哎，然后呢，这个明明是左转这个线，可左转和直行啊，右转和直行的是吧？
1: 嗯、
3: 有的人专门后边准备右转，那我不管，我就把这个直行这个稍微给它占上。
1: 嗯，
3: 你后边排上一大溜，我不走呢，你们大家也别走。
1: 哦，
3: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在经济社会里头，实际上呢，每个人的付出是共同构成了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
1: 对，
3: 对吧？他开小汽车，他往往呢，他并不是说他富贵有钱人我们就嫉妒他，而是他有他更重要的工作。
1: 对，
3: 那么他这时候他创造的价值，并不是仅仅是他个人的价值，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社会价值。
1: 对，
3: 所以如果说这个时候不相让，哎，那时候我把路一占，后边比如说100辆小车被我多占了5分钟。
1: 嗯，
3: 那这个经济损失其实都是很大的。
1: 对，
3: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相互的关怀和体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公交车要创立专门的这个行车的线路，那么作为公交车呢，也要考虑到给其他的这个车也要能够提供尽量的帮助，不能说我公交车里拉了很多的人，所以你们后边都应该等着我。
1: 而且在国外的时候，行人要过马路啊，可以专门摁一个键，摁这个键以后就会变成绿灯，这个时候所有车不会走，
3: 对对对，
1: 你就可以放心的走。
3: 对对对，
1: 而且在上下学的高峰期，专门有在学校附近学校的志愿者，有在十字路口疏导交通的，哪怕看到一个孩子过来，他也要让所有的车停下来，让这个孩子先通过马路。
3: 对，
1: 我们家的孩子经常接送，第一次受到这种待遇我们都不敢走，以为他在为别人服务。后来就看着我们招手过来过来，我们才过去。
3: 我特别理解，
1: 特别感动。
3: 我特别理解。
1: 嗯，
3: 那个因为我是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形成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遇到红灯的时候我一定要等。
1: 哦，
3: 无论边上有没有车，边上一辆车都没有的时候，我要等着绿灯的时候我再过马路。
1: 嗯，
3: 所以我就形成习惯了。
1: 对，
3: 结果那个时候呢，大概也是在十多年前了，我刚回国的时候，我过不了马路了。
1: 哦，
3: 为什么呢？因为遇到红灯我等，
1: 嗯，
3: 遇到绿灯我该过的时候呢，汽车在那来回走，
1: 还是过不去。
3: 因为他不管红绿灯，他就不停走，所以我就在马路边上不能过去了。
1: 对，
3: 哎，这时候边上人都笑话我说：“你看看你这个留学都留成土插洋插队啊，学呆了。”这个时候你要看着没车你就过呀，要不你就过不去了。
1: 对，
3: 哎，那一段时间我是过马路的时候一身汗一身汗的。
1: 哦，
3: 因为在已经在形成了一种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的，
1: 对，
3: 就是让我去破这个规矩的时候很难过。
1: 是，
3: 其实遵守交通规则呢，也是为相互的这个来着想。
1: 对，
3: 行人呢为汽车的安全着想，那汽车的司机呢也在为行人着想，共同呢来形成一个良好的在城市生活中的这样一种秩序。
1: 也就是说，与人方便，其实也就是给自己的方便。
3: 对对。
1: 当我们互相都为对方着想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为整个社会的和谐尽了一份心力。
3: 对对对对。
1: 嗯，那好，我们今天这期智慧人生呢，就先聊到这里。谢谢李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3: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故事的力量让我们在瞬间顿悟，故事的智慧让我们透彻地领悟人生。中华美德故事，传承中华道统，讲述华夏儿女的真情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智慧人生栏目中，我们谈到的是谦让这个话题。的确，大度、包容、退让里包含着不容易被世人体察的一份智慧，而具有这种智慧和品行的人，一定会在生活事业上有着难以预料的收获和心得。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中华美德故事这个栏目，一起来听一则故事，张良为老人拾鞋。汉代有个叫张良的人，是刘邦的主要谋士，后来被封为刘侯。在张良少年时代的一天，他悠闲地在村外的桥上散步，遇见一位穿着粗布衣裳的老人。这位老人走到张良跟前，故意把穿在脚上的草鞋丢到桥下，并且看着张良说：小子，去把鞋给我捡回来。张良愣了一下，但是看老人年纪大了，二话没说，到桥下捡回鞋子递给老人。老人坐在桥头上，眼皮也不抬一下，说：给我穿上。张良跪在地上，老人心安理得地伸出脚，让张良把鞋给他穿上，然后老人就笑着离开了。张良非常吃惊地望着老人的背影，谁知那个老人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对着张良招手，示意张良过去。张良乖乖地走上前去，老人和蔼地对他说：我看你这娃还不错，值得教导，五天后天一亮和我在这里见面。张良行了个礼，说：行。第五天早上，张良准时地来到桥上，可老人已经先到桥头了。老人很生气，指责张良不按时赴约，让张良过五天再来。结果第二次，张良又比老人去得晚，老人一怒之下又让张良等了五天。第三次，张良半夜里就在桥上等着，终于在老人之前来到了桥头。老人这下高兴了，掏出来一本《太公兵法》送给了张良。张良按照老人的教诲刻苦学习，认真研究这本兵法，后来他辅佐刘邦，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1: 了解文化常识，提高人文素养，中华文化常识，寻找真正中国精神。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中华文化小常识这个栏目，给大家介绍古老凤文化的由来。听众朋友，龙、凤凰、麒麟和龟被称为四灵，除了龟以外呀，其他的三种谁都没有见过。然而从古至今，凤凰那美好吉祥的形象却深深地留在民间大众的心目中，世世代代被人们赞美着、歌颂着。因为自然界中没有凤凰这种鸟，我们只能从古代的有关典籍中领略凤凰的形象美姿。比如尔雅郭璞作注说，鸡头、蛇颈、燕颌、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这就是对凤凰的描述。山海经图赞上说，凤凰有五种象字纹路，首纹曰德，翼纹曰顺，背纹曰义，腹纹曰信，鹰纹曰仁。庄子《逍遥游》中说，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折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在神话传说中，凤凰又叫玄鸟。我们国家自古以农立国，立法在农时中占主导地位，古时呢便以凤鸟氏作为管理立法的第一官职。远古时呢，凤的地位高于龙，出土的文物中，比如楚国时期的一些壁画、帛画中呢，凤占主导地位。展翅飞翔的凤敢于追龙，渐渐的两者的位置出现了变化，尤其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龙成了历代帝王的图腾，其他任何人是不能用的，而凤则降为附属的位置，用于皇后、嫔妃等等。生活不仅仅

你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和别人说两个字，就是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听上去很简单，上嘴唇下嘴唇一碰，顺口而出，谁都会说，但是要落到实处却很难。我做了这一辈子大夫，今年90岁了，见过的患者数都数不过来，有很多患者感恩于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糕，因为吃完老糕确实把病给解决了，偏瘫的能慢慢下床了，心衰的能跳跳广场舞了， 眼睛模糊的能看清楚了，用了胡家老膏之后把问题解决了，有的患者恢复的甚至比得病之前还要好，他们感恩，我接受，这我也不客气，不接受别人的感恩，您也不会感恩于别人。像现在有人在马路上捡到钱，在那儿等失主，交给失主，失主一声感谢，那就大大方方接受。这样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您还会同样去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不说大家其实也明白。但话说回来，患者感恩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我也感恩于大家。再好的大刀也得上战场才能知道是不是好刀，药也是一样，患者不用说是好药，也没有人会相信。现在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遍布全国，都靠的是口碑相传，给大家伙把病解决了，这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一辈子的功德了。我前面说感恩要落到实处，让病人少花钱把病治好，这就是最实在的。前两天我们说要举办一个规模最大的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大家伙电话一个接一个，昨天这些助理和我说喘口气儿的功夫都没有。这其中享用的有我们的老患者，听说赠送幅度这么大，怕订不着，就想着提前问问。也有的新患者病情挺重，听说有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就想用胡家金膏一次性把病给解决利索。大家伙想要争取这个名额，这我心里也知道，因为这次胡家金膏的供应比较少，咱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工艺复杂，做不出来太多，所以大家伙想早点预定，这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我还是这个态度，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得按规矩来。以前的活动我也说过，一切都要等活动开始再说，到时候再打电话确定。活动没开始不能给大家伙预定，这对没听到节目的人不公平，这也是我们历次活动的一个原则。这次赠送胡家金膏的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大家伙明天就可以定了。这两天没定着的患者谁也别怨我，咱们凡事都得有个道道，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一点。我们以前

举办了几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但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糕，我也在尽我的能力让患者把负担减下去。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一个个汗珠子换来的，都不容易。每次活动那么大的优惠其实都很难，越好的药材越贵。胡家金膏不像是其他的药，是高中的极品，用的药材全都是一等一的特级药材，能免费赠送给大家，这里面有多难我就不说了，没意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一点，机会肯定是难得，这不是胡老我自己在这儿随便说说，您利用这个机会一下子把身上的病给解决利索了，确实能省去不少的钱。但是话说回来，大家伙用不用胡家老膏和金膏，这个咱们也不强求。我希望大家伙把病治好，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只能说机会难得，能找一个最好的机会把病治好，无论是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一次性用胡家老膏金膏就给他彻底解决了，这多好。咱们这次的感恩答谢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赠送胡家金膏数量最多的一次了，以前没有过，未来有没有也不好说，天下的事情瞬息万变，谁也保证不了，但是短期内肯定不会再有了。有时候机会就是那么一瞬间，没了就没了，用不用大家伙自己考虑吧。胡家金膏啊，我以前也说过，这是我们老胡家的看家宝贝，药力是胡家老膏的十倍以上，它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所以我们这次干脆就赠送给大家伙，让大家伙用用。我这一辈子小事做了挺多，个别的困难的患者帮一帮这是经常做的，但是大的事却没做过。我这个人谨慎，怕有些事儿一旦做大了做不好老人埋怨。但是我也想了，我都90岁了，也给大家伙做一点事儿吧，感恩大家伙对我的信任，结果就把这次活动敲定了，其他的东西就都抛在脑后了。人呐，这一辈子做啥事儿不能用钱来衡量，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都不是啥珍贵的东西。您钱能买来汽车，买来楼房，这个不假，但是您能买来空气吗？还是能买来亲情？您买不来。别什么事情张口闭口就想着钱，那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叫他老屈，他呢也是一位中医大夫，小我一轮，家里几辈子中医，老屈家上几辈

每天陪大队，这个老曲的也不在乎这些，就一老本事给病人看病抓药。他这个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看书，家里祖传下来一堆医书，每天闲下来就在那儿做批注。这些古医书呢，我也看见过，确实里面的东西很深奥，很多的好方子。这人一有好的东西啊，就有人惦记，有人就看上老曲这些书了，就想买下来，结果一上门碰了一鼻子灰，买家任拿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都行，结果让老曲给臭骂了一顿。这些医书啊，是老曲的命根子，你就是想看看，不是老朋友，实诚人，老曲他也不能让您看，钱在老曲那儿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些东西是无价的，您没法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不像萝卜、白菜、土豆子，市场上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您要是嘴皮子利索，您还能往下讲讲价，便宜个块八角的，那是您有本事。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拿钱换不来的，就比如说这个信任感，就拿我的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来说，传了这100年了，没有患者的信任，患者不去用它治病，可能传到今天吗？信任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和小姑娘搞对象是一样的，人家小伙子找对象就喜欢高个子姑娘，这个姑娘呢确实条件也够，大高个儿，1.75米，双眼皮儿，大眼睛，柳叶弯眉的，这样才能促成。吃药也是这样，人家对您这个药信任，想拿来治病，您这个药也得对得起人家，让人家吃完确实能把病治好，这是双方的。所以说这些年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不能治的患者，我是一个不接，能治，不管你是冠心病啊、脑血栓呐、风湿骨病、关节炎、糖尿病、肺心病还是什么病，总之就是慢性病吧，就给人家治，不能治赶紧让人另寻高明，做什么事没这个担当，那事情就做不长久。尤其是大夫这一行，别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信任啊，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这么多年与患者打交道，要说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信任我，我保证不了。为啥？因为信任这东西，自己脑袋里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谁也不能说看我一眼，听我说几句话，就觉得胡老值得信任。咱们得用事实去说话，用胡家老糕和胡家金糕的疗效说话，给人治病您自己心里没有底，给患者治疗一两个月，病还在那儿，该疼还是疼，该胀还是胀，一点没作用。您要求患者对您信任，那就是强求喽。还是那句话，要让人家信任，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

0: 您用上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这个病一点点好起来，冠心病胸口不疼了，哮喘喘气顺当了，风湿骨病的关节它也不疼了，脑血栓卧床的能下床走了。不用说别的，大家自然而然就产生信任了，这时候这个信任是坚不可摧的。您说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不好，人家都不能同意。我有很多的患者，各种各样的病，千奇百怪的，用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治好了，非要做义务宣传员，我没有同意。什么事情不要去强塞给别人，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有时候事情是这个事情，但是人传人，这事情可能就变味了，就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什么事儿该是什么样咱就什么样，不能打诳语胡乱说一气，这会消耗自己的福报。让患者大家伙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尝试。老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其实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只有你去实践了，去做了，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这个药到底好不好用。这些年这么多患者的信任，说实话我很感动，我觉得我活这90年活得值了。这几天我反复说，我一定要把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胡家金膏拿出来给大家伙，这也是算我有生之年对大家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的一个回馈吧。凡事有来就有往嘛，咱们这个胡家金膏大家伙可别小瞧了，那是经过精如酒炼的，过程繁琐的不得了，效力是胡家老高整整10倍。10倍是个什么概念呢？一瓶胡家金膏相当于10瓶胡家老膏。当然啦，这就是个形象的比喻。其实这胡家金膏与胡家老膏相比，不仅是量上的区别，还得看本质。您到时候吃上胡家金膏，您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玄妙了。我这么大年龄了，费了9牛2虎之力搞这么大的动静，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膏，目的不复杂，我就想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动一动，说话还能有点权威性的时候，做一件事，给自己的这一辈子留个念想。这个胡家金膏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小时候他带着我做过，一遍一遍教给我怎么做，这膏怎么提炼，与胡家老膏提炼方法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该怎么办，我也是学了很多年才完全掌握了。我行医之后感觉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就已经足够用了，提炼这个胡家金膏不仅费时费力，产量也小，一年也做不了多少，还不如多做点胡家老膏，让大家伙全能用上。但我这些年行医发现很多患者确实需要这个胡家金膏，很多病入膏肓的患者 生活就没信心了，他就需要一个很快速让他症状好转的药。冠心病、心绞痛、早搏这些心脏病，吃胡家老膏三四个月、五六个月能解决利索，用胡家金膏快一点的，一两个月就能见谅，这个是一点不夸张的。让患者把症状都解决掉，精神头先上来，把信心给他调动起来，这病才能好得快。这次赠送的胡家金膏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赠送，以前从来没有过，但是这次数量太少了，其实也不少，10万瓶，但是全国的患者都在用，一分到各地，每个地方的名额可以说少得可怜。我也想让所有想用胡家金膏的患者都用上，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能力实在是有限。这个胡家金膏的成本比胡家老膏要高很多，它为啥叫金膏？因为它不像现在市面上一般的膏，它是最顶级的膏，制作工艺要求非常高，很繁琐。如果真要说一个价格，估计多数患者都承担不起。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胡家金膏是无价的，拿多少钱咱也换不来，也不换。所以说赠送这一次不容易，您吃完这一回胡家金膏吃好了，并给它解决了，再想来用，下一批说不上是什么时候了。大家伙要用就抓紧机会吧。提醒一下，我们的这次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就3天，免费赠送的胡家金膏那就这么多，可能很快就抢没了。这个大家伙别怨我，我也真是尽力了。可以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再想用胡家金膏的，短时间内可能就用不到了。这次就产这一批，过去了就没有了。况且胡家金膏是无价的非卖品，您单独享用没地方买去。这次活动对于我们胡家金膏来讲意义重大，免费赠送，第一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传统中医药到底是不是和大家想象的一样，药力那么迅猛，帮大家伙解决一些问题。第二呢，是希望大家伙都能认识一下胡家金膏，好东西也得让大家伙看看用一用。所以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把病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我再透露个信息，这个免费赠送活动分为2个档，赠送胡家金膏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明天就揭晓了。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啊，我用的胡家老膏吧，这效果非常好。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特意的感谢您啊。另外吧，我也是听你提到说这两天有这个金膏赠药的活动，之前呢我也参加过活动，但是吧我从来没参加过这个

0: 清高活动。
1: 嗯嗯嗯。
0: 啊，我也是总听您节目，对这清高吧，多少也了解点儿。
1: 嗯，
0: 所以吧，我特意打电话，寻思跟胡老师说说，我也想参加这个清高活动。
2: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胡老师，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吧是高血压，都已经啊有20年的时间了。
1: 哦。
0: 啊，再有啊，我这还有心绞痛。除了这两个病以外吧，我还在2019年的体检的时候还查出了一个肝囊肿、胆结石还有胆息肉。当时吧，反应嘛也都不是很大，就啊也没进行做手术。啊，也就是选择了，也就是回家休养吧，慢慢养吧，保守点儿。
1: 啊，
0: 嗯，完也是定期去医院做复查。
1: 嗯。
0: 啊，就是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吧，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座。
1: 啊，
0: 所以吧也就知道了胡家老膏这个好药。
1: 嗯。
0: 啊，我当时吧，我听这个胡家老膏挺好，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
1: 啊，
0: 完我才打电话订购的。
1: 嗯。
0: 订购上来完，然后我就用上了，但是我也没想到啊，用上之后的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
1: 嗯，
0: 最先见效的吧，就是我的高血压。平时啊，我这血压吧，做那降压药，也就是勉强啊能控制我这个高压150以下。但是吧，一遇到这个天气变化或者遇到点啥事儿啊，就我这血压它就升高。哎，高压就在170-180左右，低压呀也就是80-90吧。就到这个时候吧，哎，我就是再多吃一片降压药，效果也不太好。就是啊，总感觉吧，这个头晕，就是跟那像喝醉酒似的，总那晕晕乎乎的，这心跳吧也加快，完还心慌，就反正就是特别不舒服那种。可是吧，就是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不到一个礼拜吧，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吧，它不晕了。
1: 嗯。
0: 啊。当时我这一量血压，哎，这血压往下降了。
1: 你看看，
0: 当时吧，我还也不太肯定，说这血压呀，这是不是因为这胡家老膏给我降下来的？结果吧，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血压都已经降到135了。
1: 嗯，
0: 这回这脑袋是不晕了，就感觉呀，这脑袋也清亮了很多。
1: 哎。
0: 啊，
1: 说明了胡家老膏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0: 啊，是是，尤其是那种心慌的感觉消失了，啊，踏实不少，就感觉这心里踏实了。
1: 嗯嗯。
0: 啊，完我然后吧，我这才确定，这都是胡家老膏的效果了，这我自己都肯定了。
1: 没错啊。
0: 嗯，而且吧，我还发现啥呢？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哎，他也一直没犯过。
1: 嗯嗯嗯。
0: 之前吧，我这心情一不好，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吧，你说不仅我这个高血压犯病了，就是连我这个心绞痛，它也是更加难受。我都得在捂着这胸口啊，就是大口大口那喘气儿，有时候吧，都疼的我都喘不上来气儿啊，一喘不上来气儿吧，哎，就是浑身冒汗发抖。我说啊，我就感觉我自己吧，有的时候就感觉这好像，哎呀，就好像随时随地都可能要过去似的。
1: 嗯，
0: 真的，那真是那太难受了，
1: 很担心是吧？嗯，
0: 是是，但是吧，我用上那胡家老膏之后吧，我这个心绞痛，哎，基本上就没犯过。
1: 嗯，
0: 我刚开始吧，

0: 我自己我也也都不敢相信，不敢相信是这胡家老包的效果。结果吃了两个多月吧，我这心脏就是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啊，
0: 是。然后我就哎，把心都彻底放下了，彻底的心里踏实了，就用吧。
1: 嗯嗯嗯。
0: 啊，我用了胡家老膏三个月的时候吧，我就不用吃降压药了，这血压吧也降的挺好，高压一直在120到130吧。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是吧？
0: 就是最近我们这边的天气变化呀是比较大，且就是阴天的下雨的，又是打雷雷鸣闪电的。但是我的血压还一直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波动。
1: 你看看起的这个作用多快呀，也多全面呢，是不是？
0: 是，这效果非常好。再就是吧，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也这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吧，也正好是赶到我应该该去那个复查肝囊肿还有胆结石和这个胆息肉那个日子，正好到了。哎，我去医院一检查完，大夫都跟我说都控制的挺好，其中吧这个胆囊息肉还变小了点儿。哎呀，我这一听啊，大夫这么跟我说的，哎呀，这个我高兴的，我当时真的是太高兴了。
1: 这个确实是使得你高兴啊，这是不容易的，是不是啊？
0: 是，我就寻思，哎，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咋这么神奇呢？哎呀，我现在吧已经坚持吃了6个月的胡家老膏了。
1: 哦哦哦。
0: 啊，我昨天呢刚去做的检查，结果就说我的那个胆结石和胆囊息肉说都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啊，
1: 多好。
0: 是我就是肝囊肿还剩一点儿，几乎都看不见了。哎呀，这当时我这一听，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就一直跟您大夫说谢谢谢谢，当时那给我激动的，那就特别激
1: 动。这是您的福分呢，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是。哎呀，这真是，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这连你连高兴再激动啊！这我回到家吧，我才冷静下来呀。哎呀，这都是胡家老膏的功劳啊！我也是下定决心，我就要把这个胡家老膏坚持用下去。这不，我又听您说这几天有这个金膏赠送的活动吗？
1: 是的，是的。
0: 嗯，完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想用用金膏。
1: 嗯，这位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你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呀。
0: 啊，
1: 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呢，那对于治疗身体上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啊，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是不是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伙，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啊。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啊。而且整个的经乳久炼的这个过程啊，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来一批膏。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来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那就要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哇，是是。
1: 哎，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耐心的等待。
0: 好好，谢谢胡老师，谢谢您。
1: 好，别客气。
0: 再见。
1: 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6: 今天吧，我给您打电话，一个呢就是向您呢汇报汇报我用了胡家老膏的以后的效果，哎，再一个呢就是我听说胡家金膏的活动快要开始了，
1: 对对对对，
6: 我就想吧提前打个电话，哎，报个名。
1: 好的。
6: 我跟您说说，我今年吧70了，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了。
1: 哦，
6: 完了吧，后来这前列腺又有毛病，哎，又得了前列腺炎。
1: 嗯，
6: 完了眼睛吧，还有黄斑变性和那个青光眼。
1: 嗯，
6: 哎，这几年吧，你说这也没少治，反正是，但是这个病吧，一个也没治好，这药啥都没少吃，钱没少花。
1: 嗯嗯，
6: 大医院小医院也都去过，反正大夫都说啥呢？说只能啊靠吃药维持着，哎。
1: 嗯。
6: 哎呀，我寻思反正就这岁数也大吧，你反正觉得就这样也行了，他就那不抱啥希望了。但是吧，我自从就是听到了您这个节目，哎，
1: 嗯，
6: 我又用上了咱们这胡家老膏，哎，这回吧，我感觉到了，我这个病啊，这回是有治了。
1: 哎，
6: 哎，我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吧，只有1个礼拜我就看到效果了，哎，
1: 嗯嗯，
6: 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血压。你看原来吧，这个高血压吧，吃药吧它也控制不好，哎，血压也不平稳
1: 啊，
6: 高压呢一直是在160-170这样，低压90左右
1: 啊，够高了，
6: 哎，平时吧总是感觉这个头晕迷糊，哎，有时候吧你这个坐着呢，你要一站起来，哎，就感觉这个头啊发胀似的，脑袋疼，完了吧还站不稳的，哎， 服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脑袋吧，它不像以前那么发晕了，哎，胀啊，那个头胀啊，难受那个症状嘛，也比原来好了不少。
7: 你看
6: 它
7: 变化很大，
6: 哎，
7: 是吧？嗯，
6: 是，哎，那血压我一量，血压降到150了，哎，
7: 你看看。基本的正常的范围之内吧，是吧？差不多，嗯。
6: 对，哎，哎呀，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哎，啊，所以我对咱那个胡家老膏吧就更有信心了，哎。这，
7: 啊，
6: 不接着服用吗？也就20多天的时候吧，哎，
7: 啊，
6: 我就开始给您把我那降压药，我就开始给它往下减量了。
7: 啊，你看看，哎，啊，效果多快呀，啊！啊，
6: 是，再一个就是啥？就是我这个前列腺炎。你说我以前吧，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吧，都没啥好效果。哎呀，还是尿频尿急，每次上厕所吧，完了都尿不干净。哎呀，可不舒服了。哎，你看用了一个月，哎，这胡家老膏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尿频的症状吧，比原来轻不少了。晚上吧，起夜次数也少了，不像原来那一，哎呀，这一宿啊，得5、6次、6、7次啊。哎，现在也就是1次、2次，哎。而且吧，关键是啥呢？他尿的吧比以前顺畅了，哎，
7: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6: 是，哎，另外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啊，就是
7: 啊，你讲，
6: 哎，最让我担心啥呢？就是原来最让我担心的吧，就是这个眼睛，哎，
7: 嗯，
6: 当时吧，我做那个黄斑变性和青光眼手术的时候吧，
7: 啊，
6: 都不太成功，
7: 嗯，
6: 两个眼睛的视力吧，一个是0.3，一个是0.2，反正。
7: 啊，
6: 你看啥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7: 嗯嗯嗯。
6: 哎，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吧，也只能这样了，就这么维持着了。哎
7: 哎，
6: 也不加重，他说就不错了。
7: 嗯。
6: 但是吧，没想到你说这胡家老膏，我用了2个月，我就发现我这个眼睛吧，
7: 嗯，
6: 看啥东西比以前亮堂了。
7: 嗯。
6: 另外，我的身体吧，比以前也是大有好转。你看血压，一直稳定在130左右。这降压药现在我都不吃了。晚上呢，现在也不怎么起夜了，哎，就睡觉吧，睡得踏实了。另外，胡老，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膏才2个多月，哎呀，要是我再用上您节目里说那个金膏，我想我的身体一定会更好。
7: 没错，
6: 哎，反正我也知道吧，这个金膏吧，因为工艺复杂，这个各种这个生产要求吧都非常高，所以吧，
7: 对对对对对，
6: 这个产量呢也特别低。我听您的节目吧，这个时间吧不太长，哎，之前吧，节目里的病友跟您反馈的时候吧，我就一直吧好奇这个金膏，哎，但是我都买不到嘛，哎，
7: 嗯，
6: 哎呀，这回这不有机会了吗？而且吧，还赠送力度还这么大，所以我就寻思吧，我一定抓住这次机会。
7: 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10几倍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来治疗您身体的各种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肾脏功能不好的问题等等啊，它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6: 是是，确实是。
7: 另外呢，您想得到它，这还是真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儿，
6: 嗯。
7: 那么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
6: 哦，
7: 啊，老朋友啊，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吧，老朋友。
6: 哎哎，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7: 好，就这样，老朋友。
6: 哎，好，再见，胡老。
7: 好，再会。哎，
4: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胡老啊，你好。
7: 哎，
8: 辛苦了，胡老。
7: 您好
8: 啊。跟您通话呀，胡老，我说心里话，挺高兴的。
7: 啊啊。
8: 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两个人都用胡家老膏了。
7: 哦，
8: 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您说说我们的情况。
7: 哎，好的。
8: 老伴儿2014年的时候啊，他得脑出血了，当时送进 ICU 抢救，开刀做了2个多小时的手术。
7: 啊，
8: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吧，出院之后人都不清醒，
9: 哦，
8: 也不认识人，你说话那就根本就不能说，
7: 嗯，
8: 啊，你就是说也是胡言乱语，
7: 说明病情很重啊，是吧？
8: 很重，就捡条命就是，
7: 嗯，
8: 这几年呢，一直也都是不停的给他那个用药治疗，
7: 啊，
8: 什么中药啊、西药啊，还有民间这些偏方啊，就这么调理，反正该用的招吧，咱都想了。反正他用上之后吧，现在人呢说是清醒点能说话了、
7: 嗯、
8: 可以和人交流了、
7: 嗯、
8: 但是就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7: 哦，
8: 你说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他呀。
7: 是啊、嗯、
8: 啊，我那个他看不了电视，我没办法，我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没啥事儿说就听听解解闷儿吧。
7: 对对对对，
8: 哎，赶巧这是听着你家那孤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7: 啊，
8: 他听之后就非得让我给他买这个药，我寻思咱就试试呗，我就给他买了这个药了。
7: 哦，
8: 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腿僵硬感呢、
7: 啊、
8: 明显的就减轻了。
7: 哦，
8: 哎呀，我一听这个好啊，那见效这么快、啊、那咱就一直吃呗。
7: 对，
8: 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他说话就清楚，就不像原来那大舌头了。
7: 嗯，
8: 然后呢自己还能动动胳膊伸伸腿、嗯，你说这变化多大呀？哎，胡老啊，我老伴儿他不脑出血后遗症吗？下不了地，
7: 啊、
8: 反正长时间的就卧床，还导致了肺部感染。
7: 嗯嗯嗯。
8: 哎呀，可以说就是每天呐都咳嗽，痰也咳不出来，
7: 啊、
8: 还喘不上来气儿，憋的他那脸都发紫了。
7: 你看看，
8: 根本就不能躺下。
7: 嗯。
8: 然后我老得就是让他坐一会儿再躺下。
7: 啊啊啊！
8: 可以说那个时候啊，伺候人的滋味啊，那真是就没法形容。
7: 嗯，
8: 就连晚上我都不敢踏踏实实在那睡觉，我就怕万一他要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再过去。没想到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老伴儿的咳嗽啊，慢慢就减轻了。
7: 嗯，
8: 晚上睡觉呢，他就不折腾了。
7: 啊啊！
8: 他一不折腾，你说我这不就轻松了吗？
7: 就是吧。
8: 吃了快俩月的时候，胳膊腿呀、啊。
7: 嗯，
8: 哎，明显看他有力气了。
7: 嗯，
8: 原来这腿动不了，从小腿到大腿有点发胀嘛，整天说疼啊疼啊的，还说那个腿呀、啊、就像面条似的吧，就软趴趴的，没有骨头了就感觉。
7: 啊啊啊！
8: 哎，现在好了，吃胡家老膏之后腿也不疼了，还有力气了。我扶他，我一下地站一会儿啊，他挺要强，搁地上走几步，跟我说，我感觉呀、啊，我这眼睛比以前亮堂了。看东西能清楚点、
7: 哦、
8: 哎呀，我这一听他这么说呀，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么长时间努力真就没白费。
7: 嗯，
8: 用到三个月的时候，老伴走道不用我扶着了，哎，自己这在房间里来回走啊，一圈一圈的。
7: 嗯，多好，变化多大呀、
8: 嗯、
7: 是吧？
8: 对呀对呀。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着吃胡家老膏。
7: 哦，
8: 我有糖尿病，吃降糖药血糖还是在7.5左右
7: 啊。
8: 再一个呢，我就是总感觉累，就干啥我提不起来兴趣儿。
7: 嗯，
8: 这个胡家老膏我看老伴吃的挺好，我这不就跟着吃了吗？现在我吃了有一个来月了。
7: 哦，
8: 降糖药我不用吃了，血糖控制在5点多，挺好的，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
7: 糖尿病得到这么好的改善，这非常不容易的，
8: 不容易
7: 啊！用了胡椒老枸杞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8: 哎，对对，有时候呢，我还陪着那个老头下楼去溜达溜达，楼下那些老邻居看着我们俩都说：“哎呀，你看这老两口这气色呀，比以前好多了。”
7: 老两位精力明显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都看出来了，
8: 哎、
7: 是吧？
8: 对对，我告诉他们呢、哎，我说呀，这是我们吃了胡椒老膏。给老伴治病的吗？这我也跟着吃点、啊、没成想你看我糖尿病治好了。
7: 嗯，得到这么好的改善，
8: 对，
7: 让人是太高兴了，是吧？
8: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反映一下、
7: 啊、
8: 我俩用胡家老膏的效果、
7: 哦、
8: 再一个呢、
7: 啊、
8: 还有一个请求，让胡老师您帮个忙
7: 啊。您讲。
8: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人都在订这个金膏这个赠药活动。
7: 嗯嗯，
8: 我也是这个目的。我知道金膏啊产量很少，也知道金膏的效果呢比老膏更好，但是老伴儿啊这个情况虽然用了老膏之后啊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那我想那如果 如果能够有机会为他争取到金钩，那他康复不就更快更好吗？我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7: 对对对。
8: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吧，

0: 要争取一些新高。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想请胡老师您帮个忙。
1: 好的，哎，我说一下吧，好吧，老朋友。
0: 嗯、好好，
1: 咱们这次的啊援助活动是上市以来咱们赠送胡家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次啊，
0: 嗯，
1: 啊、胡家金糕对于这个药材和制作的工艺啊，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0: 非常高。对，
1: 为什么说胡家老糕那么好呢？啊，而特别是胡家金糕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是它药材的年份、重量还有产地，
0: 嗯、
1: 差一点都不能入药。
0: 对，
1: 所以说，经如久炼的啊，这个制作的过程，需要九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糕，所以这次的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啊，咱一共才有三天，明天正式开始。
0: 哦哦，
1: 啊，时间非常短，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糕，就看您跟金糕的缘分了。
0: 哦，
1: 啊，老朋友，所以咱努力吧。啊，像您老两位这样的病情。如果真能得到，那不是最大的幸福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哎，
1: 这样吧，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好吗？
0: 好，
1: 嗯，
0: 再见，胡老。
1: 好，就这样，再会啊！
0: 再见。
2: 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给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 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贡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

0: 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工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0: 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0: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0: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7: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9: 坐好。
8: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0: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

0: 六兰水库往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在高处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一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 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0余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叫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
2: 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3: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4: 顶住！
2: 桂岗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 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 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记者昨天了解到，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
3: 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低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
4: 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3: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 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0: 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3: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6: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7: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8: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9: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0: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1: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3: 徐林、李炳军、赵永清会见出席论坛研讨会的部分嘉宾。
0: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问题导向，确保学习教育慎终如始，渐行渐效。
3: 贵州各地持续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广大党员在深学习务中凝心聚力，在实干担当中砥砺初心。
0: 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不断以发展含绿量提升增长含金量。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3: 我是悠扬。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30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7月6号，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致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出席，欧盟亚洲中心联合主任、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论坛咨询委员会外方主任委员埃里克·索尔海姆、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做主旨演讲。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副总干事斯图尔特·马吉尼斯、伊可成地方可持续发展协会秘书长吉诺·范比金、中国科学院院士朴世龙、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出席，副省长杨同光、论坛咨询委员会中方召集人潘家华分别主持开幕和主旨演讲环节。
0: 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为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注入了强大动力。贵州始终牢记习近平主席殷切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巩固生态环境质量，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美丽贵州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们将更加注重品牌化、国际化

0: 市场化，把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持续打造成为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国际生态文明合作的知名品牌、著名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专家积极建言献策，为生态文明建设和论坛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1: 埃里克·索尔海姆在演讲中深入阐释了全球环境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表示中国是世界绿色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希望更多国家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得到启发和激励。朝清晨分析了中国双碳目标下构建气候适应型社会的策略和路径，希望增强全社会应对极端灾害天气的韧性与底气，更加积极主动应对气候变化。王毅希望从政策、金融、科技、生态、数字等方面赋能，促进应对气候变化与自然保护协同治理，用高质量保护助力绿色转型发展。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围绕贵州衔接、昆盟框架、巴黎协定等全球议程，推动从全球共识到地方的行动转化，用好绿色金融工具、碳市场机制等推动绿色产业发展进行了研讨。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代表、特邀嘉宾及合作伙伴、省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7月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会见来前出席2026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的部分嘉宾，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郭强、杨同光参加。参加会见的嘉宾有论坛咨询委员会外方主任委员、联合国原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副总干事斯图尔特·马吉尼斯、已可成地方可持续发展协会秘书长吉诺·范比金、论坛咨询委员会中方召集人潘家华、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以及部分外方委员、中方委员、论坛合作伙伴等。
1: 徐林、李炳军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徐林说，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特别关心，寄予厚望。贵州始终牢记殷切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绿色经济持续壮大，生态惠民持续显现，以含绿量提升含金量，充分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贵州正大力强化生态资源等比较优势，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新路，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希望各方与贵州一道，进一步提高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更好促进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企业等加强交流合作，为建设清洁美丽可持续的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0: 埃里克·索尔海姆、潘家华代表与会嘉宾发言，赞赏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果。他们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为各方深化交流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希望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推进各方从共识到实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与发展交相赋能，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创共享绿色发展成果。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7月6号，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林主持召开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李元平、卢雍正、郭强、屈林、石化清参加。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学习教育的鲜明主题。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体推进学查改，强化建章立制，着力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慎终如始，践行见效。 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狠抓问题，整改整治，确保真改实改，改到位。要深化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实事求是，远谋近施，积极稳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民生领域难题，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深入抓好以案促改促治，层层拧紧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进一步以政治生态净化推动发展环境优化。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一言到底，一贯到底抓落实，深入开展回头看，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
0: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应运而生的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贵州各地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广大党员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立足一线，抓实理论转化，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干实际。来听报道。
1: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广大党员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新征程推进强党强国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副校长穆明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为总体方略，以全面从严治党为实践主题，以党的自我革命为战略支撑，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具有鲜明的理念品格，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彰显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1: 在学习中凝心聚力，在实干中践行初心。在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故乡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当地以鲜活的红色课堂强化党员思想淬炼，锻造专业宣讲力量，升级数字化沉浸式展陈，年均接待研学观展超十万人次，让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践行。荔波县邓恩铭烈士纪念馆馆长吴柔：
3: 讲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人事迹、精神品质，深入阐释红色资源蕴含的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转化为可触摸、可感悟、可践行的红色实践，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党的奋斗史中锤炼坚强党性，提高思想觉悟，汲取奋进力量。
1: 在三都水族自治县凤羽街道，西部赛马城是全县村马赛事民族文化展示核心阵地，社区党员干部围绕建强基层党组织、党建赋能村马文旅，持续开展学习研讨，充分释放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活高质量发展动能、基层治理效能。三都水族自治县凤羽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黄昌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我们将进一步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促干，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
1: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洒金街道丽平社区，共安置异地搬迁群众超 1.2 万人，社区党员干部聚焦发展所需与民生所盼，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兴产业、稳就业、惠民生的具体行动。兴义市洒金街道丽平社区党支部书记陈亚：
5: 十四个坚持明确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为我们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把坚持党的领导融入每一件民生实事当中，以细致的服务与务实担当 串联起就业帮扶、社区治理与邻里的互助。
1: 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各党支部引领党员干部下沉重点项目建设现场、民生实事服务点位、三心群体服务阵地，围绕“十五五”各项民生部署深耕细作，暖心服务。毕节市京黄制衣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庆宇：
6: 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对于我们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而言，党建作细就是凝聚力，做实就是生产力，做强就是竞争力。我们将推动理论学习往车间走，往职工心里走，引导党员在生产一线、技术攻坚、品质管控、稳岗就业中当先锋、做表率。
1: 铜仁市碧江区灯塔街道网约车司机党支部书记王勇：
7: 深刻领会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这一内涵要义，巩固好、发展好、发挥好党的组织优势，把广大党员干部紧密团结在党的旗帜下，我们将进一步赋能党员成长，聚焦平心观气，提供精准有效服务，让网约车司机在党建工作中有温暖、得实惠，自觉向党组织靠拢。
1: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悟，准确把握锤炼坚强党性的核心要义，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干实际。六盘水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党支部书记李瑞雪：
4: 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医者初心，推动党建与妇幼业务深度融合，持续优化就医流程，升级诊疗服务，全力护航妇女儿童健康。
1: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实验高中党总支书记罗真林：
8: 我们将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常态化开展党员示范岗、示范班、示范课的创建活动，引导全校教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1: 昨天，本台记者专访了参加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研讨会的部分嘉宾。
0: 欧盟亚洲中心联合主席、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
9: 贵州是一个绿色多山的美丽省份，而它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绿色发展来创造美好的生活。论坛最大的价值就是提供了一个交流观点、分享知识和经验的平台，我们携手合作就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和平。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副总干事斯图尔特·马吉尼斯：
10: 这是我第四次来到贵阳了，去了茅台赤水实地考察，亲眼见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是怎么落地的。能有这样一个聚焦生态文明的国际论坛，我觉得是件喜事。贵州在省级层面在积极推动和复制投资于自然的成功经验。论坛上大家反复在讨论的，比如怎么把气候变化、经济发展这些问题综合起来治理，是接下来需要思考的方向。
0: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咨询委员会中方召集人潘家华：
11: 中国光伏组件对全球的贡献超过89%，风机占全球的70%，储能电池占全球的82%，电动汽车占全球的75%。我们贵州在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省的进程中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有自己成功的经验，大家调研考察、分析交流的情况，为全球生态文明转型发展呢提供论坛系统性的方案，也为呢2027年的论坛主题成果做出相应的谋划。
0: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贺克斌：
12: 这个论坛把最前沿的国内外的研究者、实践决策者和实践者集中在一起，它不仅是产生思想行动效果，发挥了非常独特的作用。贵州伴随着生态文明论坛，经济和生态双赢的局面越来越明显，贵州的实践越来越证明了这条路是行得通的。
0: 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
13: 我应该前后参加了有4到5次，每一次议题的高度广度不断的延展，把我们实践的元素融到了论坛的主题里头，可操作性的、可落地的、全球共享参照的、示范的这些内容越来越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贵州案例呢，我们正好从理念到实践的提炼以后

0: 后，那一定会带给全球非常重要的经验。
1: 贵州新闻联播。
2: 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拓宽两山转化路径，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美丽中国贵州行来听报道。
3: 作为贵阳一河一道两片的重点项目，灌城河南明段前不久揭盖覆涌，374米河道重现水清岸绿美景，沿线还串联起都指挥使司府、张之洞出生地陈列馆等文化建筑，成为贵阳老城新地标。贵阳市民肖先生：
4: 我们住这里已经是有20多年，把它这一段呢全部一下打开哦，漂亮的多哦。现在这个地方又成一个打卡点哦。
3: 贵阳市民岳女士：
5: 我觉得全部都变美了。每天我们都出来散下步哈，在下头坐下啊，聊下天啊，还是可以是舒适的环境。
3: 这条古称玉带河的城市水脉，曾因城市化进程被水泥盖板封存为暗渠20余年。2023年起，贵阳市将太平路片区城市更新与河道生态治理联动推进，分期实施揭盖覆涌。截至目前，灌城河已有3处区段重见天光。水清岸绿引来客流，昔日背街小巷变身热门消费商圈。云南游客赵先生：
6: 街道还有河水都很干净，过来喝喝咖啡，然后休闲的逛一下，蛮好的，确实还是很安逸。
3: 灌城河的蜕变是贵州系统推进生态修复与环境整治的缩影。14五以来，全省119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达99.2%，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保持100%。乌江、赤水河、清水江干流水质总体保持2类。草海重新绽放海菜花，粤东水鸟达54种，近6万只。曾被宣布野外灭绝的长江鲟首次在赤水河流域成功实现自然繁殖。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飞：
7: 长江鲟处于长江生态食物链顶端，对水质、流速、底质等生存条件极为挑剔，是生态晴雨表。
8: 通过这几年的研究表明，赤水河应该是可以满足长江鲟的栖息和繁殖需求的。
7: 野外孵化成功，对水域生物多样性恢复具有重大意义。
3: 守好绿水青山，方能收获金山银山。针对煤炭开采产生的工业固废煤干石，省生态环境厅、省能源局等部门自2024年起，在毕节、六盘水、黔西南等煤炭主产区开展煤干石填沟造地试点，将生态包袱变为可利用资源。贵州九泰邦达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于之龙：
9: 原来是一个大深沟，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先清理表土层、防渗漏、覆膜、分层碾压，最后填好干石以后，然后在上面覆土。
3: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教授白冰：
10: 把煤干石变成人造土壤，它的效果非常好。贵州开辟的这个叫煤干石填沟造地方案，也为我们国家煤干石甚至是大宗煤基固废的综合消纳利用探索一条大规模、低成本、高效益的消纳路径。
3: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截至2025年，全省石漠化土地占比从2005年的18.8%降至7.58%，森林覆盖率提升至63.3%，绿色经济占 GDP 比重达48%。我省还印发关于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产品1000个以上，全国知名品牌50个以上，推动贵州从生态高地加速迈向价值高地。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厅长许峰伦：
11: 我们将以美丽贵州建设为引领，健全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完善生态环保地方法规标准，大力推进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加强对污染防治攻坚中磷石膏、煤干石、锰渣等大宗工业固废的历史遗留问题的科技攻关，以发展含氯量，提升增长含金量。
3: 贵州首个标准化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瓮安港、云中港试运营已满半年，依托乌江黄金水道，这座智慧港口以低成本、大运量的水运优势，正成为前货出山的全新水路大动脉。

0: 来听报道。
1: 走进汶安港云中港码头，智能起重设备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作业，中控系统全程智能化管控，大幅提升货物装卸转运效率。贵州港航港口物流有限公司汶安分公司经理李胜：
2: 自2025年12月16日开港运营以来，已有20余家企业选择与我们合作。截至目前，云中港码头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900余个，涉及产品有沉甸硫酸钡、工艺盐等，主要发往国内重点物流港口城市。
1: 目前港口已开通常态化固定班轮航线，每月5、10、15、25号准时发船，货运服务更加规范稳定。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汶安县交通运输局海事处副处长郑鹏霄：
3: 汶安港云中港区试运营以来，周边许多企业都在选择水陆运输，水运运价仅0.15元每吨每公里，其中长江干线更是低至0.03元每吨每公里，降本效果十分显著。
4: 日前，2026年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暨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系列科普活动“数字中国”专题科普集中活动在贵州大学举办，吸引全国20多个省份的科技馆、100余所学校以及部分科研院所、企业代表等参加。现场通过主旨报告、对话交流等方式，向公众解答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和实践，并集中展示了数字科普优质项目。四川科技馆吴玉：
5: AI 奇遇记可以让小朋友了解到 AI 它是怎么样理解到我们所输入的命令。
4: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第五中学学生李道佳：
6: 无人机通过超声波驱除害虫，科技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4: 据悉，专题科普活动持续整个7月，将围绕人工智能、数字化等主题，展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等相结合的创新成果。
1: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阳市结合资源禀赋，发布旅居品牌口号“旅居贵阳，悦享清凉”，同步推出8大类10余条精品旅居线路。城镇烟火线主打都市慢生活体验，康养休闲线依托温泉森林资源，适宜常住养生。文化民俗线突出人文研学与民族非遗体验。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胡林：
7: 我们向全国的游客呢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来到爽爽的贵阳，把夏季美好的时光留在中国避暑之都。
4: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省第二批88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据产品正式在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平台完成上架，覆盖卫生健康、交通运输、市场主体服务、民生服务、公共安全5大领域，全省公共数据产品供给矩阵进一步丰富。
1: 我省首台35千伏标准化简易变电站近日在黔西南州侧亨县正式投运，该项目投资成本仅为常规变电站的1/7，占地面积仅为1/10，惠及当地近10000户群众，有效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和供电质量。贵州综合广播今天还将重点关注13:05，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征集即将上线的贵州省林业局等单位的相关问题，直播热线0851-8598-6946。
4: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30度；遵义多云，22到32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9到27度；都匀多云，22到30度；凯里晴，24到32度；铜仁多云，24到34度；七星关多云，18到29度；水城多云，18到27度；兴义多云，21到29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智化，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王庆江，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8: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
0: 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今天又得迟到。
1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7: 别理他。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0: 刚上车的乘客。
1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2: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23: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22: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23: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24: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22: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25: 才起飞呢。
26: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27: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8: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9: 贵旅行官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7: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吧。
26: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29: 南京前往香港。
28: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6: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30: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28: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30: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7: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28: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5: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31: 用时间记录，
4: 用声音再现
32: 94.6，
3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 在应时触变中

0: 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3: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3: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呢，他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揭示了取得成就的关键密码，这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同时呢，他也提出了这个未来发展的这种要求，既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的理论文献，同时呢，也是指导我们前进的行动纲领。他对我们今后的发展呢，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从革命圣地延安到红岩精神的核心发源地重庆，从内蒙古的农牧区到海南三沙，大江南北，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发亿万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
7: 身处革命圣地杨家岭，我们更要读懂传译传译为人民服务的分量。总书记的嘱托催人奋进，作为基层一线工作者，我将立足岗位，把讲话精神落实到为民办实事上。
8: 我在永兴岛生活了已经20年了，亲眼见证了这些年来三沙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打心底感恩党的关怀与守护。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国际上也引发了热烈讨论。
9: 我们对中国取得的瞩目成就感到无比钦佩，特别是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我们希望向中国共产党学习，了解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0: 中国共产党能够进行长远规划，它在反腐领域坚持零容忍，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人民始终处于各项政策的核心位置，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5: 从1921年到2026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105年来， 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11: 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找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那么从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角度来看，那么它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完成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不断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从党的自身建设来看，怎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给出了我们自己的答案。
5: 105年来，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一穷二白到经济总量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
11: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奋斗的主题。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国共产党成就的取得，是一个接力前进、接续奋斗的过程。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为此做出了自己独有的时代贡献。
6: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可以从历史当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前人的这样一种奋斗，不会忘记他们的优良传统，他们这种优秀的品质，所以这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5: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揭示了关键密码，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我们党的优秀特质，包括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1: 经常有人会问到，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在这篇讲话当中，总书记给出了系统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铸就辉煌的成就，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有独特的优秀特质。我们看这六个方面呢，既有我们的理论优势，又有我们的坚定的目标，还有我们坚强的立场，我们的斗争精神等等。我们要全面的、整体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成功密码。另外，我们要理解总书记的这个重大命题、重要论断，一定呢要和中国共产党我们经常讲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结合起来，要和呢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以及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联系起来，要结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要结合现实中我们涌现出来的优秀党员干部、时代楷模，我们来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特质。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征程已经开启，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带领亿万人民走好新的长征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12: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五个必须的最后一条，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
1: 党的建设如何，党自身的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式现代化的进展，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重要性不言而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呢新时代以来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管党治党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方略的集中概括。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做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贡献。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新时代加强党建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要牢牢地记住，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使我们这个党呢更加坚强有力。
0: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他希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我们党呢历来重视青年工作，在政治方向上强化引领，在这种工作能力上强化这种锻炼提升，在生活上加强关心加强照顾。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贯彻落实，就会凝聚起青年的这种磅礴的力量，推动我们的事业呢行稳致远。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广大青年深受鼓舞。
3: 作为生长在红岩这片热土上的当代青年，我会谨记总书记的教诲，把先辈们的奋斗精神刻进骨子里。面对未来，我们青年一代必将加倍努力，砥砺前行，在新的长征路上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崭新业绩。
0: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15、1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总书记在讲话里又特别重申了二十大报告的三个务必：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在推进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啊，能够展示自己的才华才能，为民族复兴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新征程需要我们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在7月1日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武哈斯、苏莱曼、吴亚琴

0: 陈俊武、赵亚夫、中爵八位同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将这份至高礼遇献给七一勋章获得者，是表彰更是致敬。七一勋章获得者是从千千万万优秀共产党员中选出的杰出代表，他们身上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体现了我们党的作风，给予他们这样的褒奖，就是对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给予最高礼遇的致敬。致敬英雄，致敬先进，致敬典范。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戮力同心，前赴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在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老支书黄大发就是这样一位党员。他带领村民历时30余年，在陡峭的绝壁上凿出一条9400米的生命渠。他的精神不仅激发了党员干部们的干劲，也成为当地凝心聚力、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已年过九旬的他，如今依然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奔忙着。
1: 夏季是贵州的旅游旺季，为提升游客体验，这几天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村里的党员干部们围绕业态打造、服务提质等内容进行讨论。七一勋章获得者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名誉村支书黄大发：
2: 这个雨衣物穿的把安全做好，第二条把服务工作做好，只要我们做好了，游客来他又高兴，又吃得好，又安逸。
1: 有着67年党龄的黄大发亲眼见证了旅游给村子带来的变化。凭借大发渠的故事和优质的生态资源，团结村的民宿、观光、山野露营等业态蓬勃兴起。今年上半年，仅露营基地盈利就超20万元。黄大发：
2: 我们团结村这几年当地发展变化，主要是旅游的来人比较多，消费还是可以。
1: 来到团结村的游客大多是在知晓黄大发的事迹后慕名而来。20世纪60年代，黄大发带领村民靠着锄头、钢钎、铁锤等工具凿出生命渠。之后，为了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他又啃起了产业基础设施的硬骨头。团结村村民唐德贵：
3: 引水到我们厂房吧，他又搞这个铺盖梯，荒荒坡坡就变成了农田，所以我们就有大米吃了。现在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旅游基地，我们大发渠来参观的人也比较多，每家每户的收入不断的提升。
1: 党员做先锋、做示范，群众就会跟上来。在黄大发的带动下，干部群众们不仅干劲更足，心也更齐。如今团结村已形成高海拔区域发展方竹笋康养露营，中海拔区域种植辣椒、中药材发展生态养殖，低海拔区域培育优质水稻、金果林的产业布局。去年当地人均年收入近1.8万元。团结村村民沈海洋：
4: 他家在行就把个管理吃草打药，收入100多块钱呢，4000多一个月。
1: 基层党组织强，群众致富就有希望。从缺水贫瘠、闭塞落后的贫困村，到通水通路、产业兴旺的新农村，团结村的变化离不开老党员黄大发的率先垂范，也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带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七一建党纪念日到来之际，黄大发带着村里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牢记入党初心。团结村村民任国梅：
5: 黄大发老支书带领我们的祖辈父辈凿通了大发渠，村里的一切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都很团结，我们满心期待大家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1: 团结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朝海：
6: 团结村在老支书的精神感召下，以党建引领，村气融合，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助力乡村振兴。
1: 黄大发：
2: 共产党员要把人民的事业放在我们心中，把人民的事情办好，这样就是真正的一个共产党员。
0: 优秀共产党员的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我们向那些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致敬。在贵州省荔波县，有一条以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名字命名的道路——恩铭大道。百余年前

0: 邓恩铭怀揣家国情怀，从荔波出发，踏上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百余年后，住在恩铭大道的荔波县第三中学校长柏昌盛扎根家乡教育沃土，用坚守与热爱当好山区孩子的引路人。
1: 这堂课呢，我们学习荔波县英雄人物
2: 邓恩铭烈士。下午三点，荔波县第三中学教室里，校长柏昌盛正在给同学们上主题为恩铭铸魂强国有我的思政课。我希望同学们能够从邓恩铭烈士身上学到两种劲，一种是敢为人先的闯劲，敢于突破；二是坚韧不拔的韧性，在求学路上百折不回，英雄就在身边，梦想就在脚下。
1: 邓恩铭烈士的成长和奋斗故事激励着同学们，同样也激励着柏昌盛，这位从荔波走出去的革命先驱。他的名字不仅镌刻在县城的恩铭大道上，也印在柏昌盛的身份证上。我住在恩铭路，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鞭策。
0: 他呢时刻提醒我不能辜负这片红色的土地，做孩子们的引路人。沿着恩铭大道一路向前，穿过张江大桥，便到了邓恩铭烈士故居。1917年，年仅16岁的邓恩铭从这里出发，前往山东济南求学。出发前，他立下了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的誓言。百余年时光流转，同样的青春抉择在柏昌盛身上延续。
1: 2011年，31岁在县城高中任教的柏昌盛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不理解的决定，申请到距县城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嘉荣中学工作。嘉荣那边是一个比较边远乡镇，教育是比较落后的。既然有这种想法去那边支教，没有什么后悔的。
0: 柏昌盛刚来嘉荣中学时，学校师资薄弱，教学成绩常年全县垫底。
1: 不少孩子初中毕业后便外出打工，为了改变现状，柏昌盛把红色课堂搬进了校园。
2: 组织学生去邓恩铭故居参观班会课啊，都会经常讲到邓恩铭烈士的事迹，向邓恩铭学习树立信心，树立理想。
0: 7年风雨兼程，柏昌盛走访了班里每个孩子的家中，最远的家访路坐车加步行用了2个小时。 7年倾心付出，他把课余时间用来给学生辅导功课。那些对未来有过迷茫的孩子们，有的考上高中继续学业，有的走进职校习得一技之长。一个个山乡少年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
1: 筑牢立德树人的根本，总有一天呢，他们会靠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拥抱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2: 2023年，柏昌盛调到荔波县第三中学担任校长，从嘉荣中学到茂兰中学，再到荔波三中，从一名物理教师到一校之长，岗位在变，但当好孩子引路人的初心始终不变。邓恩铭烈士有一颗志存高远、报效家国的初心，而我的教育初心就是传道引路，用教育把他们托举得更高更远。
3: 如今已传承邓恩铭烈士精神为主题的红色教育，已成为荔波校园的鲜明底色。红色基因在这里代代相传。
4: 我希望像邓恩铭一样有坚韧不拔的勇气。我想成为一名医生。
5: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为祖国带来科技创新贡献一份力。
0: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6: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
7: 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我上班了，晚了，我得赶紧点。
8: 宝宝，妈妈走了哈。
9: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0: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11: 喂，妈，我挺好的。
12: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 生活都懂。
13: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14: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5: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正年轻，就是这个。
16: 一家人健康平安。
3: 说就是先赶紧结束，
4: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5: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